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首先在8点到8点半这个时段来关注重要的新鲜资讯，大公司头条、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和国研小课堂。8点半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话题。15-5期间，我国将铺就陆海交织黄金大外环，这条国家战略大通道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
0: 珍稀蛇类标本遭游客把玩导致损坏，博物馆标本为什么碰不得？
1: 北京发布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
0: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连线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信长征，为您带来近期的盘面分析。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一起来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工业和信息化部7号发布信息通信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1: 最高人民法院7号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 AI 换脸、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等问题，明确相应裁判规则，理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
0: 7号，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 13.3 万亿，同比增长 4.1%， 其中智能住行、外骨骼、消费级 3D 打印机等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网络微短剧、虚拟现实乐园等数字服务增长 7%， 数字消费对上半年我国商品和服务消费的拉动作用持续显现。
1: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八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比七月末上升195亿美元，升幅为0.57%。
0: 七号，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的方式，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到期日为2026年12月5号，与节假日顺延。
1: 9月7号，平陆运河出海口海图向社会公开出版发行。同时，平陆运河入海口段沿海航标设置已经全面完工，标志着平陆运河航海安全保障体系从航道标识到海图标注已经全面就绪。据了解，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近日有网友发布游客驾车驶入哈拉湖水域打卡拍照视频，引发关注。9月7号，德令哈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发布情况通报，已对涉事当事人进行约谈和批评教育，当事人发布致歉声明并作出深刻检讨。
1: 9月7号，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就解聘应届大学毕业生一事发布情况通报，包括总经理在内的4名管理人员被处理。目前被解聘的107名同学当中，71人已经入职新单位。
0: 最新的国际航运数据显示，截至本月6号的10天内，平均每天仅有10艘商业船舶通过

0: 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五月以来的最低，凸显美国和伊朗近期海上互袭对商业航运的冲击。
1: 据报道，江建号驱逐舰入列仪式六号在朝鲜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入列仪式。他发表讲话说，江建号驱逐舰不仅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
0: 澳大利亚通信部长阿尼卡·维尔斯表示，澳大利亚或将通过新的法律要求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如果草案获得通过，互联网公司则必须为用户提供关闭算法的选项。这样一来，用户就不会看到根据自己喜好定制的推荐内容。
1: 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二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回来。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这是水滴的声音。这是水流的声音，这是春天的声音，这是自然的声音，让我们一起守护这些美妙的旋律吧，请爱护我们的大自然。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5: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6: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5: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6: 早啊
7: 早啊。
6: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8: 开车注意安全，
5: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9: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10: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珍珍。今天我们将会关注到以下内容。据西湖大学消息，由西湖大学西湖实验室、西湖制药联合研发的创新药盐酸伊斯特韦片，商品名艾普斯韦，近期正式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附条件批准上市。这是西湖大学首款完全自主研发的一类创新药，用于成人轻型、中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治疗。一类创新药是中国药品注册分类中的最高级别，代表从零到一的源头创新。其核心在于拥有全新的化学结构、全新的作用机制，且具备明确的临床价值。爱呀帮忙搓出来的新药终于转正了，这对新冠病毒是降维打击。近日，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将耐克剔出标普100指数。本次调整将于9月21日美股开盘前正式生效，这也是耐克历史上第一次离开该大盘旗舰指数名单。回溯过去5年，耐克股价自2021年创下历史高点之后开始持续下行，截至本次指数调整消息落地，从历史最高点算起，股价5年累计跌幅约79%，公司总市值蒸发超2200亿美元。近期耐克股票交易价格回落至38至40美元区间，创下近12年来的价格新低。曾经市值稳居数千亿美元的行业龙头，市值规模出现断崖式回落。从运动鞋之王到被标普100踢出群聊，可能在5年前谁都没有想过，运动鞋之王也会有跑不动的一天。9月5日，海外运营商沃丰达泄露定价数据， iPhone 18系列涨幅约10%，远低于此前传闻的大幅抬价。 Pro 版每版起售价仅涨约100美元，首款折叠屏 iPhone Ultra 每版约1999到2099美元，测算国行预计 Pro 版本是9999元起，折叠版呢是14999元起。这15000的折叠屏啊，这果粉们再喜欢也得看一看钱包再决定要不要入手。智谱电商平台首店落地天猫后， Kimi、 Mini Max、 皆悦星辰等多家大模型厂商也都在与天猫接洽中，未来将入驻天猫开设官方旗舰店，开售 Token 订阅套餐产品。大模型们集体开网店，以后买 Token 就像买零食一样方便，剁手党可开心了。9月4日，美股 Lululemon 股价跌17.38%，创8年多来新低，超23亿美元市值蒸发。今年以来，该股累计跌幅已超52%。此前一天 ，Lululemon 发布2026财年第二季度财报，在第二季度，公司全球净营收为24.16亿美元，同比下降约4%，按固定汇率口径下降5%，净利润为3.29亿美元，低于去年同期的3.709亿美元。Lululemon 是以瑜伽服起家的，是加拿大高端运动休闲服饰品牌。这再好看、再舒适的瑜伽服也撑不住这股价，这波市值蒸发的还挺猛的，投资人是有苦说不出。针对近期网络上有关问界 M6 某车型为预制车、穿越车的传闻，问界汽车发文表示，通过对车辆识别代号核实查证，该车辆的实际制造年月为2026-7，也就是2026年7月。相关自媒体账号所发布或转载的车辆名牌信息，都是经过 P 图或 AI 修改生成的虚假信息，由此而产生的公司生产预制车、穿越车的说法，纯属谣言。该公司表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目前其已保留证据并向公安机关报案。这 P 图造谣说车是预制的，问界表示这锅我可不背。好，以上就是今天大公司头条的全部内容，由城市 Morning Call 综合编辑，我是珍珍，感谢您的关注。
7: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10: 各位上午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华安证券明星投顾带您开启3分钟财经早餐。今天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信长征，信老师你好。
8: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好。近期市场呢，应该来说波动呢依然是比较剧烈的，然后从8月初这个市场呢走了一波反弹，但是反弹的持续时间不长。后面的话呢就是一直维持一个震荡，而且期间啊这个成交量不断的缩量啊，并且呢跌破了20000亿的这个量能，基本上呢是阶段性的一个地量。那么这个地量呢有好的一面啊，也有不好的一面。那好的一方面呢，就说明市场的这个抛压呢是越来越少的啊。我们经常说地量呢见地价，那也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就是市场目前这个位置大幅杀跌的这个空间或者说可能性都是比较小的。那么不好的一方面就是市场呢缺乏这个量能，没有增量资金的这个推动，那么行情想启动啊，想这个走出新的高度难度依然是很大的。所以后面呢主要还是这个看科技能否企稳啊，如果科技能企稳啊，再加上这个盘面的抛压比较轻，那么9月中旬之后市场很有可能或者说有希望啊走出第二波反弹。那么这波反弹的话呢

0: 如果说这个上方的这个压力位，我们基本上是看到4100附近，再往上，这个不管是从空间还是从这个概率，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小的。9月中旬之前呢，有可能还是维持3800到4000附近区间的一个窄幅震荡。总体来看，这个市场下跌空间有限啊，有望开启第二波反弹，但是呢，反弹的空间也不是特别大，持续的时间也不会特别久。如果乐观一点，我们可能这波行情啊，看到10月初，所以整体的盘面和市场节奏，大家呢可以参考一下。我的观点呢就这么多，非常感谢大家。
1: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投资。接下来，请听国元小课堂。
2: 小指标，大能量；
3: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4: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北交所上市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发行人可以与主承销商自主协商直接定价，也可以通过合格投资者网上竞价或者网下询价等方式来确定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对象。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应当在招股说明书和发行公告当中披露本次发行股票采用的定价方式。发行人应当对定价依据及定价方式、定价的合理性作出充分说明并披露。主承销商应当对本次发行价格的合理性、相关定价依据和定价方法的合理性、是否损害现有股东利益等来发表意见。发行人通过网下询价方式确定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对象的，询价对象应当是经过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的网下投资者。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可以根据北交所和中国证券业协会相关自律规则的规定，设置网下投资者的具体条件，并且在发行公告中预先披露。以上是今天国元小课堂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放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4: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3: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4: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3: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5: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接触，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6: 大胖
7: 和小美的
8: 幸福生活。
9: 哟，老赵啊！哎呦，乖乖，好久不见了！哎，你到家里玩了？
10: 是啊，是啊，今天到这附近办事，正好来老朋友家里坐坐嘛。
9: 那个大胖，大胖，
11: 那来了吧？
9: 这个是你张叔叔啊，宝宝的老朋友了。来，叫叔叔好。
10: 思思好。乖，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来来来，叔叔给你带了一盒月饼来。
11: 好、啊，叔叔，这个中秋节都已经过去好久嘞。
9: 你真讲话。哎呦，啊。张叔叔给你送的是明年中秋节的月饼，谢谢张叔。
10: 大胖，预祝你中秋节快乐，花好月圆。
11: 好好，谢谢张叔叔啊。
9: 老大，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啊，有完我来下盘棋。
10: 哎，可以啊，来来来来来。
11: 哎，爸，我妈让我跟你讲件事啊、哦，哎，就是。
9: 哎，别，搞那鬼鬼祟祟搞娘玩啊，男人就是一股狗脑子。
11: 我妈还是让我小声的告诉你哦，
9: 你长叔不是伟人啊，小声搞什么？大声给我讲出来。
11: 那个，
9: 敢讲，男子汉大丈夫，坦坦荡荡啊，
12: 大声的说出来，对不对？
9: 让你长叔叔也听听看，你做一个男子汉的姿势。
11: 爸，我马上让我告诉你，中午不要留张叔叔在家里吃饭，他太能扫了。我叫燕大胖，后来我又被我爸塞了一顿，我的生活好难啊。
13: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4: 哎呦，今天我这个小脑袋是又胀又痛，主人肯定又喝酒了。眼睛，你可得仔细看着点路呀。
15: 脑袋，你别总使唤我了，眼睛我也不好使，看东西恍恍惚惚的，主人喝酒也就算了，居然还要开车，这可怎么办啊？脑袋，哎，脑袋，你叫手把稳方向盘啊。
14: 哎呀，手也没力气了，方向盘也把不稳了。脑袋，让脚踩刹车，一滚踩油门啊。
16: 哪边是油门，哪边是刹车，我怎么分不清了？脑袋晕了，我也晕了。
1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勿酒后驾车。

0: 为什么会这样呀？
1: 孩子，以后灌水不要太满，塞子不要塞太紧，不然会爆炸的。
2: 这么多年在这个城市里奔忙，感觉压力真的好大，自己就像小时候的那个热水瓶，从没有考虑过自身的压力。这一刻才让我清楚放松的重要。
3: 少一些压力，多一些轻松，我们的生活会更美好。
4: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5: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4: 一面都市繁华，
5: 一面市井烟火，
4: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5: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4: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6: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4: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6: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4: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6: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4: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得聊。
6: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4: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播朱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打造一条全长近2.7万公里的黄金大外环，这就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它由延边国道219、国道31331和沿海国道2283，那这个这么多的这个骨干的通道呢，首尾衔接而成。那这条2.7万公里的金边呢，可不是一条简单的环线，它不仅仅是旅游通道，更是重要的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通道。那它是如何赋能我国的高质量发展的？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近期，交通运输部宣布，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贯通延边国道219、国道331和沿海国道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个环绕中国延边沿海的黄金大外环。这条黄金大外环全长约2.7万公里，这差不多是地球赤道周长的2/3。我们先看看这三条国道各自的家底。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介绍，
3: 北线 G331 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可以看到从丘陵到长白山、大小兴安岭、内蒙古草原、北疆的阿勒泰，沿途还有鸭绿江、乌苏里江、黑龙江、额尔齐斯河，这是一条称之为最美的边境公路，山水的特征明显。西线 G219 从咱们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海拔落差高达5000米以上，沿途有雪山、草原、沙漠、戈壁。东线的话 ，G228 紧贴海岸线，可以说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成链。
2: 黄金大外环并非三条骨干通道的简单相连，要兼顾发展、安全、生态、开放等多重因素，对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畅通经济内外循环起到关键作用。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4: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以辽宁丹东、广西东兴、新疆阿勒泰为衔接点，将祖国的北部边境、西部边境和海岸线串成完整闭环，全线串联。

0: 沿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1: 黄金大外环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也不是从零起步，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1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说起黄金大外环，大家可能最先想到的是文旅，它或许会成为又一个人生必驾路线。但黄金大外环关乎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铺展开的不只是沿途风景，更是区域协调发展内外双向融通的长远蓝图。李鸿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也将成为重要的旅游通道、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通道。
2: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特征在里头，但它交通物流方面的功能还是很强的，也在这种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它有应急抢险的作用，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但是交通支撑引领的作用是最根本性的。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
3: 其实大家现在啊比较了解的这个黄金大外环的一段就是这个青甘，什么什么环线是不是？嗯，我理解的就是，可能有那么一段哈。
4: 这个黄金大外环啊，就对于大家来说，这个听起来的话，可能还是稍微的有一些陌生。这个，我们现在说到的这个跟那个青甘它还不一样，它这个说到的这个外环呢，是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国家的一个这个外圈的这样的一边啊。它可能不仅仅是我们那个，就包括青甘，那你像南疆也可以做小环线，甘南也可以做小环线，它是它内部的一个小小通道。这个是一个整个环国境的一个大通道，那么这个其实是非常之重要的，不仅仅是旅游了。它这个青甘环线更多的大家现在都以旅游的方式来进行串联，这个黄金大外环肯定不仅仅是一个旅游的这个功能啊，它的这种辐射功能啊，战略通道的这样的一个意义会更加的大。三条国道支撑了沿边沿海的闭环啊，本质上呢是把各管各的边境末梢路升级成为了国家的骨干循环网，像丹东啊、东兴啊、阿勒泰啊，然后上百个口岸和沿海的港口全部都可以串起来。3700亿砸下去是穿山跨海的硬骨头啊，这个换过来的呢是边疆的物流降本、边贸的活跃啊，还有抢险救灾多了一条生命通道。文旅爆火只是一个顺带的红利，底层逻辑呢是交通托底、区域协调，边疆不再遥远，沿海辐射更深。我前段时间刚去新疆啊，上周刚才去，就是交通其实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好了。就是即使是我还去了那个，就是我们国家最高的那个国门嘛，就是去了那个红旗拉甫，海拔最高的那个。它的那个路也非常好了。就是上国门的路也非常好，但是它有一小段塔沙古道的那一段是我下来以后走的，那个就是路况现在还正在整修，但是绝大多数的路都是铺装路，它可能未必是6车道8车道很宽啊，但它基础的这样的一个就通行，还有就是铺装路面都是非常好的。那这个肯定不仅仅是文旅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更重要的实际上是区域协调。我当时的那个感觉就是觉得哇，新疆的这个交通骨架修的也非常好，沿海辐射更深，对吧？那么战略通道稳边固边内外双循环，那么这盘棋下的是非常深远的。
3: 对，
4: 不是说修条路然后说你去旅游就结束了，而是把边和海重新的缝进国家的骨架当中，这一点啊极为重要，未来的战略意义啊非常重大。
3: 我们再来说第二个相关话题。最近呢，国家动物博物馆发生了一起不文明的观展事件，引发了关注。有家长呢，就是放任孩子用手抓、用脚踢展柜里的动物标本，

0: 甚至啊拿起这个标本啊供孩子玩耍，造成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蟒山圆毛头鹱的这个标本，以及另一件舟山眼镜蛇标本啊损伤了。那大家呢现在也是非常的关心啊，受损的标准状态到底怎么样，还能不能再进行修复。那么接下来呢就来听一听国家动物博物馆馆长张静硕的解答。
1: 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发生了一起不文明的观展事件，引发关注。有家长，
2: 昨晚播出的新闻超
3: 蛇的标本啊，他们那个皮啊是非常薄的，皮外边呢是有鳞片，像蛇皮本身它就很脆，一旦经历一些外力使劲的攥握呀抓呀，更何况我们注意到游客家长啊，一个爸爸带着两个孩子，他甚至把这个蛇给孩子套在头上，用我们这两个蛇的标本，有一个舟山眼镜蛇是被一个孩子拿那个鞋拍打，然后另外蟒山烙铁头呢，他是被家长拿着逗那个孩子。首先来讲，蟒山圆毛头鹱这件标本，它的那个舌头是断了，然后呢腹部的话呢，那些皮张呢发生了这种开裂。对于舟山眼镜蛇来讲，颈部的话那个皮囊皮褶正好要撑开，但是呢因为受到这种外力的影响，它的两边呢也出现一些裂痕。接下来的话呢，会邀请我们一些专业的标本制作的专家，然后外边的评估评价的标本制作公司，以及我们的一些标本和动物方面的专家，一起来评估一下这个标本本身受损的情况，以及它这个具体的这个折合的可能这个价值到底多大。过去说实在真的是从来没见到过这样的一种对标本的一种损坏和破坏。更重要的一点，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标本啊，可能大家不知道，它不是我们从标本公司买的，它呢实际上是过去湖南省有一个蟒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当年发现这个蟒山圆毛头鹱的这位老先生叫陈远辉，是陈先生大概在七八年前他捐给我们的标本。换句话说，他买还买不来，而且他又是在2021年咱们国家颁布新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它是晋升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所以早年的话呢，我们获得这个标本可能还有渠道，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你想买这个标本，从标本公司买你都买不到的。就是说我们从修复的角度来讲的话，给它重新安个假舌头，鳞片腹部那个地方我们可能只能贴补一些假的东西了，它不可能完全恢复原状。什么是真的标本？就是说它的皮张、皮毛、羽毛或者是身体的主要的，你像那个对于鱼和两栖爬行动物来讲，特别是爬行动物，它这鳞片这些都是真的，它只是里边的这个假体，这假体它可能是玻璃钢，它也可能是发泡材料，它也可能是这个聚乙烯、聚丙乙烯啊等等，然后用这个东西雕成一个动物的真实的轮廓外形，然后呢把这个皮张啊套在这个假体上面。另外为什么说标本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它的这个科研价值，它实际上是一种证据，证明这个东西曾经在这个地方出现过，在我们整个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展厅内到处都贴了标识标记，就是告诉大家不要去触碰标本。你在摸标本的时候，你会携带身体上的有些汗液呀、脏的物质啊，它就可能对标本产生一定的污染。这次它太恶劣了，它是家长带头把展品从展位上拿出来，离开了我们这个栏杆，然后呢跟孩子在那打打闹闹，造成了损坏。这个是我们17年开馆以来从来没遇到的。可能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只能未来加各种的玻璃围挡，考虑要把它完全封闭起来，要放在罩子里。这其实并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啊！一定要文明参观，你的一个不文明的参观，就导致最后这带来那些人家正常参观、文明参观观众们人家的体验下降了。其实这个也是不公平。
4: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5: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7: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6: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7: 早啊
8: 早啊！
7: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8: 开车注意安全，
6: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在广告之前呢，我们就说到了这个话题，珍稀蛇类标本遭到游客的把玩导致损坏，那么博物馆的标本为什么碰不得？我记得我在上小学自然学科就是这门科的时候，老师就告诉过我们，就那个时候的标本也不叫那个时候的标本嘛，是所有的标本是不能触碰的。当然了，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是没有见过更高级或者说更珍惜的标本，那个时候都是什么，比方说蜻蜓标本或者是蝴蝶标本。那老师在制作这些标本的时候，其实都是要戴上手套的，因为它防止比方说手上的油脂啊，然后包括灰尘啊，然后沾到这个标本上，然后从而影响了它这个标本的这个保存，然后还有就是观看的后期的一种体验。所以这次呢，我们刚才也是通过这个馆长的介绍啊，了解到这个自然类博物馆呢，它把标本放在台子上展示，其实这是非常普遍的一种做法。那么加上了这个玻璃展柜之后呢，其实它会因为玻璃的反光啊，对于咱们在观展的时候其实是有影响的，在视觉方面是有影响的。
1: 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就这个我个人是觉得这个博物馆的标本为什么碰不得，这个问题问出来就很奇怪。
0: 嗯，
1: 就你当然不能碰了，你还特地得去问一下为什么不能碰，就本身我就觉得这个问题问的就莫名其妙。那你当然不能碰了，你凭什么能碰啊，对不对？那你去博物馆的时候那么多的这个展品，当然博物馆现在也有裸展的，有一部分比如说像家具这些东西它可能也会裸展啊，但是它这个依然是不能碰啊。你别说你博物馆展览了，你就是去其他的一些这个就是非博物馆型的一些这种比如说古建筑或者什么，他肯定他也不让你碰啊，他一定会有这个提示牌的，对吧？至于说你不遵守规则那是你的事儿啊，对吧？但是你还需要去问说为什么不能碰吗？我又觉得这个事情很莫名其妙啊。这个通过刚才这个张俊硕馆长的介绍呢，大家可能会了解到，就自然类博物馆把标本放在台子上展示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普遍的，他这个原因啊比较多。一方面的话呢，是加入玻璃展柜以后可能会有反光，当然现在的这个就是博物馆展示它有那种低反玻璃，就是它的那个反光其实非常非常少了，非常非常少，它的那个观展的那个效果会好很多。但是呢，就是放在玻璃展柜里面还是不太一样。另外呢，就是一些自然类博物馆啊，它那个标本并不见得都是像一些这个博物馆一样每个展品上面啪打一灯，它不是那么做的，它有一些是仿那种自然生态环境，然后放在一些这个模拟的这种生态环境的这个当中，然后来进行展示的。如果你照玻璃照的话，其实还是会不太，尤其是一些比较小的一些那种就是标本
0: 品，
1: 对，它会影响你的这种观察和视觉。
0: 嗯，
1: 但现在就没有办法了。这个后来就是抓住这条蛇，然后把它做成标本的啊，那个当时的这样的一个人，他现在还在吗？然后他出来就表态了。
0: 嗯，
1: 他当时为了抓这个蛇的标本，他的这个手指啊被截掉了，
0: 哦，
1: 因为他被这个蛇咬了。
0: 嗯。
1: 然后后来他为了这个尽可能的争取时间嘛，就被截掉。然后他当时也是说呢，那这个就只有要求加这个玻璃挡板了。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禁止触摸这四个字呢，大家肯定都知道，对吧？但是这个里面刚才他也说了，就是这个家长带头啊拿出来。那我就觉得一方面的话，当然我们可以做一些后续的一些亡羊补牢的措施，比如说做一些修复哈，比如说去加装一些玻璃围挡。但是问题是，就这种行为啊，我觉得他已经不仅仅是不遵守公德了，这种标本他也是有。

0: 有七个，有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封口膜、酱料杯，还有饮料吸管等等。这样的情况你遇到过吗？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经达到6.3亿人，外卖订单量持续增长。但是外卖过度包装的问题也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外卖垃圾。北京市此次发布的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就为外卖包装的瘦身提供了方案。这项新标准从包装的材质使用到回收，为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简单来说，新规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冯清正表示，
1: 倡导餐饮商户按照这个产品的特点和需求提供合适的包装形式，不主动提供一次餐具，最终达到这个资源消耗降低，然后优化消费体验的这个作用。
0: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食品安全系副主任吴晓萌指出，这份指南首次引入了外卖包装系统性治理的理念。
2: 这份指南是从整个系统性的角度出发，覆盖了像选材呀、设计、使用、回收、再利用，站在了全链条系统性的思考上来设计的。
0: 针对餐饮外卖品类繁多、特性各异的现状，指南结合市场调研，将餐品包装细分为简易包装和密封包装这两类，平衡了食用需求与环保目标。比如在密封包装方面，指南就明确，对于常温、低温和冰品，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高温餐品如果需要封口的，可以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的缠绕膜。饮料包装则建议根据温度选择易于分离的封口纸进行密封，便于后续的分类处理。在简易包装方面，指南对不同的餐品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比如包子、饼类可以采用袋包装，而汉堡、三明治、热狗应当减少包装的层数，披萨、蛋糕推荐使用纸餐盒，炒菜、盖饭等等采用袋盖无密封设计的包装，烧烤类可以采用铝箔直接包装，并搭配具有封口作用的包装袋，而炸糕、油炸食物应当使用生物降解材料包装，饺子、寿司则可以采用分隔设计的包装。
2: 它的实用性是非常高的。我们之前有很多的标准，各个级别的国标呀、行标呀，或者是企业的标准，但是缺乏一些具体的操作上的指引。那这份指南不仅仅是给我们指出了一些原则，而且还根据每一些菜品呢，就是餐品的品类，给出了很具体的建议。商家有更多的实操性，这点是非常难得的。
0: 此次发布的指南还明确了安全性、减量化、容易回收或者可降解以及重复使用四大原则。比如减量化方面，鼓励包装印刷遵循简约化的原则，根据餐品精准匹配包装尺寸，最大程度降低包装的空隙率。同时建议避免功能冗余，没有保温需求时不使用无纺布袋。易于回收方面，鼓励优先使用单一材质或者易于分离的包装，提升回收效率。重点推广容易回收或者生物降解的材料，便于后续分类处理。
2: 既守住了我们在食品配送餐饮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的底线，又可以通过避免过度包装来推动我们绿色环保的升级。
3: 这个外卖呢，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是呢，也千万不要让便利变成环境的负担啊。那如果这份指南啊，能够在全国铺开的话，那每年呢，将少掉的塑料量应该是还挺可观的。也希望呢，不要只停留在指南的层面，后续啊，有这个激励或者是约束的这个机制呢，得跟上，商家呢，才有动力真的进行改革。好了，早上的8点58分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朱琳，
4: 我是史维，
3: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那些歌儿，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再见，
4: 再见。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接触，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0: 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所谓的美好爱情究竟是什么模样？是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是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就再也没有忘掉你容颜，亦或是解释不清的一次鬼迷心窍。虽然没有统一的范式可以概括，但是大多数人心中一直留存着很多对于爱的美好想象。今天我们就从歌里去一探究竟，带来今天的那些歌儿主题歌单，听见爱情的模样。

今天的开场歌是李宗盛大哥在30多年前写下的《鬼迷心窍》，每一句歌词都让听者耳际酥麻，尤其是那一句“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那种魂牵梦绕、很难用理性解释的感觉，或许正是爱情最初的模样。多奇怪啊！讨厌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想不通，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人喜欢他？每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担心全世界都喜欢他。我想，这大概就是鬼迷心窍的感觉吧。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用耳朵去听《爱情的模样》，这首歌来自王菲，《红豆》。

我们听过赵咏华在《最浪漫的事》里唱《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幸福盟约，听过林忆莲在《至少还有你》里唱《放弃全世界，却放不下你的坚定》，再听别的情话，总会觉得太清浅、太易逝。但《红豆》真的是一首格外适合拿来表白的歌，细腻缠绵的笔锋点出很多爱情合久必分的真相，却又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何其隽永。王菲饱含情愫的歌声，不差分毫地唱出了此间真挚，令人无法动容，无法不动容。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接下来我们要分享来自白安的这样一支歌。

0: 我是宇宙间的尘埃，漂泊在这茫茫人海。初初按下播放键的时候，这首歌给你带来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或许是渺小、孤独。但这首歌唱的不是孤独，不是渺小，而是温柔，是陪伴，是救赎。在正式版单曲当中，你可以听到大量烟花燃放声音的采样，炙热绚烂的烟花消解了钢琴和合成器音效可能在听觉层面带来的冰冷和疏离感。副歌处昂扬开阔的转调也会让整首歌曲的色彩由冷转暖。而在文本当中，它讲述了一段渺小的灵魂在茫茫人海中相遇的故事，彼此救赎，让他们不再害怕，在广阔的天地中找到自己的容身之所。遇见你，我就有了归宿感。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听见爱情的模样》。接下来我们请出范晓萱，《我要我们在一起》。
1: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微醺的爵士氛围，难度颇高的旋律，频密的咬字，将感情关系中的无杂痴缠表现得逼真而且动人。间奏澎湃的钢琴演奏，即便没有人声加持，却依然能够让人听见冷静表象之下的汹涌情绪，好像一首冰与火交织的诗。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李健的声音，这首歌叫做《在水一方》，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翻唱的版本，作为《诗经》当中的一段诗篇，含蓄凄婉，情思悠悠的蒹葭，历经数代流传，不断地叩开世人心扉，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用以抒怀表意的隽永佳章。而由他改编而来的音乐作品《在水一方》，诞生以来有无数出众的版本。那今天分享的是李健翻唱的版本，他不仅用赖以成名的顶级弱混诠释出了《在水一方》的朦胧意象和空旷的意境，间奏从极弱音过渡到强大平衡混声的一段衬词吟唱，也以丰富的层次变化展现出了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时的无杂心绪，编曲也做得恰到好处，键盘、长笛、吉他、贝斯、鼓、弦乐，尽管音色繁多，但并不争抢，仅在最合适的时刻出现，也因此烘托出了作品当中含蓄克制的古典之美。也正因为这样，听完一段表演之后，你就觉得通透、舒畅、余韵悠长。

0: 谢谢。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服务员，我要一锅酸菜鱼，麻烦快一点。
4: 好的，先生。
1: 都说成功男士的标配是端着酒杯，戴着蓝牙耳机，坐在饭店里目视窗外，忙碌且淡定地打着电话。今天我也要体验一下这种感觉。
4: 啊，先生久等了，你的鱼已经好了。
1: 嗯，过来一起吃吧。
4: 啊，我吗？嗯，不太好吧？我们经理说了，我们不能随便吃顾客的东西。
1: 不用担心，明天我就收购了你们的公司。
4: 啊，这么厉害的吗？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哦，对了，我给你买了一辆车，吃完以后我们去试一试。
4: 啊，对，你不就来吃个鱼吗？哎呀，不用这么破费。
1: 周末我父母来，到时候一起去接他们吧。
4: 不是，先生，我们才第一次见面，我觉得吧。
1: 不要你觉得，只要我觉得对就可以。
4: 哎呀，那这样，那好吧。
1: 好的，那我在饭店里面等你。
4: 你不是在跟我说话呀？
1: 你稍等我一下。
5: 哎，这位大姐，我在打蓝牙耳机的电话里面看见嘛，还有五只酸菜鱼呢，怎么搞得你一个人把它全部扫完了，是怎搞的？
4: 大哥，我说我在帮你试试咸蛋，你信不信？
5: 你早且哦，来把你们家经理喊过来一下，来来来，我要投诉。
1: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生活。
6: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7: 耳畔盛放，
8: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7: 在心田流淌。
9: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7: 那些歌儿，
2: 那些歌儿在耳边，
7: 在心上。
2: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邀请你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听见

人的一生中有很多遇见，小情歌这首歌唱的是大雨里的遇见，藏在小情歌里是永远朦胧美好的青春时光，不熟练却很炙热，足以烧透停不下来的一阵大暴雨。当我们被那些遇见所固定住记忆的时候，你的记忆里可能有擦身而过，有

逢场作戏，有的是电光石火，一眼万年。刘若英有一首歌叫做《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首歌原曲的作者是大名鼎鼎的中岛美雪，中文版本是由乐坛金牌推手姚谦重新填的词。姚谦说，看完张爱玲的短篇小说《爱》，就打定了主意要写一首关于遇见的歌，可是张爱玲笔下的遇见太克制太遗憾，所以呢他要写的遇见希望能够美满一些，于是我们在《原来你也在这里》当中依旧能够听到张爱玲笔下那种刹那的激动，淡淡的遗憾，却又多出了一份尘埃落定的美满。刘若英，《原来你也在这里》。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的主题歌单叫做《听见爱情的模样》，接下来要分享王若琳的这首《迷宫》。《迷宫》是一首神秘而浪漫的作品，清亮的钢琴，舒缓的打击乐，加上清浅撩拨的吉他，不急不徐，塑造出一种初夏午后在湖畔打着阳伞喝下午茶的氛围感，慵懒又小资。而王若琳早熟的歌声更为这首歌附上了一层通透坦荡的质感，她仿佛根本不在乎这段两人关系最终通向何方，只是倾尽全力地拥抱着迷人的不确定性。也正因为这种不在乎，让这段感情显得更加的纯粹，更加的迷人。一次紧握的双手，一个微笑，都能够100%地投入其中。

告别了王若琳微醺感的迷宫，接下来呢，我们要听一段热情讴歌真爱的古典词作，搭上恢宏饱满的编曲之后形成的一首非常触动人心的作品。这首歌来自周深，叫做《情是何物》。我们都知道周深的嗓音是非常的清透婉转，荡气回肠，在听感上好像听雨水穿林打叶，因而自在清啼，是一种流畅从容又毫无矫饰的自然之美。上阙将一对大雁的生死相许之情写出了满溢悲情的浪漫感，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知影相水去，短短14个字写出了无上的孤独和凄楚。而下阙回望历史，借古诵今，以盛而转衰的旧事赞叹这份忠贞不渝的爱情，千秋万古狂歌痛饮，是对世间至情最大的敬意。当我们再度吟诵这首数百年前的作品，依然会被其中挥洒隽永之风所打动。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周深在《经典咏流传》第3季第7期当中为我们呈现的《情是何物》。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一起来听的主题歌单叫做《听见爱情的模样》，带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呢，它是以传统中文流行的方式进行编排，但却通过各个层面的通力协作，营造出一种超越一般流行作品的梦幻和浪漫、朦胧和精致。Olivia 的 vocal 是中

0: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1: 阿嬷，我回来啦！
2: 啊，回来啦！
3: 丫丫，出来玩啊！
1: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2: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1: 好。
2: 不要浪费粮食。
0: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2: 哎，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4: 哇，香。
2: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0: 阿嬷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4: 真的，我阿嬷做饭超好吃的。
1: 真的吗？
4: 阿嬷，那天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1: 霸王饮料、
4: 香肠，还有

0: 先点这些吧，不过我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
1: 吃光了，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2: 快乐，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等一下，阿妈，阿妈再见。再见，
0: 再见。
2: 嗯，
0: 好。
2: 哎，
0: 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1: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2: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0: 就来。
3: 后来，我离开了阿嬷，去了很远的地方。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
4: 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5: 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 FM 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感受人烟，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健康是什么？
6: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简化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一起分享哪些健康观点。一进入秋季啊，很多人会喉咙干痒，这时候有一种果子就派上用场了，不少人都会拿出它泡水喝，那就是罗汉果。这种适合秋天泡水喝的宝藏果，虽然甜却不升糖，千万别错过。那罗汉果长什么样？为什么能够甜得那么自然？除了泡茶，它还有什么吃法呢？今天就来和您聊聊这个神奇的果子。身体的慢性炎症就像小火苗，破坏细胞的功能，引发多种慢病。那么哪些食物有抗炎属性，可以帮助身体灭火呢？今天就来和您说说有抗炎属性的7类食物，吃对了能够把炎症吃回去。换季鼻痒打喷嚏总是让人分不清是感冒还是过敏性的鼻炎，这两者的诱因、症状和病程差异是很显著的，对症区分才能够避免错治加重不适。呼吸道过敏高发的季节，来听一听北京协和医院变态过敏反应教研室主任支玉香教您不用依赖药物，做好日常小事就能够筑牢防护的屏障。儿童健康体重管理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如今呢，儿童超重肥胖的问题日趋低龄化，不仅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和体质健康，还能诱发内分泌紊乱、代谢异常等一系列健康隐患，成为阻碍儿童健康成长的突出问题。科学做好儿童体重管理，既要有效控制超重肥胖的趋势，更要保障孩子生长发育所需的全面的营养，平衡饮食、运动和健康的关系非常重要。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徽省儿童医院内分泌代谢科的主治医师韩艳平，从专业医学角度解读儿童超重肥胖的成因和危害，分享科学体重管理、营养保障和饮食运动引导的实用方法，助力家长树立正确的育儿观念，守护儿童的健康成长。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化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一到秋季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喉咙干痒，这个时候有一种果子就派上用场了，不少人会拿出它来泡水喝，那就是罗汉果。罗汉果大家可能都听过啊，尤其是对于两广的朋友来说呢，这可能是土生土长的凉茶料。那它长什么样呢？为什么甜得那么自然？除了泡茶，它还有什么吃法呢？今天就来聊聊这个神奇的果子。和香蕉这些舶来的水果不同啊，罗汉果是彻彻底底的本土化的水果。罗汉果原产于我国的南方地区，最早出现在13世纪广西桂林地区僧侣的记录当中。明代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提到了罗汉果，形似鸡卵而短，皮青黄色，上有细点如荞麦皮，中有黄格膜分隔上下，每瓣内有籽4-5枚，如枇杷籽，色黄润，其仁似松仁，肉红白色，亦有黄色者啊，描述的相当的详细哈。罗汉果长得像个胖乎乎的葫芦娃，尤其是刚从藤蔓上摘下来的时候，青绿色的外皮，圆滚滚的，沉甸甸的， 那么也是十分可爱。等到罗汉果慢慢成熟呢，外皮就会变成黄褐色，摸起来也是更加的粗糙，表面上呢还覆盖着一层细密的绒毛。罗汉果的藤蔓能够一直爬到几米高的树上，每年的夏天开花，秋天结果。它是广西桂林当地的特产经济作物，也是桂林永福县的地理标志产品。此外，在广东、湖南、江西等地也有种植。一般的水果大多吃的是水果的酸甜口感和其中的营养，而罗汉果可不一样。最让罗汉果出名的是它的甜度。有多甜呢？这么说吧，你试着把一个罗汉果敲开，丢进保温杯里，再倒上开水，泡上几分钟，打开盖子，保证你会被一股浓郁的甜香包围，尝一口，甜的简直像加了半杯糖。罗汉果之所以这么甜，是因为里面含有罗汉果甜苷，这是一种天然甜味剂，甜味纯正，也没有什么异味，它的甜度是蔗糖的300倍，所以呢，只用一点就能够提供比较多的甜味了。而且罗汉果的甜苷在人体内几乎不被吸收，也不会产生多少热量，它会直接通过小肠被排出体外。因此食用罗汉果不用担心发胖，也不用担心血糖升高。1996年，我国正式将罗汉果糖苷认为是食品添加剂，它可以作为甜味剂，在各类食品当中部分或者是完全替代蔗糖使用，尤其适合作为肥胖人群及糖尿病患者的糖类替代品。因此，罗汉果也常常被加工成各种食物，比如说罗汉果茶、罗汉果含片、罗汉果茶饮料等等，在市场上非常的受欢迎。不过呢，因为罗汉果的甜度实在太高了，所以在食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控制用量，千万别放多了，否则可能会甜到发齁，反而影响口感。民间流传着不少罗汉果能够降血糖的说法。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罗汉果糖苷。

对血糖是友好的，不容易升血糖，但是不升血糖不等于能够帮助降血糖。虽然有一些动物实验发现罗汉果提取物对糖尿病的实验鼠的血糖降低有帮助，但是目前的这些实验还是停留在动物实验当中，缺少临床证据，因而现阶段还不能够贸然认为罗汉果能够降血糖就能用来代替降糖药。2023年，世界卫生组织对283项随机对照试验以及观察性的研究进行了评估。在这些研究当中，随机试验的结果揭示出来，相比于糖类，代糖没有能够对血糖和胰岛素等糖尿病相关的生化指标产生显著影响。所以，对于有血糖异常问题的朋友，不要指望着罗汉果来降血糖。在日常生活当中，注意科学饮食、适量的运动、根据医嘱合理治疗等等，才是治疗糖尿病的科学手段。大部分罗汉果主要以干制品的形式售卖，虽然新鲜罗汉果也可以吃，但是真心劝你啊，不要轻易的尝试。不信的话呢，你可以去社交平台看看网友的经验分享。那么新鲜罗汉果啊，啃上几口有头晕的，有想吐的，还有舌头麻的，甚至舌尖烂的，所以呢，有些吃法不流行还是有它的道理的。在两广地区，罗汉果的最常见的吃法就是泡茶。不管是新鲜罗汉果还是晒干的罗汉果，都能够用来泡茶。新鲜罗汉果呢，直接敲开，掰成小块，丢进杯子里，再冲上开水就可以了。晒干的罗汉果得先敲碎外壳，取出里面的种子和果肉，再一起放进杯子里，用开水冲泡。泡好的罗汉果茶色泽红润，味道清甜，但是呢，别放太多，1/4足够你甜到嗓子眼了。除了泡茶，罗汉果还可以用来煲汤。在炖肉炖汤的时候放上一片罗汉果，不仅能够让汤色更加清澈透亮，还能增加汤品的鲜甜口感，同时还能够起到去腥解腻的作用。此外，罗汉果还可以用来煮粥做甜品，比如罗汉果银耳羹、罗汉果炖雪梨、罗汉果冰糖水等等。冬天北方地区比较干燥，可以喝一些润燥。当然呢，因为罗汉果的甜度实在太高了，所以在做这些美食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少放糖或者是不放糖，否则可能会甜得让你受不了。最后呢，需要提醒您的是啊，虽然罗汉果的好处很多，但是也不能过量食用。如果你对这个果子感兴趣的话，不妨去市场上挑几个，或者是去药店来买一些干的罗汉果，泡水喝试试吧。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心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角质层是皮肤的天然屏障，可以帮助我们阻隔有害物质进入皮肤。频繁去角质反而容易导致皮肤敏感受损。另外，皮肤的角质层有自己的代谢周期，老化的角质层也会自己脱落，这个周期一般在28天左右，所以我们大可不必在日常生活当中刻意的去角质。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3: 休息一下，来片 VC， 丰源 VC 时刻。
4: 耳机使用的黄金法则。美国纽约大学听力专家提示，耳机音量太大容易导致永久性的听力损害，这在年轻人中尤为常见。使用耳机时应该遵循音量不超过最大的60%，每天使用不超过1个小时。另外，使用降噪耳机可以减少外部噪音，更加能够保护听力。

0: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1: 上网查一下看看。
0: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2: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0: 怎么问啊？
2: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
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慢性炎症呢，就像身体里的小火苗，破坏细胞功能，引发多种慢病。那么哪些食物具有抗炎属性，可以帮助身体灭火呢？在生活当中呢，不少人没有明显的病痛困扰，却时常感到浑身疲惫，提不起精神，还容易出现燥热上火等小状况。这些表现可能和体内的慢性炎症有着密切的关联。我们熟悉的咽喉肿痛、伤口红肿发热属于急性炎症，是免疫系统短期启动的防御反应，症状直观，恢复周期较短。而慢性炎症更为隐蔽，它就像一团藏在身体里的小火苗，缓慢地持续地燃烧。这种炎症症状很轻微，我们几乎无法察觉，但它会破坏细胞的正常功能，引发身体组织受损。很多研究表明啊，慢性炎症会增加癌症、糖尿病、心脏病、肥胖、关节炎和阿尔兹海默病等多种慢性疾病的发病率。那么环境因素、生活压力、年龄增长等都会导致慢性炎症的发生。食物作为外源性的物质呢，也会对炎症产生影响，有的会促使炎症的发展，有的则具有抗炎的潜力。研究发现，多吃以下七类食物有助于抗炎，帮助身体灭火。一是全谷杂粮，燕麦、糙米、藜麦、豌豆、绿豆等全谷杂粮富含膳食纤维和抗氧化物，可以通过改善肠道菌群、稳定血糖来降低炎症标志物。研究表明，用全谷物替代精制谷物，6周内就可以有效地降低全身的炎症水平。第二呢，是豆制品，豆腐、豆浆等豆制品富含大豆的异黄酮，具有抗氧化和抗炎特性，有利于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防止脂质过氧化，可以用它来替代一部分的红肉。第三类是水产品，多摄入不饱和脂肪酸，有利于机体形成抗炎的内环境。其中 Omega-3 多不饱和脂肪酸的抗炎活性很强，主要来自水产品以及亚麻籽、奇亚籽、紫苏油、核桃等。初榨橄榄油、茶籽油、牛油果等富含单不饱和脂肪酸。第四类呢，是新鲜果蔬，这类食物富含多种抗炎物质，包括维生素 C、锌、镁以及贝塔胡萝卜素、番茄红素、叶黄素、花青素等植物化学物。不同颜色的果蔬富含不同的植物化学物质，因此吃果蔬颜色越丰富越好。第五类呢，是原味坚果，核桃、杏仁、腰果等坚果富含优质脂肪、维生素 E 和镁，有助抗炎。每天可以吃一小把，最好选原味的。调味坚果油盐糖含量较高，重口味还能够掩盖脂肪氧化酸败的哈喇味，吃这样的坚果反而会促炎。第六呢，是茶和咖啡。茶叶当中的儿茶素是强大的抗炎抗氧化剂，咖啡中的绿原酸等多酚类物质也具有抗炎潜力。选择黑咖啡或者是不加糖的茶，别喝浓茶。第七类是香辛料，日常烹饪当中适当的加一些天然香辛料，如姜黄、生姜、大蒜、肉桂、八角、黑胡椒等等，不但能为食物增色增香，有助减盐，其中的植物化学物还可以起到不错的抗炎效果，一举多得。 在这个基础上呢，还要少吃一些促盐的食物，它们的共同特点啊是高糖、高盐、高脂，比如甜食、加工肉制品、油炸的食品等等。此外呢，烹调方法也会影响食物的抗盐属性，比如说本来是抗盐的食材，如果进行高温的烧烤、油炸，就可能会产生大量的促盐物质，因此建议尽量用烩、蒸、煮的方法来烹调食物。

0: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1: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2: 快扶起来。
1: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换季鼻痒打喷嚏总是让人分不清楚是感冒了还是过敏性鼻炎呢，这两者的诱因、症状和病程其实差异还是比较显著的，对症区分才能够避免错治加重不治加重不适。在呼吸道过敏的高发季，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协和医院变态过敏反应教研室主任支玉香教您不用依赖药物，做好日常小事就能够筑牢防护的屏障。
4: 过敏性鼻炎和感冒有很多相似的症状，如流鼻涕、打喷嚏、鼻塞等，临床上的确需要鉴别。首先呢，二者病因不同，症状也不完全相同。过敏性鼻炎呢，由过敏源所导致，患者接触了过敏源之后，比方说接触到花粉、猫狗等宠物皮屑，或者是尘螨、霉菌等，患者就出现了这样流清鼻涕、打喷嚏、鼻塞等症状。而感冒呢，是由病毒或者细菌等所引起的，患者除了有流鼻涕、打喷嚏、鼻塞等症状之外，会有由病毒或细菌引起的其他的一些不适症状，比方说发热、头痛、咽痛、周身乏力等。其次，二者持续的时间也不相同，感冒往往一周左右可以缓解，但过敏性鼻炎常常超过2周甚至1个月以上，只要过敏源不去除，症状会持续存在。根据不同的过敏源，过敏性鼻炎也会有明显的规律，如花粉过敏所导致的过敏性鼻炎经常是每年的同一季节发作，宠物过敏导致的过敏性鼻炎那么就与接触宠物有直接关系。可见从病因、临床表现和持续时间上看，基本可以进行区分，但最终的诊断建议还是要看医生，尤其怀疑过敏时要到变态反应科就诊，结合过敏源的检查给出最终的诊断，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呼吸系统过敏，如过敏性鼻炎或哮喘，主要是被空气中的过敏源所触发的，因此呢，有效预防呼吸系统过敏首先要明确过敏源，进行有针对性的精准预防。我们在临床中呢，遇到这类患者常结合症状对其进行过敏源的检查，如患者一年四季都有发作，检查到尘螨或霉菌有过敏，那么我们就建议呢，根据尘螨和霉菌的特性，患者呢要保持室内的干燥清洁，床上用品呢要勤更换高温的清洗，家中装饰呢要去掉地毯、植物等，防止环境潮湿发霉。如果查到是宠物毛或者皮屑有过敏，那么则建议患者家中呢要避免养宠物，或者呢将宠物进行严格的隔离。如果检查到对花粉过敏，因为花粉具有明显的时间性和地域性，有条件的可以在花粉季躲到无籽花粉的地区生活，如果没有条件完全避开花粉，花粉季应尽可能的少外出，居室关窗，出门戴口罩、护目镜等，用盐水洗鼻等措施对花粉进行防护。另外也可在季节前进行药物预防，野菊的很好的效果， 可见呼吸道过敏性患者应尽早到变态反应科就诊，找到过敏源，从源头预防尤其关键。
3: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儿童医院内分泌代谢科的主治医师韩叶平，将从专业医学角度解读儿童超重肥胖的成因与危害，分享科学的体重管理、营养保障和饮食运动的实用方法，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育儿观念，守护儿童的健康成长。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和小美的
1: 幸福生活。
2: 服务员，我要一锅酸菜鱼，麻烦快一点。
3: 好的，先生。
2: 都说成功男士的标配是端着酒杯，戴着蓝牙耳机，坐在饭店里目视窗外，忙碌且淡定地打着电话。今天我也要体验一下这种感觉。
3: 啊，先生久等了，你的鱼已经好了。
2: 嗯，过来一起吃吧。
3: 啊，我吗？嗯，不太好吧？我们经理说了，我们不能随便吃顾客的东西。
2: 不用担心，明天我就收购了你们的公司。
3: 啊，这么厉害的吗？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哦，对了，我给你买了一辆车，吃完以后我们去试一试。
3: 啊，你不就来吃个鱼吗？哎呀，不用这么破费。
2: 周末我父母来，到时候一起去接他们吧。
3: 不是，先生，我们才第一次见面，我觉得吧。
2: 不要你觉得，只要我觉得对就可以。
3: 哎呀，那这样，那好吧。
2: 好的，那我在饭店里面等你。
3: 哎，你不是在跟我说话呀？
2: 你稍等我一下。
4: 哎，这位大姐，我在打蓝牙耳机的电话里面看见嘛，还有五只酸菜鱼嘞，怎么搞得你一个人把它全部扫完了，是怎搞的？
3: 大哥，我说我在帮你试试咸蛋，你信不信？
4: 你早切哦，来把你们家经理喊过来一下，来来来，我要投诉。
2: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生活。
5: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6: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5: 一面都市繁华，
6: 一面市井烟火，
5: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6: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5: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7: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6: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9: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1: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9: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的是儿童科学的体重管理。当前国家大力推进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健康体重管理作为核心内容之一备受社会

0: 为各界关注，如今儿童超重肥胖的问题日趋低龄化，不仅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体质健康，还可能会诱发内分泌紊乱、代谢异常等一系列的健康隐患，成为阻碍儿童健康成长的突出问题。科学做好儿童体重管理，既要有效地控制超重肥胖的趋势，更要保障孩子生长发育所需要的全面的营养。 平衡饮食、运动与健康的关系至关重要。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徽省儿童医院内分泌代谢科的主治医师韩艳平，从专业医学角度解读儿童超重肥胖的成因和危害，分享科学体重管理、营养保健、饮食、运动的实用方法，助力家长树立正确的育儿观念，守护儿童健康成长。接下来了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 韩艳平，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治医师、医学硕士，安徽省健康服务协会儿童生长发育分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儿童成长与罕见病分会委员，对儿童常见的内分泌系统的疾病治疗具有丰富的诊疗经验。好，此刻呢，韩艳平主治医师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韩医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好，今天聊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儿童体重管理的话题哈。那么从儿童内分泌科的临床角度来看啊，目前儿童超重肥胖的发展，现在发病的现状如何？主要的诱发因素有哪些呢？
2: 从儿童内分泌临床角度来看呢，儿童超重肥胖目前已经成为全国流行并且呈低龄化并发症多发的态势，是当前呢最严重的儿童慢病之一。 儿童肥胖呢，全国患病率近几年呢持续走高。最新的全国监测显示，学龄儿童，也就是6到18岁的儿童，超重肥胖率呢可以达到 23.4%， 也就是说呢，平均每5个人里面就有一个面临体重问题。6岁以下的低龄儿童呢，情况同样不容乐观，超重和肥胖呢也超过了 10%。 近10年呢，在我们儿童内分泌科的肥胖相关门诊量呢增加了有5到8倍。 肥胖儿童中呢，85.6%呢会出现身体健康问题，另外呢还有 53.3% 伴有心理问题。儿童肥胖呢，它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临床角度来看呢，主要有以下4大原因。第一个呢，也就是核心原因是吃得多动得少。第二个呢，比如说一些像家庭环境还有遗传倾向。第三个呢，是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问题。 包括睡眠不足，还有一些儿童的心理压力。第四个呢，内分泌因素，还有一些其他常见的病因，像我们内分泌科常见的一些甲减、库欣综合征、高胰岛素血症等。除了会伴有体重增加以外，通常呢还会有其他更典型的症状。
1: 那么儿童超重肥胖会对生长发育啊、内分泌健康以及远期的身体状况带来哪些具体的危害？家长需要警惕哪些信号呢？
2: 儿童呢，超重肥胖对生长发育、内分泌还有远期的健康呢危害比较显著。肥胖呢易导致骨龄提前、骨骼过早闭合，最终影响终身高，还会引发胰岛素抵抗和黏皮病，像我们一些常见的像二型糖尿病、脂肪肝、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一些代谢问题。同时呢还会干扰一些性激素分泌。在我们门诊呢，经常会看到很多男孩子过来看乳房发育、新鲜发育迟缓。 还有一些女孩心早熟、月经紊乱，还有多囊卵巢。远期呢，可显著增加成年肥胖、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发病概率，还可能会引发心理自卑、社交障碍的问题。当出现哪些信号，我们家长需要引起警惕呢？比如说出现了颈部腋下发黑、难以洗净，那其实不是脏，是黑鸡皮病。睡眠打鼾、张口呼吸，甚至憋气。 体重增长远快于身高，食欲亢进，偏爱甜食、油炸饮料。男孩子呢出现乳房增大，女孩子呢出现性早熟，也就是在7岁半以前乳房发育，或者10岁前呢出现了月经来潮，都是提示女孩出现了性早熟。还有活动后呢易出现气喘、多汗、乏力，体检呢发现血压、血脂、尿酸等异常。出现以上这些问题的时候，要及时到儿童内分泌科就诊干预。
1: 那么哪些饮食习惯是导致儿童超重肥胖的元凶？家长该如何引导孩子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拒绝挑食、偏食和高糖高脂零食呢？
2: 我们的肥胖儿童呢，常喝一些含糖的饮料，频繁吃一些油炸的食品、甜品，这些零食过量是儿童超重肥胖的主要饮食元凶。另外呢，不吃早餐、暴饮暴食、进食过快、睡前加餐，以及长期偏爱一些精米白面，还有少吃一些蔬菜粗粮，也会让热量呢快速堆积，导致肥胖。挑食偏食呢，会导致营养失衡。 更易偏爱高糖高脂的食物，从而呢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体重越来越重。家长呢可以做些这样的正确引导：首先呢，三餐要规律，保证足量的蔬菜、优质蛋白还有粗粮，少油炸、少红烧，严格控制奶茶、果汁、薯片、糖果等高糖高脂的零食。另外呢，还要固定零食的时间，不要边看电子产品边吃，避免无意识的过量进食。吃饭呢要细嚼慢咽，不强迫进食。
0: 减少呢睡前加餐，营造清淡饮食的家庭氛围，家长要以身作则，让孩子逐步接受各种食物，既远离肥胖，也改善挑食偏食。
2: 那么在您的医疗过程当中接触到的超重和肥胖儿童和他们的家长当中，是否存在着体重焦虑呢？如何帮他们摆脱这种焦虑？在临床接触中呢，有些超重肥胖的家长还有孩子普遍的存在明显的体重焦虑。 家长呢就常表现为过度紧张，频繁的称体重，严格的限制饮食，限制强迫节食。部分孩子呢则因为自卑被嘲笑，产生心理压力，或者因为过度管控出现逆反偷偷进食，形成一个焦虑失控更胖的一个恶性循环。少说家庭呢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胖点没事，从而忽略健康风险。想要摆脱焦虑呢，首先要明确目标。 就是减重不是越快越好，而是要稳步改善代谢养成习惯。家长呢应停止过度监控和指责，避免把减肥挂在嘴边。其次呢，把关注点从体重的数字转向生活方式，全家呢一起调整饮食，增加运动，让孩子感受到支持而非压力，同时呢要客观看待肥胖。多数儿童肥胖呢可以通过科学干预的方式来逆转，不必过度恐慌。 家长呢也可定期带孩子到儿童内分泌科评估，用专业检查代替盲目焦虑。当焦虑影响情绪或者饮食行为的时候呢，要及时寻求心理支持，温和持续全家参与的方式，才能既控制体重，又守护孩子的心理健康。
0: 那么对于不同年龄段儿童的每日营养摄入标准有没有差异？那超重肥胖儿童的饮食结构该如何科学调整呢？
2: 儿童每日营养摄入标准呢是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化的。简单的来说呢，就是长得快，它需求越多。而超重肥胖儿童的调整呢，关键在于减量不减脂。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呢，3到6岁前，也就是学龄前，每日需能量大概是1200到1800千卡，重点呢要保证每日奶量是350到500毫升，还有一个鸡蛋。7到12岁呢，也就是学龄期。 每日需能量是1800到2250千卡，谷类呢可逐渐升至200到300克每天。13到17岁，也就是青春期，每天呢需要能量要超过2250千卡。此时每日的主食量呢可以达到250到300克，对钙的需求呢也达到顶峰，需要保证足量的奶制品。超重肥胖儿童的饮食调节呢，并不是让孩子简单的少吃，而是要科学的会吃。 首先呢，总热量要达到8折，也就是说，在正常推荐的基础上，要减少 20%， 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要吃到8分饱。三餐的分配呢，也要有讲究。三餐的能量建议呢，早餐呢是占 25%到30%， 午餐呢占 35%到40%， 晚餐呢大概要占 30%到35%， 要按照这个比例来分配每日的三餐。进餐的顺序呢，也要调整。
0: 一般呢，我们建议吃饭时呢，最好要先吃蔬菜，再吃肉蛋，最后吃主食。有利于增加饱腹感，控制食量。
2: 那么在儿童体重管理的过程当中啊，怎么样平衡减重控制和长个子的营养需求呢？避免因盲目节食，否则会因为缺乏蛋白质、钙等营养元素而影响长高。
0: 平衡减重与长高呢，我们需要做到以下三点：第一个呢，要保证生长必需元营养元素的不减量，也就是说每天呢需要摄入足量的优质蛋白和钙。刚才我们讲，例如一个鸡蛋500毫升牛奶，以及适量的鱼、瘦肉，这些都是骨骼生长的原料，不能因为控重而减少。第二个呢，要调整主食结构，增加饱腹感，将部分呢精米白面换成全谷物、杂豆、薯类。
2: 比如像燕麦、玉米、红薯这一类的。这类的食物呢，升糖慢，饱腹感强，既能控制总热量呢，又能提供 B 族维生素，支持新陈代谢。第三个呢，要优化进餐方式、进餐顺序，还有烹饪方式。我们建议呢是要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吃主食，多用一些蒸煮凉拌，少用油炸红烧这样的烹饪方式，这样呢能自然减少热量摄入，同时保证呢营养密度。
0: 嗯，这是给家长提的一个不小的要求哈，每天每日三餐要保证正常的营养摄入，而且烹饪方式也要特别注意。其实孩子的健康的体重管理就藏在一日三餐当中哈。那么针对超重肥胖儿童，您推荐做哪些日常的运动？怎么样根据孩子的年龄啊、体质啊，制定一些个性化的运动方案呢？
2: 针对超重肥胖儿童呢，我们推荐的日常运动应该以有氧燃脂还有力量塑形相结合。有氧运动呢，包括一些像快走呀、慢跑、游泳啊、跳绳啊，还有骑自行车呀这一类的，能高效消耗热量。力量训练呢，如弹力带、深蹲、仰卧起坐，可以增加肌肉量，提高基础代谢。制定个性化的方案呢，主要要把握两点。第一个呢，要按照年龄来定强度。3到5岁的儿童呢，每天累计要大于180分钟的活动。其中呢，要包括60分钟中高强度，包括骑车、追逐游戏。6到17岁的青少年呢，每天至少要60分钟的中高强度有氧运动，比如跑步啊、打球啊，并且呢，每周要加到2到3次的力量训练。第二个呢，重要的点呢，就是要按体质来调项目。严重肥胖或者是关节疼痛的小孩呢，我们一般首选是推荐游泳、水中行走这些无冲击的运动。避免跳绳、跑跳，从每天20分钟开始逐步增加。没有什么明显不适的低风险儿童呢，可以正常进行跑跳类运动。
0: 嗯，就是说孩子可以先尝试一下啊，这些运动哪一些比较喜欢又比较适合的。如果说这个运动起来有一些不适啊，是不是就要及时的进行一个再调整了？
2: 对，是的，我们一般调整的话，除了要根据年龄，还要根据孩子的身体状况来制定个性化的方案。
0: 嗯。好，那么儿童体重管理啊，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家长在日常照护当中容易陷入哪些误区，该如何进行规避并且坚持科学管理呢？
2: 常见的误区呢主要是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临床中经常遇到的是很多孩子包括一些家长盲目节食，让孩子少吃呢甚至是不吃，结果呢蛋白质钙摄入不足，导致孩子呢身高呢也停滞不前，免疫力也下降。这个是绝对不可取的。第二个呢，是还有些家长呢只盯体重，每天都给孩子进行称重，孩子呢精神压力也大。肥胖儿童呢在身高增长期呢，其实我们认为他的体重不增就是成功。第三个呢，就是一些奖励错位，有些体重瘦下来以后，家长会进行一些奖励，但是他选择的奖励方式呢，是一些用一些零食或者是炸鸡、甜食啊，包括看一些动画时间呀，作为这些表现好的奖励。这些行为呢，无形中又强化了不健康行为。科学的规避呢，我们要坚持4招。第一个呢，要关注生长曲线，而非单一体重。每月呢，要测一次身高体重，只要身高百分位数正常上升，体重百分位数不升或者是下降，那就是胜利。第二个呢，要全家行动，不单就孩子。家长呢，要带头吃健康餐，规律运动，孩子呢，自然就跟随。避免孩子吃粗粮、自己喝奶茶的现象。第三个呢，要正向激励，拒绝食物奖励。当减肥或者成功的时候，可以用一些周末公园游玩呀，或者说一次露营活动啊，这些非食物奖励来鼓励他的进步。第四个呢，要允许一些小失误，然后坚持大方向。比如说，偶尔吃了一些高热量食物，也不必太过的自责，下一餐调整回来就可以了。长期坚持呢，就是能可以成功的。
0: 好，韩医师提供的这些方法真的是非常的让孩子容易接受，而且呢也是充满了家长对孩子的爱哈。孩子减肥呢，减重控制体重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确实是全家人一起才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哈。如果说孩子已经出现了超重甚至肥胖的情况，除了饮食和运动调整，是否需要医学的干预呢？内分泌科能够提供哪些专业的帮助呢？
2: 当孩子已经出现超重或者肥胖的时候呢，单纯依靠饮食或者运动往往效果是不太好的，需要及时呢寻求医学干预也是非常必要的。 因为在儿童肥胖放任不管的话，会显著增加成年后的糖尿病啊、高血压、高血脂啊这些慢性病的发生风险。那我们在家长什么时候需要进行医学干预呢？在我们医学上来讲，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体重指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BMI，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当这个指标大于第85百分位数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医学上呢达到了超重的标准。这个时候呢，生活方式调整不佳的效果不佳的时候，需要医学干预。第二个呢，就是 BMI，也就是体重指数大于第95百分位数，也就是我们医学上已经达到肥胖的标准了，或者说呢，已经出现了黑鸡皮、睡觉打鼾、性早熟这些并发症的时候，也需要及时进行医学干预。内分泌科呢，可以进行精准的评估。一般呢，我们来是通过对孩子进行查体，还有一些激素的检测，包括甲状腺功能啊、胰岛素啊、皮质醇啊这些检测，排除呢因为甲状腺功能减退、库欣综合征还有皮质醇增多症这些罕见的内分泌疾病引起来的继发性肥胖。内分泌科呢还可以进行一些并发症筛查，包括检测血糖、血脂、肝功能、维生素 D 水平等。早期发现糖尿病前期呢，脂肪肝、高血脂呢这些隐形的问题。制定个性化方案呢，首先呢要指导家庭如何科学管理饮食与运动，避免盲目节食。对于12岁以上严重肥胖并且常规干预无效的青少年，我们呢可以通过评估来看他是否适合使用经过批准的减肥药物。儿童呢，减肥药物呢，市面上呢，并没有那么多，而且对于12岁以下的儿童，我们主要呢就是通过他的调整饮食还有运动进行节食。但是对于12岁以上的，如果说常规的一些干预效果确实很差的话，可以给大家进行评估过后，考虑是否使用一些减肥药物。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联合营养科、心理科、运动康复科进行多学科协作，从行为矫正、心理支持到运动处方。提供全方面长期管理，带孩子到内分泌科评估呢，并不是过度医疗，而是为了孩子的长期健康保驾护航。早评估、早干预，才能避免肥胖，带走身高和未来。
0: 好的，那么在孩子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如何做能够保持科学的身高体重呢？
2: 要让孩子保持科学的身高体重呢，核心是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且呢，要长期坚持。能做到以下几点呢，才是关键。第一个呢，要均衡营养，不偏食，不节食，保证每日摄入足量的优质蛋白。我们所说的优质蛋白，常见的有蛋、奶、鱼、瘦肉，还有一些新鲜蔬菜、水果和全谷物。控制高糖高脂的零食，还有一些含糖饮料，避免油炸食品。三餐呢，要定时定量，尤其要吃早餐。第二个呢，要坚持运动，每天至少1小时，减少久坐。看电视、玩手机的时间呢，每次不应该超过1个小时。第三个呢，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不熬夜。生长激素呢，主要在夜间深睡眠时呢才分泌达到高峰，所以呢，我们一般建议小朋友要至少要在晚上9点前入睡，要固定作息，避免睡前呢避免玩一些电子产品，避免屏幕刺激。第四个呢，要定期监测，画儿童的生长曲线，每月测量身高体重，计算体质指数，也就是 BMI。然后呢，对照我们儿童生长发育标准的百分位曲线，关注那些报警信号。哪些报警信号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呢？比如说一些常见的，比如脖子啊，或者腋下发黑，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黑鸡皮病，或者说短期内体重猛增，或者体重身高不增长、性早熟迹象等，要及时到我们儿童内分泌科来就诊。
0: 好的，非常感谢韩医师的分享哈。科学的体重管理是对儿童五健行动的关键一环。通过专家的分享，我们深入了解了儿童超重肥胖的专业知识、营养保障核心要点与饮食运动的科学引导方式，也明晰了家庭照护和医学干预的协同思路。儿童体重管理绝非一蹴而就的，需要家长、社会、医疗行业共同发力，摒弃错误的育儿观念，用科学方法守护孩子的饮食和运动习惯，在控制体重的同时保障营养供给，让孩子远离超重肥胖的困扰，拥有健康体魄，快乐成长。好的，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再次感谢韩医师的到来，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宝城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
2: 高尚的身材。
1: 读书的时候。

0: 起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1: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0: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2: 走，马上就要吃饭啦！好，等一下。
0: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十一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6: 各位好，我是阿敏。
5: 欢迎各位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6: 可以拨打直播热线，号码是0551-634568603，0551-63456860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短视频，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点击直播头像私信您的问题。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关注完之后非直播的时间段，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发送进去，或者点击投诉来登记提交您需要帮忙的问题。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三种联系方式，当然建议大家可以拨打热线，多来看我们的直播，看直播的过程当中有话想说留言在评论区啊，感谢各位的支持。
5: 没错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消费纠纷，都欢迎各位找到我们，欢迎大家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参与到直播当中，
6: 没错，
5: 对吧？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啊，然后粉丝灯牌亮一亮，没什么事儿啊，有什么问题大家想问的，包括有什么事件的进展，大家想跟踪的，说我看这个事儿了，但是你没发结果，你这个结果你跟我说一说，哎，我们就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因为为什么啊？再跟大家讲一遍，不管是我们的节目，还是我们探店的内容，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帮大家解决纠纷，
6: 是，
5: 并且解决掉一些隐含的消费矛盾。
6: 没错，
5: 在这个过程当中，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举一反三，说今天他遇到了，明天我遇到了，我该怎么处理，或者说我该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去处理我遇到的纠纷。那所以过程很重要，结果不重要，因为在我们节目当中基本没有没解决的，
6: 是
5: 解决率反正至少达到了95%以上，那极少数没解决的，那我自己也只能表示无能为力了，但大部分都解决了。但是结果我们没有发，因为我觉得发结果无非证明就是哎，你解决力度很强啊，你老能解决，所以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日后大家遇到类似纠纷大家该怎么办，然后我们能够协助大家去解决掉一些社会矛盾，
6: 是
5: 好不好。刚才很多人问说2000块钱那个事儿，以为是我们自己删了视频呢，不是我们自己删的啊，不是我们自己删的。当然这个事儿我在最新的一条视频当中也做了相关的解释，我们也不准备再去申诉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想因为我们的视频给哪位消费者带来一些不合理的网暴，或者对他人身的有一些攻击，那我觉得这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虽然这一切都是他自己导致自己带来的啊，咱不多说了，来吧，开始今天的节目。一个一个说啊，有一位李女士向我们反映，2024年买了辆上汽奥迪的 A7L 黑武士版，这辆车空调的后排出风口自燃了，开始是冒烟，后来出了明火了，还好车上有人，然后把火及时的扑灭。所以我们的李女士希望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辆车的后排出风口起火自燃。这事儿呢，消费者有他的疑问，那我们也有我们的疑问，这个需要上汽奥迪官方啊给出相应的解释。那如果消费者认可这个解释，那拉倒；
6: 对，
5: 如果不认可这个解释，那么双方也可以走第三方鉴定。

0: 定，因为这件事情的处理一定要依据事实，
1: 是
0: 谁的责任谁承担。来吧，昨天消费者的什么诉求啊？
1: 希望能够退换车
0: 啊，消费者希望能够退换车啊。那消费者昨天提出的这个看一下啊，消费者昨天，来吧，我们先问问消费者吧，昨天有没有跟他联系过呀，林女士啊？喂，
2: 你好，
0: 昨天有人跟您联系过吗？
2: 昨天没有。
0: 没人跟你联系啊？
2: 啊，
0: 哦，也没人跟你解释过。
2: 对。
0: 哎呦，这啊，给我们联系，您听一听，咱俩一块听好不好，林女士？
2: 嗯
0: 啊，给我们回复了啊，您听一下啊，您稍等啊，听完之后，如果您有什么想法或者看法，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您及时跟我说啊。东莞市东奥伟业售后服务总监刘总监昨天给我们打回电话了。嗯。为什么他的后排出风口会烧，会起火？大家听一听啊。
3: 哎，我这边东莞东奥会用户总就是上汽奥迪这边的免贵姓林。我是这边的服务总监，工程师是不会到场，因为我们是正常到店后就正常报流程，上报厂家就可以了。我们拍照啊，录视频啊，然后上传厂家的系统是很清楚的，那就不用工程师到现场了，因为你那个视频啊，那个照片啊都很清楚。第二个是说客户要求退换车，包里有包换、包修、包退，他这个车刚刚好过了两年了，三包包换包退是两年内的，现在属于包修期，这个属于轻微不是很大的故障，是达不到退换车的，这没过两年也是达不到，我们也是代表厂家。他有没有拍到照片给他，连进那位置是很低的，就在地毯上面，因为当时他坐车上坐了五个人，然后后面三个，然后我们判断就是我们不排除挤压的现象，仍然脚踩到那个点烟器，他那个点烟器的位置离就是在上面就是一块的，他上面有一个空调口嘛，有个管道出来的，人为挤压的脚不小心了，我看见那边看了有那个脚痕，就是不小心可能坐在中间那个人员就挤在那个正常会往外弹嘛，是往压的话它弹不出来的，它保险丝已经烧掉了，切断了。
0: 嗯，大家听明白没有？为什么空大家都说嘛，空调出风口没听说过谁自燃了。
1: 对。
0: 那为什么空调口会自燃呢？现在奥迪他们上汽奥迪给出的解释是，后面因为你坐了五个人，点烟口的位置比较低，所以有一只脚一直踩在那个点烟口的位置，导致它本来应该弹出来的，但是因为脚顶在那里没弹出来，保险丝都熔断了，最终里面产生高温冒烟起火，是这么个过程，并且说点烟器那里还有个脚印。
1: 对
0: 啊，这是奥迪方面给的说法，我们问问林女士认不认可。林女士
2: 你好。
0: 哎，
2: 你好。
0: 他刚才说的您认可吗？
2: 我不觉得他的说法是对的。
0: 这样，林女，您说。
2: 我的车辆从提车后就一直有故障频发，车窗、空调、门锁、雷达、点烟口都一直轮番出现问题。
0: 林女士，咱们就说起火这个问题，因为之前的问题跟这次起火没关系嘛，对不对？您现在要求退换车也好，别的要求也好，不是因为起火吗？所以咱们就探讨起火这个问题。您现在是不认可上汽奥迪的说法，说我不觉得是人脚踩的，对吗？
2: 对。
0: 哎，我跟您说两个事儿啊。第一个事儿，我让奥迪官方给你出具一个他们判定是脚踩的一个书面的东西，好不好？因为
2: 他不是我昨天发了一个，他出了一个吗？一个诊断报告
0: 啊。您稍等，我瞅一眼啊。
2: 他对诊断报告的解释就是说是点烟器的问题。但是我查验了那个检测报告，上面说了是一个空调的一个网路。
0: 然后呢？
2: 然后我的空调之前也修了五六次了，那如果说是因为空调的线路问题呢？
0: 这样，那个林女士啊，就是首先是因为脚踩点烟器，点烟器弹不出来，产生高温导致空调短路，最终起火的，还是说跟脚踩点烟器没有关系，或甚至没有脚踩点烟器这个事儿，就是因为空调自己短路了，短完路之后自己烧起来了，这个专业的检测是检测得出来的。你车先不要动，如果说您坚持认为说这东西跟我就没人踩，后面那坐三个人都很矮的，脚踩不着的。那么完全，你问问你朋友，也完全排除掉脚踩的情况的下，你再去做第三方鉴定，因为第三方鉴定要花钱的，而且价格还不低的，所以这个东西咱们先自己先排除，排除完之后该花钱的咱再花钱啊。您稍等，我看一下他们这个报告啊，这报怎么打不开啊？您稍等一下啊，我瞅一眼啊，他现在书面东西已经出具给你了，如果你不认可，我让奥迪提供一家他们也认可的，你们双方都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你们双方检测一下好不好？ 没有，你往下拉，往下拉。你稍等啊，李女士，这个东西再拉，快拉，快拉。这啥呀？这能看出什么？这能看出什么？
2: 是您的故障码。
0: 故障码没有用，李女士，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比如说啊，我们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脚踩点烟器这件事儿，或者脚不脚踩不重要，点烟器这次起火是因为点烟器长时间按压没有弹出来，或者弹出有阻力导致的燃烧。要这个东西啊，你的故障码怎么跳出来的？你最终短路了，它会跳出很多故障码的。有故障码有什么用啊？这份东西它给你也没用，它需要有文字描述。
1: 门店有给过一张文字的整段话的描述，加给了门店的公章。
0: 哪儿呢？
1: 有车主昨天有提供过。
0: 我看一眼，您稍等啊，李女士。
1: 但是可能和他们昨天回复内容当中。
0: 还不一样，
1: 对，描述的没有像昨天回复当中这么细致，说认为有脚踩抵住导致它弹不出来，长时间过热导致保险丝熔断。
0: 昨天不就有了吗？您稍等一下，李女士啊，昨天不就有了吗？魏国，啊，我看到了，处于卡滞状态，这是他们店端的这个处理，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有了，
1: 是
0: 啊，但是要有有力的依据啊，对吧？那你不能说你判断一个。问问李女士愿不愿意做第三方检测吧，李女士啊。
2: 嗯，没有。
0: 我这样，我给你提个建议啊，处理这件事最好，然后最合适，然后最稳，你不就是不至于你多花钱的一个建议给您一个，好不好？这样，首先你先回去问你那后边坐仨那仨朋友，特别坐中间那个，你后边不坐仨人吗？坐中间那个人是男的女的？
2: 男的。
0: 男的多高个啊？
2: 应该1米7吧，
0: 就1米7啊。然后呢，他当时穿的皮鞋还是运动鞋啊？
2: 运动鞋。
0: 你回去问问他，他有没有脚踩到那个地方？因为人家那个奥迪现在这个经销商啊，说他们有照片，他有脚印在上面的，他有没有踩到？没关系，如果说他说我忘了，有可能踩到了，你这次鉴定其实没有必要做的。为啥呢？您这个地方的起火是非常奇怪的位置，一般不大会着火的。那为什么会着火？刚才经销商那位总监呢，刘总监，他给的解释是符合逻辑的，就是那种行为，点烟器卡住，不管是脚踩的还是手按压的，导致它无法弹出，烧坏了保险丝之后产生高温会燃烧，这个逻辑是通的。如果说您说，
2: 他逻辑是通的，
0: 然后
2: 就像是真的有人脚踩点烟器没有弹出来。它这个设计就是违背原厂安全设计的。
0: 哦，不，李女士，点烟器这个东西，首先它是运作原理，我跟您说一下啊。比如说你按进去，然后它里面那个丝啊，到达了一定温度之后，它自己会弹出来，对不对？然后你拿那个点烟嘛。但是如果说它那个东西已经很红了，它想弹出来的时候，你不让它弹出来，就是脚踩着或者手按压，不光是你这个车。别人车如果你长时间按压阻止它弹出的话，都会产生高温，都有可能会产生冒烟和着火的情况的，所以跟他这辆车的设计是无关的。每个车点烟器都不能长时间按压使用，我说的明白吗？
2: 它不是会保险丝过热熔断吗？然后不会说持续发热引燃车辆啊？
0: 不是的，你那个它不有个热熔丝吧，就那个红的烧红的那个东西，烧红的那个东西你一直按压下去之后啊，它会灼，就是就会烧到里边的，它是有这么个过程的，所以按压这个东西是会导致冒烟和起火的，这一点您要首先需要确认啊，跟它本身设计是无关的。另外，如果您觉得不是按压，或者您觉得按压也不应该产生现在冒烟起火的状况，其实最有说服力的就是第三方检测给您做出相应的工作原理的说明。
2: 嗯，
0: 您明白吗？
2: 我知道，
0: 哎，
2: 是不是还是要去做检测？
0: 不，你先问你朋友踩没踩着，他如果确定说我就踩着了，我当时也没注意我就踩着了，他如果确定踩着了，你就不要花第三方检测的钱了，第三方检测挺贵的，你到时候钱花完了，最终说哎就是你人踩的，那你咋整啊？多麻烦呢。然后另外一个事儿啊，我会让那个上汽奥迪啊再给你解释一下，包括也会让他们出文字的技术说明点烟器在长时间踩踏是怎么个过程引燃了您的空调出风口，好不好？这样呢您看的可能会更明白一些。我这样说您理解吗，李女士？
2: 嗯，

0: 因为您不是刚才不是觉得吗？说哎呀，这个东西踩了它应该也会短路，应该也不会燃烧。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让他们再给你做一个解释啊。来，这个上校奥迪啊，这个东西太宽泛了，
1: 是
0: 你消费者不明白是有道理的。昨天电话也不给人家回，是他踩的，踩的你给我解释解释，没问题吧？对不对？
2: 嗯。
0: 李女士的想法是这样的，说你虽然我一直踩了，但是里面应该短路，短路之后呢就不会冒烟了，就不会起火了。但是它这个东西跟别的地方短路不一样，咱们家里比如说哪里短路了，它就爆，就会整个都断电嘛。
1: 有开关保护。
0: 对，开关保护嘛。但是车这个点烟器不是，它那里面烧红了，点烟那个地方烧红了之后，你一直按在里边，它不把里边给引燃了吗？
1: 因为它一直都有温度啊。
0: 对，它的温度是非常高的。大家我这么说大家理解吧，啊，就是这么个过程。他一直，而且他不是说一次点烟之后，他弹开之后他不就不加热了吗？
1: 对。
0: 但是如果你一直按在那里，他一直在加热，
1: 持续
0: 反复加热，持续加热，最终导致里面过热冒烟，最终产生明火了。它是这个过程。所以从逻辑上，上汽奥迪他们的经销店讲的是逻辑是通的，所以现在就得看是不是踩过。
1: 是
0: 啊，来，上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在啊，来，喂，你好。
3: 啊，你好。
0: 哎，女士，工号
3: 145。
0: 嗯，
3: 号145，很高兴为您服务。145
0: 号是吗？
3: 啊，712145。
0: 啊，712145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7315姓常向您问好啊。这个事儿昨天你们东莞市的东奥伟业售后总监刘总监给我们回电话了，他讲的事儿逻辑是通的，但是我们要说的是缺少足够的依据。就比如说，当然依据不是让你给我看啊，你依据也得给消费者看。为啥呢？你给他看完之后，他觉得你有道理没道理，他可以选择后续是接受你们的方案，还是他找第三方继续进行检测，对不对？你现在就给他了个结果，依据也不给他，给他一串故障码他也看不明白，你导致消费者现在疑问很多。虽然我们已经把我们能解释的替你们向消费者进行了解释和说明，但是依据上的东西，你们有照片，你们勘察了车辆，你们应该更多的向消费者提供依据。就现在的服务啊，就你们上汽奥迪的服务还有很多要提升的地方。当然跟这事儿没关系的我也不多说了。就这个事儿，你们给消费者去个电话，遇到店里，把你们当时拍的照片，点烟口上面的脚印儿，对吧，他这工作原理为什么会着，怎么个引燃的方式，最终是怎么样的，你给他详细的解释一遍。那现在你们昨天电话也不回一个。我这样说您能明白吗？
3: 明白
0: 啊，明白的啊，对吧？因为什么呢？如果说你们不解释，只给一个结果，这个矛盾永远在。我是语言上我可以替你们解释，原理上我能替你们解释，但是我没有依据啊，我也没拍照片，我也没看实际车辆，我怎么替你们解释啊？所以给消费者去个电话，遇到店里态度诚恳一点，态度好一点，不要总觉得哎呀，消费者让我们退换车就是找事儿，就是哎呀找媒体投诉我们，他就是没事找没事跟我玩活呢。不是的，他只是想解决他的问题，他只是奇怪为什么我们的后排空调出风口会着火。啊，所以给你们提个要求方便吗？
3: 可以的，主持人。
0: 啊，就是你下午给消费者去个电话，你给约店里去。让我跟消费者说一下，也不要跟你们置气，你们详细给他解释一下到底是怎么个过程，你们有什么依据给他拿出来，大家心平气和的，消费者能接受那就用你们的方案进行维修，不能接受消费者再走，比如说他去检测，那这不管他选了哪一种对你们都好。我今天够苦口婆心了啊，希望你们下午做一下，不做我明天再找你们啊。您稍等一下，李女士啊。
4: 嗯，你好。
0: 哎，你下午去一趟好不好？你去一趟。
4: 你说哦，我去4S店吗？
0: 不，你等他约你，你再去，让他们主动打电话邀约你。说林女士啊，有没有时间呢？你到时候来一趟，你去一趟，去一趟，让他们拿出证据，现场给你说明一下整个过程。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如果这个过程，你最好找一个男朋友、什么老公什么的，或者是懂的人，你带一个去。如果这个过程说服了你，你就让他们用他们的方案进行修车。如果这个没有说服你，你最终再决定是不是要去走第三方。当然事先你最好跟你那个后边坐那个男的确认一下这个脚有没有踩，好不好？
4: 好。哎，因为我好像问过他，他也不知道。
0: 那忘了
4: 我的。
0: 那你看
4: 的那个不是我的车，不是被拆了吗？就是后排。
0: 没事，他都有照。
4: 检验器是没有蓝的，所以我还是想做检测。
0: 哎，没事，你今天先去看一眼，为啥呢？检测药挺贵的，就是今天你就单独再跑一趟。跑完一趟之后，如果他们提供依据了，你把依据拍下来发给我，然后我再找专业人士看看建不建议你去做检测，好不好？因为检测太贵了，你本来这烧了就已经有损失了，你检测又花好几万，不值当的，好不好？
4: 嗯，
0: 我是想给你省钱啊。哎，好不好？您稍等啊，然后下午如果他约你你就去一趟，不约你就拉倒，好不好？
4: 好。
0: 哎，好嘞。712-145号工作人员，第一个啊，我想给你们劝好啊，所以我再提醒你们一下，第一下午态度好一点，赶紧打电话约人家一下，现场把你们能够提供的依据提供给别人。消费者说现在点烟器那边是好的，点烟器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你点烟器跟那空调出风口离那么远，是怎么烧过去的？这个过程你给他解释一下，拿个图纸给他画一下，点燃了哪儿，火从哪儿上去了，烧到哪儿了，这不就一清二楚了吗？另外一个，如果消费者还不认可你们讲的，你提供出你们上汽奥迪认可的检测机构。女士，我说的明白吗？
3: 明白。
0: 对，你别到时候消费者找一家检测机构，你上汽奥迪跳出来说我不认可的，那白检测了吗？所以你找一家你认的，然后你们共同跟消费者去做这个第三方检测，当然不需要你们的责任，如果不是你们的责任，你们一点都不需要承担。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之前，你们应该把你们的基础服务做好，好吗？下午消费者等你们电话了啊，我们也等你们电话了。别告诉我下午是消费者没有人联系我，那你们上汽奥迪有点过了啊。事不跟您多聊了，感谢您的接听啊，女士帮我备注的清楚一点，感谢您啊。大家可很奇怪说，老常你为什么劝这么长时间？因为这事儿说实话挺难劝的，就我是希望这个矛盾没有了，大家能够得到一个真实的依据真实情况的处理结果，所以我多劝了几句啊，多劝了几句。宝马算了，宝马明天吧，在吗？他车主，车主再问问吧。昨天宝马说内饰裂了啊，现在宝马厂家说这个内饰是人为开裂的。
1: 对，
0: 我在那讲
1: 的
0: 说人为开裂，人为开裂就裂一块儿，人为开裂五六个内饰板全裂了，是我人为开裂的。你这玩意儿，宝马你这玩意说你自己信吗？来，那个夏先生啊，
2: 哎，你好，
0: 昨天
2: 景峰老师，
0: 哎，昨天有人联系过您吗？
2: 啊，没有，就是这个官方他发了一个短信，就是一个官方的回复吧。
0: 哎，怎么说的？我听一听看。
2: 就是说，他说他的反馈问题已收到，然后说什么后续做沟通啊跟进，反正也没人打电话联系。
0: 啊，就说沟通跟进，给你发了个信息。
2: 啊，对。
0: 啊，宝马缺，这是缺电话费了，我给你充点啊。你稍等啊，对吧？打个电话这么费劲吗？来，宝马全国客服中心，没接啊。忙厂家忙线了啊，宝马厂家忙线了啊，没关系，我们再打啊。朋友们，遇到汽车问题的不一定要打电话的，电话比较难打，你可以点击头像把你的问题私
1: 信
0: 给我们啊。然后大家呢，如果说方便的话，点击灯牌啊，亮一亮灯牌，粉丝灯牌就可以啊，礼物不用送。然后他这个怎么回事呢？是宝马里边不有很多木饰的木纹的内饰板吗？内饰板开裂了，而且好多地方都开裂了，
1: 还有和氛围灯连接处，
0: 对，都开裂了。宝马厂家的意思是你人为的，但是大家想想这玩意儿，你说人为合理吗？合理吗？这玩意儿，
1: 我在车里没事敲我副驾驶门板，
0: 对，
1: 一顿敲碎之后过来就找你保个修，
0: 对，你这不就是对吧？这都不合理。然后呢，现在宝马的意思认为说，反正就是人为的，不给你保修。现在我们发现宝马的五系内饰板开裂的用户还是有一些的，
1: 嗯，
0: 有一些宝马五系的内饰板开裂了，所以这个开裂绝对不是个案。而且这个开裂我大胆猜测啊，就是冗余不够，
1: 就是说就是觉得好像我夏天开个空调那个一冷一热啊，
0: 哎，跟空调的冷热没关系，那空调的冷热都会导致它开裂，那不是要命了吗？是什么？是这个，它夏天比如说你在室外停放的过程当中，车内的温度比如达到五六十度六七十度了，
1: 嗯，
0: 那么它的内饰板跟内饰之间的有个间隙啊，它有足够的间隙，在材料膨胀的过程当中能够
1: 有一定的活动空间，
0: 活动空间，但是发现挤得太紧之后，它这个高温之下啊，材料膨胀就会互相的挤压，最终挤裂，是这个过程啊，这个过程。当然这也不是一天，说我这晒一天就给晒裂了，不会的， 都是长时间的。来，宝马全国客服中心，来，美女好。
5: 美女老师你好。
0: 哎，女士您好，贵姓？
5: 免贵姓周。
0: 哎，周女士您好啊，昨天是您吗？
5: 昨天也是我接听的。
0: 哎，特别好啊，周女士，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七十三幺五姓常，向您问好啊，周女士。来吧，昨天夏先生的事反馈给您了。昨天夏先生没有接到回电，我们也没有，请您告诉我为什么。
5: 啊，明白了，那这个问题我会记录清楚，在通话结果后的话，我会给您反馈到我们专门的负责客诉的同事来进行跟进和解答的。
0: 你昨天就是反馈到专门负责客诉的同事啊？你同事干嘛去了？
5: 啊，非常抱歉。
0: 他有什么事儿？
5: 啊，您的问题我们看到，我们这边是已经进行一个跟进了。
0: 你咋跟进呢？给消费者发个短信就跟进了？你不得告诉他为什么吗？你们判断的依据不是说你们那是不能开裂啊，不是说不能消费者不能砸，那万一是他砸的呢？那我不打脸了吗？可以砸，但是你说自然开裂，请拿出依据来。而且我再说一遍，现在不是一个人开裂，你明白吗？不是他自己开裂，一帮人开裂，那一帮人开裂，你说人为的？你们宝马车主素质这么低的？都要拿小锤子砸你们内饰的，砸完内饰找你们说找你们要保修，你这玩意合理吗？而且关键就是你们态度有问题啊！你咱别说这内饰开裂怎么回事，你态度是不是有问题啊？
5: 我非常重视您所反馈的问题。
0: 那为啥不给消费者回电话？
5: 是帮客户解决问题，这与我们的工作目标是一致的。
0: 那你
5: 在接通话后的话，对您和做客户所反馈的问题，我会联系二位同事了解最新进展，也会督促与客户和您这边进行沟通
0: 啊。特别好啊，女士，周女士，我跟您讲啊，就我特别的希望，衷心的希望咱俩的工作目标是一致的啊。就是这个外企的讲话确实是招人待见，爱听啊，我也挺爱听的，就是为客户服务，这刚才那我非常爱听，但是你们得践行啊，你不得付诸于实际行动当中去吗？昨天给消费者发个短信没事了，我们这边一点信息都没有，你到底依据什么说消费者是外力？你也不讲。现在你宝马五系好几个都是内饰开裂，你们也无所谓，这啥呀这是啊？我明天还会再找你们的，女士啊，你希望你们下午能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消费者买得起宝马，不是说我修不起内饰，修得起可以修，可以自己花钱的，但是请你们说明凭什么你跟我讲我内饰板五六处开裂全是人为的，你们依据什么判断的好吗？
5: 嗯，明白了，请您放心，我会在接到通话之后，立即将你反馈的问题进行上交和反馈的。
0: 啊，没事啊，这个我一直相信您会帮我积极反馈的啊。刚才那个话也不是对您说的，您的工作已经做完了，后边就是他们后续的工作了。没事儿，不着急啊，这事儿下午希望能消费者能够得到合理的答复，没有，明天还会再找您的啊。再次感谢您，周女士，谢谢您啊。这个朋友们说的好听没有用啊，好听的话谁不会说啊？你得做呀。哦，就发个短信，电话都不打一个的。你说你的，我们很重视，给客户服务好，这是跟我们的工作目标是一致的。你少指着没有用的，是不是啊？
1: 我觉得在这种节骨眼上，越说好听的话，心里越不舒服。
0: 但他们这个措辞，我听着还蛮舒服的、啊，就挺爱听的，不像有一些硬说。
1: 那已经是交战好几个回合了，还要说
0: 硬说，知道吗？明显服务差的要命，差不行了。就极其不负责任的状态，然后说我们一直是一家负责任的企业，我们要一定会为客户，就第一时间为客户解决问题的。发现已经两三个礼拜过去了，一个月都过去了，
1: 也是没
0: 还说呢，还说。嗯，不多说了啊，这事我们会。哎，雪峰啊，你不是说好几个这个宝马车主都裂了吗？
1: 我们好像还有三位，那个水晶
0: 在哪儿呢？
1: 板上也有，
0: 在哪儿呢？啊，没关系，下午给我整理出来。啊，我看看到底有多少宝马车主内饰开裂的，真行你！下一位，来了吗？喂，你好。喂。
6: 哎，你好，常老师。
0: 哎，姓贵姓啊？
6: 哎，我免贵姓贺。
0: 哎，贺先生，哪里人呢？你这口音。
6: 我是那个河北张家口的。
0: 啊，张家口的啊，贺先生您好啊，贺先生什么车、什么问题您说吧。
6: 我的车是长安欧尚X7，我的车一直修了好多年了。
0: 修了、
6: 就是通一个毛病，他老是修不好，他不会修。他4S店只有那个一个电脑，他说我车没有故障码。
0: 您慢点说，贺先生，贺先生，您慢点说啊、哎！你什么问题？您先说。修了好几年没修好，
6: 他就是空档、D 档的情况，他不走车，会变成空档，然后突然往前一穿。
0: 你们等一会儿，D 档会跳回 N 档。 然后再跳 D 档，然后往前窜。
7: 对对对。
0: 啊？我再说一遍啊。
7: 就这样的，然后到四 S 店修，他说修不好，他说没有故障码。
0: 啊，对啊，
7: 好多年了。
0: 就等于说他不给你试车，光用电脑查，说电脑没有故障码啊，对不对？
7: 对，车也试了，但是我这是偶发，他老是出现。
0: 你偶发这样，贺先生，我问问您啊，就多偶发呀？
7: 他就是。
0: 一天
7: 一个月也没有，有时候一月出去好多次，他地档走突然就没档了。
0: 怎么的？你行驶过程当中地档会跳到 N 档去吗？
7: 对对对对，
0: 不是，你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它地档会跳到空档啊。
7: 对，你比如说我走的时候往前走到红绿灯了，我就一转，然后再加油，它就突然间就没有档了。
0: 哦，
7: 嗡的一声有七八秒，然后它又突然又集合上往前一窜。
0: 就等于说您这个开始没档位了，变你看这个档位有跳吗？有跳到 N 档去吗？
7: 没有，他还是在 D 档，他就是不结合，就是没有档了的那意思，空的，空油门一样，嗡一下，
0: 啊，
7: 然后他就突然又结合上了。
0: 啊，我明白了，这个您是燃油车手动挡自动挡啊？
7: 自动挡的。
0: 自动挡的燃油车了。
7: 嗯。
0: 你这个什么故障啊？当然了，这个档位一直是没跳的，只是感觉像没档了，是不是？
7: 对，它就变成空档了，一加油它就会嗡的一声。
0: 你等一会儿，贺先生，我跟您讲啊，变成空档是您想象的，它实际没有跳到空档，对不对？是您感受的，是不是？
7: 对。
0: 你感觉像掉到空档，其实它档位没变，是不是？
7: 对。
0: 那就是，哎呀妈呀。
1: 那前面说那就不对。
0: 对，所以前面你不要说它跳成空档了，它是不会跳成空档的。你就说挂在 D 档上行驶的过程当中，突然有一段时间感觉它不往前走了，然后呢过了七八秒之后突然窜出去了，不是这么个故障吗？对不对？
7: 对对对 对。
0: 哎，你看看，那就对了嘛啊！您稍等啊，然后现在它查不出来。
7: 查不出来。
0: 那我问问您啊，如果这个车你扔到 4S 店扔一个礼拜行不行啊？
7: 行，没问题啊。
0: 啊，那行，你把车扔过去让他们试，天天试。把这故障给你试出来，试出来让你们，我估计是离合器打滑了，你知道吗？
7: 他就是试不出来，他一试他说没有毛病。
0: 我告诉你，
7: 没有问题。
0: 这哪家店？你告诉我，让长安好好查查这家店。就是不想给你修，这故障不大的。您说哪家店？
8: 就北京那个延庆。
0: 然后呢？
8: 北京延庆那个，啊，你也得着急说他什么名了。
0: 不是不着急，贺先生不着急啊。你把车放在那一个礼拜，他能修好的。但是呢，他怕你占他工位，你知道吗？这算什么故障啊？这在原来传统燃油车的时代，这故障，那不是手拿把掐啊！我不相信长安修不了，对不对？
7: 他说他修不了，他说他那个没有问题，试车是很正常的。
0: 你没事没事，你说哪家店？你说呀，等你呢，等半天了。嗯？
8: 就是北京顺。北京顺义
0: 什么店叫什么名？他不有个名吗？你换一家店行不行啊？顺义的，
8: 我换了好几家了，都是同样的问题。他都说我车没有问题，他确实也试车了，确实也没有发生故障。就有还有一次他在山上去旅游去了，后来这车就坏了。
0: 没有，贺先生，我得跟您强调的是什么呢？如果您是偶发故障，而且非常偶发，一个月出现不了一回的这种偶发故障，你就得试出来拉倒。你要试不出来，那没有办法，可能就真修不了，你知道吧？哎，明白啊！来吧，你别找了，这个店，来，长欧尚是吧？欧尚是个什么车？是个
1: 欧尚
0: 商用车吗？
1: 不是，
0: 长安的是吧？来，长安汽车来，喂，你好。
9: 哎，你好，先生。
0: 哎，你是工号？
9: 工号是632-4719。
0: 您再念一遍吧，女士。
9: 工号是632-4719。
0: 632-4719是吗，女士？
9: 是的。
0: 啊，好嘞，632-4719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7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啊，女士。贺先生说你这车修了好几年了，长安欧尚X7修不了。啊，找不出故障，说只要没有故障码，你这车就没有故障。它的故障是什么故障呢？正常挂在 D 档行驶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减速转弯的时候，会突然出现几秒动力供应不上的情况，感觉像跳了空档，很有可能很像是离合器打滑。 所以我个人觉得，你想想看啊，我都没有看到车，没有把车打开看，

0: 我就能大概判断出这个故障所不这个表现所以后为后边所牵扯的故障。我不相信你们看到车你们会查不出来啊。我只能觉得我也不相信长安是这种技术能力啊。我只能觉得你不用心了，不想给他修了，是不是啊？
1: 好的，先生，理解您的意思，非常抱歉给车主带来不好的服务体验。这边的话，请问是在哪家门店维修的呢？
0: 你问到点子上了，我问半天了，你稍等吧。哎，来，那个顺义什么店？张先生，不是贺先生，贺先生。
2: 哎，你好，你好。
0: 顺义什么店找到没有？喂，
2: 我还在找，我
0: 在什么路上？
2: 对，着急我还找不到
0: 在什么路上？在什么路上那家店？
2: 北京顺义。
0: 什么路啊？你自己去什么路不知道啊？这样吧，那个女士啊，女士。
3: 哎，你好。
0: 哎，这个因为我节目时间有限啊，我不跟你们多说了。等会儿我把消费者电话留给你们，你们自己问一下消费者哪家店行不行啊？
3: 嗯，好的，先生，
0: 可以的啊。然后下午我毅然坚信啊，这个打开变速箱一定能查出故障，你们就是不想给他查，这是我对这件事情目前的看法。我希望你们会让我改观，说这事故障不存在，那是最好，仔细给他查一查好不好，认真一点啊。不跟您多说了，
3: 先生，您这个意思，感谢您对贺先生的指示事件关注，我们也会如实记录反馈的，稍后我们会联系客户的。
0: 哎，特别好啊，你最好是联系他，不联系他明天还会再找你们的啊。感谢您啊，您稍等一下。哎呀，真费劲。下一位，喂，你好。喂。哎，
4: 通了。
0: 通着的。延庆跟顺义不是一个地方是吗？那抱歉，我不知道。
5: 是不是一个地方？他说了两个，后来又说好几家店都去过了，所以他可能在回忆我到底在哪家店。
0: 嗯。啊，对，大灯熄灭那个下架了，消费者不是要求我们下架吗？怎么办？怎么办，朋友们？怎么办？你们告诉我，教教我，谁教教我？
5: 嗯，
0: 对不对？哎呀，没有。但是呢，因为后来消费者，我觉得我跟他沟通还是很顺畅的，
5: 是，
0: 对吧？然后他也确实不是说
5: 出自，
0: 不是说很带有恶意的那种做法，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对吧？因为为什么？我们是调解矛盾的，我们不是制造矛盾的，大家明白吗？就有的时候我们吃点亏没事的，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调解大家的矛盾。那不能说啊，因为我吃亏了，或者说我心里不舒服了，我把矛盾给你们搞大，那成啥了？是不是？大家能明白吗？来，下一位，喂，你好。
6: 哎，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6: 姓赵。
0: 赵先生，什么车？
6: 路虎揽胜。
0: 哦，路虎揽胜啊，多少钱买的？
6: 140多万。
0: 嗯啊，
6: 裸车
0: 创世啊，
6: 创世加长。
0: 哎，你看嘛，那就是啊，创世加长。哎呦，创世加长能有什么问题啊？您说说吧。
6: 我新买的车，我是28号那天到的 4S 店，29号、
0: 啊、
6: 应该是27号到的，28号、29号提的车。
0: 啊，
6: 提完车以后回来以后，第二天我这个日期我记不太清了，28号、29号怎么样？
0: 嗯、
6: 啊，应该是我28号提的车，完事呢29号。29号去贴膜，发现这个车有那个什么，有凹陷修复。完事以后呢，我就直接让那个谁呀、啊，让那个贴膜那个店呢，就给我送到那个中期检去了。
0: 嗯。
6: 到中期检检完事以后，发现是啥呢？有两处是那个凹陷修复，前机器盖。
0: 嗯。
6: 完事你右面右后门就B系柱之间，内侧有2次喷漆。
0: 啊！您稍等一下。
6: 嗯。
0: 你稍等一下。它 B、C 柱之间的那块哪儿？上边、下边啊
6: ？B、C 柱之间就是你关上门
0: 啊，
6: 就是挡门那个条那个地方，外面还没有，
0: 就里边了。
6: 对，
0: 只有里边喷漆了，它没有钣金的痕迹。
6: 钣金没检测，应该检测报告上没显示。
0: 反正就有喷漆是吧？右后门 B、C 柱之间的地方有喷漆。
6: 有喷漆，
0: 然后呢？
6: 漆还有往下流的痕迹，
0: 就是喷乱，就乱喷的了，喷的不好，连屁股都没擦干净。嗯，然后还有呢？
6: 对，还有就是那个左，我看啊，左侧叶子板内侧有变形。
0: 然后呢？还有吗？
6: 嗯，没有了。
0: 好嘞。
6: 外观检测就这些啊。对，还有那个车顶上。就是这个车的顶上有一处有个小凹陷，

0: 车顶有一个凹陷。
1: 嗯。
0: 然后我问你一下啊，这些都是修复痕迹，并不是说损伤未修复痕迹，是意思吧？
1: 对，修复痕迹。
0: 哎，是修复完的啊，那就跟您没关系了。找他们店里承认不承认啊？
1: 找他们店里承认，但是店里现在是啥呢？就说是得等厂家恢复。完事以后呢，我给厂家，因为我想知道，我说你等厂家恢复这种东西是不是出厂就是合格的？
0: 嗯，
1: 我说你给我一个合格标准。你比如说是路虎，说是英国，直接就说了，我们这种东西就是合格的。那我没有话说，
0: 嗯，
1: 因为你路虎出厂你就产的就这玩意儿，我还认，我还想买你这玩意儿，那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没毛病，对吧？
0: 嗯。
1: 但是呢，我现在要的是啥呢？你给我一个你路虎出厂的标准，我打他们的那个售后热线400，我就说，我说你就给我一个你路虎出厂标准。如果你出厂标准就说可以有凹陷修复，可以有24:7，我说我认。
0: 嗯。
1: 我说咱俩就
0: 行了，明白了。
1: 拉扯了。
0: 嗯，赵先生，我清楚了啊，我跟您讲啊，您这种维修有几个路径。几种地方有可能，第一个地方就是在出厂的时候做检测的时候发现有没弄好的地方，他在厂里返厂给你喷的，但是这个基本上可以排除，因为您说有喷漆留下来的痕迹，返厂喷它不会留下来的，不会这么工艺差的，这第一种地方。第二个地方，在运输的过程当中谁给你碰着了，碰完之后他为了怕担责任，他路上给你修掉了，这个是有一个可能性。第三个，到 4S 店里了，那到 4S 店里之后 ，4S 店在仓储的过程当中给你碰了，碰完之后他偷摸给你修了，这第三个地方。第四个地方就是你自己修的，但是也可以排除了，你这个时间上对不上，你自己修你没时间修，所以基本上可以判断就中间两个环节，一个是运输过程当中啊，就一个其实就是一个运输过程当中跟店里存储的，就这俩地方了。那现在
1: 这俩他们 4S 店都不认，
0: 不是他肯定不能承认呐，他承认不就完了吗？他承认后边没得聊了呀，他肯定是不能承认的。而且我跟您讲啊，赵先生，我们之前遇到过，就算退车，就算退一赔三，最终认定成欺诈销售的，人家都最后不承认的，你知道吗？
1: 那我想问一下，我这个事怎么办好呢？
0: 不是，关键得您要什么。
1: 哎呀，我说句实话，
0: 对，
1: 咱们也没说是非得要什么，我就说你把这车得给我换新的，我所有的费用你得给我拿了。完事以后咱俩剩下再谈，你说是怎么有点补偿或者怎么回事，咱们再坐一起谈，咱不是讹人的人。
0: 对，
1: 哎，我遇到这事儿了，我要退一赔三，我既然想买这个车，我是真心实意去买的，花100多万，对吧？
0: 是，
1: 但是我指定是不想买一个有毛病的车。
0: 哎，明白。
1: 你已经给我
0: 修复的
1: 车。
0: 赵先生这样啊，就这个事儿呢，首先我为什么问您要什么啊，这个很重要，因为您刚才说的特别好，咱这个我是喜欢这车才买的，我不是为了你给我个破车我到时候找你说欺诈要退一赔三，不是这个目的。这个第一个，如果您要退一赔三的，那这个事儿就要换一种说法说了，咱们你就得奔着欺诈去了啊，就说你故意骗我，你故意把喷漆卖给我，奔这个去了。另外一个，你说你给我换一个就行，换完之后呢，咱俩适当的，我也别问你使劲要钱，咱俩就适当的聊一聊你怎么解决这个，相对来讲好协调一点，就通过协调就能解决。因为不管怎么样，最终结果这辆车是修过的，那只要排除掉你自己修的，就看他们了，
1: 嗯，
0: 好不好？
1: 但是现在是啥？现在是他们现在就说要等厂家回复，等厂家回复。我的意思是说啥呢？你能不能，因为我给400打电话，他不怎么愿意打过我，我就问他，就一问到关键性问题，他就不跟我说。你看我求助这个节目啥，你能不能400别老让我等厂家，一等可能等老长时间了，能不能400给我一个回复，说出厂就不是这样似的，路虎出厂他不存在这些问题。
0: 那还有，
1: 起码说是
0: 不，我跟你讲啊，这个赵先生，这个玩意儿，这个问题还用回答吗？
1: 他不回答我，因为说啥？
0: 他没法回答。
1: 确实是这样式的，
0: 那不可能，他这不可能是这样式的。我因为什么？因为这种问题啊，这属于已经知道答案的假设性问题。就你已经知道答案了，他的答案就是不会是这样的，但是你依然去问了这个问题，你知道吗？
1: 这400不正面回复，
0: 他没法正面回复你。比如说我去干400去，你这么问我说你们捷豹路虎出厂的就是维修过的吗？你正面回答我，我也回答不了你吗？不是。对吧，他是工作性质决定的啊。行了，我知道了，赵先生啊。那您有没有想过，要如果说他给你换了个新的，你要什么补偿没有？有没有想过这个呀？会不会要很多呀？
1: 哎呀， 就是咱们不论他是不是特意欺骗或者诈骗，
0: 嗯，
1: 咱们不去考虑那个事儿，
0: 嗯，
1: 就是相对来讲，咱都说得过去就行呗，对不对？咱们是买车去了，不是去打官司告状去了。
0: 行了行了，赵先生明白了啊。你看啊，人家说啊，开路虎揽胜的，特别是有创世家常的，都是大哥。大哥还是有大哥的气势在的啊，还是有气势在的，就是不纠结这些小问题。但是你不能欺负人，
2: 是
0: 你这捷豹路虎现在就有点欺负人了。你是不是莫名其妙？你卖个修过的车给我，人家还不理我。来吧，捷豹路虎。那赵先生那个问题，我知道你回答不了，我再问你不方便吧？你方不方便回答我呀？啊，捷豹路虎全国客服中心，来，你好，
3: 老师您好。
0: 哎，女士，工号告诉我，还是贵？
3: 你好，老师。
0: 哎，工号告诉我，女士。
3: 哎，你好，老师。张先生，这个问题的话，这次见面核实过的，他确实有来反馈过。然后那问题的话，是在我们车厂职能部门的同事名下，已经在紧急跟进处理中了。
0: 您稍等，您稍等，
3: 您
0: 稍等啊。工号先告诉我，我得知道我在跟谁说话，女士。哎。
3: 好的，工号147。
0: 哎，147号工作人员您好啊，
3: 嗯，
0: 安徽城市之声，
3: 哎，
0: 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
3: 哎，
0: 女士。好，147号，
3: 哎，
0: 刚才您没讲完的您可以继续讲了，我得知道是谁就行。
3: 哎，好的，老师。赵先生这个问题的话，他是有给我们来电401电话，有反馈过他车辆的问题。
0: 嗯。
3: 然后目前他的问题的话是在我们车厂职能部门老师这个名下在处理中，确实是有这个问题，我们有职能部门的同事在跟进中，老师。
0: 你们职能部门的同事姓什么方便说吗？
3: 嗯，我稍等核实一下，
0: 对，
3: 因为我只能看到这个问题在处理中，但是具体的那个哪位老师在处理和内容我这边看不到。
0: 我说实话，
3: 我可以跟你反馈上去。
0: 147号工作人员，下午你们让你处理的这个人给赵先生去个电话，
3: 嗯，
0: 你们自己摊上多大事儿，你们自己不知道吗？换个别人，别的消，换个别的消费者呀，就告你们退一赔三了，说你们欺诈了。赵先生多好啊，说你给我换个新的就行，然后咱俩坐下来谈，你跟我聊聊聊这个车，我也喜欢这个车，这多好的消费者，你们还想怎么样啊？还不理他，真行啊！大，你们捷豹路虎最高端的车型，创世加长啊，140多万的车啊，原来卖的200多万的车啊，你说你返修过，正常人受不了这个诱惑的，就要你们退一赔三了。你现在处理多长时间了？还不敢赶紧处理？那你们能看到处理进度吗，女士？
3: 像我的话，我这边会让那个我看到是在紧急处理中，那这边会满足您的需求，让我职能部的同事下午给到赵先生一个回电。
0: 哎，特别好啊，跟赵先生好好聊，
3: 嗯。
0: 我刚才说了，我说赵先生这个气度啊还是非常在的，很在线的，没有要为难你们，
3: 嗯，
0: 也没有提出任何不合理的诉求。他的依据也很明显，
3: 嗯，
0: 买车第二天就发现有返修痕迹了，他自己修肯定来不及。既然不是他自己修的，
3: 嗯，
0: 全跟你们有关系。你说不是你们的责任就是你们的责任，对不对？所以下午了解清楚了，
3: 嗯，
0: 或者你们没了解清楚也没事儿，
3: 嗯，
0: 你有什么进度啊，
3: 嗯，
0: 也跟赵先生讲一讲，跟他好好说说，
3: 嗯，
0: 行不行啊？
3: 嗯，了解。那下午的话会让我们职能部门同事给赵先生一个回复的。
0: 下午3点之前啊，我们还有赵先生希望能够接到你们的电话。
3: 嗯，
0: 接不到明天我再找你们，
3: 好的，了解
0: 啊，感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捷豹路虎你有点过分了啊，真的，我要遇到这样的消费者，我都得飞过去跟他唠去，对不对？所以啊，这个你买什么车什么人还是有关系的啊，对吧？你就大哥就得这样。
2: 怎么会有好说话的车主不珍惜呢？
0: 对，你太得珍惜了，你别人是不是说你欺诈了？
2: 是，
0: 对不对？你别人是沾不沾欺诈的边都得说你欺诈，
2: 嗯，
0: 那现在人家说我也不说他欺诈，对吧？咱就说有事好商量，跟你商量你还不商量，那你就得逼，你就是在逼消费者跟你翻脸吗？
2: 对，
0: 你不要这个样子啊！我劝你，啊，你等我啊，下一位。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先生贵姓啊？
4: 姓乳，三点水加个女的乳。
0: 你姓乳啊？
4: 对，乳
0: 啊，这个
4: 少见，
0: 哎，真少真少。乳先生您好啊，乳先生，什么车呀？怎么了？
4: 23款的凯迪拉克 CT 五。
0: CT 五怎么了？
4: 行驶过程中的时候，它那个显示屏显示动力下降，然后发动机亮故障灯，
0: 动力下降，
4: 然后我
0: 故障灯，然后呢？
4: 然后我去 4S 店检查，他们说是这个三盐催化
0: 啊，
4: 中毒了，
0: 中毒，对，但官方叫是叫中毒了，其实就是三盐催化堵了嘛。
4: 对，这个就可以是这么说。他说是，我就问他什么原因导致的，他说是油品问题导致的。
0: 嗯，
4: 但是这个车子我自从买来呢，我一直加的都是中石化95的油，没有加过小品牌的加油站，
0: 嗯，
4: 也没有加过比95低的油。
0: 嗯，然后呢？
4: 然后他就说是我油品问题。
0: 您什么要求啊？
4: 就是我想的是我能不能换一个新的去三元催化，因为我现在还在质保期。
0: 三元催化其实清洗就行，不用换，三元催化是不会坏的一般。
4: 但是他说我这个油品问题导致的，但是他不给我出任何的依据、
0: 这样的啊，乳先生，我得跟您说说这个事儿啊，因为我们之前不是之前有给大家普及过放相关的知识吗？不管你加95还加98，任何东西燃烧之后都会有杂质下来，这个您明白吧？所以说再清洁的汽油燃烧完之后都会有积碳，积碳最后去哪儿了呢？最后附着在你的缸壁里，附着在你的火花塞上，最后到了你的三元催化那个地方，越积越多，越积越多，它就会把三元催化堵住，堵完之后就会把你故障灯憋亮，它是这么个过程。所以在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有一些发动机它对汽油的清洁性要求比较高的，环保标准比较高的，就经常会把发动机故障灯憋亮，主要是美系德系为主。所以你
4: 他现在就是，
0: 而且你这故障灯
4: 就是这个，
0: 对，而且你这个、你这故障灯啊，它有个什么问题呢？就你这故障灯其实消不太掉的，你消完还会再亮，消完还会再亮，别包括
4: 它就是之前消了一回，然后又开了大概有一个礼拜多一点，然后它又亮了。
0: 对，包括你洗完三元催化，你洗完之后它也，你开一段时间又会亮。再包括就算你换了三元催化，换个新的也是一样的，你再开个两三万公里还是会亮。就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整个对于环保的要求高，导致你三元催化动不动就爆故障灯。那您是哪儿的用户啊？
4: 我是河北的。
0: 河北，你开平时你个这个路上堵不堵啊？你这个地方
4: 堵，非常堵。我一般都是市区开，所以说非常堵。
0: 然后你上下班大概多少公里啊？
4: 10公里左右吧。
0: 上下班一共10公里，去5公里，回来5公里。
4: 对对，
0: 也不上高速，
4: 也不上高速，就是市区开。
0: 你现在要求他们给你换个三元催化呀？
4: 对，我想的是他这种质保期能换吗？
0: 你得坏才能换呢，比如你三元催化裂了，那不会裂这玩意儿。
4: 对，他说没裂，他说就是那个油品问题导致那个里边全是那种小白点啊什么东西的。
0: 你那个是
4: 中毒了？
0: 你是加乙醇汽油的吗？
4: 河北这边应该都是乙醇汽油
0: 啊，所以他们说的没错的啊。就刚你看，现在评论区很多朋友都说你是不是乙醇汽油，包括很多朋友说应该用 RZ。对的，这样啊，这个那个是乳先生，你到我那个橱窗啊，你到我抖音的橱窗，你关注我了吗？
4: 我关注了。
0: 哎，你到我抖音橱窗，你买三瓶，你多少公里的现在？
4: 现在是27000公里吧。
0: 27000公里，你买一瓶，100多块钱。你把这箱油开干净之后，然后把那个 RZ 的8合1加进去，然后把油箱加满，这一瓶跑完之后，你再拉一拉高速，你这故障灯就灭了。
4: 就是咱这个橱窗里边的那个老常专用 FM 那个 RZ
0: 对
4: 是吧？
0: 有一个 RZ 8合1，你就用那个，用完就不亮了，用完你这个积碳应该就洗干净了。我告诉你，您积碳产生的几个主要原因啊，第一个就是因为你这个老在市区跑，非常的拥堵，不上高速转速上不去。第三个乙醇汽油，
4: 明白。
0: 第四个就是美系车德系车环保要求高，所以老跳故障灯。为什么我很有经验啊？我10几年前我开德系车的时候就遇到跟您一模一样的问题，但是当年是没有这样类似于这样这种燃油添加的产品的，或者说这个产品不成熟，所以我们都是靠去维修店啊，手动把积碳挖出来，手动把三元催化洗干净，都靠手动的。那现在有这类的产品了之后，其实方便很多了。你买一瓶试试，你要不好用，到时候你再找我，我给你退了，好不好？
4: 行，好的。
0: 一定好用，您去试试。反正如果说你下，比如用完了之后不亮了，你过了2-3万公里又亮了，你再加一瓶就好，又好了，好不好？
4: 好的。
0: 哎，好嘞，那先这样吧，乳先生啊。
4: 哎，好，谢谢你。
0: 哎，好嘞，乳先生再见啊。上回有个消费者，
2: 那个是三元催化已经堵的有些烧。烧裂了吧？
0: 就很多，我跟你讲，大家讲啊，很多人觉得就燃油添加剂这个东西，很多是没有用的。
2: 嗯，会
0: 这我不太适合说这个话啊，不，就挺多没用的。我说实话，为什么大家就很多人觉得是智商税呢？而且一旦有人问类似的问题，很多朋友说，哎，老常要开始带货了。不是，朋友们，你看我都不挂，我都不跳车的啊，我都不跳车，不是要非得卖给大家，而是说还在开燃油车的，什么动力下降啊。对吧？什么油耗增加、老亮灯啊，什么嘟嘟嘟啊、抖啊这种的，是好用的啊！你不好用，反正我在这就跑不了，是不是？行了，反正这个，乳先生去买一下啊，乳先生，你买一个就好用，100多块钱把你的问题解决了，你也不这个三元催化是不会坏的。
2: 嗯，
0: 三元催化是不会坏的，就是脏了洗。
2: 嗯，
0: 洗原来手动洗，现在用八合一这种燃油添加剂可以给你洗，
2: 给它清洗干净。
0: 啊，哟，太浪费时间了。下一位，喂，你好。爷来了吗？

0: 没有一台车既能够让我日常代步，周末又能够带家人出去露营，最好还能下地库啊，不贵，我还要是新能源。那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到的呢，这台车就是为这个问题来回答的啊，就是远程的 EGOE Life 的宿营车。那很多朋友提到露营车、宿营车、房车的时候，还停留在大块头啊、进城难、停车难这样的印象当中。但是这台车呢，完全不一样，因为它的整车车长是5米，宽有1米82，高1米985，收拢升顶之后的高度控制在2米以内，像小区的地库啊、商场的停车场能够随便进，日常通勤、接娃、买菜没有压力。周末呢，一键升顶，秒变一个移动复式小别墅。它所采用的是奔驰同款的霍尔电动升顶电机，30秒一键升降，一个人就能够完成它的切换模式。二层升顶之后的净高能够达到2米8，是一间全景观的大床房，像早上看个日出啊，晚上数数星星，能够让我们沉浸式的拥抱山野。那一层是7.5立方米的多功能起居区，那6座2+2+2的布局，后排座椅放倒就是一张2米4×1米6的超大沙发床，2-3个人过夜完全没有问题，二层还能再睡2个人，最多可以满足4个人的舒适过夜。也有朋友会担心说，那我出去露营的话没有水没有电很不方便，那这台车是配备了70升大容量的防冻清水箱，像一周的洗漱啊、洗菜啊、简单的淋浴都是够用的。最关键的是它还有2.2千瓦大功率的外放电，包括它的防水等级啊、电烤炉啊、烧水壶啊、投影仪啊、咖啡机能够随便带，那户外烧烤、露天电影都不在话下。在动力方面呢，所搭载的是51.4度的玄武电池 ，CLTC 的续航是375公里，城市通勤呢一周充一次电。更厉害的是它的2C 液冷快充技术，电量从30%到80%只需要30分钟，像服务区买杯咖啡的功夫，电就充好了。那每公里的成本呢低至2毛钱，三电系统还有它最高10年或80万公里的超长质保，用车省心又省钱。那更重要的是，这台车呢也是吉利远程原厂出品，出厂能够完成它的合规的铝具改装，像上牌年检都能够正常通过，不需要去担心一些改装的问题。那依托于远程全国的售后网络呢，它的维保服务覆盖全国绝大多数城市，异地出游也是随时的有保障。那么大家如果考虑到这样一台使用性质的车辆呢，都可以到吉利远程授权的各大经销商店去试乘试驾，了解车辆的更多详细信息。
1: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2: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3: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1: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4: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1: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5: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1: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0: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2: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3: 走啊，
4: 走了，
3: 走，
4: 走，
3: 走。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0: endless climbs and starts.
1: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2: 我亲爱的生活。
1: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吗？
1: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对。
1: 嗨，你好，我是徐徐，每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今天晚上想来跟你分享一本一位百岁老人写的书，他的名字叫《一百年很多人很多事》。每次拿到类似的这样一本厚重的回忆录，我总是在想，那里面装着怎样的一辈子呢？是波澜壮阔，还是细水长流？或者说，当一个人活过一个世纪，他回望来路的时候，眼睛里看到的会是怎样的风景？这本书的作者杨乙先生在2023年1月27日去世，享年103岁。他几乎是五四运动的同龄人，他的一辈子横跨了整个现代中国。我们读历史看到的往往是宏大叙事，是教科书上那些冰冷的时间、地点和事件，但是在这本书当中，杨乙先生带给我们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充满了温度和细节的过去。在他的故事里，那些我们只能够在文献里仰望的名字，巴金、沈从文、闻一多，还有那些政要名流都卸下了光环，变得可亲可感。比如沈从文先生从来不会照顾自己，他的棉袄总是掉棉絮。吴瑟先生呢，有浓重的口音，穆旦也会为情所困。在杨乙先生的笔下，历史突然间就变得柔软了，充满了烟火气。他不是用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在记录，而是以一个亲历者、一个朋友，甚至是一个小妹妹的视角在回忆。杨乙先生出生在显赫的家族，他的父亲是天津中国银行的首任行长，他经历了从大家闺秀到流亡学生的转变，在西南联大那片精神的沃土上求学、成长、恋爱。他生命中三个重要的男性，哥哥杨宪益、诗人穆旦，以及那份若有若无的初恋巴金的哥哥大理先生，都深刻地塑造了他。在这本书里，他记录下的是那些点点滴滴的细碎，是教会女校里穿着白色旗袍参加恳亲会的少女憧憬，是跑警报的时候依旧不灭的求学的热情，也是因为突然间怀孕而不得不中断学业的无奈和挣扎。这里面可以看到时代的洪流，更有一个女人真实的悲欢离合。所以我觉得翻开这本书，我们不仅仅是在读一段历史，更是走进了一个百岁少女的内心世界。她告诉我们，活得久本身就是一种胜利，因为当你几乎送走了所有和你同时代的人，你就拥有了一个评价一个时代的独特的权利，因为你看到了所有故事的结局。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静静聆听这位穿越了百年风雨的老人，他的喃喃自语，他的碎碎念，还有他那如星河般灿烂的记忆。

一月刚听到你，二月我们已形影不离，三月下起了小雨，四月里蔷薇开了一地，五月的风有了微醺的气息，六月青草盛开，七月像狮子座流星的尾巴，八月我们一起遇见彩虹，九月和十月像两只眼睛装满了大海，十一月你像一枚落叶飘进我的窗台，透过窗口我看见十二月，十二月大雪覆满了山岗，无论光阴多长，我始终在你身旁，徐徐时光，每晚九点，你我共享一样的

这里是我和你的徐徐时光，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昨天晚上在豆瓣看到有人说，叶嘉莹去世像是告别了一个时代。确实，100年从民国开始，这100年涌现出太多太多可以铭刻在历史上的名字，国家的命运影响了他们的命运，而他们的选择有时也在造就一个时代的变革。今晚上想来分享一本书，名字叫《100年，很多人很多事》。这本书的作者杨乙去年1月27号晚在南京去世，享年104岁。这本书记录了他传奇精彩的一生，也记录了那个贵族家庭经历的荣辱兴衰。然而更有意思的是，你可以从一个老人口中听到那些我们如雷贯耳的名字，比如巴金、沈从文、闻一多，还有一些当年的政客，袁世凯、杨世襄、唐昭仪、顾维钧等等等等。在口述这本书的时候，杨乙已经是百岁老人了，他生命当中所熟悉的那些人大多数都已经离世，所以他得以知道这些人整个的生命史。文章里说，很多人他们的事儿从头到尾都知道个大概，有头有尾，听上去就像是一个个故事了。这些人和事不时想起，想忘也忘不掉，有的时候又不愿意想，因为好多人一辈子过去，细细想来更像是一出悲剧。这本书就像是一个老人在回忆他的一生，很多都是记忆当中点点滴滴的细碎，它像是一个人的自言自语，也像是碎碎念的去盘点那些他认识的人。我最钦佩的是这位老人在百岁的年纪还有那么好的记忆力，所以我们也得以在他的文字当中看到我们平时了解不多的那些名人的日常一面。比如他说，沈从文呢，在张兆和来之前不善于照顾自己，穿的棉袄总是掉棉絮。例如穆旦总是为情所伤，而这些著名的人物在他们的正史上总是正经八百的，但是在这本书里却变成了非常真实的可亲可感的人。他们也有常人的弱点和悲欢，也有生活中的窘迫和局域。有人开玩笑说，看完这本书之后最大的启发是，人还是要尽量活得久一点，因为当你身边所有认识的人都死去之后，评价他们的权利就在你的手里了。所以人生值得一过，活着就是胜利。因为长寿，他几乎看到了所有人的结局，荣辱浮沉，生老病死，都成为了有头有尾的故事。我想我们也应该学习这种人生态度，活得开心，活得长久。那今天晚上我们就一起来翻一翻这本百岁老人的回忆录，《100年，很多人，很多事》。

一本书，一段音乐，一部电影，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总有什么不仅触动了你，也感动了我。让我们聊，慢慢的聊，敞开心扉，品味他人，也看见自己。

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读杨乙的《一百年很多人很多事》。杨乙原名杨静茹，是五四运动的同龄人，翻译大家杨宪益最小的妹妹。抗战期间曾经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著名的诗人穆旦是他的学长。后来因为怀孕生孩子，中断了西南联大的学业，辗转到了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借读。杨乙是典型的大家闺秀，父亲杨玉章是天津中国银行的首任行长。只可惜在他出生两个多月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而这件事情呢，又使得大家好像对于他的出生呢，觉得有一些不吉利的这个猜想。他的母亲徐艳若对这个女孩的到来也并不是那么的满意。母亲虽然是姨太太，大字不识一个，但是有一说一啊，这个女人有气节，有思想，有力量。丈夫去世的时候她只有23岁，但那个时候她已经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了。大姑姐要求她殉节，她坚定地表示说，老爷生前说过要我把三个孩子培养成人。后来这个女人不仅仅把三个小孩培养成人，比如她的大儿子杨宪益是著名的翻译家，长女杨敏如是北师大中文系古典文学的教授，而小女杨乙在翻译界的地位也是成绩斐然，比如她的代表作有《呼啸山庄》等等。这个女人呢，后来还自学认字读书，水平一度达到了写信读信的程度，可以说在旧时代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杨乙这个人最突出的性格是波澜不惊，从容优雅。她是五四运动的同龄人，那些被写进了历史的大人物和大事件，对她来说不过就是身边的人和事。一代文豪巴金也不过就是她的笔友，并且拿她当小妹妹。沈从文先生在她的眼里居然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名作家，而蒋介石在她看来也不过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大学校长。在检查女生宿舍的时候，非常困窘的仓皇逃窜的情景让他印象深刻，而且他还可以经常见到朱自清、冰心等等。杨乙心中有三个男人举足轻重，也是他一辈子最崇拜的三个男人。第一个就是他的哥哥杨宪益，他也是在杨宪益的影响下爱上了文学和文学艺术。第二个就是他的灵魂之交诗人穆旦，第三个是巴金的哥哥大理先生李饶林，而大理先生应该也是他的初恋，虽然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承认，但在他的书当中的有一段文字就可以分辨出来，文章里是这么写的：但是怎么可能不难过呢？只是刚看到信的时候还来不及难过，觉得简直像晴天霹雳。我很少哭的，那个时候整整哭了3天，不吃不喝，而且是毫不掩饰的。宿舍里的人会不会听见？赵瑞红会不会不高兴？这些全都顾不得了。赵瑞红的确不高兴，曾经对我说气话：我死了，你也不会这么哭吧？我说那当然，我现在只想哭，你不要和我说话。他说他的哥哥杨宪益去世都没有哭，但是诗人穆旦去世，他却躲到了近处，默然的沉痛。我记得曾经有一个中国学者在日本做过乡野调查，采访了一位百岁老太太，问到了1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最让她怀念的人是谁？她的回答让那个采访人唏嘘不已，既不是她的第一任丈夫，也不是陪伴她多年的第二任丈夫，而是一个跟她只有3天之缘的男人。他说：我愿意用这一辈子100年去换那个3天。而杨乙虽然和大理先生的相识远远不止3天，但两者内心深处应该有这样相恋的情愫吧。只可惜因为各种缘由错过了，就那样错过了一辈子。

0: 事。到了我这个岁数，经历过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的种种，我虽然是一个平凡的人，却也有很多的人可念，很多的事情想说。他的人生百年是中国的栉风沐雨、沧桑巨变的百年，而在他的世纪回眸中，更多展现的是一代知识女性对于平常小日子的看重，以及这期间承载的亲情、友情、爱情和事情。整本回忆录呢，一共有四章的内容。第一章写的是他的家族旧事。他是一个十足的大小姐，她的童年在深宅大院里度过，祖辈的显赫和北洋政商两界的风云变幻，她不太闹得清楚。然而，她念念不忘的倒是一个个鲜活的人和普通人的境遇。来给你分享书中写的一小段。她说：“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看到张学良和赵四，应该是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事情，我们在等着上菜。”就见到张学良他们进来，除了赵四都是男的，穿着马裤靴子，像是刚骑了马回来纨绔子弟的样子。赵四穿得很时髦，手里拿着一个白色的长烟嘴，翘着兰花指。张学良的照片经常在报上出现，又因为丢了东三省名声很坏的，当然认得出来，我们都恨日本人，不喜欢张学良。不过我特别喜欢好看的人，看到赵四也想不起这些了。母亲看我老是盯在那边看，她就说，要看你就过去看呗。我就真的跑过去了，近了点，站在他们的桌子附近盯着看。赵四真的好看，赵四看到我看到他就逗我两句，还摸摸我的头发。我那个时候大概十来岁，比桌子高不了多少。赵四的指甲是血红的，后来才知道那叫扣单。这一段真的是把他率性、善良、单纯、爱美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而整本书，这个老人呢，你就会觉得他性格很活泼，有一种少女的俏皮的感觉。而他也始终用这种语调把历史上那些著名的人物带到我们的面前，好像他们又鲜活地在这个世界上重走了一遍，真的很好。当然这一章里还有旧时大家族的生活图景，各种各样的陈规旧俗，各式人等的介绍，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拿来仔细地看。那第二章叫做中西十年。这十年是杨乙最轻松愉快的少女时代，同窗友谊、少女心事、诗歌和话剧、电影和书信，是他这十年的主基调。在他的叙述里，可能会觉得旧时教会女校大家闺秀的生活，竟然比现在的校园更加的轻松愉快。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而他的英语功底就是在这个时期积攒下来的，也为他之后的译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摘录一段分享给你。恳亲会呢，就是学校的开放日，请家长到学校里来和老师沟通联欢。在中西，那像是一个盛大的节日。那一天，全体学生都穿白色的旗袍，鞋子可以是皮鞋或者是帆布立式鞋，只是必须是白色的。穿校服呢并不经常，只有碰上大的活动才穿。家长参观我们的宿舍、教室、礼堂、饭厅、图书室、琴房，还要看我们的展览、作文、手工、图画这些。下午照例有一个隆重的联欢大会，高潮总是演剧。一到恳亲会，操场上就搭起舞台， 全校的教职员工都忙着准备工作，我们也忙着布置和排练，忙得心心头头，大家都沉浸在一种节日的氛围里。看到这一段的时候，真的是对这个恳亲会特别特别的向往。我回想我的学生时代，家长除了开家长会，基本没有进过校门啊。直到我现在，我女儿今年上初二，虽然也有过几次学校开放日，但大部分都是配合学校的活动，忙着去拍照啊，忙着去做一些后勤服务，就觉得蛮没意思的。当然这个学校呢，除了恳亲会，还有体育大会和烹饪课堂。哎，这是100年前的教育啊，这么全方位的教育理念，这么开放的教育思想，真的你现在在国内有哪所学校可以达得到？虽然现在都说提倡素质教育，但是其实每一个人的体感都是在学业上过卷，卷的人喘不过气来。这本书的第三章写的是他的大学生活，从西南联大到中大。杨先生说，联大的生活轻松自由愉快，除了跑警报和生活艰苦，其他一切没毛病。暑假里我开始呕吐，吃不下饭，我意识到是害毛毛了。害毛毛是天津的说法，指的是妊娠反应。到医院去检查，果然是。赵瑞红的第一反应是把孩子打掉，我当时也没有其他的考虑，一切来得太突然了，不舍得什么的都说不上。有了孩子我怎么上学，好像一辈子就要被改变了。我当然知道我妈知道这个事儿会是什么反应，但也只能够硬着头皮写信告诉她。我姐后来告诉我，妈妈看了信觉得天都要塌了，急火攻心，支气管破裂，吐了好多血，和我的姐姐一起大哭。她和我姐都特别要强，我出了这样的事儿，让她在杨家抬不起头，也让外人说闲话。母亲给我的回信里说，她死了的心都有。又一想，她不能死，死了我们兄妹该怎么办？她有好多牵挂，要照顾我们。信写得很抒情，他觉得我出了这样的事儿太丢人，应该去死，但是你是我的孩子，我怎么舍得你没了呢？起先他是要我把孩子打掉的，后来变了主意，让生下来。就这样赵乙生下来，我们到重庆之后，主要还是他帮我带的。这么看，杨乙在学生时代也是，这么看杨乙在他年轻的时候也是恋爱脑，为了孩子后来都辍学了，联大没有读完，甚至在生活不如意的时候还赌气给大理先生写了抱怨信，至此失去了和大理先生的联系。后来大理先生的死讯还是从朋友的信中得知的。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就在想，如果他和赵瑞红没有这么一段感情，也没有这个孩子，那他和大理先生会不会走到一块儿呢？只能够说造化弄人吧。继续来分享书当中的另外一段，讲到了蒋介石打着引号的校长，在一个星期日突然微服私访，没有惊动校方，听说带了一两个人就迈进了我们的宿舍。女生在里面三三两两坐在自带的小板凳上，洗衣服、袜子、鞋子、洗脚、洗头的都有，反正趁礼拜天洗这洗那了，阁楼上的衣服全部搬下来，多得乱堆得乱七八糟的。校长突然进来，大家措手不及，他很窘，赶快就退出了。据说校长大人生气了，从此不会再来。我从南开回宿舍之后，听大家议论起这事儿，只听到一个女生说道，活该，我们还说他随便进女生宿舍，不讲文明呢。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既有些好笑又意外。看得出来委员长很重视自己的校长身份，虽然不知道他的出发点是做做样子还是真的爱惜人才，但是这些小事儿是我们在历史课本上看不到的。而最让我敬佩的是，那个年代的学生面对蒋介石毫无畏惧，不卑不亢，就像面对一般的普通人一样，没有什么区别，真的是不容易。在这本书里有大量的类似这样的情形的小细节， 他说我回望自己的一辈子分外清晰，想说什么能说什么，已经心无挂碍。

0: 听一段音乐，
1: 是谁在敲，
0: 看一部电影，
2: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0: 读一本好书，
3: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清波里一回。
4: 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清相伴。

欢迎你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的电波，来收听今晚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来跟你分享的是翻译大家杨毅的《一百年那些人那些事》。这本书唯一让人觉得遗憾的是，他只写到了抗战胜利，所以他是一位百岁老人对于自己前半生的回顾。他在垂垂暮年重新讲述年轻时候的事情，距离当年已经不仅仅隔着时间，还隔着生死。过去呢，不太喜欢的人在时间的调和下也只剩下一层浅浅的底色，重新再提到的时候，更多可以感受到的是他的唏嘘和叹息。而对那些原本就喜欢的人，无论最终是否还能够重逢，在回望的时候也总是带着欣喜和雀跃的味道。在这本书当中，他还写到了人生的很多遗憾，书里有很多次说没有想到这是最后一面。读中学的时候，还有家庭和老师的庇护和束缚，离战争和报国都太远。等到上了大学，即使他有意避开政治，还是不得不身处于战乱的漩涡之中。那些年，周围很多的朋友都是地下党，偶尔还要帮助他们躲避搜查。街上经常有抗日战争的消息，就连校内都是政治斗争的影子。这本写满了回忆的书，大概记载了有100多个人，性情、命运各不相同，他们走向了各自不同的结局，而纷乱的时代是他们共同的底色。而最终，那些努力奋斗又挣扎的人，又融汇成了时代本身。他描述的那些细致的故事，绝大可能不会被史书记载，只能够存在于这样的回忆录和文学作品里。2023年1月27号，杨毅与世长辞，享年104岁。他唯一的一本口述自传，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洪流当中的视角，也让在和平年代长大的我们得以亲眼见到，在那样一个群星璀璨的年代，那时候的人们的真实生活。

0: 今天晚上跟你粗略地分享了杨乙先生的这本《口述史》，不知道你有怎样的感觉？在我合上书页的时候，心里有一种很复杂的情绪，有唏嘘，有感动，也有一种漠然的释然。这本书只写到了抗战胜利，只是他前半生的故事，这让我想起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回望自己这一辈子分外清晰，想说什么能说什么已经变得心无挂碍。这是一种多么通透和豁达的境界呢？在重阳节这一天，我们谈论敬老，其实我们敬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岁月，更是这份岁月沉淀下来的智慧和从容。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说，要感谢杨乙先生，谢谢他用从容优雅的笔触为我们保留了一份如此生动、如此珍贵的时代记忆。它让我们相信，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日子总要过下去。亲情、友情、爱情，这些人类最朴素的情感，永远是最坚实的依靠。她是一个穿越了百年风雨，却依旧保持着赤子情怀的少女。她的回眸，是对逝去时光最深情的告别，也是给我们后来者最珍贵的礼物。在这个重阳节，让我们都记得去倾听身边老人的故事吧，因为在他们的记忆里，也藏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波澜壮阔且又细水长流的一辈子。人生值得一过，活着并且记住就是胜利。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晚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午休时光。

0: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混得好。”他曾。

0: 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是伍思凯，这么多年在歌坛都算是一个好好学生，好好先生，没有什么太多出格，因为永远专注在自己的歌唱本身，所以也鲜少有娱乐新闻。他这样的人不算是艺人，算是一个真正的歌手。当年伍思凯也算是参加过选秀节目来出道的，现在过了很多年之后，还是有太多年轻人去参加各种各样的选秀节目。也许选秀节目已经过了他最巅峰的时代，所以你没有办法一夜成名，但是大家越来越认同，只有通过努力才能够有好的结果。2018年一开年就有几个选秀节目热火朝天，比如说全民偶像养成节目偶像练习生，还有两个专门针对街舞的选秀节目，一个叫做这就是街舞，另外一个叫做热血街舞团。你会看到现在年轻人的样态。我对自己一直有一个认知，觉得自己的心态算是比较年轻的，也自以为其实很了解现在的年轻的朋友。但是当我看了刚刚我说到的这几个节目之后，我才真正的感觉到现在年轻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果然是已经有年龄啊、心态啊还有价值观上的差距了。现在的选秀节目和当年的选秀节目可能最大的区别在于核心理念的变化。当年比如说像超级女声，他们注重的是舞台上的呈现，很多背后的努力我们看不到。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选秀节目当中它会呈现很多舞台背后的东西，你会知道这些选手付出了怎样的努力才能够在舞台上表现得更好。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是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的，千万不要相信这个世界上总有免费的馅饼和午餐在等着你，还是要相信，也永远要相信，努力和奋斗才是可以让你的梦想和野心和理想成为现实的最重要的渠道。接下来这首歌叫做《不只是朋友》。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高慧君，认真的女人最美丽。高慧君这个名字现在来听到会觉得有点陌生了，但是当年她和张学友有一首歌曾经火遍大江南北，那首歌的名字叫做你最珍贵。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这个女歌手算是人美歌甜，只适合唱情歌，但是最早她出道时候的身份其实是一个摇滚乐队的主唱，而且很多人认为她已经销声匿迹的时候呢，她又开始做演员，拿到了台湾金钟奖的最佳女主角。现在的她算是比较有年纪的女人了，但是她没有局限自己，也没有去安心于相夫教子去嫁人为妻，她可以自己写歌写剧本，而且还担任了制作人，拍摄电影和纪录片。这个女歌手背后倒是有我们所不了解的很多传奇的故事。当年她和张学友一起唱你最珍贵的时候，那个时候她还是一个新人，两个人分别在台湾和香港各自录歌，来回交换了好几次的录音带，才最终合成了成品的你最珍贵。那一年高慧君26岁，她原本以为做摇滚歌手就已经是自己的人生梦想，没想到命运给了她更加广阔的舞台。也就是在你最珍贵之后的第二年，他就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音乐专辑，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认真的女人最美丽。听完了高慧君，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于陈晓东。

实我一直都在等你开口问我，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算不算是一种爱，亦或只是一种生活的依赖。我知道我很自私，

0: 家，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0: 昨天

0: 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2: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3: 嗨，
2: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1: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70后、80后大概都不会忘记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歌手，他的名字叫做邰正宵。虽然他没有太多流传于世的专辑，但是他有几首数字情歌，只要唱出来就有满满的回忆杀，比如说999朵玫瑰，比如说千纸鹤。我们都知道情歌王子是唱爱如潮水的张信哲，其实曾经有一段时间邰正宵也被歌迷们叫过短暂的情歌王子。你不要嘲笑邰正宵的歌现在听起来老土或者过时，可是在90年代邰正宵的每次登台都是票房和销量的保证。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歌手，单看名字的时候我是有一点迟疑的，诶，他是谁？我要在脑海当中来搜索一下。但如果我说电影《前任三》的女主角，可能你会有点印象。接下来这首歌就是电影《前任三》的主题曲，叫做《体面》。这部电影应该算是2017年末18年初非常典型的高票房低评分最明显的一部电影。对于这种中小型投资的小成本电影，能够做到上映十几天就要差不多突破20亿。最近这些年，在我们所熟悉的国内的国产电影当中，这种以小成本来博大利的例子其实屈指可数。像《前任三》这种小成本的爱情题材，还有一部呢，就是2013年我们都熟悉的《失恋三十三天》。不过我记得当年《失恋三十三天》的口碑是一致的好评，可是这个《前任三》呢，它的口碑却有明显的两极分化。你比如说，拿我们文艺青年常常驻扎的豆瓣来讲，豆瓣的评分呢一度跌到了 6.1， 但是这个评分根本无法影响这部电影几乎实现了一天一个亿的，这算是爆款吧，这也算是现象级吧。我自己没有来得及看这部电影，但是我身边的朋友说，它里面的很多桥段让你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18岁的时候，比如说你爱过的那些错的人，喝过的酒，还有你不顾一切的放下架子，恳求爱情当中的回头和原谅，包括还有种种的撕心裂肺的一些戏剧化的桥段，这都是这部电影成功的催化剂。所以《前任三》虽然不是什么电影艺术的成功，但是你不可否认的是，它绝对是票房爆棚的成功。你有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你对它怎么看呢？你有真的像营销号所说，哭倒在电影院的椅子上吗？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叫做《体面》。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
1: 耶！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在这个喧嚣的城市里，每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可这些不同的故事里都说着同一句话，我爱你。今天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在九首歌里听一听这些藏在不同角落里的爱意。他们有的温热，有的轻盈，有的沉默不语，有的轰轰烈烈，但不管怎样，他们都叫做我爱你。我不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阿肆和林宥嘉的这首《致姗姗来迟的你》。很多人都在等一个人，等那个还没来的人，等那个正在路上马不停蹄朝你赶来的人。这首歌的名字就像一封没有寄出的信，写给想象中那个对的人。2014年，林宥嘉在上海演唱会上翻唱了阿肆的《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后来两个人在音乐节上碰面，音乐理念的惺惺相惜，就促成了这一次的合作。这首歌两个人是在两地各自录音，隔空交流，做出来这首歌，就像两个早已认识很久的人在对话。吃一人份的饭，刷一人份的碗，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在遇见你之前，我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不是不期待，而是因为相信你一定会来，所以等得笃定又从容。阿肆的歌词清爽明朗，林宥嘉的声音温柔坚定，整首歌像一封写给未来的情书。我知道你在来的路上，所以此刻的每一份孤寂和彷徨都像是拥抱着你。所以那些还在等待中的人，不要着急，把它想象成马不停蹄赶来见你的样子，把等待变成一首歌。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不同的故事里都说着我爱你》。刚刚这首歌叫《致姗姗来迟的你》，它唱的是等待一个人的到来。那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是在感谢一个人的到来。王靖雯，大概是因为你的到来。

00后创作人王静文的《大概是因为你的到来》是一首歌，也是一张专辑，更是一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邂逅。王静文说，与其说这首歌是写给妈妈，不如说它是写给小时候的自己。他用音乐记录梦想的萌芽，记录低谷与高峰之间的每一次陪伴与感动。再不起眼的尘埃，也要在城市里穿越茫茫人海。大概是因为你的到来，我终于勇敢歌唱了。成长的路上，总有那么一些人，也许是亲人，也许是朋友，也许是陌生人的善意，因为他们的到来，我们才有了去爱的勇气，才有了面对未知的决心。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曾经照亮过我们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成为了今天的自己。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的主题歌单叫做《不同的故事里都说着我爱你》，继续听到来自古巨基的《小甜蜜》。

爱是什么？有时候它真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藏在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里。古巨基的小甜蜜写的正是这种藏在生活缝隙里的爱。你说最近工作提不起劲儿，没关系，我带你出国去散心。你说最近迷上韩剧，我会帮你多准备一些纸巾。歌词里没有华丽的誓言，没有山盟海誓，只有一个人愿意花时间花心思去陪伴另一个人的日常。偶尔耍一点小甜蜜，因为我爱你，透过时间了解个性，习惯有你，爱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那些不经意的小甜蜜，恰恰是一个人最在乎你的证明。爱不在远方，就在一些细碎的日常里。接下来想起的爱的旋律来自陈小春，这首歌叫做《家庭计划》。

如果说古巨基的小甜蜜讲的是恋爱当中的日常，那陈小春的这首家庭计划讲的就是从我变成我们之后的事情。他唱的是一个男人的温柔，他不怎么会说那些轰轰烈烈的承诺，但是他说我最想要的浪漫其实很简单，给我机会每天跟你说一声早安，每一晚有人等我回来。抱着入睡的夜晚，两个人份的晚餐，也许再一两个小孩让我们心烦。幸福就是每一天重复的平凡，我的爱用一辈子计算。就是这样几句朴素的歌词，把我爱你三个字变成了一个家庭的计划，变成了一辈子的承诺。爱到最后就是我想和你一起老去，一起做饭，一起养小孩，一起看晚霞。那些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日子，因为有你就成了幸福。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的主题歌单叫做不同的故事里都在说我爱你。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也很坚定温暖，来听万芳，不换。

0: 李宗盛写过很多情歌，但真正温暖甜蜜的情歌好像并不多。这首《不换》是熊天平作曲，李宗盛填词，万芳演唱的，算是其中少有的一个温暖的例子。开头的歌词呢，就是一个人自言自语，不知道该是直走或左转，没有人催我为他做晚饭，没有你不习惯，没有你言轻语暖，没有人心疼我这么晚还加班，想念一个人在夜晚钻进被窝说晚安，想念一个人告诉你什么事情让他心烦，说着说着就听见他打鼾，这就是爱最真实的样子，拥有你多浪漫，有你多心安，再辛苦也值得。万芳唱的不是热烈的爱，而是那种确定了的不需要再交换的安定感，因为是你所以不换，所有的等待和付出因为爱着这个人全都变得值得。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一起来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不同的故事里都在说我爱你，我们在下半段继续。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4: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的听歌主题叫做不同的故事里都说着我爱你。在上半段，我们从等待一个人到感谢一个人的到来，再到日常的甜蜜，一个家庭的计划，还有有你什么都不换的那种坚定，爱的模样在一点点的变得具体。下半段的歌单也很温暖，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王菲的这首《平凡最浪漫》。

下半段第一首歌来自王菲，《平凡最浪漫》。说到浪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义，有的人觉得轰轰烈烈才叫浪漫，有的人觉得我的生活里充斥着诗和远方才叫浪漫。但是王菲用一首歌告诉我们，平凡最浪漫。这首歌是王菲翻唱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相信大家都听出来这熟悉的旋律了，重新填上粤语词，收录在她1994年的专辑《讨好自己》当中。王菲的嗓音有一种天然的温柔，中音通透明亮，低音又自然柔美。她把一首经典唱出了更温柔、更平凡的感觉，更加贴近我们的内心。平凡的与你看电影，甜蜜处与你同喝映，情没有细说，仍然动听，两心已仿似紧勾在一起。最动人的情话，有的时候

真的不是我爱你，而是我陪你，陪你到最后，走到白发苍苍，那才是最长远的真情。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张震岳、蔡健雅，《思念是一种病》。

不是所有的爱都能在一起，有些爱变成了一种思念，一种遗憾，一种说不出口的痛。张震岳和蔡健雅合唱的《思念是一种病》，原本是齐秦的歌，张震岳翻唱的时候加入了全新的编曲和饶舌的元素，但这首歌背后的故事让人挺心疼。张震岳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是为了纪念他自杀的女友，两个人交往时间不长，但是足够刻骨铭心。张震岳一直觉得是自己忙于工作，忽略了女友的感受。他在歌里一遍一遍地唱：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这种思念就是一场病，一场治不好的病。这首歌告诉我们，爱要趁早说出口，不要等到失去了才发现来不及。思念是苦涩的，可爱情当然有它清新甜美的一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郭天王郭富城的这首《爱情》。

郭富城的爱情，作曲是周杰伦，作词是方文山和小美。2005年，郭富城和周杰伦在金马奖颁奖典礼上相遇，郭富城就向周杰伦邀歌，不到两个星期，周杰伦就把歌曲的 demo 寄到了香港。郭富城希望主打歌保留返璞归真的味道，周杰伦的 demo 恰好是符合这个想法。歌词里写道：“听窗外的雨，它滴滴答答打在窗口，向我思绪，反复的把你想念叫爱情。我对着玻璃轻轻的吐气，再用手指写着爱你。”窗外下着雨，我在窗玻璃上呵气，一笔一画写下爱你两个字。这首歌里的爱情像初恋一样的干净清新，有的时候爱就像这样简单，不需要证明，不需要理由，唯一享受的只有我爱你。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不同的故事里都说着我爱你。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李宇春的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创作的灵感来自于一个真实的故事。李宇春有几次演出的时候呢，都是下着大雨，而那些歌迷站在雨中，穿着黄色雨衣，从头淋到尾也没有离开，有人湿透了全身却依然在笑。李宇春不想把这首歌写得很煽情或悲壮，他只是想写一首甜甜的情歌。在这颗星球上，我和你最特别，今天下着雨，可是我们在一起。风雨里有人陪着，本身就是一种幸福。雨声很大，大到盖住很多甜蜜的情话，但灭不了心中小小的火花。不管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这三个字抵得过世间所有的华丽辞藻。那今天最后一首歌送给每一个珍惜相遇、珍惜陪伴的你。我爱你这句话有千千万万种说法，它是等待，是感激，是日常，是承诺，是陪伴，是思念，是返璞归真的心动，也是风雨中紧握的手。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我是抱抱，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春天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梳理财经资讯，
5: 分析盘中热点，
4: 把握市场动态，
5: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国元证券时间，让你的投资更有价值。欢迎大家在下午的3:03锁定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证券时间。我是汪耀。在每个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一起来了解市场，同时也会来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的建议。可以加入我们的证券交流群啊，在里面来说说您的投资的体会和感受啊，里面都是我们的老听众，还有很多听众的好朋友，都在一起来分享投资的心得和体会。怎么加群呢？您可以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 SWQY2019。3:04步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国元快报，来盘面今天的具体报收情况。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A 股今天三大指数涨跌不一，农化制品与石油石化板块出现了大涨。来关注具体的报收情况，上证指数的报收点位3940.55点，上涨了7.85点，涨幅是0.2%，成交金额9156亿，还没有过万亿啊，上涨1489家，下跌817家，平盘48家。深证成指的收盘点位13703.21点，下跌了71.70点，跌幅达到了0.52%，成交金额1.04万亿，上涨1816家，下跌1060家，平盘54家。创业板指数的收盘点位3359.72点，下跌了38.96点，跌幅1.15%，成交金额4775亿。再来看科创50的收盘点位1591点，下跌了24.53点，跌幅达到了1.52%，成交金额787.1亿。来关注板块方面的表现，先来关注的是行业板块，涨幅靠前的分别是农化制品涨了4.62%，石油石化涨了3.55%，房地产服务涨了3.05%，教育涨了3.01%，煤炭涨了2.97%。行业板块跌幅靠前的分别是半导体跌了1.34%，电子化学品跌了1.32%，消费电子跌了1.1%，金属新材料是跌了0.74%，贵金属跌了0.66%。概念板块今天涨幅靠前的分别是代糖概念涨了5.5%，草甘膦涨了5.28%，低碳冶金涨了3.74%，资源开采概念涨了3.74%，CRO 涨了3.51%。概念板块跌幅靠前的分别是麒麟电池跌了2.38%，光刻机跌了1.47%， AI 手机跌了1.4%， AI 芯片跌了1.31%，柔性屏折叠屏跌了1.3%。好，来梳理个股方面的表现，今天没有新股上市，今天个股涨幅

在十个点，包括十个点以上的呢，一共有61家。个股方面，跌幅在十个点，包括十个点以上的呢，一共是6家。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证券时间，在关注完市场表现之后，我们来连线嘉宾，听一听嘉宾对今天盘面的观察和点评。我们连线的嘉宾是来自于国元证券绍兴金科桥大道营业部的优家投资顾问贺波强，贺老师。贺老师，下午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贺老师，那今天的市场呈现的是窄幅的震荡整理啊，沪指是震荡收红了，创业板走弱，板块的高低切换也是加剧的，请您对今天的盘面做分析和点评。
1: 好的，今天我们看到市场的话，其实是一个冲高回落啊。那么像，主跌的还是科技类的几个指数，科创板跟创业板都是跌了1%以上。那么上证的话还是翻红的。其实从个股的表现来看，是要强于指数的。我们其实看到还是有3000家以上的一个上涨。那么其实从8月下旬到差不多1个月时间，我们来看，其实科技股的一个反弹是要弱于指数，或者说其实科技股只反弹了半个月啊，就是8月中旬之后的话，其实都是基本上小票啊，一些微盘股在涨。那么到了这个阶段的话，我们认为最大的问题就是市场的一个量能啊，它是制约了整个一个反弹高度，或者说制约了整个科技股的一个表现。因为科技股我们知道它是需要一个比如说2.5万亿、3万亿这么一个量能的，而其他的一些板块跟票的话，它不需要这么大量的。那么从目前一个市场的情况来看，市场两市量能很难再回到3万亿或者说25000亿以上的情况下，对于科技股它肯定是一个不利的这么一个局面。那么有限的资金下，只能去做多一些中小盘，或者说除科技以外的一些板块去做一个轮动。所以我们看到这段时间，指数或者说非科技类的一些指数，比如说我们看上证、看微盘股啊，看一些这些指数的话，其实走的倒还行啊，它至少没有趋势上还是没有走坏。但是你如果看创业板、看科创的话，它就是明显的偏弱的。所以如果后面成交量整体还在2万亿附近，不能够放大的话，那么我们认为这种趋势还是会延续的。当然个股可能，如果你手中投资者拿的不是科技股，到这段时间倒并不一定会亏钱，甚至还有可能会盈利啊。因为，这个阶段其实就跟4到6月份刚好是相反，那个时候其实科技股是一个主线，其他股票都跌。那么现在刚好反过来，科技股可能成为我们说，相当于流动性的一个释放，然后其他的一些板块反而是受益于这种科技里面出来的资金进入的，然后去炒作去轮动。所以后续我们认为的话，可能这种科技股释放流动性，然后其他板块受益，但是指数呢又是一个偏震荡的这种格局，是不会可能短期难以改变。
0: 目前这个板块轮动是比较快的，还没有看到一个清晰的主线行情。今天包括昨天农业板块呢走了一个加速的过程啊，而且扩散到了你看到糖还有农化呢都有影响啊。那对于这个板块，农朋友们在问可以跟吗？
1: 农化的话，其实这一轮主要是从之前从一个农业啊、粮食，然后扩散到化肥，这最近已经扩散到一些像养殖畜牧啊，反正就是上游的一些概念，可能就是一些厄尔尼诺的一些现象啊导致了。但是其实本质上我觉得这是概念，是刚才说的那一块，还有一块就是这些板块它本质上不需要特别多的资金去承接，也就是说可能整个农业加上其他一些化工，可能市场全部加起来大几百亿、1000亿都不用。但是如果你把这些钱放到科技里面，可能就几个票的一个成交量。那在目前整个刚才说的缩量的一个背景下，炒作这些东西它不需要特别多的资金。那么在有限的成交量下，刚好有题材配合，那么资金去找了这些农业啊这些板块。所以我们认为在目前这个背景下，可能后面还是农业这种还是会扩散，或者说还是会有一些机会。当然肯定是不建议投资者去啊，比如说今天整个板块涨了3-4个点，肯定不建议去追高的 最好就是等回踩均线逢低去配置，除非整个刚才说的成交量又回到25000以上，那么可能这些板块熄火，然后科技又会表现。但是目前我们暂时看不到这种迹象，就是成交量能又回到五六月份那种高位啊，可能就20000亿出头，或者说甚至18000-9000亿。那这种量能下，其实你想，直接让科技起来，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就其他板块又失血。但是仅仅20000亿呢，想让科技有持续性又很难，因为科技经过这么一大轮上涨之后，它上面的积压了很多套牢盘，所以我们认为可能还是会挖掘新的板块。虽然这些板块也并不一定是那些真正的主线，但是目前其实就是这么一种偏轮动或者说缺乏主线的这种市场，然后指数呢又没有完全的一个方向，所以就找这些农业啊，找一些你可以理解成题材，也可以理解成偏边角料的这些板块去做一个异动。
0: 其实科技呢昨天出现了反攻啊，你科技也是一直都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点啊，今天走的就没那么强的连续性了啊，那科技类怎么去做呢？
1: 科技类首先我们认为这个有几块，一个是它跟外盘的这种联系是比较紧密的，但是呢比如说你海外的这些算力股啊这些走强，我们可能开盘或者说前一两个小时能够跟一个，但是后面如果真正要是我们能够有持续性的，还是我们国内的这些资金啊，比如说一些机构资金，你要有这种承接。但是目前来看，我们看不到这种现象。所以做科技股，如果外盘走强不能够带动，比如说，因为我们上周已经看到好几次了，外盘科技走的比较强，我们是高开低走。如果这样不行的话，那我们只能用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外盘跌的时候我们低开，然后去挖坑，就是恐慌的时候我们去做一些抄底动作或者低吸当然是在控制仓位的一个情况下，那只能去这么去做就一定要做科技。我觉得因为现在科技相当于我们它不是在一个顺风局里面，它是在一个偏震荡偏调整偏缩量的这种背景下，这个时候你要去做科技，你一定不能够去追高，反而是要就大家恐慌的时候，那你去做一些超跌反弹，可能性比较大。但是整体来说，就是科技，大家要记住，它是一个比较吃资金的这么一个板块啊，它需要很大的一个成交量去影响它，否则的话，没有量能，它的持续性也不会很好。所以更多的，大家这个阶段做科技，就是我的建议就是。错过没关系，你宁可等一个恐慌，比如说今天下午其实是一路像科创啊创业板是一路往下的那么明天如果早盘又往下杀一杀就连续两天可能杀了之后它可能盘中去做反弹了，那这种情况下去做低吸比你比如说昨天科反弹了一天，你看昨天科技都涨3个点指数，你一追高今天你能够出来就已经不错了可能要更好做一些，就是在一些逆风局的情况下，你做那种恐慌去做低吸反而更好一些，你不适合最高，因为现在大家一个成交量下都是没有持续性的，很难有这种连续3-4天、连续几天的一个上涨，都是可能一根阳线或者说弹了一天半后面就大家都急于去兑现了，去出货了所以做如果你一定要做科技，我建议是等恐慌。等低吸更好一些。
0: 有的朋友们在问说，现在用这种做 T 的方法来，是不是呢？会确保能够盈利会好一点？
1: 对，做 T 的话，其实刚才也说的，做 T 首先你的仓位上一定要控制好做 T 我们比如说你是半仓的，那你做 T 可以，但是很多投资者他可能已经70-80%仓了，然后你又是不会做那种倒 T 的，你只会先买后卖，那么一买就满仓了，然后你可能刚才说了它不是那种本身是在一个调整周期的话，它可能高点就一瞬间，然后你很难买进之后再高抛出去，那么你这一笔新加的又变成一种相当于加仓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做 T 首先你自己要把握好一个仓位的一个情况，不能说我 我满仓去做，满仓去做 T， 你其实整体后面会越加越多的啊，所以做 T 也要分情况。其实成交量小的时候做 T 的一个胜率是不高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多投资者他都是就最好每天都能去动。其实这种为什么成交量小，就是大家都不想动嘛，对吧？你怎么可能每天都有这种做 T 的机会？就成交量小的时候多看少动啊，偶尔出击一笔的，就是我刚才说的恐慌的时候啊，大家那个的时候。但这种其实又是很反人性的，所以导致了就大家都不愿意交易。那还有一种就是你等成交量实在是缩无可缩了啊，比如说我们最高这波量能大概是35000亿，我们这一波大概是缩到18000一个地量，但是目前看可能18000还不是地量，比如说下次又有10000几、16000，那么又是到地量的时候，那你去做一个低吸，然后去试试看，可能更好一点。但是这些做 T 试盘的时候，我建议就是整体的仓位一定要控制好。
0: 那消息面上的工信部印发了信息通信行业发展的15规划，其中提到了推动算力传输通道建设，那与之相关的行业我们怎么去把握呢？
1: 就消息我们还是要结合着看的。那像这种工信部的这类消息的话，可能也是针对行业性的。算力这块呢，其实肯定是15期间肯定是要，因为我们最近有那个建设6张网嘛，算力网也是很大的一块。但是我刚才也说了，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任何的消息你放到一个强势市场里面，它会相当于它会有一个更加催化，更加比较好的一个表现。但是在一个弱势当中，特别是科技现在又在一个偏调整周期的一个情况下，它可能这种是一个事倍功半的一个效果。所以这种情况下这种消息什么时候能真正刺激到盘面上，我们是需要去观察的啊。所以我的建议就是消息面肯定没问题啊，肯定是有利，但是真正你到底是去选哪个，同样算力你是去选算力建设，还是下游的一些一些算力的应用啊，还是去选算力设备，其实很难啊。所以这些消息呢，在目前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兑现来看，它并不能够对市场有特别大的一个提振啊，反而我们更多的要去看市场整体的一个量能跟趋势的一个结合，这些情况再去判断。不要说啊，有一个消息我就明天就去追，往往很多时候一个消息出来，第二天就一个高开，好就没有了啊。它因为整体它是一个偏弱势的一个市场，对。
0: 综合判断啊，那资金是从高位科技硬件流向了农业有色资源方面，这面对这个投资方向的发生变化，那个普通散户是切换新赛道布局呢，还是来坚守原有的持仓等待回调修复呢？
1: 对于一般投资者，这个阶段首先我还是觉得一个是控制仓位，第二个还是多看少动啊。其实你每次都是换来换去的，就还不如做自己熟悉的一些品种啊。当然这段时间整体它是一个科技释放流动性，其他品种受益的这么一个格局啊。因为整体量能是不够的，所以这个阶段可能如果拿的一些传统行业啊，一些低位品种反而更好做一些。但我们认为如果手中拿的是这些品种的话，那么投资者你去做做 T 啊，或者说有些逢低加了仓啊，然后高位就做做波段是可以的。那科技如果整体是在科技里面的，我建议就是控制仓位加多看少动，因为这个地方你科技再去不断的去做，其实难度比较大。我还不如等一个恐慌之后，或者说等真正见底之后你再去考虑。最近我们就发现，不管外围是强也好或者怎么样，其实对我们科技拉动是很有限的，说明整体我们这个阶段科技就是偏弱势的。那么既然这样，那我们就是多看少动。
0: 刚您提到了仓位是在维持50%是吗？
1: 对，就是如果是拿科技的那些，我觉得50%仓位是一个上限。那如果是其他品种，如果你分散到几个传统行业，我觉得倒反而还是可以做的，因为其他品种上它是不需要这么多量的，可能20000亿对于其他品种的一个带动已经足够了，但是20000亿在科技这边可能及格线都不够，所以 2万亿、18000亿买科技，那我觉得最多就50%啊，你有一部分仓位你做 T 也好，或者说等待观望也好是可以，但其他板块其实是你50%以上，我倒觉得这个阶段去做是可以的。
0: 嗯，其他板块您更看好哪些呢，何老师？
1: 嗯，我首先农化这块，我当然最近拉的比较多了，但我觉得后面还是可能还是可以看，特别是像下游的这种农药啊、化工啊这些还是可以看。然后其他的我觉得像一些大消费啊，我觉得也可以。然后资源品里面一些比如说煤炭啊，一些钢铁、有色这些，我觉得偏低位的啊，然后没有涨过的做个反弹。我也就是说，其实今年大家会发现都是偏平衡的。比如说科技，它现在整体来看，虽然它七月份跌了，但是整体它还是大幅跑赢市场。那我觉得后面可能还是会应该先往下走一走。那其他跌的多的，可能再往上走一走，整体还是会维持一个平衡的啊。所以对于操作上，我觉得低位品种啊，一些低位的刚才说的一些品种，我们是比较，我觉得安全性是比较高的。那科技类的，除非科技类的后面可能有个10%-20%的品种还能回到前期高位甚至创新高，但是70%-80%难度都比较大了。所以科技后面更多的是一个淘汰赛、缩圈分化的，这么就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你前面如果没参与科技的这个阶段再去做，难度也挺大的，还不如去挖掘一些其他的一些品种。对，
0: 好的，非常感谢何老师接受我们的连线啊，给出的具体的盘面分析和操作建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哎，好，再见。

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我们稍事休息，在半点之后步入的是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儿我们继续回来。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接触，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嘎迪
6: 啊，你不要伤害我啊！我没有钱呢、哦。
5: 钱在哪里？
6: 啊，我钱在我的女朋友小美那里。要不然你给她打电话，让她给你钱啊。就你放过我。
5: 该个别弄，我打电话。喂，哎，美女你好，你男朋友被我绑架了，快拿钱来赎他。
7: 啊，绑架了？那你撕票吧。
5: 哎。我真绑架他了，还？
7: 哎，我说你也太敷衍了吧，想不出新花样了吗？
5: 不是，那我拍张照片给你看一下。
7: 不用了，为了出去玩，燕大胖他什么招数没用过啊？什么吃饭没钱买单啊，投资理财缺钱啊，办健身卡充值啊，各种假装被绑架、受伤进医院的照片，我都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
5: 我发誓行不行？这真的，你小心他的小命儿。
7: 哪次都说是真的，说自己是超级英雄、外星人、古代穿越过来的大侠，经常一到半夜就不见人影，说是拯救地球去了，其实不就是和他兄弟撸串打牌去了吗？
5: 你说你啊，你不做编剧真是可惜了。
7: 哎，喂，哦，对了，你要跟大胖说啊，今天我是不会给他钱出去玩的，让他早点回来，我还等着他做饭呢。就这样，挂了啊。
5: 喂，
6: 哥，对不起，今天害你白跑一趟。
5: 哎，你回去吧，继妹还等着你给她做饭呢，都是过来人，我懂。
6: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8: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9: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感受人烟，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0: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下午的3:30锁定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汪耀。在工作日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您一起来学习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

0: 搏击风浪的能力。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添加非常简单，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很多都是喜欢理财的朋友们在一起啊，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自己在投资方面的一些体会和心得。下面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承销制度。股票发行的最终目的是把股票销售给投资者。发行人销售证券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呢是自行销售，被称之为叫自销。那第二呢就是委托他人代为销售，这就被称之为叫承销。那一般情况下，公开发行是以承销为主的。承销是发行人把股票销售业务委托给专门的证券经营机构，也就是承销商来进行销售。承销的方式有包销和代销两种。所谓包销呢，就是指承销商把发行人的股票按照协议全部购入，或者在承销期结束的时候将售后剩余股票全部自行购入的承销方式。包销可以分为全额包销和余额包销两种。全额包销是指由承销商先全部全额购入发行人该次发行的股票，之后再发售给投资者的承销方式。而余额包销呢，就是指承销商按照协议到销售截止日将没有售出的剩余股票全部自行购入的承销方式。而代销就是指承销商代替发行人发售股票，在承销期结束的时候把没有售出的股票全部退还给发行人的承销方式。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国元小课堂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正在和您见面的是 FM 92.9 安徽生活广播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真真来学习理财方面的小知识。
4: 破净股是指股票的每股市场价格低于它每股净资产价格，也就是股票的市净率算出来低于一。破净呢，指的是股票跌破净资产值。每股净资产是指公司总净资产除以总股本，反映了每股股票所代表的公司净资产价值。当股票的市场价格低于每股净资产时，就意味着投资者购买这只股票的时候所支付的价格低于这个公司每股的实际价值，这种现象就被称为股票破净。股票破净的原因比较多，有五个方面。第一，公司基本面不好，比如说出现本年度业绩暴跌、公司财务不佳、公司现金流不足等问题，这就会造成股价暴跌，这个时候股价就会低于净资产。第二，由于公司违规的原因被处罚或者通报批评，造成投资者对公司股票不看好，导致股票暴跌。第三，市值较小的小盘股相比净资产存在较高溢价，有可能会导致股票破净。第四个原因，股票的上市公司所在的行业不景气，股市比较低迷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股票破净。第五，有些行业可能会经历周期性的波动，受市场和宏观经济紧缩的影响比较大，比如说煤炭、钢铁等重资产板块，在行业低谷期，部分公司的股票可能会出现破净现象。股票破净，它意味着市净率比较低，买入的人比较少，成交量也比较低，不是市场上的关注点，公司股票的估值低。破净股可能反映了市场对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经营状况的担忧，投资者需要仔细地分析公司的基本面情况。部分的破净股的流动性比较差，交易不活跃，买卖的时候呢，可能面临较大的价格波动。此外，整体市场情绪对破净股

0: 的影响也比较大，市场持续低迷可能会导致破净股进一步下跌。不过估值低，股票后期成长的空间就越大。作为长期投资来说，当投资者以较低价格购买破净股票，如果这家股票上市公司具备一定的成长性，咱们熬过熊市，估计会迎来上涨，投资者将会获利较大。如果短线投资，那破净股就不是您好的选择了，因为它并不是获利的优选股。所以啊，综上所述，破净股买是可以买的，但是风险比较大。虽然破净股票具有一定的投资价值，但并非所有破净股票都值得咱们来投资。总之，我们需要通过深入了解公司的基本面情况和市场前景，才能够更好地评估股票价格以及操作风险。
1: 我，老道，一个刚退休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都有了保质期，本在时光边缘，盼着余生能歌舞乒乓，悬得宁静快乐。然而命运的轨迹却在某个看似寻常的日子里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那一日，一个自称宽带工作人员的男子来电。
2: 喂，哪里啊？
3: 喂，你好，这边有上门调试一下宽带，给您做个升级。
2: 什么升级啊？这么麻烦，不用了。
3: 如果您不参与这个宽带的升级的话，可能会影响到家中电话的使用。啊，这边都是免费为您升级的。
2: 哦，免费的，那就来了。
3: 那我稍后就上门为您服务。
1: 我心想，既然是免费的，便很快地应承下来。没多久，他就像一阵风般来到了我家，在那个角落捣鼓了大概20分钟。正当我都快打起瞌睡时，他的声音再次响起。
3: 先生，
2: 嗯，
3: 宽带现在已经升级好了，电话可能还要一周才能使用，那我就先走了。
2: 辛苦你了，小伙子。
1: 就在这短暂的碰面，我家的固定电话竟成了电信网络诈骗工具，我也变成了诈骗团伙的工具人。
2: 谁呀？警察同志，你们这是？
4: 你好，我们发现您家的电话可能在为诈骗分子服务，所以来了解情况。
5: 这是我们的搜查证。
2: 请进，请进。
4: 看，这里被安装了不明设备。
2: 啊？
1: 原来那个所谓的工作人员，在电话线中段安了一个黑盒子，他能把境外信号伪装成本地固化的样子，让诈骗分子得以披上虚假的外衣行骗。
6: 老人家，这类诈骗手段越发狡猾，他们暗中调查了小区，锁定了您这样容易轻信他人的老人。今后遇到陌生人上门服务，一定要先核实对方的身份，时刻保持警惕，不要轻易相信他人。

0: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1: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2: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3: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4: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5: 您家的外卖。
3: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2: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6: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们节目在工作日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和您见面，欢迎您的准时收听。也可以加入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怎么加呢？非常简单，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添加工作人员的微信名是 SWQY2019 SWQY2019。国元投教时间节目的后半段，我们会进入国元大讲堂。今天我们会跟随国元证券新疆分公司高级优家投资顾问窦海军老师来了解如何树立客观的投资理念，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今天讲这个投资理念分享，
2: 第七个就是反人性，克服两大弱点。第一个就是啊，贪命，大涨之后幻想着继续暴涨，不肯止盈，恐惧大跌之后恐慌割肉，在底盘交出这个筹码。投资这块比拼的不是这个智商，不完全是智商，更多的是什么？情绪控制。这一点呢，就是你看像这个每个人，你可以自己反思一下，我们每买一只股票的时候，这只股票刚往上涨，涨了10%几、1%、2%，只要是盈利了，横向的就是，哎，我是不是该卖出了？我到底是不是该卖了？好不容易或者尤其是在前期被套亏损回来了之后回本的这种股票，那是会特别着急的要卖出，涨上一点就特别要着急的卖出，特别害怕，害怕啥？我害怕这个股票被套了，被亏了，特别担心。但是呢，涨上几天了之后，那么思想就又变了，越往上涨了之后，该卖的时候，那就开始了。我这个是不是，我这个现在卖不卖？我是不是要等到明天？是不是它能不能涨得更高？就开始了，贪迷的这个心态就出现了。就所以说是，股票持有的时候就是特别忌讳的啥？这个趋势操作，就是十日线买进、十日线卖出的这种趋势操作，不要做无谓的这种交易。大盘个股在向上趋势向上的时候，我们不要动股票。这普通投资者的这个避坑这个理念，就是不频繁短线交易，不频繁短线交易。前面也给大家算了个账，说我们今天买上股票，明天股票涨跌的概率是多少？正常情况下，明天涨跌的概率是50%。一次操作是50%，两次你都操作对的情况下是多少？是25%。三次都操作对的情况下呢？那只有12.5%。那么10次你都操作对的情况下是多少？是1/1000。1/1000。你买彩票的概率，只要不是一等奖的，你买彩票的概率都达不到这个。就所以说是像这种的，我们在这种操作股票的时候，我们尽可能的是啥？尽可能的是规避这个操作失误，尽可能要规避错误，规避失误。那么怎么样规避呢？就是不要频繁的操作股票，不要频繁。行情好的时候，你不操作股票的收益一定大于你操作股票的收益，这是行情好的时候。行情不好的时候，那是更是一样。行情不好的时候，你买一只股票，下跌的过程中，你把它割肉，这只股票你把它割肉了，已经跌到快跌到位了，你实在受不了，你才割肉。跌一点你不会割肉的，所以在跌的受不了的时候，这一只股票你把它割肉了之后，你再去买，买的时候是不是买的这个趋势走好的这种股票，你才买吗？这只股票本身下跌过程中你把它割肉了，你买另外一只股票还是在下跌过程中的股票吗？肯定是上涨的过程中的股票。那这种呢，一只股票你赔上20%-30%，第二只股票买上了之后，第二只股票继续再往下跌，再割肉20%，第三只股

不要再继续往下跌了。几次割肉你就连本钱都没了。就所以上涨下跌的过程中都不要频繁的交易股票，只会追涨杀跌，这种的话是特别忌讳的。第二个就是避坑的这个就是不迷信这个消息，网传的这个牛股、大 V 推荐股票，自己要有自己的这个独立判断。中国讲求的是啥？中国讲求的是闷声发大财。首先，第一个消息这块儿，一个上市公司的消息，叫内幕消息，可以决定这个股票价格的这个消息，一个上市公司不超过7个人、9个人知道这个消息，这才叫内幕消息。但凡多几个人，这就不叫内幕消息。这叫啥？这叫想告诉你的这个消息，想释放的这个信号。你不要太高估自己的这个什么社会地位也好，或者是什么也好，都能传到你耳朵里面的这个消息，那还叫内幕消息吗？我们一定要认清自己这个地位。第二个就是网传的这个牛股、大 V 推荐这块，真正要是这么牛、这么牛的情况下做股票，他为什么还要带领你跟你毫不相干的人带行你做股票呢？为什么呢？真要是这么牛，在股市里面能发财这种的，特别牛的这种的，我自己在家默默的炒股好了嘛，默默的挣自己的钱好了，我为啥要大肆宣传呢？我要又是这样，又是那，又是带人，又是这样，又是给你免费给你推股票，为什么？那是一定会有目的的，一定会有目的的。但是这个目的是。你看着别人说的这个一点一点好处，就是一点点，就是小恩小惠的。但别人看的你啥？别人看的是你的本金啊。所以我们把这个要理解，这也是投资理念的一部分。没有哪个人说是我追着你，我给你说一只股票，让你挣钱的股票，让你买，对不对？你看看你自己身边的人。真要是那么赚钱的话，那自己就赚就完了嘛，对不对？所以要有自己这个独立的这个判断。第三个就是这个不和市场赌气，错了就认，错了就止损，不要死扛。这一点要说一下。首先呢，说一下这个误区。我们每买一只股票。我们首先要确定这个股票到底是短期操作还是长期操作。错了，我如果是短期操作的，那么错了，我们要果断的要认错，要止损。很多客户就是平时交流时都在说，明明是一个短线思路进去的股票，进去之后被套了。这种被套了几个点，我把它长期拿着行不行？我要把它那个啥，没事，反正短期它要不回来，我就把它长期保着，我就亏钱我就不出。这种就是短线思路，短期股票一定是在强势的股票，强势的股票一定是在相对高位。但是你相对高位，你买股票，你把几百上千块钱的股票你把它买好，你死扛，你能扛吗？那根本就扛不了。就所以说，是像这种，不要和这个市场这个赌气。我就不相信它回不来，我就要怎么怎么样，我就要把它做回来。就所以说，像这种的，要好好想一想。投资主要分的这个，主要分成的这个就是价值投资、成长、趋势、逆向、指数、波段等流派，就是因为它流派特别多，选择自己的这个流派。无论哪种风格，都要把这个风格风险放在这个收益的。前面要做好这个仓位管理，不重仓单一的股票，克服这个贪位恐惧的这个心理，只赚自己认知范围内的钱。这一点就是说是那个正好可以提示一下，我们每次一个股票，客户拿上股票的时候，动不动这只股票从低位往上涨的时候，比如说涨了10%，哎呀，涨10%是不是我该卖了？我有点担心。
涨20%的时候，哎呀，涨了20%，我现在特别咋感觉心里面有点慌，涨了30%，我都已经受不了了，担心都受不了了，我都已经睡不着觉了，这种怎么办？这种它就是认知，一定要遵循自己的这个内心的这个想法，因为你内心这种的，有些人为啥赚10%才10%，这根本都不看，你赚到30%，哎，才30%，你再等等，我的目标是50%，这种的，你涨了30%40%，这个心里面就是根本都没啥波动。但是有些人呢，涨10%受不了，涨20%涨30%，我就已经受不了了，就是心就已经平静不下来了。这种的，这种啥，这就是每个人的这个认知，对这个股票的认知不一样，和对这个股票的这个信心不一样，以及这个股票的这个内在的这个分析的它这个价值不一样，和这个资金的这个用途不一样。和这个配置这个不一样，有些我就全仓就干一只股票，有些我这有5、6只股票，这只是其中一只股票而已。所以说是各个方面都不同，但是呢，要遵循自己的内心。你的内心恐慌的时候，就是证明你这个认知达到临界点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遵循自己的这个内心的这个接受程度。比如说到10%，我有一点慌。我害怕它跌，怎么办？我卖一点嘛。达到20%的时候，我又心里面又更慌了，那我再卖一点嘛。达到30%了，我已经恐慌的不行了，我够了，我已经不行了，那你全卖完走了吗？是不是？就所以说是像这个，把这种自己的这种投资理念这一块，自己有一个判断。

好了，由于时间关系，也是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部分了。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对大家的投资理财有一定的帮助和帮忙。感谢您这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下午的3点半，我们再一起学习。明天我们再见。

0: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1: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
2: 啊，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呢。还笑，
3: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4: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5: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6: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7: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6: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7: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6: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7: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8: 宋元时期，安溪茶叶经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如今已经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符号。早在新石器时代，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就有早期居民狩猎和游牧生活。数百年来，河北涉县旱作实验梯田系统确保了山区恶劣条件下的农业生产发展，创造了山地梯田景观，见证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国千年梯田、茶园与草原靠什么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新增的三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故事。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日前，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和河北涉县旱作实验梯田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我们国家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增至18项，数量居世界首位。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位于福建省东南部。宋元时期，安溪茶叶经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如今已经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符号。这个茶文化系统同时还具备显著的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小气候等生态功能。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是我国入选的首个游牧农业遗产地，也是全球可持续牧业和脆弱牧场管理的典范。早在新石器时代，这个地区就有早期居民狩猎和游牧生活。这个系统拥有森林、草原、湿地

河流等多样的生态景观。当地的牧民现今仍然是传统游牧生活，通过不断转场放牧，植被受到保护，水资源得以合理利用，畜牧产品稳定供应和多样化的食物来源得到了保障。咱们再看河北涉县旱作实验梯田系统，那是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始建于元代，总面积21万亩，实验长度近万里，是旱作农耕文化的典型代表。数百年来，这个系统不仅保留了丰富的传统作物品种和环境友好的耕作技术，确保了山区恶劣条件下的农业生产发展，还创造了山地梯田景观，见证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老祖宗留下的传统农业方法和知识，至今如何影响并推动着后世子孙的农耕生产？农业文化遗产地对于维持特有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又起着怎样的作用？中国新添的三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有梯田，有茶园，也有草原，各有一份答案。接下来我们的资讯有故事，葛鹏就为您讲述中国新增的三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故事。首先，我将带您去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去了解一下。福建安溪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世界名茶铁观音的发源地。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是以传统铁观音品种选育、种植栽培、采制工艺和茶文化等为核心的农业生产系统，并且涵盖了该系统在生产过程中孕育的生物多样性，发挥的生态系统功能，呈现的人文和自然景观特征，它已成为中国茶产业的突出代表和符号。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具有显著的全球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它首创半发酵乌龙茶制作技艺，丰富了世界茶叶种类，发明了茶树短穗扦插繁殖技术，保持茶树品种的优良特性，发现了铁观音茶树品种至今仍保留有铁观音母树，丰富了世界茶树基因库。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的生态种植管理模式对全球山区生态农业建设具有示范作用，茶文化传承模式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提供了借鉴。从2014年被认定为第二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再到这次获得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正式认定，百万茶乡人翘首期盼的时刻终于到了。申遗成功之后，如何推动保护与发展相结合，推动农业文化遗产带动经济转型发展，实现百姓富、生态美呢？茶乡安溪给出的答案是这样的。在习近平总书记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统筹发展三茶统筹理念指引下，既要发掘传承弘扬古代文明，又要积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擦亮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张金名片，保护和利用人类农业文化遗产，传承和弘扬传统农耕文化，胸怀世界，放眼全球，讲好农业文化遗产里的安溪茶故事。那么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为什么能够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呢？要说安溪县产茶历史悠久，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素以制茶工艺精湛、茶叶品质优异、茶文化底蕴深厚著称。据安溪县志的记载，安溪产茶始于唐末，兴于明清，盛于当代，至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安溪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王小鹏认为，山地农业与茶园共荣共生、和谐共长，成为茶农的主要生计方式，森林茶树村落有机结合，构成完美的复合生态景观，这也是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最突出的优势。正是蕴含天

地人完美结合的自然农法，以及千百年传承的生态种管智慧，安溪才得以吸引了世界目光。那再具体来说啊，首先独特的自然环境孕育神奇茶树，安溪所处的经纬度、年平均气温、降雨量、相对湿度、红壤或沙质红壤、微酸性土质及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高、矿物营养元素丰富等等，形成了地域环境，滋养出安溪铁观音这棵神奇的植物，造福了一方百姓。高山云雾出好茶，在安溪3000多平方公里县域中，千米以上高山约有140座，优美的茶山生态复合景观也为铁观音茶叶的观音韵、圣妙香奠定了天然基础。其次，安溪县立体推行全域生态建设，从县域大生态、茶园小生态、土壤微生态3个层面开展有机肥替代化肥、去化学农药等减量化行动，还引入思雷植保、大思农等植保专业化服务组织，实施茶叶绿色防控全程托管、统防统治，还综合运用声、光、电生物干扰技术，创立全国首个生物信息对抗与智能虫害防治系统。安溪全县茶园面积稳定在60万亩，生态茶园的覆盖率达80%以上。另外，在茶树种植和制作工艺上，安溪有着被茶叶界公认为安溪对中国茶叶的3大历史性贡献。这一呢，是在明朝成化年间发明创制半发酵乌龙茶制作技艺，在中国茶类家族成员中增加了清茶种类。这二是在清朝雍正年间发现铁观音这一珍稀茶树品种，而直到今天依然流传着很多与茶有关的动人故事。三呢，便是发明短穗扦插茶树无性繁殖技术，不仅让安溪成为全国茶树无性繁殖发源地，也让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品尝到品种纯正、品质优良的铁观音。而与此同时，茶产业基础雄厚，创下县级茶园面积、年茶叶产量、涉茶总产值、茶叶从业人员受益人口、农民茶叶收入比例等多项全国第一，直接带动印刷包装、机械制造、食品加工、交通运输、仓储物流以及房地产发展，出现了一夜兴百夜旺的繁荣盛景。现在安溪的铁观音已经在欧盟27个国家、俄罗斯、日本等共46个国家和地区完成国际商标注册，成功入选中欧100+100地理标志产品互认互保产品清单。借助众多的平台载体，安溪铁观音以国礼茶、国宾茶身份惊艳国际政要舞台，香飘大国外交。千百年来，人与茶树和谐相处，创造性的融合形成完整齐全、特色鲜明的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这一系统在生产过程中孕育了生物多样性，发挥了生态系统功能，呈现了人文和自然景观特征，这也已经成为中国茶产业的突出代表和符号，因此最终也能获得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再添上一颗璀璨明珠。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这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的10年申遗之路。向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起冲锋是在2019年，而实际上申遗工作是可以追溯到2012年。在安溪县农业区划中心主任张长水看来，2012年是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申遗工作启动元年。那一年，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正式申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工作。申遗工作启动之后，安溪县有关领导和人员先后到尤溪和福州去学习取经，
还聘请了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编制申报资料。2014年，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被认定为第二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19年1月，在前期多年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安溪县启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报工作。安溪县委县政府是成立了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工作领导小组，启动并扎实推进申报工作。2019年6月，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入选第二批中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9年10月，入选农业农村部向联合国粮农组织推荐的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2020年8月，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文本经过两次研究修改，最终获得联合国粮农组织审核通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报进入等待联合国粮农组织专家实地考察阶段。2019年9月以来，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科学咨询小组专家海琳达·欧耶奇、李先德、闵庆文等都曾前往安溪，并对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进行实地调研和考察，对安溪县茶文化系统传承保护发展给予了高度肯定。2021年4月，12个驻华国际组织的外交官走进铁观音发源地，交流安溪铁观音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经验。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文康农对安溪县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做法大为赞赏。当时他就说，安溪茶文化系统不仅能够维系农民的生计，保护自然，传承文化，而且茶文化系统中还包括与茶叶相关的职业教育，这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希望安溪能够持续现在的做法。今年的5月6号，联合国粮农组织对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进行了线上考察。受全球疫情影响，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文化遗产科学咨询小组专家是不能来中国实地考察。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秘书处农业文化遗产科学咨询小组、农业农村部国际交流服务中心专家顾问团队和安溪县等候选遗产地的共同努力下，首创了线上考评，并最终呢是确定了安溪县为第一个接受线上考评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候选地。今年的5月20号，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遗成功了，茶香圆梦，安溪惊艳了世界。申遗成功，福建安溪再一次走向世界。获悉这个消息之后，国家非遗乌龙茶铁观音制作技艺传承人李金登兴奋不已，他第一时间转发朋友圈并留下了评论。他说，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具有巨大的品牌效应，在提升品牌价值、带动农民增收、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国际交流等方面成效将更加显著。而就在安溪县各界还在为成功申遗欢欣鼓舞之时，不少茶人已经把目光聚焦了今后的保护和传承。其实早在评选阶段，专家们就十分重视遗产的保护与管理。安溪县国际交流中心副主任徐明认为，安溪要不忘申遗初心，积极兑现世界承诺，要擦亮遗产品牌，适度引导资本下乡，要积极探索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农业文化遗产挖掘、动态保护与合理利用。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之后，那又该如何留根铸魂呢？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科学咨询小组副组长、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李先德寄语安溪说，要科学评价农业文化遗产的生态价值
和文化价值。

让生态保护的补偿机制能够落实到农业遗产地，让越来越多的国之栋梁参与到这项工作中。联合国粮农组织副总干事玛利亚·海伦娜·塞梅朵也提出了殷切希望。他说，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已通过非凡的生态农业方法证明其可持续农业模式的巨大潜力。通过对农业体系原有特色加以利用，它能为农村注入新的活力，推动农村发展。而作为这一遗产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安溪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王小鹏深知，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只是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保护的一小步目标，而今后该如何继续挖掘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的内涵和底蕴，助力茶乡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呢？王小鹏说，保护文化遗产就要让文化遗产活起来，融入人们的现代生活。王小鹏说，近年来安溪县创新现代农业加文旅发展模式，在全国率先发展茶庄园业态，建成了22座各具特色的茶庄园，海丝茶园茶旅圣地线路入选农业农村部中国美丽乡村旅游秋季精品路线，每年吸引了120万人次以上的铁粉莅临安溪体验消费，年旅游收入有12亿元。安溪县茶馆委办主任陈志明说，要充分运用安溪铁观音人文底蕴深厚、文化遗产丰富的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大胆创新，加快启动建设铁观音发源地文化园及铁观音小镇，建设提升西河山铁观音文化园、世界茶艺茶道文化交流中心等一批茶叶地标工程，挖掘茶文化特色，建设茶文化载体，彰显茶文化魅力，持续提升安溪铁观音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占有率。在传承中发展，在保护中利用，安溪县县长刘永强表示，茶文化遗产是安溪的宝贵财富和发展动力，要以申遗成功为新契机，继续把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补齐产业短板，促进三产融合，加快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中国茶文化走向世界贡献安溪力量。这就是新近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中国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那么我刚刚说了，本次入选的农业遗产共3处，稍后回来的节目当中，葛鹏继续带您到另外的2处去了解一下。

宋元时期，安溪茶叶经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如今已经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符号。早在新石器时代，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就有早期居民狩猎和游牧生活。数百年来，河北涉县旱作实验梯田系统确保了山区恶劣条件下的农业生产发展，创造了山地梯田景观，见证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国千年梯田、茶园与草原，靠什么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新增的三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故事。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中国新增添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我们要走进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核心区位于阿鲁科尔沁旗巴彦温多尔苏木，总面积是500万亩，涉及23个嘎查，也就是23个行政村，有15103名牧民。当地牧民至今恪守着古老而传统的游牧习俗，保留着逐水草而居、食肉饮酪、骑马射箭的蒙古族传统游牧生产生活方式。阿鲁科尔沁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志伟说，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具有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是全球可持续游牧业的典型模式。阿鲁科尔沁广袤的草原与密布的河流，为游牧活动提供了一年四季充足肥美的水草资源。大片的森林与山地阻挡了长驱直入的西伯利亚寒流，为牧民冬春劳作提供了适宜的向阳背风的活动空间。牧民、牲畜、草原、河流之间天然的依存关系，让这个地方的游牧生产方式历久不衰。而位于大兴安岭南麓与西辽河过渡带的独特地势，形成了南北迥异、四季皆宜的草原资源。阿鲁科尔沁南部是亚洲面积最大的百万亩优质牧草成片种植基地，有着中国草都美誉。北部是超过500万亩的原生态游牧草原，连绵起伏的山峦、茫茫无际的草地、星罗棋布的河流湖泊、雄浑博大的大漠孤烟和长河落日，那是再现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独特游牧景观。每年六月，阿鲁科尔沁草原上会上演一场几十万头大小牲畜大迁徙的图景。当地的牧民通过每年春季和夏季的转场放牧，确保草原植被的保护和水资源的合理利用，所以至今草原上仍保留着冬春营地和夏秋营地。阿鲁科尔沁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志伟说，阿鲁科尔沁旗有一部分天然草场被高格斯台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隔离在北部地区，当地把这一部分草场划定为夏牧场，把南部地区的草场划定为冬牧场，采用夏牧场、冬牧场轮牧的方式，既让牛羊得到了充足的饲草，也让草场得到更好的休养生息。在阿鲁科尔沁，这里生物类型多种多样，森林、灌丛、草原、湿地构成了重要的湿地生态系统，那是为野生马鹿种群、东北亚种还有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大宝、黑冠及其他珍稀濒危鸟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栖息地和繁殖环境。经过科学考证，在这个地方有7个植被型、33个群系，有苔藓植物130多种，蕨类植物10多种，种子植物700多种。家畜品种主要有西门塔尔牛、蒙古绵羊、昭乌达肉羊、罕山白绒山羊、蒙古马等等。
蒙古族崇尚天意，敬畏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活理念和生产生活方式在这儿一直延续到了当代，并且逐渐融合现代畜牧业生产技术，特别是通过良种引进、提纯复壮以及天然草场保护、清除饲料种植和暖棚暖圈建设等一系列措施，逐渐破除了传统游牧业过于依赖自然条件等牲畜生长过程中难以回避的问题。每年进入农历五月，在阿鲁克尔沁北部巴彦温多尔苏木各处的敖包祭祀就相继开始。夏季转场来放牧的阿鲁克尔沁牧民是遵循祖训，会换上盛装依约前行。牧民们各自献上新做的奶食、美酒和哈达，感谢大自然慷慨赐予，期盼草原风调雨顺、羊肥牛壮，并会绕着敖包走三圈表达敬意。在长期逐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中，阿鲁克尔沁牧民创造了富有民族特色的游牧文化，草原那达牧、祭敖包、阿鲁克尔沁民歌等传统体育和节庆活动都是让人们领略到了蒙古族勤劳、勇敢、热情、豪放的民族风情。阿鲁克尔沁草原游牧系统不仅是整合了高格斯台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察干后特古城遗址、罕庙、根披庙等历史文物，也涵盖了蒙古族乐乐车制作技艺、蒙古韩亭音乐和阿日奔苏木婚礼这三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乐乐车曾经是蒙古牧区最有效的交通运载工具，为蒙古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是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乐乐车是北方游牧民族传统的生产生活用具，尤其是以蒙古族乐乐车最为驰名。乐乐是牧民赶车吆喝牲口的声音，乐乐车是因此而得名。这个车子是常用牛来拉，所以也称为蒙古式牛车。早在秦汉时期，人们就能造出车轮高大的木车，可载千斤重物，在草原、雪地、沙漠和沼泽一带畅行无阻，成为草原之舟。乐乐车是由车架子、车轮和轴鞍构成，多采用的是桦木和榆木等质地坚硬的木材。车架子的组成是两根圆木、九至十一根横撑、八根竖撑和两根车厢盖。车轮部分由一根轴、两个车鼓、36根车辐条和12根车网构成。乐乐车有两个轴鞍连接车架子和车轮，制作乐乐车只有奔子、斧子、凿子和锯等简单的木工工具，技术工艺简单，但是蕴含着许多科学道理，体现了蒙古族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而咱再说阿日奔苏木婚礼，是阿鲁克尔沁旗阿日奔苏木地区的蒙古族传统婚俗。在蒙古族游牧生产生活方式上形成的这种婚俗，是具有浓浓的草原民族风情，反映了蒙古族人民诚实豪放的性格和多彩多姿的生活场面。阿日奔苏木婚礼以两个青年男女的婚礼仪式作为主线，是一个结构严谨的戏剧化的场景。在这里，蒙古族人民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婚礼过程中所使用的祝福和赞美词是蒙古族口头文学的精品，而婚礼中的蒙古包、乘马、乐乐车、蒙古族服饰、蒙古族奶食品和肉食品以及蒙古族长调歌曲等等，都表现了草原特有的文化。而蒙古族最后一代大汗林丹汗的都城，就是现在阿鲁克尔沁旗境内的察干浩特古城，被国内外学术界公认为研究蒙古族韩亭音乐的重要基地。根据史料记载及学术界专家学者的详细研究和充分论证，林丹汗宫廷音乐是目前所知的较为完整的蒙古族韩亭音乐资料。蒙古族韩亭乐队
是专门在蒙古金帐殿前表演的乐队，供可汗继位、诸王或外国来朝、册封皇后、皇太子、重臣封尊号，以及郊庙礼成、重臣朝贺、大享宗亲等场面演出。蒙古族韩廷音乐的乐声雄伟宏大，乐曲有可汗颂、朝廷赞、宗教礼仪、民间谚语和哲理训喻等内容，由乐声、乐曲和舞蹈三部分组成，有80多个曲目，共需要胡笳、胡琴、三弦、蒙古筝、霍布斯等18件乐器。阿鲁克尔沁旗人民政府重视保护和挖掘蒙古族宫廷音乐工作，将其列为旗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在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呼格吉勒图主持下，2009年便着手开展了蒙古林丹汗宫廷音乐的挖掘、抢救和恢复工作，还成立了蒙古族韩廷乐队。经过精心策划和排练，完成了乐器的复制、乐谱的配器、服装的设计、乐队的排练、舞蹈的编排、舞台的布景、演员的筛选等一系列工作，复原了失传已久的蒙古族韩廷音乐。始建于元太祖元年的蒙古族韩廷乐队，如今在阿鲁克尔沁草原得以重现。车、蒙古包和音乐是游牧民族数千年来逐草而居的最密切伙伴。走出内蒙古，接下来我们要去河北涉县，了解那里旱作实验梯田系统。涉县旱作实验梯田系统是位于河北涉县东南部的景甸镇、耕乐镇和官房乡3个乡镇，涵盖了46个行政村，总面积204.35平方公里。在这个系统内，实验梯田分布密集，规模宏大，是涉县乃至太行山地区旱作梯田的杰出代表。涉县旱作实验梯田系统里种植了多种农作物和经济林果，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强大的生态功能。梯田系统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长期的劳作过程中，当地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农业知识与技术体系，形成了独特的节日习俗。而梯田系统还具有较高的景观与美学价值，随着季节的变换，整个系统在春夏秋冬分别呈现出不同的景色。胯下一条毛驴，头上一顶草帽，身上一件迷彩服，人和驴不紧不慢地沿村里柏油马路向山坡行去，这是王金庄村民下地的日常情形。到今天，王金庄村村民有近300头毛驴，这是他们从梯田往返住宅的日常坐骑，同时也是驮运粪肥、拉铁犁的农耕器具。河北涉县地处太行山深处，处于中国第一阶梯与第二阶梯分界线上，年降雨量仅500多毫米，蒸发量却达到1720毫米，年平均气温12.4摄氏度。山区平均海拔在800米以上，以石灰岩为主。在这里，尽管石厚土薄、山高坡陡、雨水稀少，但是从元代开始，当地的百姓便一代代凿石垒堰，留下了至今总面积达21万亩的太行梯田。涉县旱作梯田系统核心区是景甸镇王金庄。1987年。出生在王金庄3街村的刘玉荣，后来成了5街村的媳妇，现在是涉县旱作梯田保护与利用协会的一名志愿者。他回忆自己的父亲刘牛定，年轻的时候拉着毛驴在山坡上修石堰、建石庵子的日子，而每每这一时刻，他都觉得每一寸梯田都无比珍贵。土壤平均厚度不足0.5米，也就是不足半米深。最初定居在这里的村民先把分散的可供土集中起来，
再用碎石围成矮矮的石堰，以防止水土流失。而随着人口的增多，梯田不断向山上延伸，但是越往上，地越窄，土越薄，人们呢便要筛选掉碎石，参加入有机肥，经过数月涵养，再填入实验，备耕待用。在这里，通常农民下地步行时间需要一两个小时，如果赶到立秋前后收花椒，许多村民就会连续几十天住在自家梯田里的小石头房子里，也就是刚刚说到的石庵子。石庵子是由石头片层层叠叠垒起来，一人来高，占地呢也就四五个平方米。刘玉荣的父亲刘牛定今年已经68岁，年轻的时候他是个石匠，曾牵着毛驴漫山遍野找了一个星期的石头，在自家田里垒起了一座石庵子。而碰上立秋农忙的时候，他在这儿一住就是一两个月，家里的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是定期到田里给父亲送干粮。把字刻在石头上是人类最古老的记录方式，也是保存信息最长久的方式。王金庄的石庵子有1000多座，明清时期刻下的字现在依然可见。志愿者刘玉荣用手机拍下了一张刻有光绪13年正月字样的石庵子。刘玉荣就说，有一个说法，我们刘家祖先刚落户到王金庄时，就是住在大南石庵子里修梯田，后来在村里置下房产才搬回村中。这里的人吧，摸索出了一套独特的旱作梯田农耕技术，他秉承我国农业的精耕细作的传统，并与给予保商相结合，用地养地并举，并且通过锄、犁、耙、翻的工作方法实现了雨季给予、旱季保商。而当地人还在此基础上，根据干旱气候独特的地貌，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给予蓄水体系，包括水库、塘坝、水池、水井、水窖，用于蓄积雨水和泉水。而为了有效控制梯田的土肥流失，人们会在实验边沿种植花椒树，既保护了围堰，又可以防止水土流失。种子在独特农耕环境下近千年的选育中愈加丰富，形成一条相比于石器传承更为活态的传承链。据2019年、2020年两次梯田普查，王金庄共普查到农业物种26棵、57属、77种，共计171个传统农家品种。志愿者刘玉荣说，比如菜豆，王金庄就有20多个品种，村里人每个季节都有品种收获。比如6月份，人们可以收获到新鲜的绿豆角，7月份可以吃到紫豆角和绿花豆角，8、9月份可以享用红梅丝豆角，10月份及11月份还可以吃到鲜嫩的紫荆梅豆角、绿梅豆角。涉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贺县林介绍，正是有物种多样性优势，当地通藏粮于地的耕作技术、存粮于仓的储存技术和结粮于口的生存技巧，天人合一的农业生产智慧，不但创造了规模宏大的实验梯田景观，而且还创造出了独特的山地渔养农业系统，保存了大量重要农业物种资源，从而得以筹备种子银行。在种子银行陈列室里，排排架子上的玻璃瓶里装着各色各样的种子，标签纸上写着种子的品种，村民所种的老玉米大多是金黄色的玉米，名称换为金黄后，而也有少数种白色玉米的，换为白马牙。志愿者刘玉荣说，还有岭头山药、村边麻、洼地高粱、岗上棉花，乡亲们家的梯田适宜种什么，是都可以到种子银行借种子，等到秋收后再把种子还回来。
比方说你借一斤种，那你还就还一斤半。靠着绿色生态的优势，当地梯田小米、玉米身、花椒等以较高优势的价格卖到了全国。农业文化遗产需要传承。刘玉荣记得，十多年前村里的毛驴有1000多只，但现在剩下不到300只。有些梯田曾经出现过撂荒的情况，等到村里干活的老人都老去了，梯田要交给谁来打理，这一度是个问题。不过刘玉荣说，我们梯田里生产的小米能卖到10块钱一斤，这本身能够证明特色农业种植的经济价值。而村里现在有学校、卫生院、文化中心，还建了高速公路站，能1个小时到安阳、邯郸、长治，这些基础设施对年轻人来说是有吸引力的。涉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贺县林认为，涉县梯田能种出远近闻名的核桃和花椒，还有小米、玉米、大豆、黑枣及其他农林产品，这本身就很有价值。过去种植梯田仅是为了解决温饱，现在可以利用特色农业种植、农旅产业开发，将梯田保护和利用变为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感谢关注本期资讯有故事，我是葛鹏，再会。

0: 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
1: 抹啤酒的撸串是抹灵魂的，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2: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两百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3: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4: 怎么七笑了？
3: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5: 我玲儿，
6: 我还
3: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7: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8: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3: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上班的时间，你是
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 下班之后，你是
11: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2: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9: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3: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
0: 各位好，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是周二，我们要聊一个就是能让你的这个这周中的工作，不那么痛苦的一件事儿
1: 啊、
0: 就是搭子。
1: 搭子，
0: 嗯。
1: 什么
0: 人家说无论是干什么啊，如果说你有了一个搭子，你干这件事情的积极性就会增强一点。
1: 是，
0: 以前我们说交朋友需要三观契合，生死之交，两肋插刀，
1: 不用说就上来就是生死之交。
0: 但现在呢，我们有一个就是搭着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轻量化的社交，你懂吧？就是不要要求对方一定要跟你三观一致，也不要要求他你俩多么深情厚谊，只是比较同频而已。比如说吃饭有吃饭的搭子，走路有走路的搭子，带娃有带娃的搭子，健身有健身的搭子，等等等等。
1: 不应该就都是你的对象吗？
0: 那不一定，就是只要你俩在一件事情上合拍就行了。所以今天就来聊一聊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某一个专属的搭子，饭搭子呀，娃搭子呀，散步搭子呀，追剧搭子，什么搭子都行，来聊一聊你和你搭子的故事。有了这个搭子，你的生活有没有变得快乐一些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 对，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6:15以后会带各位一起了解一下本土的资讯啊。
0: 当然今天我们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呢，也已经上到了我们的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啦。所以呢，如果想跟我们进行互动的话，首先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给我们发111，可以这个添加大胖的微信，让大胖拉你进我们的粉丝群，这个发送这个222，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一起来做小学生的奥数题，一起来动动脑筋吧。
1: 今天第一位回答出来的朋友，还是老规矩，将会拥有我们节目当中
0: 一首歌
1: 的点歌权。
0: 嗯，
1: 今天的题目呢太长了，关键它还是个圆。
0: 大家发吧，发一下，
1: 发，
0: 因为他看图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再发啊，别说你在开车的时候还发啊。
1: 上学的时候做题没见你那么认真，
0: 现在跟我较上劲了。
1: 什么东西啊？
0: 开始吧。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0: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无论是在景区还是商场，女厕所排长队已经成为一种别样的景观。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我来给你们实战分析一下。女厕所排队原因分析一：女人，你真的是水做的。小美，逛了半天街了，你已经喝掉了一杯奶茶、一杯可乐、一瓶矿泉水，你现在又要去喝咖啡，你是什么意思？
5: 人家都说啊，女人都是水做的，多喝水，皮肤砰砰砰。
4: 可是我们已经逛街2个小时，你已经上了5次厕所了，总共用11小时37分了。
6: 哎呀，
4: 女厕所排队原因分析二：女人把上厕所当成是一次社交活动。我们先来看一看男人上厕所的过程。
7: 干杯！干杯！哎，小伙哥，哎，你旁边让，我去上个厕所。1分钟后，我回来了，继续搞。
4: 我们再来看一看女人上厕所的过程。
8: 干杯！
9: 哎，我要去上厕所，你去吗？
10: 要去，等我拿纸啊。
11: 哎，你们干嘛去啊？
9: 去上厕所。
11: 哎，等我一会儿，我也要去，憋好久了。
9: 哎，走吧。哎，你去干嘛？
10: 上厕所啊。你上厕所怎么不叫我们啊？
11: 就是啊，哎，你不叫我，我怎么跟你说昨天那个女的？
9: 真的呀？哎呦，我都没看出来是这样的。她不是，什么，给我讲一遍。
10: 我知道，隔壁办公室的那个女的。
9: 天哪，不会吧？看起来她很正经的。
4: 1个小时之后，女厕所里依然人声鼎沸。女厕所排队原因分析三：女厕所的隔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10: 刷个朋友圈吧。哎呀，顺便来补个妆，口红都糊了。哎，这里光线不错嘛，能拍出一种朦胧美。再来修个图，发个朋友圈。
4: 当然，作为女性之友，我想说的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女厕所的设计太不合理了。所以我呼吁。

0: 在今后的公厕设计布局方面，能不能考虑一下女性的特殊需求，将女厕所的面积建大一点，厕位建得多一点，造福女性，同时也关爱了男性嘛，毕竟他好我也好啊。我是叶大棒，这就是生活啊。
1: 来自李翊君的诺言，你说好了跟我一起去厕所。
2: 李翊君，嗯，就是我向你飞那个吗？
1: 是，说好了你要跟我一起去厕所的，你为什么拉着他去了？上厕所的搭子不是我的吗？你对我的诺言呢？

0: 当年和你一起追这种什么琼瑶剧啊、仙侠剧啊、各种剧的那个搭子，现在还在你身边吗？
1: 这是聂海花的片头曲。
0: 对，就是类似于这种爱的要死要活的那种剧啊。
1: 聂海花，聂远的聂。
0: 好，我们今天说的是搭子啊，你这个，你。我先预设一下
1: 啊，
0: 就是不要说什么搭子都是你老婆的那种话，好吗？
1: 啊，
0: 不要做这种人设，也不是人设了，不要做这种就是反复让我们吃狗粮的事情，因为我在群里面已经吃了好多狗粮了。
1: 哦，就是我的老公啊，
0: 你换一个，
1: 就是我的老婆，
0: 你换一个答案，好不好？我希望你能够换一个答案，说
1: 没有哎，如果。工作搭子不就是你和王姐吗？
0: 喝酒搭子呢？
1: 喝酒搭子我现在都不怎么出去喝酒了。
0: 嗯，工作搭子不重要
1: 啊？工作搭子不才是最重要的吗？
0: 为什么才最重要？
1: 你一天当中有
0: 我想起那天在食堂
1: 啊，
0: 有一次在食堂
1: 啊，
0: 然后我们有一个这个自助餐的一个区域，一个区域呢，就是它菜是排一排，然后让你自己拿着夹子去夹。然后呢，大胖呢，就是
1: 那天我去的时候呢，王姐呢已经在我前面在夹了。
0: 嗯。
1: 然后呢，张姐呢就在我的旁边，但张姐是后面来的。
0: 嗯。
1: 我没发现张姐来了，我只顾着跟王姐打招呼去了。
0: 嗯。
1: 直到张姐喊了我一声，我说：“哎，你怎么来了？”
0: 就是
1: 有一种被捉住的那个感觉。
0: 对对对，他当时的样子有点心虚，不知道怎么回事。
1: 有一种确实被捉
0: 住。然后他突然间来一句：“今天这么齐啊？”
1: 对，今天人这么齐的吗？
0: 啊，开玩笑啊，这个工作搭子很重要，因为你工作的效率啊，工作的心情啊，
1: 你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工作当中。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的工作搭子难道不是最重要的吗？
0: 是是是，那我跟王姐谁更重要？
1: 我为有你们两个这样重要的工作搭子感觉到自豪和骄傲。
0: 人生最难回答的问题，不是我和你的前女友谁更美，而是你两个搭子谁更重要啊？
1: 都很重要。
0: 你换一个，没有其他搭子了。
1: 还有什么？
0: 你跟小五哥现在还算搭子吗？
1: 打游戏我们两个也打得少了。
0: 嗯。好无聊哦，你们中年男人好无聊哦。
1: 对，小五哥现在的最好的搭子应该是他儿子。
0: 哦，对。对对对，他现在已经跟儿子玩了。
1: 对，他现在
0: 谁跟他玩谁儿子。
1: 不是，他现在玩的内容呢主要偏向于带孩子，所以呢
0: 带孩子一起玩拍视频。
1: 所以我们可能看到的更多的内容是从他的镜头里面看到他孩子的一些点点滴滴的一些。
0: 所以你现在跟小五哥好说白了就是掰了哈，下一个。
1: 也不是掰了，就他们现在喝酒不喊我了。确实也不喊我。
0: 下一个没有了就没有了。那你现在你跟你媳妇儿可以形成什么样的搭子？
1: 游戏搭子啊，我们两个晚上的时候会在家里面打游戏。
0: 这一点确实是啊。
1: 至于喝酒搭子的话，其实我们两个人喝酒的速度和频率有点不太一样。
0: 嗯，
1: 就他喜欢喝慢酒，我喜欢喝快酒，就是吨吨吨吨吨吨的那种。
0: 不重要，就故意的，就让你吨吨吨吨醉了之后呢，然后他慢慢喝，然后开始套你话。
1: 哦，那不是，那倒不是，他
0: 就是等着你吨完了。
1: 他喜欢一个人喝酒。
0: 哦，不想带你。好久不想跟你分享。
1: 好久没有你的心。好，
0: 那你就是说其实大胖跟老婆还是非常的契合的啊。
1: 嗯，
0: 就是游戏搭子吃饭搭子。
1: 吃饭搭子，对，吃饭搭子。然后再就是出去玩的搭子呗。旅游搭子呗。
0: 嗯嗯，对，还有呢。
1: 哎。
0: 我觉得愿意陪你打游戏这件事情
1: 装修搭子吧。
0: 就已经很。啊。
1: 装修搭子。
0: 人生搭子啊，以后的人生都要一起度过了，想想就觉得很幸福啊。标准答案能不能抄一下？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教都教不会呀。哎，我想到了，我以前确实是有一帮工作搭子，就除了大胖以外啊，
1: 有。
0: 我们这帮同事呢，
1: 我和他比，我和他们比，谁更优秀？
0: 对，就是跟同频的人在一起工作，你更优秀。
1: 你当时的那些搭子都有谁？让我知道。
0: 我当时的那些搭子，现在反正就是已经不在一个部门了。然后大家之前的。

0: 大的这种状态呢，就是比较，就是每个人管一个环节，然后这种感觉是比较让你放心，你就不用太操心别的事情，把你自己这部分就是结束就行了。所以就搭时间比较长了呀，我们这帮人可能都搭了有一二十年了啊，就是十来年了，所以就是。
1: 那你刚才违心在讲我更棒，
0: 因为你现在陪我到现在啊。
1: 他们都离开你。
0: 长情是最美好的事情。
1: 长情是最真诚的告白。
0: 所以这个搭子，工作搭子，第一个，第二个呢，我想到了一个，就是算是也可以说是遛娃搭子，也可以说是旅游搭子，因为每到这个节假日的时候，特别是寒假、暑假的时候，如果你单独带一个孩子出去玩，就感觉有点孤独，对吧？不热闹。然后呢，我跟我的，哎，那应该叫我的表哥，我的两个表哥不是成家了吗？他俩的小孩也比较大了。然后后来我们试了一次，就是我们三个小家庭，就是三个三口之家，等于是九个人一起出去玩了一趟。然后去了一次港澳。就等于是成了一个小团嘛。
1: 小团体。
0: 对，然后就去玩了一趟。之后呢，我就觉得，哎，这样的搭配以后可以复刻。后来我们就经常，也不是经常，反正就是有空的时候，因为他们有的小孩比较大了，然后学业负担也比较重，所以很难抽出时间，就是一旦大家都是空了的时候呢，都能够尽量的聚在一起，也给下一代就是有一些情感链接的机会。不然他们的什么所谓就都是独生子女，然后所有的哥哥姐姐都不认识，你懂我的意思吧？
1: 明白。
0: 所以就是现在我跟我的两个表哥的家庭算是一种遛娃和旅游的搭子，这是我能想到的。还有就是生日搭子算不算？
1: 不是，生日这种事情他还能有搭子吗？
0: 就是我们平时呢也没有说一定要在一起怎么样，但是过生日呢是一定要在一起过。
1: 哈，
0: 就是有个三四个四五个人吧，然后呢他过生日的时候一起吃饭，我过生日的时候一起吃饭，就是一起吃饭，就一起过生日。但平时
1: 就是每年你们过生日的时候都是这一帮人，
0: 都是这帮人
1: 啊。
0: 然后
1: 不就是你们那一帮女的吗？
0: 对，但是呢，其实平时也不咋见面。其实我们真的平时也不咋见面。哟，但是就是过生日这件事，就是一定要在一起过。
1: 哼，反正也不喊我。吃饭的事情你就永远
0: 跟一帮女人在一起干嘛？
1: 吃饭的事情你就永远想不到我。
0: 什么代班的事情就一定能想到你？
1: 代班的事情就只有我。
0: 啊，好好。另外还有什么？哦，跟我们群友是八卦的搭子吗？
1: 群友什么时候在讲八卦？
0: 当群友开始有一些八卦，大家一起说的时候，哎，而且大家就是观点都差不多相似的时候，就会觉得
1: 我们的群友不是那种八卦特别强。
0: 哎，不是八卦，但是是在做。怎么说呢，是在给别人做心理引导
1: 啊，
0: 就是有些群友遇到了一些难解的困惑，或者心情的郁闷，或者情感的受挫的情况下，那大家一起给他做一个情感按摩，懂吧？引导，告诉他你很棒，别人不重视你或者不在乎你是他的损失，不是你的问题。
1: 是是是，
0: 就是这样的。
1: okay,
0: 算是八卦搭子吧。
1: okay,
0: 我们 okay, 所以这就是群存在的意义，对不对？
1: 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好，我跟大胖俩就是
1: 关于搭子的事情，
0: 生活范围比较狭窄，
1: 对，
0: 然后认知层次比较低下。这样自谦可以吗？这样自谦可以吗？
1: 感觉不像是自谦。
0: 这感觉骂人一样，是吧？
1: 对，有一种自毁的样子。
0: 所以呢，我们只能说到这里了。大家来说一说你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因为比如说你会骑行，就是
1: 你
0: 喜欢骑行，就骑行搭子。
1: 哎，昨天晚上
0: 你喜欢下棋，你就会有下棋的搭子，对不对？
1: 啊、但骑行搭子你怎么说呢？昨天晚上我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了我们台的一个同事，
0: 嗯，
1: 就我以为他就分手了以后好长时间没有谈恋爱的那位同事，结果。我看到他自己骑着车的过程当中，他后面跟着一个女骑手，问啊，你女朋友啊？对，我女朋友，这是袁大胖。
0: 谁啊？
1: 啊，我都关了话筒跟你讲。啊，八卦的心又起来了，是吧？
0: 啊，先听歌、
1: 啊，先听歌，来自田震的《自由自在》。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

0: 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是吧，去合肥高铁南站多少钱？
4: 20块钱。
1: 离合像金像粉了，点贵啊。
5: 能不能便宜点？便宜点就走。
4: 那行吧，上车，50块钱，赶紧的。
5: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
2: 哎，胖子，你坐我车吧，我平时开到高铁站才40块钱。
5: 好、哦，是吧，李哥，那我就不坐离车嘞。
4: 那不着价呢，30个钟。
2: 我20。
4: 哟，强身子根的，胖帅哥，来，姐夫不要钱了，上去。
2: 哎，行行行，你厉害，你厉害，你走，走走走走。
4: 跟我搞，搞死你，小伙子，俺女的自豪。啊，拉长子，走了。
5: 行行行行，那个我打个招呼啊。二舅妈，我先走了啊。
2: 好好好。
5: 真没有想到在这里可以碰到你啊。下次有空再到家里去吃饭啊。
2: 行，没问题，路上注意安全啊。
4: 那个稍微等一会，她是你二舅妈，你坐车跟人家玩。
5: 你不是不要钱吗？那我不就不麻烦我二舅妈了嘛，对不对？咱们快点走吧，要不然我等会赶不上车了。我是大胖，这就是生活。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6: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0: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4: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6: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0: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好，我跟大胖俩八卦完了，我们今天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说搭子的事儿啊，就是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这个某一方面的固定的搭子啊？你在有搭子的日子过得有多快乐？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我们群里有朋友说那个就是怎么说，我应该怎么说，坦克他呢是在
1: 老师
0: 肥西工作，然后群友呢有一个群友呢是肥西人，他说呢他周日陪我骑车骑了一下午，骑得很过瘾。
1: 哦，谁陪他骑车骑一下午啊？
0: 我的天哪，他俩就是
1: 见面，你就变成了骑车搭子了，
0: 见面了。
1: 我们也有秀恩爱了呢，带娃的搭子，每一次带娃下去遛弯都是跟搭子一起，偶尔一个人呢我还不习惯，后面艾特了他老婆，他老婆立马给他回了一下，确实孩子七岁多了，带娃出门不管是远行还是遛弯 90% 都是在一起的，剩下 10% 呢可能是我老公出去喝酒了。
0: 解释一下，这是一对夫妻都在我们听友群里。
1: 对，
0: 每每有他们，
1: 你要不然这样，就兄弟，你不行，你加一下我微信，我给你换一个群的。
0: 每每他们有到有自己有共鸣的话题的时候，就会同时参与。体现出
1: 他也不一定是同时参与，
0: 夫妻同心一体的状态。
1: 他也有可能，你没看出来吗？他也有可能是叫什么来着？叫
0: 不在一个地方是吧？
1: 对，他老婆他老公直接艾特他老婆说：“你看这个话题我参与了，你也要参与一下哦。”
0: 好像的。WY 说：“我有上下班的搭子，我每天载他，就是开车带他是吧？不开心的，开心的都聊；不开心的聊过之后就没有那么 emo。他很E，也很乐观，我从他那里学习了不少，他从我这里也学会了很多。据他说的，我们也是邻居，平时有事也会互相帮忙。我还有运动搭子、吃饭搭子、逛街搭子，都是我的儿子。除了上班，我们都在一起。我不是自愿的，我不是自愿的跟儿子在一起的是吧？哦，你儿子愿意跟你逛街就已经很。”

0: 很好了。
1: 对，
0: 我现在跟儿子出去逛街，要先跟他讲好讲好。我说这样，你玩一次卡丁车，我进三个店，你懂我的意思吗？他不愿意陪我进服装店，懂吗？
1: 服装店不是反正有地方坐吗？
0: 男生他觉得好烦。
1: 我知道呀，男生他也会，那你跟他讲，你可以坐在这里等妈妈。
0: 那干坐着怎么行呢？
1: 干坐着怎么不行的？他还要提供情绪价值。妈妈，这件衣服太好看了。
0: 不是，他不行，他不愿意坐着，坐着多无聊。所以有些女装店，
1: 你就要从小培养他这种在女装店里面
0: 带着很无聊
1: 坐下来耐得住性子的这种习惯呀。
0: 天选打工人说，我有比较固定的打牌搭子。或者说我是他们固定的打牌搭子。
1: 打麻将还是打怪？
0: 我的大学室友和他们的老婆。
1: 等一下，你的大学室友和他们的老婆
0: 这大学室友不是一个人吗？他们四个大多数时候都会三缺一，所以基本上每次都要喊上我才能打起来。我从原来的替补变成了这个正式队员，甚至上周还指望我来组队，加上我凑不齐人数，让希望我来找别人，这就要组队是吧？
1: 来听一下小飞飞怎么说。
2: 我最好的工作搭子就是我的老板。我现在已经除了，因为我本身在做销售这一块，除了销售的本职工作，还要跟老板一块应酬完还要送老板回家。然后我老板可能没有像其他老板一样疯狂事业，他就两个爱好，一个抽烟，一个喝酒。
1: 你的搭子是你的老板，
0: 你跟老板天天一起吃一起喝一起送他回家，这个关系好暧昧哦。
1: 简单来说，你这个都有点跟你的老板是有点背靠背的关系嘞，就是他敢于把自己的后背交给你。
0: 他的一切秘密你都知道
1: 哦。
0: 我跟你讲，
1: 老板走的时候多少要把你安排一下吧。
0: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我没有搭子，我喜欢一个人。
1: 你老公不就是你搭子吗？
0: 为什么老公跟老婆一定要是搭子？你这个概念
1: 不
0: 对。
1: 不是的，我从他的朋友圈里面看出来的
0: 啊。据我所知，龙女士她只是随便偶尔带一带老公而已，大多数没有跟老公在一起，但是夫妻关系也很好啊。
1: 那他们家的那个鹦鹉不是他搭子啊？
0: 哦，都已经转化到了动物身上，
1: 从人转到动物啊。
0: 他说，但是有人呢偶尔陪我呢，我也不排斥，如果一定要找的话，我希望能够找一个吃饭的搭子，这样就可以多吃一点啦。郭爱头说，我有健身搭子，不过最近太忙没有去健身了，所以变成爬山的搭子了。他那个身材一看就知道是健过身的，对吧？
1: 啊，
0: 哎，男生健身也是需要有陪着你才能好好的健吗？
1: 是啊，
0: 男生，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你是个。
1: 我其实不太需要，但是我得愿意首先我得愿意到那边去，或者换句话来说，健身这个事情，我就不讲健身了吧，我讲爬山吧，
0: 就运动
1: 这个事情，
0: 嗯，
1: 首先我得自己先乐意，然后我得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所谓的运动和锻炼，就像我不太喜欢上器械，我就喜欢走路，但是爬山这个事情呢，我又觉得太远了，大蜀山离我家住的又太远了，没有人开车把我接过去的话呢，我是不愿意去的。
0: 哦，还有这么接过去、
1: 啊、对，你要让我骑小电动到大蜀山脚底下去爬山呢，我也不愿意，我觉得骑车又太累了。
0: 哦，
1: 所以一定要有台车把我接过去。搞完了以后你再开车把我送回去，要么我就住大蜀山脚底下。
0: 你是在这个路上这个消耗就已经消耗到你的热情了是吧？哎，那你夫人现在在健身，你没有想要去跟她一起吗？
1: 她邀请过我很多回，
0: 你都拒绝了是吧？
1: 抓耳哥说，有个执着的游戏搭子，越菜越爱玩，拉着我一起掉分。他发了一张他们两位
0: 的截图
1: 的聊天记录。
0: 哦，就这样的是吧？
1: 以关键词战争的战为检索词，
0: 就要不要一起玩一下是不是？
1: 27号、22号、18号、16号，16怎么16

0: 我靠，那天你们问互相问了四次啊，
1: 没时间嘛，战就是是不是打一盘，是不是一
0: 个要不要搞一把？
1: 嗯。就是游戏是大家约好时间一起上线就一定会遇到吗？
0: 不是啊，就是你要先微信问好，问好了以后，然后觉得 OK 都有时间
1: 上线邀请他，是这意思？
0: 那就上线啊，一起打。
1: 那那么多人同时上线，你怎么知道哪个是你？
0: 你有自己的 ID 啊？
1: 就是搜的 ID 吗？搜吗？要搜吗？
0: 你是我的游戏好友啊。
1: 哦，就是你们之前也加过好友，他也有社交功能是吧？
0: 那不肯定的。
1: 我不懂，我没有打过游戏嘛。
0: 王者荣耀里面现在甚至里面你可以打麻将。
1: 哦，
0: 我都搞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竞技类的游啊，好吧，麻将也算竞技类的游戏吧。
1: 阿绵说中午的吃饭搭子哟，之前呢大家都是去食堂的，后来呢我一个人开始每天带饭，再后来大家陆陆续续都开始带饭了，而且还相互分享好吃的菜，真是太好了。
0: 真的吗？
1: 哎，这个真很好啊，大家都一个人带点家里的
0: 饭菜，
1: 而且每家每户的饭菜是不一样的味道。哪怕是同样的菜都烧出来不一样的味道，然后你本来你只带了一个菜，现在你可以吃一个办公室的菜。
0: 什么？
1: 想想不是很爽吗？
0: 什么？李克勤和王鹤棣的秒针。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3: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3: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4: 好了，话题的部分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聊，来说一说你的生活当中的搭子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的一些资讯的内容。首先还是跟大家提一下，因为明天开始要降温了呢。
5: 好，
4: 从昨天开始，一股冷空气影响了北方大部分地区，带来了立秋之后的首场大范围降温。预计未来3天，冷空气继续影响北方地区。今天的降温区域集中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中南部、黄淮东北地区中东部等地，局地气温降幅可以达到8到16度。哈尔滨、长春、银川，就这些地方已经开始要创立秋之后的新低了。我们这儿呢，气温也相对有一定的下降，待会儿在省内资讯的时候详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刚才说的那个搭子哈，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你的饮食啊，就是你跟这个人可能经常在一起吃饭啊什么的，你们的饮食的状况会有点相似，
5: 饮食习惯就会很像。
4: 对，你身边的那个人是天天喝白开水、矿泉水，还是天天喝茶，还是天天喝饮料呢？
5: 哈水。
4: 大家知道啊，就是自从有了零糖零卡这样的概念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喝饮料喝的也没有那么那有什么负罪感了。我喝的都是零卡零糖哦。
5: 哦，真的，你这样就不会升糖，不会有热量哦。
4: 跟大家说一下，零卡零糖实际上并不是说完全不含糖，只要每毫升饮料它的含糖量小于等于0.5克，能量小于等于17千焦，它就可以标注无糖无能量
5: 啊。
4: 所以说，第一，无糖、零糖不代表完全没糖；另外，无蔗糖，只是说生产过程当中并没有添加额外的蔗糖，但是它本身可能含有果糖、浓缩果汁等等糖类，所以它依然是有糖的。也要控制摄入量，就像今天我们食堂有一个饮料，我问他，我说你加糖了吗？他说我没有加糖，后来讲一句加了果糖。果糖不是糖，对不对？还是很甜呢。
5: 是啊，
4: 而且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你长期的饮用甜味的无糖饮料，容易强化对甜味的渴求，就是你越喝甜的又觉得，就你对甜味这个东西就开始上瘾，说白了，对吧？
5: 对，
4: 无糖茶饮呢也可能存在着咖啡因超标等问题。失眠焦虑人群要控制摄入量。对于补水而言，最优选择依然是白开水。
5: 当然
4: 饱和。
5: 怎么饱和？白开水最好喝了。
4: 渴的时候可能是，渴的时候是挺好喝，但是哎，反正尽量不要小看这个含糖饮料，就是零糖饮料，好吧。
5: 好，接下来呢，再来跟各位讲一讲，你们还记得那只小青蛙吗？旅行青蛙，你们还记得吗？
4: 你的小青蛙，呱呱呱，那个。
5: 嘎嘎嘎是鸭子吧？小青蛙应该是呱呱呱吧？
4: 哎，吃到了一只小青蛙。
5: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4: 那个怎么唱的？
5: 今天啊，这个旅行青蛙发布了一个停运的公告。
4: 嗯，
5: 说什么呢？由于 IP 的授权合作到期，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将在2026年12月8日正式停止运营。
4: 嗯。
5: 你
4: 个人玩这个，
5: 当年应该有不少人玩这个，它火了一段时间。
4: 嗯，对，
5: 这个2026年9月8日14点的关闭全平台的下载入口，玩家将无法下载这个游戏，同时停止游戏的充值、新用户的注册。然后到2026年12月8日18时将会正式停止游戏的运营，关闭游戏服务器，游戏官网下架。然后所有玩家都没有办法通过服务器登录游戏，关键的是在游戏服务器关闭以后，各个服务器内有关游戏的所有账号和数据还有角色的资料等等信息全部都会被清空。如果你也充了钱的话呢，也没关系，他们现在也提供了一个退款的途径啊。
4: 嗯，
5: 你们现在就抓紧时间去退款吧。
4: 这个旅行青蛙，因为我是不打游戏的人，我是怎么知道的呢？
5: 嗯，
4: 我是在一个相声上面听到的。
5: 嗯，这个旅行青蛙是讲的是主角是一只小青蛙，然后独自居住在一个石头洞的小屋里面睡觉、读书、手工、旅游，说走就走，说回就回。玩家呢，只要收割三叶草，为小青蛙购买食物和旅行道具，偶尔呢，你就会收到小青蛙寄来的明信片或者是特产，
4: 告诉你它在哪里。
5: 对，游戏当中没有基于文字和语音的陌生人社交系统，就没有这些。
4: 嗯
5: 嗯，就知道让他出去。出去了以后，然后你也不知道他搁哪来，
4: 就像你养了个孩子，然后
5: 啊天天往外面跑，
4: 不着家，
5: 你就给他塞叶草，给他喂塞叶草就行了。
4: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最近安徽警方啊，就是我们省的警方侦破了一起新型的涉农的诈骗案，而且在全国各地呢有数百家种植户上当受骗，涉案金额超过800万元。被害人之一的王先生，他在砀山呢种了60亩西瓜。为了拓宽销路，他在短视频平台上发了一条销售信息，结果很快就有一家自称是农业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联系过来，表示愿意大量采购，不过采购之前需要缴纳26800元的保证金。王先生被对方邀请到线下公司参观考察，对方还提出只要发货就可以先付一半的货款，王先生当场就签了合同，交了钱，但是回家之后订货通知迟迟不来。王先生联系了这家公司，对方一开始推脱敷衍，最后彻底失联，西瓜全部烂在地里了。警方调查发现，这家所谓的农业科技公司是伪装成正规企业租用的写字楼办公，骗取农户从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的保证金。从信息搜索、话术培训、电话引流、签约收费到事后推诿的完整犯罪链条，目前12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合同诈骗罪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所以我们的农民朋友，就是无论你种了什么东西，人家跟你说要先缴保证金，然后再去这个给他发货或者再去签合同，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能相信啊！你不能货还没出去，就他的钱你还没弄到能到时候，你把你的钱又给他了，
5: 嗯，
4: 对吧？这不合规矩啊！
5: 当然不合规矩。
4: 对啊，嗯。
5: 接下来这个事儿啊，我们也想问一问各位啊，主要是我们最近被这些所谓的商标，商家的各种文字游戏啊给弄怕了。
4: 嗯。
5: 潘婷啊，很多朋友都在用吧？
4: 嗯。
5: 洗发产品，
4: 嗯，
5: 对吧？
4: 嗯。
5: 最近网红爆款潘婷深水炮弹高浓精华发膜滋养型，
4: 怎么了？这个我用过
5: 啊，陷入到了一个舆论的争议，为什么呢？
4: 嗯，
5: 3分钟奇迹，他在广告上面有时候会这么说，对吧？
4: 就是3分钟就是让你头发变好，
5: 对，这是他的商标。
4: 嗯，
5: 3分钟奇迹
4: 是它的商标，
5: 是商标，
4: 而不是宣传的
5: 效果。
4: 效果，嗯，
5: 按理说我们对商标的理解是潘婷是商标，3分钟奇迹为什么也是商标呢？啊，
4: 嗯，
5: 根据网友晒出的产品包装说明，产品当中， 名称当中的高浓并非指相较于行业其他同类型的浓度更高，仅仅是对比潘婷自己家的三分钟奇迹护发素。
4: 他这个护发素之前好像也引发过这样的一个争议，就是说他这个说的太确切了，反而是应该是不对的。
5: 你说实话，我是认为啊，有一些商标啊，能不能就别给他放开注册了？
4: 嗯，
5: 你净给我们耍这种心眼子，老百姓们想买一个。踏踏实实的买一个有效果的这个产品呢，还要被你的这些所谓的文字游戏所坑骗，
4: 绕死了，
5: 对不对？
4: 嗯，
5: 之前你还记不记得，应该是某一款酱油吧，是讲到零添加，零加的那个商标，
4: 对
5: 啊，
4: 嗯，
5: 这个事情也是闹得很大，最后的这个商标被判无效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4: 哎，好吧，所以。这样你以后想不管要买什么，你先问一下豆包，说这个品牌有没有什么负面的新闻。
5: 豆包也不一定准，
4: 他搜索一下负面新闻嘛。
5: 负面新闻每一个厂家都有，你再大的牌子它都有负面新闻。
4: 那怎么办？那你说怎么办？哪个用了特不痒就用哪个
5: Ledger。 你不行的话硫化皂也不是不能用嘛。
4: 对对对
5: 对吧，
4: 对，
5: 你可用过的
4: 硫磺皂也不是不能用啊，一块肥皂洗全身也不是不着嘛，对不对？
5: 你可用过的？
4: 用过的，我们年轻时候长痘的时候不都用那个吗？后来发现没用。
5: 莫文蔚的岁月里的花。

0: 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5: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6: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

0: 你的平安。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2: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5: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6: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5: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7: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5: 爸，不疼啊。
7: 我要回家，我回家。
5: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7: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5: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7: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8: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3: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跟你爸约一个。
9: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10: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2: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2: 怎么起笑了？
1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
13: 我玲儿，
11: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4: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15: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6: 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17: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6: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8: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6: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 上班的时间，你是
1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2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

0: 我来教你啊。
1: 下班之后你是
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4: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5: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人会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此时此刻，
1: 此时此刻，
0: 我们正在聊的话题是关于你的搭子
1: 啊。
0: 搭子这个词儿呢，也是近两年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儿，就是你跟搭子之间呢，可能也没有那么深刻的友谊，但是呢，你俩可以在一块干很多事情，比如说在一块吃饭呢、啊，在一块喝酒啊，在一块打牌呀、啊，在一块走路啊，在一块健身呐、啊，等等等等，你俩在这件事情上很同频，这就叫搭子。所以今天的话题就来聊一聊，你生活当中有没有专属的搭子，各种搭子都行，聊一聊你们俩的故事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同时我们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也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222看一下吧。
1: 好嘞，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吧。
0: 然后我看看啊，那个茉莉说，我没有固定的搭子，交朋友我都是随缘，开心就处，不开心就减少相处，所以很多时候呢还更愿意一个人自由自在的。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吃饭呢他点不了很多菜，如果能够遇到合适的吃饭搭子我就会比较开心，但如果相处的不开心呢，我可能也随缘。我希望来到我身边的人都能够让我觉得暖心，如果矛盾比较多那还是忍受孤独吧。
1: 我来也说，有篮球搭子兼麻将搭子。
0: 你俩一动一静是吧？
1: 不是，就
0: 是一个人。
1: 周末的时候就先约着先去球场打篮球，打完篮球就坐到李长城，完事以后再去吃烧烤第二
0: 那一整天就过去了。
1: 就你的意思，你的篮球搭子是和你的麻将搭子
0: 是
1: 一
0: 个
1: 人，
0: 嗯，
1: 兼麻将搭子，
0: 哦，
1: 就两个人先去打篮球，
0: 这个可以，
1: 打完了以后，然后再就是打，
0: 不错，
1: 就去打麻将。
0: 你俩我不说他一动一静吗？
1: 啊，
0: 就是又愿意打篮球，但又愿意打麻将的人不多，哎，
1: 嗯，
0: 对吧？一般打麻将的人他都不愿意做那一些比较快，就是怎么说高负荷的运动，不是吗？桑晒说，当然有搭子呀，吃饭搭子、咖啡搭子、追剧搭子，我感觉我在 drop。他说上门打卡都有搭子，我们相互请对方喝咖啡，有好吃的拿出来分享，好看的电视剧也一起分享，一起聊八卦，甚至我办公桌上的包括花花草草都是我搭子给的，挺好的。我平时生活当中也有很多搭子啊，吃饭啊，逛街啊，多好啊。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啊。你看你这个sunshine，你这个日子就过得就是丰富多彩。你干什么都有人陪着你，说明你人缘很好，你知道吧？然后无聊的人说，我的搭子就是群里的各位了，能够陪我度过无聊的上班的日子。
1: 可真的、啊、
0: 嗯哼。
1: 小娜说，我的搭子是我的姐姐，饭搭子、遛娃搭子、旅行搭子，我们都一起分享生活、吐槽八卦，能聊很久，开心的、不开心的都会分享，互相鼓励，相互理解，共同进步。也会吵架，各不相让，都不会往心里去，该怎么好呢？还是怎么好，丝毫不影响感情。
0: 跟姐姐呢关系这么同步，应该这么说。一般情况下，不是说姐妹就性格都会有一个反差嘛？
1: 嗯，
0: 就一动一静嘛，对吧？
1: 嗯，真好。
0: 随风说，对我来说呢，每天在家里上班，家里吃饭，基本上吃饭都是。到中午的时候老婆喊我出来，然后下班健身也基本上都独来独往。要说聊天的搭子呢，就是每天在群里跟大家吐吐槽聊个天吹个牛，嗯，就很好啦。
1: 简凡讲，我有一个吃饭的搭子啊，男同事啊，
0: 嗯，
1: 他最近身体不好，动手术了，半个月没有来了，我一个人吃饭也没有之前积极了。
0: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在办公室有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比如说我啊，我在上节目，
1: 你从来没想过要跟我一起吃饭。
0: 我上节目之前，我就会问大胖，我说要不要去食堂，我就希望他跟我一起去，不要显得我就是四点钟就想吃晚饭这种很
1: 卤的样子。
0: 对，我需要一个更卤的人陪着我一起。但他每次说他不吃的时候，我一个人去食堂就觉得没
1: 失望吗？
0: 就觉得没什么劲儿。
1: 我知道，
0: 觉得看什么都不好吃。
1: 我知道吗？
0: 嗯，但你要跟我一起，两个一人捧个碗，然后稀里哗啦的，那就觉得很香。
1: 刚才不就是一人捧了个碗吗？
0: 对对对，所以搭子其实很重要的。哎呦，难得啊，难得知道了，今天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他说我的超级搭子就是我儿子。就是我儿子， 陪我旅游，陪我周末值班，陪我学习，陪我做一切开心的事。我有想吃的美食了，我就带他一起去品尝，有想去的地方就带他一起去，有想玩的玩具就给他买，借口都是为了他，其实很多是我自己想吃想玩想乐。他上学我上班，我俩每天都起早贪黑，都很辛苦，我们相互鼓励，相互理解，相互画饼，我俩各自努力。小学之后他年年三好学生，我也年年立功受奖。哇，这个爸爸可以耶。这个其实他每天在群里虽然没个阵型啊，但他当爸爸确实是怎么说，很负责任。我记得之前好像他因为让他儿子上个什么班，然后他周末的时候要开车跨越两个城市吧，你还记得吗？你看这个就是爸爸做得很到位啊，对不对？
1: 今年刚上大一的孩子们，他们的搭子可多了。
0: 嗯哼。
1: 但是为什么一讲到搭子的话题，大学生他立马先想到的是宿舍的兄弟就是我的搭子、
0: 因为他们同吃同住同学都在一起。
1: 这个Aster 说一起干饭，干什么都一起。哎，我们当年也是整个寝室里面八个人，吃饭的时候也是讲的一起去吃啊，就军训，就大概在大一那一年啊，干什么事情都是一起去。大二了以后呢，或者是大一下学期的时候呢，各自都有各自的一些安排了，
0: 谈恋爱了。
1: 有谈恋爱的，有就是合肥本地的要回家的
0: ，
1: 剩下的呢就有人提议说我们出去玩一玩转一转啊，然后什么的。但我是属于那个比较懒的。
0: 你一直都是懒得出门的那种。
1: 我就会在寝室里面床上躺着说
0: 你们去吧，我不想去。
1: 你们去啊，我不想去了，我就待着了。
0: 就是我们寝室啊，我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寝室是六个人，然后就像你说的一样，因为我不是离家比较近嘛，所以我周末基本上回家。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呢也是合肥本地的，他周末也回家。但直到现在就是我们的沟通当中啊，那几个周末在寝室里待着的人，他们之间的感情明显比跟我们的感情要好，你懂我的意思吗？
1: 因为他们都在宿舍里面，
0: 对，他们等于就是说那一个学期都在一起，不像我们一到星期五下午就迫不及待要回家了。
1: 我就要走了，
0: 对，
1: 我是妈妈的小宝贝，我要回家找我妈妈了。
0: 然后到现在就基本上都是这种状态。
1: 我的妈妈
0: Vivi 说逛街三个人一起少一个都不会去，跟孩子算是饭搭子，基本上都是喜欢的能吃到一起，跟孩子爸是散步。哦，他说逛街，他说他讲的是他们三口之家。首先逛街他们三个要一起，少一个都不会去。然后跟孩子呢是饭搭子，基本上都喜欢吃，能吃到一起。跟孩子爸爸是散步的搭子，晚餐之后呢拉着你去散步，现在下班晚了都会催着早点回家陪他散步呢。哼
1: 哼，
0: 真厉害。
1: 哼，
0: 哎呦，就你们就是家庭关系怎么能
1: 都这么好啊，
0: 怎么能和谐成这样啊。
1: 不像其他讲
0: 没什么。好了，这个关于搭子的话题大家可以继续聊啊。搜索哦，那个我们刚刚那个就是小朋友学生朋友也说他不是学生了吧，拉美公子还是学生吗？
1: 他还是学生。
0: 还是学生是吧？
1: 还是学生。
0: 他说我有一个开朗的朋友，他每天都很快乐，所以跟他在一起即使是一些不值一提的事儿也感觉很有聊头。
1: 就是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有很多的事情可以跟你讲，讲完了以后呢你就会觉得哇很开心。
0: 其实是你的心情舒畅，你跟这样的人你心里没负担，你跟那个天天这个愁眉苦脸的唉声叹气的人在一起你就会觉得很有心理压力。
1: 是。
2: 其实说到当年能够成功追到小美，真的得感谢我的一帮好兄弟们的神助攻。小美啊，今天啊当着我兄弟们的面我想跟你说我喜欢你。
3: 在一起。
4: 大胖，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你连个蹦极都不敢，你看哪个男的像你这么胆小啊。
5: 当时

0: 时，场面一度陷入了僵局。这个时候，我的兄弟们出马了。
1: 胆小！哎呦，大哥，哎，你们哪个能陪我去趟厕所啊？我一个人，好害怕啊！
2: 有蟑螂！哎呀，刚才有个蟑螂爬到我脚上了，好可怕，好可怕呀！哎，
3: 小智，小智，你别往我身上爬呀、啊！哎呀，你看，把我胳膊都抓破了啊！哎呦，好疼，好疼！哎，怎么办？我会不会死啊？快点送我去医院，快送我去医院啊！
1: 哎呀，你们都太吵了啦，天都黑了，咱们赶紧回家吧，走夜路好可怕。啊！
0: 我是严大胖，感谢我这帮兄弟的神助攻，让小美重新认识了男人。嘿嘿嘿，这就是我真汉子的生活。
1: 大胖陪我去厕所，
4: 叫我一起。
5: 来自戴佩妮和盖的用情。

0: 我用情付出流水，爱与不爱可悲。
1: 嗯，得了得了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0: 好嘞，
1: 怎么唱的歌？这
0: 这，
1: 那这这这这，
0: 我们这个一个的，刚才不是说要降温了吗？就是省内是什么情况，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江淮之间西部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东北风3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也就是说，最高气温顶天了，也就28了。没到30度，
1: 嗯，
0: 所以这个温度确实是降下来了啊，
1: 降下来的好啊，
0: 嗯，
1: 降下来的好啊，起码可以不用晚上再继续开空调了，但家里面有时候还是会比较闷，
0: 对，
1: 那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各位说一下，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粉丝集合了
0: 啊，赶紧集合！
1: 第二季冠军组合某某某要来合肥了，明天晚上和后天晚上，就是明天晚上和后天晚上，9号和10号晚上7点半，开心麻花摇滚音乐大戏《燃烧 Plus》明星场将会在安徽大剧院开启安徽首演。某某某小队的刘同、左凌峰、张唯一啊，这个确实还挺有名的。
0: 嗯，
1: 在合肥集结，更有文颖倩、胡博实力加盟，间奏扬起，热爱肆意燃烧。让我们跟随热自由热烈的节拍，感受摇滚与戏剧的碰撞。
0: 这两天就要演了是吧？明天、
1: 明天
0: 后天
1: 啊，在安徽大剧院啊，各位现在要买票的话呢，可以搜索“开心麻花安徽站在线购票”。
0: 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就特别是合肥的朋友说一个消息啊，这个大蜀山啊，大家都知道，一到周末的时候呢，周边的人流确实是比较密集。人流密集的情况下呢，停车资源就非常的紧缺，
1: 根本找不到停车位。
0: 最近呢，设有200个标准停车位的大蜀山开福寺公交站点停车场已经正式启用了，就是多了200个停车位可以给大家用。这个地点呢，就是在玉兰大道和望江西路交叉口的东北角，紧邻着轨道交通6号线的开福寺站。这有200个停车位，可以辐射到大蜀山森林公园，开福禅寺、野生动物园等热门景点，稍微有一点点距离，但是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整体嘛，对吧？就是这些地方都算是周末的热门景点。停车场这个也是用了我们之前说过的，就是公交场站的错峰共享模式。首先在保证公交正常运营的情况下呢，盘活站内的闲置资源，面向社会开放，小型车辆第一个小时免费，之后呢每小时2块钱，最高收费20块钱。哎，这个还是价格还是非常的亲民的啊，所以大家以后要到大蜀山啊、开福寺啊这方面
1: 开车去，就更加方便了。
0: 也可以找一找这个停车位，看看能不能站上。
1: 我不一定能找得到，你这200个我不一定排得到队，
0: 不一定能站得上是吧？
1: 不一定找得到，不是找是肯定能找到，但排肯定就排不上我了。
0: 好了，我们资讯的部分就是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话题说的是搭子啊，接下来可以继续来用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来介绍一下你和你搭子的完美生活。
1: 来自南拳妈妈的我回来了。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4: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4: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5: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6: 大胖
7: 和小美的
8: 幸福生活。
9: 亲爱的，情人节快乐啊！
7: 我就知道你记得，你是不是还给我藏了什么礼物啊？
9: 当然了，和去年一样。
7: 你去年没有送我礼物啊？
9: 所以今年也没有啊？
7: 哼，不理你了。
9: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有什么吃的吗？哎，我都饿死了。
7: 有啊，和昨天一样好吃。你看，
9: 哎，这是什么？
7: 昨天的剩菜啊。
9: 啊，这个都快馊了哎。
7: 不行，赶紧吃，快吃，快吃，把它吃完。
10: 不要再怪我，不要再怪我啊！不要再怪了。
9: 我是严大胖，
11: 这就是生活
10: 啊！不要再怪了。
12: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3: 上班的时间，你是
14: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7: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2: 下班之后，你是
15: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6: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7: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8: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3: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2: 忘记烦恼，
8: 下班路上做自己。
13: 继续回来做自己啊，心花一路放正在直播啊，我是怡子啊。
19: 各位好，我是严大鹏啊。
13: 大家听节目能不能听重点呢？他们已经跟那个
19: 没正形的朋友说了，
13: 转述了。我的重点不是没正形，我的重点是好父亲。OK，
19: 你的重点难道不就是没正形吗？
13: 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搭子啊，你这个词儿呢，也是近几年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
19: 是啊，
13: 什么个意思呢？就是不用深交，也不用勉强，也不用应付什么人情世故，只是两个人在某一方面比较同频，在一件事情上比较合拍。和互相相处起来呢轻松自在，互不内耗。那么今天就来聊一聊你的专属搭子是什么样的，你俩一起搭着干啥，有他没他这个日子过得是不是不太一样呀？
19: 是你们也有一些什么看剧的搭子呀，对吧？就比如说这个文娱活动的一些搭子、
13: 哦，你这个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有一个搭子， 他虽然是我们同事，但是我们在很遥远的部门，就是
19: 大鱼啊，
13: 不是。我俩呢，你说
19: 太不公平。
13: 我跟这个女生呢，我俩认识是认识，但是不熟悉，啊、也没有怎么深聊过。
19: 哪个女生？
13: 你不认识。但是呢，我们有共同认识的人。为什么我俩现在成搭子呢？我俩是追星搭子。
19: 啊，
13: 因为我俩同单，你知道什么叫同单吗？
19: 就喜欢同一个明星。
13: 对，喜欢同一个明星。我们俩共同认识的那个人，我们俩共同认识的那个人知道我喜欢刘宇宁，他也喜欢刘宇宁，而且他去看过刘宇宁的演唱会。于是我们俩共同认识这个人，在我们中间就传了很多次，说，然后他后来讲，要不你俩加个微信自己聊呢？后来我俩就聊上了。嗯，虽然我俩平时在台里都很少见到面。也比较，他也比较忙，说实话。但是呢，一说到这儿，哦，最近有什么需要跟你说什么什么什么？最近他蹭了什么综艺，你快去看啊，什么什么什么。最近我有一个什么好的壁纸，我送给你，什么什么，就这种。
19: 好的什么？
13: 壁纸。
19: 哦。
13: 就是关于他的那些图啊、视频呐、啊，这种，你懂吧？
19: 哦。
13: 你看这个，我们俩除了这个内容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沟通。
19: 纯聊这个。
13: 就纯聊这个。所以这就是很纯的搭子，对吧？
19: 是，
13: 嗯，他甚至因为这个还请我喝了一次咖啡，然后被别人
19: 绝了，
13: 不是被别人截胡了、
19: 啊、
13: 嗯，所以你看这是不是很纯的搭子，对吧？然后晚风说，我有一个万年不变的晚饭搭子，那不就是我跟大鹏吗？他说就是我的同事。我俩上班的时候呢，其实也很少聊天，但是一到下班点，只要对视一眼，就可以同时站起来离开办公室去干饭。而且我们喜欢吃的口味都差不多，我们俩都不吃香菜，然后喜欢糖醋。就是上班累一天了，然后在快下班的时候到食堂去，半小时干饭治愈，我感觉挺好的。
19: 秃手说，我有一个专属的遛娃搭子。我们家的娃呢和邻居家的孩子呢是同岁，
13: 嗯，
19: 所以我们两个宝妈呢就是纯纯的遛娃搭子，每天傍晚的时候我们都会在楼下集合，因为同岁嘛，所以生活习惯都差不多，
13: 嗯，
19: 孩子们会一起疯玩跑闹，我们两个就会坐在长椅上面吐槽一下物业呀，吐槽一下老公啊，吐槽一下育儿焦虑呀，也不用天天聊天，你们这还不叫天天聊天吗？不用串门做客，每天就见个半小时。
13: 对，不到对方家去，
19: 就
13: 我们
19: 虽然很熟，但也不到对方家去。
13: 尽量不要到对方家去打扰别人，我是这样觉得。就你们遛娃，比如说都在某个公园，都在某个游乐场都可以。今天我请你，明天你请我都可以，但是最好不要去别人家。然后平平淡淡说，我就感觉我老公跟他兄弟就是喝酒聊天的搭子。你说他们吧，也不是说喝特别多。也绝对不会闹事，基本上都是在周末小聚，喝一点小酒，撸撸串，聊聊生活，有的时候带老婆，有的时候不带老婆。
19: 不带老婆的次数是不是比较多？
13: 这算是他们的一种解压方式吧。你看你作为老婆，你很理解他，这就很好，对不对？嗯，
19: 就男人好像都有一个这个兄弟，
13: 就是平时也没有什么交集，但是就是喝酒是吧？
19: 不是是我那一次我在跟我老婆两个在聊天的时候也讲到了这个事情，她问我说，为什么你有很多的时候不太愿意把有一些话跟我说，或者有一些事情就是
13: 你还
19: 抱太做自己，或者是太放松的状态，为什么我不是这种状态？因为她见到过我和我的湖南的发小在一起，哪怕视频打电话，
13: 你觉得那是你最放松的状态？
19: 对对对对对，
13: 嗯，
19: 就哪怕是我们在视频打电话喝酒，或者是在当了面，大家一起喝酒的时候，他觉得我的那种状态和平时的我不一样。
13: 第一比较松弛，第二有分享欲是吗？爱讲话。
19: 其实分享欲没有什么太多分享欲，最多的分享欲就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喝酒，就我们三个男生在一起喝酒的时候啊，讲的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酒喝多了以后，一个掉到那个沟里面去了，一个脑袋被磕烂掉了，还有一个是他老婆找不到他，
13: 就是往事
19: 啊，就这种往事特别多。
13: 嗯嗯。
19: 但每一次喝酒都要讲这种往事，而且只要一讲这种往事呢，就是喝。
13: 因为你没有现在的事情可以说了呀，你们现在不在一个空间里啊，不是吗？
19: 他们两个现在其实在一个空间里，
13: 所以你老婆的意思就是说那才是你最真实的样子。
19: 他觉得那个可能是我最真实的样子。我有时候也分不清楚我喝酒的状态，也就酒精这个玩意儿确实是会释放出人内心最深处的那种状态。
13: 嗯哼，
19: 你有没有见过我喝多？你见过？
13: 见过，见过，
19: 见过，对吧？嗯、就那次跟大哥在一起的时候，对吧？
13: 好几次
19: 好，好几次，是吧？好几次了吗？我喝完酒以后呢，第一话就特别多，
13: 嗯，对。
19: 第二呢，控制不住我自己，
13: 嗯，
19: 语言上呢
13: 就比较丰富。
19: 第一语言丰富，第二语言的那个
13: 带动力比较强
19: 啊，
13: 嗯，
19: 就煽动性比较强嘛。
13: 对对。
19: 第三个呢，就太接地气了，
13: 嗯。什么都能讲，
19: 就合肥的一些这个什么俚语啊，有一些不太适合在一些公共场合出现的话，
13: 那没有、
19: 啊，那可能跟大哥还没那么
13: 熟。度还好，度还好
19: 啊，那就可能跟大哥。
13: 但我觉得大胖有一个特别厉害的点，就是比如说他明明已经喝醉了
19: 啊，
13: 但是在场啊，如果有七八个人，他都能照顾到，哪怕这个人可能已经不在他的视野范围之内，就是在现场，突然发现有个人站在他身后，他都能照顾到他的情绪。
19: 这是我的。强弩之末了，你知道吗？
13: 就是怎么，就是最后支撑的清醒状态是吧？
19: 对，就最后的状态，过了一，只要这个时间一过，好，
13: 马就倒的了，
19: 我就不知道我是怎么回家的了。
13: 所以你真的是跟兄弟们在一起，是算是你的很放心的搭子，
19: 嗯，
13: 是吧？
19: 嗯，关键是我跟所有人喝都这样。
13: 嗯，
19: 好，
13: 所以我觉得你的夫人也没必要去想这些，因为你就当他在你面前展示的也是最轻松的自己。其实，嗯，他需要照顾到所有人情绪，并且在醉酒的情况下都要烘托现场气氛的时候，他是很累的。
19: 哦，
13: 对吧？
19: 下次我能不能？
13: 只有在你面前，他那种最放松的、爱说不说的那种状态，才是最真实的状态。
19: 啊、哦，那下次我能不能
13: 最放松的状态？
19: 只负责喝、啊。
13: 你现在的身体还只负责喝来，真是的。
19: 张姐，他们又在讲了，什么时候再搞聚会啊？
13: 你谁啊？
19: 哦、
13: 谁在讲啊？
19: 他们又在讲了
13: 吗？不是刚聚过吗？
19: 不是刚聚了，那都有一段时间了。
13: 哦，
19: 上半年已经聚完了，现在是下半年的场了。
13: 哦。
19: 佛系说，我和我小区的一个老哥是羽毛球搭子，我们两个以前呢完全不认识，就是因为爱打羽毛球。
13: 在一个场上认识了，
19: 对，每天早上我们会在公园碰面，然后，早上起来其实是运动。

0: 晚上呢会在一个球场里面，有时候会碰到面，然后既然都碰到面了，又知道是一个小区的嘛，就会问嘛，哎，你在哪个小区？哎，我看经常碰到你，然后两个人久而久之就熟了，
1: 就知道对方是干嘛的了。
0: 对，但是我们也不攀比技术，不看
1: 你怎么这么菜，
0: 也不讲你什么吊你的那个后场，哎，也不管输赢。
1: 哦，你讲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关于运动啊。因为我下班的那个点儿呢，就是叔叔阿姨们开始健身的点，你懂吧？
0: 嗯，
1: 我经常进小区的那一瞬间，看到几个红衣阿姨，嗯、统一着装的红衣阿姨，他们聚在一起，然后就是在小区门口是一个定点，就先集合，然后再到同一个店。我不知道他们是打球还是跳舞还是干嘛，就他们要统一着装，都是红色的
0: 啊、
1: 哦，红色 T 恤加上黑色裤子。这不也是搭子吗？
0: 哦，
1: 这个时候的他们已经完成了一天当中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烧饭啊、洗碗啊、家务啊这些比较琐碎的事情，对吧？那一瞬间可以做自己了，不是吗？嗯。好了，今天这个谢谢大家跟我们分享了你的人生当中的这么多搭子啊。接下来再听一首歌，
0: 性感的拖鞋带来的《爸爸妈妈》。

0: 哎呀，今天这个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搭子啊，就是以前呢，我们总说人生需要知己，
1: 是
0: 需要一个两肋插刀的朋友，
1: 没错，
0: 需要一个没有秘密的朋友，
1: 没错。
0: 其实现在你会发现，就是我们的最好的社交状态，可能就是不要勉强，
1: 是
0: 啊，不要捆绑，对吧？搭子就是，哎，就是日常点缀。在琐碎的日子当中给你一些不一样的感觉，比如说饭搭子啊，陪你好好的吃一日三餐，遛娃的搭子分担你的育儿焦虑，运动的搭子让你更加自律，对吧？多好。搭子啊，之所以现在越来越火、啊、是因为我们是把社交这件事情回归到了一个轻松的状态，不要刻意的去维系我俩的关系，不要刻意的勉强自己，我一定要成为一个合群的人，在集体当中度过每一天，也不要打探彼此的隐私。哎，哎，就是你上一次讲的那个，
1: 你上次带的那个小妹妹是谁？
0: 两个人合拍就行。
1: 哎，你上次的那个小妹妹可能介绍给我，因为他们现在在群里面已经讲，你什么时候把你表妹介绍给我认识认识？
0: 为什么一定要介绍表妹？我不懂这个意思。
1: 他可能
0: 表妹就一定是单身吗？
1: 他可能上次跟他讲过表妹是单身吧。
0: 哦，这样的是吧。
1: 啊，
0: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这个希望大家都有自己怎么说呢，同频的搭子，都能够拥有非常轻松的一个相处的关系，不要刻意的去维系，就是一定要去，哦天哪，我这样做他不会不开心吧，哦天哪，我这样说他不会不高兴吧，哦天哪，我今天说那句话不会说错了吧，就是太累了。
1: 嗯，
0: 你知道吧。
1: 对，
0: 有一个非常轻松的朋友关系，也算是朋友，朋友也算是搭子，也算是朋友嘛，对吧？
1: 是，
0: 哎，就更好了啊！希望大家都能够遇到那个同频的搭子。
1: 好嘞，来吧，跟各位说一下今天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答案吧。
0: 嗯
1: ，B，
0: 这个题目啊，
1: 题目是甲乙丙三个人在一个周长是300米的环形跑道上面同时出发，出发地和行走方向如图所示，甲和丙是顺时针，乙是逆时针，甲乙在同一个地点出发，丙在甲乙的180度平行的另外一端出发，已知出发15秒以后，乙和丙第一次相遇，又过了10秒，甲和乙第一次相遇。那么，请问再过多少秒，甲第一次追上丙？
0: 追上，
1: 追上，
0: 嗯，
1: 就碰到他。
0: 嗯
1: 嗯，算吧，50秒啊。
0: 答案是 B
1: 啊，答案是50秒。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因为这种题目你要确实看图。
0: 对。要看一下，其实，对，今天有两位朋友答对了，对吧？
1: 嗯，都很厉害，但就昨天的106400中的方法的那个，
0: 就是昨天有点搞狠了，所以我今天搞
1: 106400中，什么方式有106400种？
0: 好，今天相对要简单一点啊，嗯，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的啊，明天说不定就一加一等于二了啊，
1: 一加一等于二这种事情不用让他们选了吧。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跟各位说再见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下午的5点，心花一路放，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2: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3: 嗯，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4: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2: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

0: 三幺五，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三六五热线。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各位好，我是老常。
2: 各位好，我是阿敏。
1: 欢迎各位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2: 可以拨打直播热线，号码是0551-634-5803，0551-634-580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短视频，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点击直播头像私信您的问题，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三六五热线。关注完之后，非直播的时间段，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发送进去，或者点击投诉来登记提交您需要帮忙的问题。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三种联系方式，当然建议大家可以拨打热线，多来看我们的直播，看直播的过程当中有话想说留言在评论区啊，感谢各位的支持。
1: 没错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消费纠纷，都欢迎各位找到我们，欢迎大家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参与到直播当中。
2: 没错，
1: 对不对？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啊，然后粉丝灯牌亮一亮。没什么事啊，有什么问题大家想问的，包括有什么事件的进展，大家想跟踪的，说我看这个事儿了，但是你没发结果，你这个结果你跟我说一说，哎，我们就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因为为什么啊？再跟大家讲一遍，不管是我们的节目，还是我们探店的内容，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帮大家解决纠纷，
2: 是，
1: 并且解决掉一些隐含的消费矛盾。
2: 没错，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举一反三，说今天他遇到了，明天我遇到了，我该怎么处理，或者说我该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去处理我遇到的纠纷。那所以过程很重要，结果不重要，因为在我们节目当中基本没有没解决的，
2: 是
1: 解决率反正至少达到了95%以上，那极少数没解决的，那我自己也只能表示无能为力了，但大部分都解决了，但是结果我们没有发，因为我觉得发结果无非证明就是，哎，你解决力度很强啊，你老能解决，所以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日后大家遇到类似纠纷大家该怎么办，然后我们能够协助大家去解决掉一些社会矛盾，
2: 是，
1: 好不好？刚才很多人问说2000块钱那个事儿，以为是我们自己删了视频呢，不是我们自己删的啊，不是我们自己删的。当然这个事儿我在最新的一条视频当中也做了相关的解释，我们也不准备再去申诉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想因为我们的视频给哪位消费者带来一些不合理的网暴，或者对他人身的有一些攻击，那我觉得这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虽然这一切都是他自己导致自己带来的啊，咱不多说了，来吧，开始今天的节目，一个一个说啊。有一位李女士向我们反映，2024年买了辆上汽奥迪的 A7L 黑武士版，这辆车空调的后排出风口自燃了，开始是冒烟，后来出了明火了，还好车上有人，然后把火及时的扑灭，所以我们的李女士希望知道自己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辆车的后排出风口起火自燃。这事儿呢，消费者有他的疑问，那我们也有我们的疑问，这个需要上汽奥迪官方啊给出相应的解释。那如果消费者认可这个解释，那拉倒。
2: 对，
1: 如果不认可这个解释，那么双方也可以走第三方鉴定，因为这件事情的处理一定要依据事实。
2: 是，
1: 谁的责任谁承担？来吧，昨天消费者什么诉求啊？
2: 希望能够退换车
1: 啊，消费者希望能够退换车啊。那消费者昨天提出的这个，看一下啊，消费者昨天，来吧，我们先问问消费者吧，昨天有没有跟他联系过呀，李女士啊？喂，
3: 你好，你好，你好。
1: 昨天有人跟您联系过吗？
3: 昨天没有。
1: 没人跟你联系啊？
3: 啊。
1: 哦，也没人跟你解释过。
3: 对。
1: 哎呦，这啊，给我们联系，您听一听，咱俩一块听好不好，李女士？
3: 嗯嗯
1: 啊，给我们回复了啊，您听一下啊，您稍等啊，听完之后如果您有什么想法或者看法，有什么不同的意见，您及时跟我说啊。东莞市东奥伟业售后服务总监刘总监昨天给我们打回电话了，为什么他的后排出风口会起火，大家听一听啊。
4: 我这边东莞东奥会用户总就是上汽奥迪这边的免贵姓李，我是这边的服务总监，工程师是不会到场，因为我们是正常到店后就正常报流程上报厂家就可以了，我们拍照啊录视频啊然后上传厂家的系统是很清楚的，那就不用工程师到现场了，因为你那个视频啊那个照片啊都很清楚。

0: 个是说客户要求退换车，包你有包换、包修、包退。他这个车刚刚好过了两年了，三包包换包退是两年内的，现在属于包修期，这个属于轻微不是很大的故障，都达不到退换车的。这没过两年也是达不到，我们也是代表厂家。他有没有拍到照片给你看？燃气那位置是很低的，就在地毯上面，因为当时他坐车上坐了五个人，然后后面三个，然后我们判断就是我们不排除挤压的现象，仍然脚踩到那个点烟器，它那个点烟器的位置离就是在上面就是一块的，它上面有一个空调口嘛，有个管道出来的，人为挤压的脚不小心了，我看见那边看了有那个脚痕，就是不小心可能坐在中间那个人烟就挤在那个点烟，正常会往外弹嘛，就是往压的话它弹不出来的，它保险丝已经烧掉了，切断了。
1: 大家听明白没有？为什么大家都说嘛，空调出风口，没听说过谁自燃了。
2: 对，
1: 那为什么空调口会自燃呢？现在奥迪他们上汽奥迪给出的解释是，后面因为你坐了五个人，点烟口的位置比较低，所以有一只脚一直踩在那个点烟口的位置，导致它本来应该弹出来的，但是因为脚顶在那里没弹出来，保险丝都熔断了，最终里面产生高温冒烟起火，是这么个过程，并且说点烟器那里还有个脚印。
2: 对
1: 啊，这是奥迪方面给的说法，我们问问林女士认不认可？林女士，
3: 你好，
1: 哎，
3: 你好，你好，
1: 他刚才说的您认可吗？
3: 我不觉得他的说法是对的。
1: 这样，林女，您说。
3: 我的车辆从提车后就一直有故障频发，车窗、空调、门锁、雷达、点烟口都一直轮番出现问题。
1: 林女士，咱们就说起火这个问题，因为之前的问题跟这次起火没关系嘛。对不对？您现在要求退换车也好，别的要求也好，不是因为起火吗？所以咱们就探讨起火这个问题。您现在是不认可上汽奥迪的说法，说我不觉得是人脚踩的，对吗？
3: 对。
1: 我跟您说两个事儿啊。第一个事儿，我让奥迪官方给你出具一个他们判定是脚踩的一个书面的东西，好不好？因为
3: 他不是我昨天发了一个，他出了一个吗？一个诊断报告
1: 啊。你稍等，我瞅一眼啊。
3: 他对诊断报告的解释就是说是点烟器的问题。但是我查验了那个检测报告，上面说了是一个空调的一个短路。
1: 然后呢？
3: 然后我的空调之前也修了五六次了，那如果说是因为空调的线路问题呢？
1: 这样，那个林女士啊，就是首先是因为脚踩点烟器，点烟器弹不出来，产生高温导致空调短路，最终起火的，还是说跟脚踩点烟器没有关系，或甚至没有脚踩点烟器这个事儿，就是因为空调自己短路了，短完路之后自己烧起来了，这个专业的检测是检测得出来的。你车先不要动，如果说您坚持认为说这东西跟我就没人踩，后边那坐三个人都很矮的，脚踩不着的。那么完全，你问问你朋友也完全排除掉脚踩的情况的下，你再去做第三方鉴定，因为第三方鉴定要花钱的，而且价格还不低的，所以这个东西咱们先自己先排除，排除完之后该花钱的咱再花钱啊。您稍等，我看一下他们这个报告啊，这报怎么打不开啊？您稍等一下啊，我瞅一眼啊，他现在书面东西已经出具给你了，如果你不认可，我让奥迪提供一家他们也认可的，你们双方都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你们双方检测一下好不好？没有，你往下拉，你稍等啊，李女士，这个东西再拉，快拉，这啥呀？这能看出什么？
3: 是您的故障码。
1: 故障码没有用，李女士，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比如说啊，我们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脚踩点烟器这件事儿，或者脚不脚踩不重要，点烟器这次起火是因为点烟器长时间按压没有弹出来，或者弹出有阻力导致的燃烧，要这个东西啊。你的故障码怎么跳出来的？你最终短路了，它会跳出很多故障码的。有故障码有什么用啊？这份东西它给你也没用，它需要有文字描述。
2: 门店有给过一张文字的整段话的描述，加给了门店的公章。
1: 哪儿呢？
2: 有车主昨天有提供过。
1: 我看一眼，您稍等啊，李女士。
2: 但是可能和他们昨天回复内容当中
1: 还不一样，
2: 对，描述的没有像昨天回复当中这么细致，说认为有脚踩抵住导致它弹不出来，长时间过热导致保险丝熔断。
1: 昨天不就有了吗？您稍等一下，李女士啊，昨天不就有了吗？魏国，我看到了， 处于卡滞状态，这是他们电端的这个处理。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有了，
2: 是
1: 啊，但是要有有力的依据啊，对吧？那你不能说你判断一个，问问林女士愿不愿意做第三方检测吧，林女士啊。
3: 嗯，没有。
1: 哎，我这样，我给你提个建议啊，处理这件事最好，然后最合适，然后最稳，你不就是不至于你多花钱的一个建议给您一个，好不好？这样，首先你先回去问你那后边坐仨那仨朋友，特别坐中间那个，你后边不坐仨人吗？坐中间那个人是男的女的？
3: 男的。
1: 男的多高个啊？
3: 应该一米七吧。
1: 就一米七啊？然后呢，他当时穿的皮鞋还是运动鞋啊？
3: 运动鞋。
1: 啊，你回去问问他，他有没有脚踩到那个地方？因为人家那个奥迪现在这个经销商啊，说他们有照片，他有脚印在上面的，他有没有踩到？没关系，如果说他说我忘了，有可能踩到了，你这次鉴定其实没有必要做的。为啥呢？您这个地方的起火是非常奇怪的位置，一般不大会着火的。那为什么会着火？刚才经销商那位总监呢，刘总监，他给的解释是符合逻辑的，就是那种行为，点烟器卡住，不管是脚踩的还是手按压的，导致它无法弹出，烧坏了保险丝之后产生高温会燃烧，这个逻辑是通的。如果说您说，
3: 他逻辑是通的，
1: 然后
3: 是真的有人脚踩点烟器没有弹出来，他这个设计就是违背原厂安全设计的。
1: 哦不，林女士，点烟器这个东西，首先它是运作原理，我跟您说一下啊，比如说你按进去，然后它里面那个丝啊，到达了一定温度之后，它自己会弹出来，对不对？然后你拿那个点烟嘛。但是如果说他那个东西已经很红了，他想弹出来的时候，你不让他弹出来，就是脚踩着或者手按压，不光是你这个车，别人车如果你长时间按压阻止他弹出的话，都会产生高温，都有可能会产生冒烟和着火的情况的。所以跟他这辆车的设计是无关的，每个车点烟器都不能长时间按压使用，我说的明白吗？
3: 它不是会保险丝过热熔断吗？然后不会说持续发热引燃车辆啊？
1: 不是的，你那个它不有个热熔丝吧？就那个红的烧红的那个东西，烧红的那个东西，你一直按压下去之后啊，它会灼，就是就会烧到里边的，它是有这么个过程的，所以按压这个东西是会导致冒烟和起火的，这一点您要首先需要确认啊，跟它本身设计是无关的。另外，如果您觉得不是按压，或者您觉得按压也不应该产生现在冒烟起火的状况，其实最有说服力的就是第三方检测给您做出相应的工作原理的说明。
3: 嗯，
1: 您明白吗？
3: 我知道，
1: 哎，
3: 就是还是要去做检测。
1: 不，你先问你朋友踩没踩着，他如果确定说我就踩着了，我当时也没注意我就踩着了，他如果确定踩着了，你就不要花第三方检测的钱了，第三方检测挺贵的，你到时候钱花完了，最终说哎就是你人踩的，那你咋整啊？多麻烦呢。然后另外一个事儿啊，我会让那个上汽奥迪啊再给你解释一下，包括也会让他们出文字的技术说明，说明点烟器在长时间踩踏是怎么个过程引燃了您的空调出风口，好不好？这样呢您看的可能会更明白一些，我这样说您理解吗，李女士？
3: 嗯，
1: 因为您不是刚才不是觉得吗，说哎呀这个东西踩了它应该也会短路，应该也不会燃烧，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让他们再给你做一个解释啊。来，这个上汽奥迪啊，这个东西太宽泛了，
2: 是
1: 消费者不明白是有道理的，昨天电话也不给人家回，是他踩的，你给他解释解释，没问题吧？对不对？
4: 嗯，
1: 你李女士的想法是这样的，说你虽然我一直踩了，但是你们里面应该短路，短路之后呢就不会冒烟了，就不会起火了。但是他这个东西跟别的地方短路不一样，咱们家里，比如说哪里短路了，它就爆，就会整个断电嘛。
2: 有开关保护。
1: 对，开关保护嘛。但是车这个点烟器不是，它那里面烧红了。点那个地方烧红了之后，你一直按在里边，它不把里边给引燃了吗？
2: 因为它一直都有温度啊。
1: 对，它的温度是非常高的。大家我这么说，大家理解吧？啊，就是这么个过程。它一直，而且它不是说一次点烟之后，它弹开之后，它不就不加热了吗？
2: 对。
1: 但是如果你一直按在那里，它一直在加热，
2: 持续
1: 反复加热，持续加热，最终导致里面过热冒烟，最终产生明火了。它是这个过程，所以从逻辑上，上汽奥迪他们的经销店讲的是逻辑是通的，所以现在就得看是不是踩过。
2: 是
1: 啊，来，上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在啊，来，喂，你好。
4: 啊，你好。
1: 哎，女士，工号。
4: 幺四五。
1: 嗯。
4: 145，
1: 145号是吗？
4: 712145
1: 啊，712145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7315姓常向您问好啊。这个事儿昨天你们东莞市的东奥伟业售后总监刘总监给我们回电话了，他讲的事儿逻辑是通的，但是我们要说的是缺少足够的依据。就比如说，当然依据不是让你给我看啊，你依据也得给消费者看。为啥呢？你给他看完之后，他觉得你有道理没道理，他可以选择后续是接受你们的方案，还是他找第三方继续进行检测，对不对？你现在就给他了个结果，依据也不给他，给他一串故障码他也看不明白，你导致消费者现在疑问很多。虽然我们已经把我们能解释的替你们向消费者进行了解释和说明，但是依据上的东西，你们有照片，你们勘察了车辆，你们应该更多的向消费者提供依据。就现在的服务啊，就你们上汽奥迪的服务还有很多要提升的地方，当然跟这事儿没关系的我也不多说了。就这个事儿，你们给消费者去个电话，遇到店里把你们当时拍的照片，点烟口上面的脚印儿，对吧，他这工作原理为什么会着，怎么个引燃的方式，最终是怎么样的，你给他详细的解释一遍。那现在你们昨天电话也不回一个，我这样说您能明白吗？啊，明白的啊，对吧？因为什么呢？如果说你们不解释，只给一个结果，这个矛盾永远在。我是语言上我可以替你们解释，原理上我能替你们解释，但是我没有依据啊，我也没拍照片，我也没看实际车辆，我怎么替你们解释啊？所以给消费者去个电话，遇到店里态度诚恳一点，态度好一点，不要总觉得哎呀，消费者让我们退换车就是找事儿，就是哎呀找媒体投诉我们，他就是没事跟我玩活呢。不是的，他只是想解决他的问题，他只是奇怪为什么我们的后排空调出风口会着火。啊，所以给你们提个要求方便吗？
4: 可以的，主持人。
1: 啊，就是你下午给消费者去个电话，你给约店里去。然后我跟消费者说一下，也不要跟你们置气，你们详细给他解释一下到底是怎么个过程，你们有什么依据给他拿出来，大家心平气和的，消费者能接受那就用你们的方案进行维修，不能接受消费者再走，比如说他去检测，那这不管他选了哪一种对你们都好。我今天够苦口婆心了啊，希望你们下午做一下，不做我明天再找你们啊。您稍等一下，李女士啊。
3: 嗯，你好。
1: 哎，你下午去一趟好不好？你去一趟。
3: 你说我去 4S 店吗？
1: 不，你等他约你，你再去，让他们主动打电话邀约你。说林女士啊，有没有时间呢？你到时候来一趟，你去一趟，去一趟，让他们拿出证据，现场给你说明一下整个过程。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如果这个过程，你最好找一个男朋友、什么老公什么的，或者是懂的人，你带一个去。如果这个过程说服了你，你就让他们用他们的方案进行修车。如果这个没有说服你，你最终再决定是不是要去走第三方。当然，事先你最好跟你那个后边坐那个男的确认一下，这个脚有没有踩，好不好？
3: 好。
1: 哎，
3: 因为我好像问过他，他也不知道。
1: 那忘了
3: 我的。
1: 那你看
3: 的那个，不是我的车不是被拆了吗？就是后排。
1: 没事，他都有照。
3: 点烟器是没有燃的，所以我还是想做检测。
1: 哎，没事，你今天先去看一眼。为啥呢？检测药挺贵的，就是今天你就单独再跑一趟，跑完一趟之后，如果他们提供依据了，你把依据拍下来发给我，然后我再找专业人士，看看建不建议你去做检测，好不好？因为检测太贵了，你本来这烧了就已经有损失了，你检测又花好几万，不值当的，好不好？
3: 嗯，
1: 我是想给你省钱啊。哎，好不好？您稍等啊，然后下午如果他约你，你就去一趟；不约你就拉倒，好不好？
3: 好。
1: 哎，好嘞。712145号工作人员，第一个啊，我想给你们劝好啊，所以我再提醒你们一下，第一下午态度好一点，赶紧打电话约人家一下，现场把你们能够提供的依据提供给别人。消费者说现在点烟器那边是好的，点烟器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你点烟器跟那空调出风口离那么远，是怎么烧过去的？这个过程你给他解释一下。拿个图纸给他画一下，点燃了哪儿，火从哪儿上去了，烧到哪儿了，这不就一清二楚了吗？另外一个，如果消费者还不认可你们讲的， 你提供出你们上汽奥迪认可的检测机构。女士，我说的明白吗？
4: 明白。
1: 对，你别到时候消费者找一家检测机构，你上汽奥迪跳出来说我不认可的，那白检测了吗？所以你找一家你认的，然后你们共同跟消费者去做这个第三方。

0: 方检测，当然不需要你们的责任，如果不是你们的责任，你们一点都不需要承担。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之前，你们应该把你们的基础服务做好，好吗？下午消费者等你们电话了啊，我们也等你们电话了，别告诉我下午是消费者没有人联系我，那你们上交就有点过了啊。事不跟您多聊了，感谢您的接听啊，女士帮我备注的清楚一点，感谢您啊。大家会很奇怪说，老常你为什么劝这么长时间？因为这事儿说实话挺难劝的，就我是希望这个矛盾没有了，大家能够得到一个真实的依据真实情况的处理结果，所以我多劝了几句啊，多劝了几句。宝马算了，宝马明天吧，在吗？他车主，车主再问问吧。昨天宝马说内饰裂了啊，现在宝马厂家说这个内饰才人为开裂的。
1: 对，
0: 我在那讲的说人为开裂啊，人为开裂就裂一块儿，人为开裂五六个内饰板全裂了，是我人为开裂的。你这玩意儿，宝马你这玩意儿说你自己信吗？来，那个夏先生啊，夏先生啊，
2: 哎，你好，
0: 昨天
2: 景峰老师，
0: 哎，昨天有人联系过您吗？
2: 啊，没有，就是这个官方他发了一个短信，就是一个官方的回复吧。
0: 哎，怎么说的？我听一听看。
2: 就是说，他说他的反馈问题已收到，然后说什么后续做沟通啊跟进，反正也没人打电话联系。
0: 啊，就说沟通跟进，给你发了个信息。
2: 啊，对。
0: 啊，宝马这是缺电话费了，我给你充点啊，你稍等啊，对吧？你打个电话这么费劲吗？来，宝马全国客服中心，没接啊。忙厂家忙线了啊，宝马厂家忙线了啊，没关系，我们再打啊。朋友们，遇到汽车问题的不一定要打电话的，电话比较难打，你可以点击头像把你的问题私信给我们啊。然后大家呢，如果说方便的话，点击灯牌啊，亮一亮灯牌，粉丝灯牌就可以啊，礼物不用送。然后他这个怎么回事呢？是宝马里边不有很多木纹的内饰板吗？内饰板开裂了，而且好多地方都开裂了，
1: 还有和氛围灯连接处，
0: 对，都开裂了。宝马厂家的意思是你人为的，但是大家想想这玩意儿，你说人为合理吗？合理吗？这玩意儿，
1: 我在车里没事敲我副驾驶门板，
0: 对，
1: 一顿敲碎之后过来就找你保个修，
0: 对，你就这么就是对吧，这都不合理。然后呢，现在宝马的意思认为说反正就是人为的，不给你保修。现在我们发现宝马的五系内饰板开裂的用户还是有一些的，有一些宝马五系的内饰板开裂了，所以这个开裂绝对不是个案。而且这个开裂我大胆猜测啊，就是冗余不够，
1: 车主说就是觉得好像我夏天开个空调那个一冷一热啊，
0: 哎，跟空调的冷热没关系，那空调的冷热都会导致它开裂，那不是要命了吗？是什么？是这个，它夏天，比如说你在室外停放的过程当中，车内的温度比如达到五六十度、六七十度了，那么它的内饰板跟内饰之间的有个间隙啊，它有足够的间隙，在材料膨胀的过程当中能够
1: 有一定的活动空间，
0: 活动空间，但是发现挤得太紧之后。它这个高温之下啊，材料膨胀就会互相的挤压，最终挤裂，是这个过程啊，这个过程。当然这也不是一天，说我这晒一天就给晒裂了，不会的，都是长时间的。来，宝马全国客服中心，来，美女好，
3: 美女老师您好，
0: 哎，女士您好，贵姓？
3: 免贵姓周，
0: 哎，周女士您好啊，昨天是您吗？
3: 昨天也是我接听的，
0: 哎，特别好啊，周女士，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周女士，来吧，昨天夏先生的事反馈给您了，昨天夏先生没有接到回电，我们也没有，请您告诉我为什么。
3: 啊，明白了，那这个问题我会记录清楚，在通话结束后的话，我会给您反馈到我们专门的负责客诉的同事来进行跟进和解答的。
0: 你昨天就是反馈到专门负责客诉的同事啊，你同事干嘛去了？
3: 啊，非常抱歉。
0: 他有什么事儿？
3: 您的问题我们看到我们这边是已经进行一个跟进了。
0: 咋跟进呢？给消费者发个短信就跟进了，你不得告诉他为什么吗？你们判断的依据不是说你们那是不能开裂啊，不是说不能消费者不能砸，那万一是他砸的呢？那我不打脸了吗？可以砸，但是你说自然开裂请拿出依据来。而且我再说一遍，现在不是一个人开裂，您明白吗？不是他自己开裂，一帮人开裂，那一帮人开裂你说人为的，你们宝马车主素质这么低的，都要拿小锤子砸你们内饰的，砸完内饰找你们说找你们要保修，你这玩意合理吗？而且关键就是你们态度有问题啊， 你咱别说这内饰开裂怎么回事，你态度是不是有问题啊？
3: 我非常重视您所反馈的问题。
0: 那为啥不给消费者回电话？
3: 是帮客户解决问题，这与我们的工作目标是一致的。
0: 那你
3: 在接通话后的话，对您和做客户所反馈的问题，我会联系二位同事了解最新进展，也会督促与客户和您这边进行沟通。
0: 啊，特别好啊，女士，周女士，我跟您讲啊，就我特别的希望，衷心的希望，咱俩的工作目标是一致的。啊，就是这个外企的讲话确实是招人待见，爱听啊，我也挺爱听的，就是为客户服务，这刚才那我非常爱听。但是你们得践行啊，你不得付诸于实际行动当中去吗？昨天给消费者发个短信没事了，我们这边一点信息都没有，你到底依据什么说消费者是外力，你也不讲。现在你宝马五系好几个都是内饰开裂，你们也无所谓，这啥呀这是啊。我明天还会再找你们的，女士啊，你希望你们下午能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消费者买得起宝马，不是说我修不起内饰，修得起，可以修，可以自己花钱的。但是请你们说明，凭什么你跟我讲我内饰板五六处开裂全是人为的，你们依据什么判断的好吗？
3: 明白，那请您放心，我会在接到通话之后立即将你反馈的问题进行上交和反馈的。
0: 啊，没事啊，这个我一直相信您会帮我积极反馈的啊。刚才那个话也不是对您说的，您的工作已经做完了，后边就是他们后续的工作了。没事，不着急啊，这事儿下午希望能消费者能够得到合理的答复，没有明天还会再找您的啊。再次感谢您周女士，谢谢您啊。这个朋友们说的好听没有用啊，好听的话谁不会说啊，你得做呀。哦，就发个短信电话都不打一个的，你说你的，我们很重视给客户服务好，这是跟我们的工作目标是一致的，你少指着没有用的，是不是啊？
1: 我觉得在这种节骨眼上越说好听的话心里越不舒服。
0: 没，但他们这个措辞我听着还蛮舒服的，啊，就挺爱听的，不像有一些硬说。
1: 那已经是交战好几个回合了，还要说
0: 硬说，知道吗？明显服务差的要命，差不行了，就极其不负责任的状态。然后说我们一直是一家负责任的企业，我们要一定会为客户，就第一时间为客户解决问题的。发现已经两三个礼拜过去了，一个月都过去了，
1: 也是没
0: 还说呢，还说。嗯，不多说了啊，这事我们会。哎，雪峰啊，你不是好几个这个宝马车主都裂了吗？
1: 我们好像还有三位，那个水晶
0: 在哪儿呢？
1: 哪儿上也有，
0: 在哪儿呢？啊，没关系，下午给我整理出来啊，我看看到底有多少宝马车主内饰开裂的。真行你，下一位来了吗？喂，你好。喂，
4: 喂，你好，常老师。
0: 哎，先生贵姓啊？
4: 哎，我免贵姓贺。
0: 哎，贺先生，哪里人呢？您这口音。
4: 我是那个，河北张家口的。
0: 啊，张家口的啊，贺先生您好啊。贺先生，什么车？什么问题？您说吧。
4: 我的车是长安欧尚X7，我的车一直修了好多年了。
0: 修了。
4: 就是通一个毛病，它老是修不好，它不会修。
0: 您。
4: 它4S店只有那个。
5: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那个一个电脑，他说我车没有故障码。
0: 您慢点说，贺先生，贺先生，您慢点说啊！哎、你什么问题？您先说，修了好几年没修好。
4: 他就是空档，D 档的情况，他不走车，会变成空档，然后突然往前一穿。
0: 你们等一会儿 ，D 档会跳回 N 档，然后再跳 D 档，然后往前穿。
4: 对对对。
0: 啊！我再说一遍啊。
4: 就这样的，然后到4S店修，他说修不好，他说没有故障码。
0: 啊，对啊，
4: 好多年了、
0: 啊，就等于说他不给你试车，光用电脑查，说电脑没有故障码啊，对不对？
4: 对，车也试了，但是我这是偶发，它老是出现。
0: 你偶发这样，贺先生，我问问您啊，就多偶发呀？
6: 高性能 SUV， 1.6T GDI 发动机，七速双离合变速器，助力梦想。时尚 SUV， 百度智能网联，新潮互动。酷跑型 SUV， 后方交叉碰撞警示，只为潇洒前行。Encino SUV 的新发现。
7: 北京现代，
4: 它就是
0: 一天
4: 一个月也没有，有时候一个月出去好多次，它地档走突然就没档了。
0: 怎么的？你行驶过程当中 D 档会跳到 N 档去吗？
4: 对对对对，
0: 不是，你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它 D 档会跳到空档啊。
4: 你比如说我走的时候往前走到红绿灯。

0: 功率一转，然后再加油，它就突然间就没有档了。
1: 哦，
0: 嗡的一声，有七八秒，然后它又突然有集合上往前一窜，
1: 就等于说您这个开始没档位了，变，你看这个档位有跳吗？有跳到 N 档去吗？
0: 没有，它还是在 D 档，它就是不结合，就是没有档了的那意思，空的，空油门一样，嗡一下，
1: 啊，
0: 然后它就突然又集合上了。
1: 啊，我明白了，这个。您是燃油车手动挡自动挡啊？
0: 自动挡的。
1: 自动挡的燃油车了。
0: 嗯。
1: 你这个什么故障啊？当然了，这个档位一直是没跳的，只是感觉像没档了，是不是？
0: 对，它就变成空档了，一加油它就会嗡的一声。
1: 你等一会儿，贺先生，我跟您讲啊，变成空档是您想象的，它实际没有跳到空档，对不对？是您感受的，是不是？
0: 对，
1: 你感觉像掉到空档，其实它档位没变，是不是？
0: 对，
1: 那你是，哎呀妈呀，
2: 那前面说那就不对。
1: 对，所以前面你不要说它掉成空档了，它是不会掉成空档的。你就说挂在 D 档上行驶的过程当中，突然有一段时间感觉它不往前走了，然后呢，过了七八秒之后突然窜出去了，不是这么个故障吗？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哎，你看看，那就对了嘛啊！您稍等啊，然后现在它查不出来。
0: 查不出来。
1: 那我问问您啊，如果这个车你扔到 4S 店扔一个礼拜行不行啊？
0: 行，没问题啊。
1: 啊，那行，你把车扔过去让他们试，天天试，把这故障给你试出来，试出来让你们，我估计是离合器打滑了，你知道吗？
0: 他这个试不出来，他一去他说没有毛病。
1: 我告诉你，
0: 没有问题。
1: 这哪家店你告诉我，让长安好好查查这家店，就是不想给你修，这故障不大的。您说哪家店？
3: 北京那个延庆。
1: 然后呢？
3: 北京延庆那个，哎，也得着急说他什么名了。
1: 啊，不是不着急，何先生不着急啊。你把车放在那一个礼拜，他能修好的。但是呢，他怕你占他工位，你知道吗？这算什么故障啊？这在原来传统燃油车的时代，这故障，那不是手拿把掐啊！我不相信长安修不了，对不对？
0: 他说他修不了，他说他那个没有问题，试车是很正常的。
1: 没事没事，你说哪家店？你说呀，等你呢，等半天了。嗯，
3: 就是北京顺义，
1: 顺义什么店？叫什么名？他不有个名吗？你换一家店行不行啊？顺义的，
3: 我换了好几家了，都是同样的问题。他都说我车没有问题，他确实也试车了，确实也没有发生故障。就有还有一次，他在山上去旅游去了，后来这车。车就坏了。
1: 没有，贺先生，我得跟您强调的是什么呢？如果您是偶发故障，而且非常偶发，一个月出现不了一回的这种偶发故障，你就得试出来拉倒。你要试不出来，那没有办法，可能就真修不了，你知道吧？哎，明白啊。来吧，你别找了，这个店，来，长欧尚是吧？欧尚是个什么车？是个
2: 欧尚
1: 商用车吗？
2: 不是，
1: 长安的是吧？来，长安汽车，来，喂，你好。
4: 哎，你好，先生。
1: 哎，女士，工号。
4: 工号是632-4719。
1: 您再念一遍吧，女士。
4: 工号是632-4719。
1: 632-4719是吗，女士？
4: 是的。
1: 啊，好嘞，632-4719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啊，女士。贺先生说你这车修了好几年了，长安欧尚X7修不了。啊，找不出故障，说只要没有故障码，你这车就没有故障。它的故障是什么故障呢？正常挂在 D 档行驶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减速转弯的时候，会突然出现几秒动力供应不上的情况，感觉像跳了空档，很有可能很像是离合器打滑。所以我个人觉得，你想想看啊，我都没有看到车，没有把车打开看，我就能大概判断出这个故障所不这个表现所以后边所牵扯的故障。我不相信你们看到车你们会查不出来啊，我只能觉得，我也不相信长安是这种技术能力啊，我只能觉得你不用心了，不想给他修了，是不是啊？
4: 好的，先生，理解您的意思，非常抱歉给车主带来不好的服务体验。这边的话，请问是在哪家门店维修的呢？
1: 你问到点子上了，我问半天了，你稍等吧。哎，来，那个顺义什么店？张先生，不是贺先生。贺先生。
5: 哎，你好，你好。
1: 顺义什么店找到没有？ 喂，
3: 我还在找，我这
1: 在什么路上？
3: 对，着急我还找不到呢。
1: 在什么路上？在什么路上那家店？
3: 北京市里。
1: 什么路啊？你自己去什么路不知道啊？这样吧，那个女士啊，女士。
5: 哎，你好。
1: 哎，这个因为我节目时间有限啊，我不跟你们多说了，等会儿我把消费者电话留给你们，你们自己问一下消费者哪家店行不行啊？
5: 嗯，好的，先生。
1: 可以的啊，然后下午我依然坚信啊，这个打开变速箱一定能查出故障，你们就是不想给他查，这是我对这件事情目前的看法，我希望你们会让我改观，说这事故障不存在，那是最好，仔细给他查一查，好不好？认真一点。啊，不跟您多说了。
5: 先生，您这个意思，感谢您对贺先生的指示事件关注，我们也会如实记录反馈的，稍后我们会联系客户的。
1: 哎，特别好啊，你最好是联系他，不联系他明天还会再找你们的啊，感谢您啊，您稍等一下。哎呀，真费劲。下一位，喂，你好。喂。哎。
6: 通了。
1: 通着的。延庆跟顺义不是一个地方是吗？那抱歉，我不知道
2: 是不是一个地方。他说了两个，后来又说好几家店都去过了，所以他可能在回忆我到底在哪家店。
1: 嗯，啊，对，大灯熄灭那个下架了，消费者不是要求我们下架吗？怎么办？怎么办，朋友们，怎么办？你们告诉告诉我，教教我，谁教教我？
6: 嗯，
1: 对不对？哎呀，没有。但是呢，因为后来消费者，我觉得我跟他沟通还是很顺畅的，
2: 是
1: 对吧？然后他也确实不是说
2: 出自，
1: 不是说很带有恶意的那种做法，我觉得还可以接受，对吧？因为为什么我们是调解矛盾的，
2: 对，
1: 我们不是制造矛盾的，大家明白吗？就有的时候我们吃点亏没事的，因为我们的目的是调解大家的矛盾，那不能说啊，因为我吃亏了，或者说我心里不舒服了，我把矛盾给你们搞大。那成啥了？是不是？大家能明白吗？来，下一位，喂，你好。
7: 哎，你好，
1: 先生贵姓啊？
7: 姓赵。
1: 赵先生，什么车？
7: 路虎揽胜。
1: 哦，路虎揽胜啊，多少钱买的？
7: 140多。
1: 嗯啊，
7: 裸车。
1: 创世啊？
7: 创世加长。
1: 哎，你看嘛，那就是啊，创世加长。哎呦，创世加长能有什么问题啊？您说说吧。
7: 我新买的车，我是28号那天到的 4S 店，29号应该是27号到的，28号、29号提的车。
1: 啊，
7: 提完车以后回来以后，第二天，我这个日期我记不太清了，28号、29号怎么样？
1: 嗯，
7: 应该是我28号提的车，完事呢，29号去贴膜，发现这个车有那个什么，有凹陷修复。完事以后呢，我就直接让那个谁呀、啊，让那个贴膜那个店呢，就给我送到那个中期检去了。
1: 嗯，
7: 到中期检检完事以后，发现是啥呢？有两处是那个凹陷修复，前机缺盖。
1: 嗯，
7: 完事你右面右后门这 B 系柱之间，内侧有2次喷漆。
1: 啊？您稍等一下。
7: 嗯，
1: 您稍等一下，它 B、C 柱之间的那块哪儿？上边、下边啊？
7: B 系柱之间就是你关上门
1: 啊，
7: 就是挡门那个条那个地方，外面还没有，
1: 就里边了。
7: 对，
1: 只有里边喷漆了，它没有钣金的痕迹。
7: 钣金没检测，应该检测报告上没显示。
1: 反正就有喷漆是吧？右后门 B、C 柱之间的地方有喷漆。
7: 有喷漆。
1: 然后呢？
7: 漆还有往下流的痕迹。
1: 就是喷就乱喷的了，喷的不好，连屁股都没擦干净。嗯，然后还有呢？
7: 对。还有就是那个左侧叶子板内侧有变形。
1: 然后呢？还有吗？
7: 嗯，没有了。
1: 好嘞。
7: 外观检测就这些。啊，对，还有那个车顶上，就是这个车的顶上有一处有个小凹陷。
1: 车顶有一个凹陷。
7: 嗯。
1: 然后我问你一下啊。这些都是修复痕迹，并不是说损伤未修复痕迹，是意思吧？
7: 对，修复痕迹。
1: 哎，是修复完的啊，那就跟您没关系了。找他们店里承认不承认啊？
7: 找他们店里承认，但是店里现在是啥呢？就说是得等厂家恢复。完事以后呢，我给厂家，因为我想知道，我说你等厂家恢复这种东西是不是出厂就是合格的？
1: 嗯。
7: 我说你给我一个合格标准，你比如说是路虎。说是英国直接就说了，我们这种东西就是合格的，那我没有话说，
1: 嗯，
7: 因为你路虎 从小你就产的就这玩意儿，我还认，我还想买你这玩意儿，那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没毛病，对吧？
1: 嗯。
7: 但是呢，我现在要的是啥呢？你给我一个你路虎出厂的标准，我打他们的那个售后热线400，我就说，我说你就给我一个你路虎出厂标准，如果你出厂标准就说可以有凹陷修复，可以有二次分期，我说我认。
1: 嗯，
7: 咱俩就
1: 行了，明白了。
7: 拉扯了。
1: 嗯，赵先生，我清楚了啊，我跟您讲啊，您这种维修有几个路径。几种地方有可能，第一个地方就是在出厂的时候做检测的时候发现有没弄好的地方，他在厂里返厂给你喷的，但是这个基本上可以排除，因为您说有喷漆留下来的痕迹，返厂喷它不会留下来的，不会这么工艺差的，这第一种地方。第二个地方，在运输的过程当中谁给你碰着了，碰完之后他为了怕担责任，他路上给你修掉了，这个是有一个可能性。第三个，到 4S 店里了，那到 4S 店里之后 ，4S 店在仓储的过程当中给你碰了，碰完之后他偷摸给你修了，这第三个地方。第四个地方就是你自己修的，但是也可以排除了，你这个时间上对不上，你自己修你没时间修，所以基本上可以判断就中间两个环节，一个是运输过程当中啊，就一个，其实就是一个运输过程当中跟店里存储的，就这俩地方了。那现在
7: 这俩他们 4S 店都不认，
1: 不是他肯定不能承认呐，他承认不就完了吗？他承认后边没得聊了呀，他肯定是不能承认的。而且我跟您讲啊，赵先生，我们之前遇到过，就算退车，就算退一赔三，最终认定成欺诈销售的，都人家都最后都不承认的，你知道吗？
7: 那我想问一下，我这个事怎么办好呢？
1: 不是，关键得您要什么。
7: 哎呀，我说句实话，
1: 对，
7: 咱们也没说是非得要什么，我就说你把这车得给我换新的，我所有的费用你得给我拿了。完事以后咱俩剩下再谈，你说是怎么有点补偿或者怎么回事，咱们再坐一起谈，咱不是讹人的人。
1: 对，
7: 我遇到这事儿了，我要退一赔三，我既然想买这个车，我是真心实意去买的，花100多万，对吧？
1: 是，
7: 但是我指定是不想买一个有毛病的车。
1: 哎，明白。
7: 你已经给我
1: 赵先生，赵先生这样啊，就这个事儿呢，首先我为什么问您要什么啊，这个很重要，因为您刚才说的特别好，咱这个我是喜欢这车才买的，我不是为了你给我个破车，我到时候找你说欺诈要退一赔三，不是这个目的。这个第一个，如果您要退一赔三的，那这个事儿就要换一种说法说了，咱们你就得奔着欺诈去了啊，就说你故意骗我，你故意把喷漆卖给我，奔这个去了。另外一个，你说你给我换一个就行，换完之后呢，咱俩适当的，我也别问你使劲要钱，咱俩就适当的聊一聊你怎么解决这个，相对来讲好协调一点，就通过协调就能解决。因为不管怎么样，最终结果这辆车是修过的，那只要排除掉你自己修的，就看他们了，
7: 嗯，
1: 好不好？
7: 但是现在是啥？现在是他们现在就说要等厂家回复，等厂家回复。我的意思是说啥呢？你能不能，因为我给400打电话，他不怎么愿意打过我，我就问他，就一问到关键性问题，他就不跟我说。你看我求助这个节目啥，你能不能400别老让我等厂家，一等可能等老长时间了，能不能让400给我一个回复，说出厂就不是这样似的，路虎出厂它不存在这些问题。
1: 那还有，
7: 起码说是
1: 不，我跟您讲啊，这个赵先生，这个问题还用回答吗？
7: 不，他不回答。我因为说啥、
1: 他没法回答。
7: 确实是这样事的。
1: 那不可能，他这不可能是这样事的。我因为什么？因为这种问题啊，这属于已经知道答案的假设性问题。就你已经知道答案了，他的答案就是不会是这样的，但是你依然去问了这个问题，你知道吗？
7: 这400不正面回复，
1: 他没法正面回复你。比如说我去干400去，你这么问我说，你们捷豹路虎出厂的就是维修过的吗？你正面回答我，我也回答不了你们，不是，对吧？他是工作性质决定的啊。行了，我知道了，赵先生啊。那您有没有想过要，如果说他给你换了个新的，你要什么补偿没有？有没有想过这个呀？会不会要很多呀？
7: 哎呀，就是咱们不论他是不是特意欺骗或者诈骗，
1: 嗯，
7: 咱们不去考虑那个事儿，
1: 嗯，
7: 就是相对来讲，咱都说得过去就行呗，对不对？咱们是买车去了，不是去打官司告状去了。
1: 行了行了，赵先生明白了啊。你看啊，人家说啊，开路虎揽胜的，特别是有创世家常的，都是大哥。大哥还是有大哥的气势在的啊，还是有气质在的，就不纠结这些小问题。但是你不能欺负人，
2: 是，
1: 你这捷豹路虎现在就有点欺负人了。你是不是莫名其妙？你卖个修过的车给我，人家还不理我。来吧，捷豹路虎。那赵先生那个问题，我知道你回答不了，我再问你不方便吧？你方不方便回答我呀？啊，捷豹路虎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8: 老师您好。
1: 哎，女士，工号告诉我，还是
8: 你好，老师。
1: 哎，工号告诉我，女士。
8: 哎，你好，老师。这位先生问题的话，这期见面核实过的，他确实有来反馈过。然后那问题的话，是在我们车厂职能部门的同事名下已经。

0: 在紧急跟进处理中了。
1: 您稍等，
0: 刚刚
1: 您稍等，您稍等啊。工号先告诉我，我得知道我在跟谁说话，女士。哎。
0: 好的，工号147。
1: 哎，147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女士。好，147号、刚才您没讲完的，您可以继续讲了，我得知道是谁就行。
0: 好的，老师。赵先生这个问题的话，他是有给我们来电私营电话有反馈过他车辆的问题。然后目前他的问题的话是在我们车厂职能部门老师这个名下在处理中，确实是有这个问题，我们有职能部门的同事在跟进中。老师，
1: 你们职能部门的同事姓什么方便说吗？
0: 我稍等核实一下，因为我只能看到这个问题在处理中，但是具体的那个哪位老师在处理和内容我这边看不到。
1: 我说实话，
0: 我可以跟您反馈上去。
1: 147号工作人员，下午你们让你处理的这个人给赵先生去个电话，你们自己摊上多大事儿，你们自己不知道吗？换个别人别的消费者呀，就告你们退一赔三了，说你们欺诈了。赵先生多好啊，说你给我换个新的就行，然后咱俩坐下来谈，你跟我聊聊聊这个车，我也喜欢这个车，这多好的消费者，你们还想怎么样啊？还不理他，真行啊！你们捷豹路虎最高端的车型，创世加长啊，140多万的车啊，原来卖的200多万的车啊，你说你返修过，正常人受不了这个诱惑的，就要你们退一赔三了。你现在处理多长时间了？还不赶紧处理？那你们能看到处理进度吗，女士？
0: 下午的话我这边会让那个我看到是在紧急处理中，那这边会满足您的需求，让职能部门同事下午给赵先生一个回电。
1: 哎，特别好啊，跟赵先生好好聊。我刚才说了，我说赵先生这个气度啊还是非常在的，很在线的，没有要为难你们，也没有提出任何不合理的诉求。他的依据也很明显，买车第二天就发现有返修痕迹了，他自己修肯定来不及。既然不是他自己修的，全跟你们有关系。你说不是你们的责任就是你们的责任，对不对？所以下午了解清楚了，或者你们没了解清楚也没事儿，你有什么进度啊也跟赵先生讲一讲，跟他好好说说，行不行啊？
0: 了解，下午的话会让我们职能部门同事给赵先生一个回复的。
1: 下午3点之前啊，我们还有赵先生希望能够接到你们的电话，接不到明天我再找你们啊。感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捷豹路虎你有点过分了啊，真的，我要遇到这样的消费者，我都得飞过去跟他唠去，对不对？所以啊，这个你买什么车什么人还是有关系的啊，对吧？你就大哥就是这样。
2: 怎么会有好说话的车主不珍惜呢？
1: 对，你太得珍惜了，你别人是不是说你欺诈了？
2: 是，
1: 对不对？你别人是沾不沾欺诈的边都得说你欺诈。那现在人家说我也不说他欺诈，对吧？咱就是说有事好商量，跟你商量你还不商量，那你就得逼，你就是在逼消费者跟你翻脸吗？
2: 对，
1: 你不要这个样子啊！我劝你，你等我啊，下一位。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先生贵姓啊？
3: 姓汝，三点水加个女的汝。
1: 你姓汝啊？
3: 对，汝
1: 啊，这个
3: 比较少见，
1: 哎，真少真少。汝先生您好啊，汝先生，什么车呀？怎么了？
3: 23款的凯迪拉克 CT 五。
1: CT 五怎么了？
3: 行驶过程中的时候，它那个显示屏显示动力下降，然后发动机亮故障灯。
1: 动力下降，
3: 然后
1: 故障灯，然后呢？
3: 然后我去 4S 店检查，他们说是这个三元催化
1: 啊，
3: 中毒了。
1: 中毒，对，但官方叫是叫中毒了，其实就是三元催化堵了嘛。
3: 对，这个就可以是这么说。他说是，我就问他什么原因导致的，他说是油品问题导致的。但是这个车子我自从买来呢，我一直加的都是中石化95的油，没有加过小品牌的加油站，也没有加过比95低的油。
1: 然后呢？
3: 然后他就说是我油品问题。
1: 您什么要求啊？
3: 就是我想着是我能不能换一个新的去三元催化，因为我现在还在质保期。
1: 三元催化其实清洗就行，不用换。三元催化是不会坏的，一般。
3: 但是他说我这个油品问题导致的，但是他不给我出任何的依据啊。
1: 这样的啊，汝先生，我得跟您说说这个事儿啊，因为我们之前不是之前有给大家普及过放相关的知识吗？不管你加95还加是98，任何东西燃烧之后都会有杂质下来，这个您明白吧？所以说再清洁的汽油燃烧完之后都会有积碳，积碳最后去哪儿了呢？最后附着在你的缸壁里，附着在你的火花塞上，最后到了你的三元催化那个地方。越积越多，越积越多，它就会把三元催化堵住，堵完之后就会把你故障灯憋亮，它是这么个过程。所以在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特别是有一些发动机，它对汽油的清洁性要求比较高的，环保标准比

0: 比较高的，就经常会把发动机故障灯别亮，主要是美系德系为主。所以你
1: 他现在就是，
0: 而且你这故障灯
1: 就是这个，
0: 对，而且你这故障灯啊，它有个什么问题呢？就你这故障灯其实消不太掉的，你消完还会再亮，消完还会再亮。别包括
1: 他就是之前消了一回，然后又开了大概有一个礼拜多一点，然后它又亮了。
0: 对，包括你洗完三元催化，你洗完之后它也你开一段时间又会亮。再包括就算你换了三元催化换个新的也是一样的，你再开个两三万公里还是会亮。就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整个对于环保的要求高，导致你三元催化动不动就爆故障灯。那您是哪儿的用户啊？
1: 我是河北的。
0: 河北，你开平时你那个这个路上堵不堵啊？你这个地方
1: 堵非常堵，我一般都是市区开，所以说非常堵。
0: 然后你上下班大概多少公里啊？
1: 十公里左右吧。
0: 上下班一共十公里，去五公里，回来五公里。
1: 对对，
0: 也不上高速，
1: 也不上高速，就是市区开。
0: 你现在要求他们给你换个三元催化呀？
1: 对，我想的是他这种质保期能换吗？
0: 你得坏才能换呢，比如你三元催化裂了，那不会裂这玩意儿。
1: 对，他说没裂，他说就是那个油品问题导致那个里边全是那种小白点啊，什么东西的。
0: 你那个是
1: 中毒了？
0: 你是加乙醇汽油的吗？
1: 河北这边应该都是乙醇汽油
0: 啊，所以他们说的没错的啊。就刚才你看，现在评论区很多朋友都说你是不是乙醇汽油，包括很多朋友说应该用 RZ。对的，这样啊，这个那个是乳先生，你到我那个橱窗啊，你到我抖音的橱窗，你关注我了吗？
1: 我关注了。
0: 哎，你到我抖音橱窗，你买三瓶，你多少公里的现在？
1: 现在是27000公里吧。
0: 27000公里，你买一瓶，100多块钱。你把这箱油开干净之后，然后把那个 RZ 的八合一加进去，然后把油箱加满，这一瓶跑完之后，你再拉一拉高速，你这故障灯就灭了。
1: 就是咱这个橱窗里边的那个老常专用 FM 那个 RZ 是吧？
0: 有一个 RZ 八合一，你就用那个，用完就不亮了，用完你这个积碳应该就洗干净了。我告诉你，您积碳产生的几个主要原因啊，第一个就是因为你这个老在市区跑。非常的拥堵，不上高速转速上不去。第三个乙醇汽油，
1: 明白。
0: 第四个就是美系车德系车环保要求高，所以老跳故障灯。为什么我很有经验啊？我十几年前我开德系车的时候就遇到跟您一模一样的问题，但是当年是没有这样类似于这样这种燃油添加的产品的，或者说这个产品不成熟，所以我们都是靠去维修店啊，手动把积碳挖出来，手动把三元催化洗干净，都靠手动的。那现在有这类的产品了之后，其实方便很多了。你买一瓶试试，你要不好用，到时候你再找我，我给你退了，好不好？
1: 行，好的。
0: 一定好用，您去试试。反正如果说你下，比如用完了之后不亮了，你过了两三万公里又亮了，你再加一瓶就好，又好了，好不好？
1: 好的。
0: 哎，好嘞，那先这样吧，乳先生啊。
1: 哎，好，谢谢你。
0: 哎，好嘞，乳先生再见啊。上回有个消费者，
2: 那个是三元催化已经堵的有些烧。烧裂了吧？
0: 就很多，我跟你讲，大家讲啊，很多人觉得就燃油添加剂这个东西，很多是没有用的。
2: 嗯，会
0: 这我不太适合说这个话啊，不，就挺多没用的。我说实话，为什么大家就很多人觉得是智商税呢？而且一旦有人问类似的问题，很多朋友说，哎，老常又开始带货了。不是，朋友们，你看我都不挂，我都不跳车的啊，我都不跳车，不是要非得卖给大家，而是说还在开燃油车的，什么动力下降啊。对吧？什么油耗增加、老亮灯啊，什么嘟嘟嘟啊、抖啊这种的，好用的啊！你不好用，反正我在这就跑不了，是不是？行了，反正这个，乳先生去买一下啊，乳先生，你买一个就好用，100多块钱把你的问题解决了。你也不，这个三元催化是不会坏的，三元催化是不会坏的，就是脏了洗，洗原来手动洗，现在用八合一这种燃油添加剂可以给你洗，
2: 给它清洗干净。
0: 又太浪费时间了。下一位，喂，你好，爷，来了吗？这个真实用户就是我。
2: 但有人问在哪，在我们橱窗，去
0: 在我们在我主页橱窗里边啊，你们去看一眼，是你们去看一眼，139一瓶应该是，啊，不贵的，为什么呢？你省的油啊，
2: 是，
0: 对，这139也能省下来啊，而且对积碳的清洁是有帮助的，
2: 哎，不至于要去换三元催化的。
0: 对，其实2万多公里啊。你就是因为短途开的多才会这样。
2: 对，
0: 你老开长途，2万多公里不至于的。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啊天啊！
1: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

0: 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北川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来自于钟镇涛的经典之作叫做《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说到钟镇涛呢，他不算是一个传奇人物，但是他绝对担当得起一生波折。钟镇涛是单亲家庭，自小颠簸，15岁辍学，然后在酒吧驻唱，20岁的时候突然走红，变成了白马王子，曾经也红得发紫，如日中天。再后来邂逅了富家女，举办了豪华婚礼，然后呢又生儿育女，接下来投资失利，离婚破产，遭尽了现实的白眼。再后来又有剧情的反转，他在51岁破产之后，61岁又娶了比自己小20岁的妻子，勤勤恳恳的翻身，共享儿女天伦。从事业的如日中天，到申请破产，再到欠下上亿元的债务，再到后来的家庭美满，也算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钟镇涛这么多年的生活，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来讲，编剧都不敢这么写。听完了这首叫做《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对唱情歌来自于王杰和叶欢，《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这首歌和《忘了你，忘了我》一起在王家卫的电影《处女座旺角卡门》当中来做插曲。当年这张专辑的销售非常的火爆，并且成为台湾1988年十大畅销唱片的冠军。王杰大概就是通过接下来的这首歌到达了作为歌手生涯的巅峰。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今天有朋友在跟我聊天的时候说怎么样带孩子，他说他的儿子刚刚出生的时候，他作为一个新手的妈妈，为了跟随科学养娃的思路，几乎每天要拿出大量的时间全力以赴吸收各种各样的育儿知识。尽管如此，你会发现那些书本里所告诉你的跟自己的孩子所面对的问题还是有个体的差异，毕竟不可能要求所有的孩子都用同一个标准去衡量，这只是我们做父母的一种执念罢了。如果我们一定要按照书上写的，按照育儿功号的教育把孩子分门别类贴标签，后果就是孩子有没有带好不知道，但是妈妈和孩子一定会非常的疲惫。所以呢，作为一个妈妈，我想跟其他的妈妈分享的观点就是，如果都要照书养娃，那我们早就要阵亡了吧。作为母亲，我们要缓解的是自己的焦虑。带孩子虽然是一个非常系统的事情，但是绝对不是以牺牲自我为前提的。所以呢，我们保持自己的底线和原则，把其他的那些学来的知识还有那些教条的东西用得灵活一些，也许才可以享受带孩子的乐趣吧。用更加平和一点的话来讲，当妈妈太不容易了，我们不要自己给自己添堵，放轻松，深呼吸。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也已经做了妈妈的梁静茹，《最想环游的世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信哲，这首歌是张信哲1999年发行，有人说他唱出了世纪末男女的爱情观。1999年跨越到2000年的时候，可能很多当时还相爱的恋人都希望能够一起携手来相伴跨越这个世纪之交，当然不是人人都能够如愿的，所以情感一旦逝去，就有一些再也回不来的感慨。接下来这首歌的歌词里面说，听说我爱的人最近订了婚，美丽的三月天里忽然我觉得冷，把歌词翻译过来就是新娘结婚了，但是新郎不是我。

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奖胜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虽然说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多数都是经典的老歌，但是今天要说一说周杰伦。周杰伦也加入了土味歌曲的大军。所谓的土味歌曲，是因为他的歌名叫做《不爱我就拉倒》，非常的直白。毕竟周杰伦在前两年写过的是《告白气球》，是《等你下课》，没有想到这一次他写出的是《不爱我就拉倒》。一听到这首歌的歌名，让我忍不住怀疑这是否是一首网络神曲。但是的确，它来自于周杰伦的创作，自己作词。其中的歌词呢，还有一句是割裂的胸肌，如果你还想靠。有一个网友评论说，听起来是让人起鸡皮疙瘩的难受。网友连夜去方文山的微博刷屏，求他回来上班给这首歌重新填词。不知道周杰伦写这首歌的心路历程到底是什么，但是他曾经自己写过很多歌词，像黑色幽默、半岛铁盒、晴天，还有彩虹，还有最长的电影，只有这一首完全不同风格。如果说刚刚我们都是吐槽的话，那么公平一点来讲，这首歌的作曲倒是没有完全垮掉。如果你感兴趣，不妨听听叫做《不爱我就拉倒》。每次念完这首歌的歌名，我都会向我自己打一个问号，这是来自于周杰伦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林忆莲。

看到一段特别有意思的对话，是说微博上的网友向王思聪来提问，这个问题是说，你相信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吗？在现实生活中，你会爱上一个出身平凡、身材一般，但是内在特别美的女孩吗？王思聪的答案是这样，他说，这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吧，所以我是相信会有这种王子和灰姑娘的故事。在现实生活当中，我觉得我也一定是有可能会爱上一个平凡的女孩，但是我一定不会喜欢一个身材一般的人吧。这个回答是不是让你觉得有一点扎心？在王思聪的这个答案里面，哪怕是一个平凡的人，也一定至少身材要好，所以大家都加油努力吧。据说只有控制了自己的身材的人才能够控制自己的人生，这句话不一定是真理，但是当你的身材管理能够更好一点，当你对自己的控制能够更多一点，也许你会更加开心一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各位好，我是林哥，听到的是李圣杰，歌唱实力相当了得，但是当他一旦站上大舞台，总是缺少一点可以红起来的魅力和吸引力。看到《舌尖上的中国》的总导演陈小青在说小龙虾是最好的社交食物，因为吃起来就腾不出手来玩手机了。说上海一家餐厅推出了待客剥虾的服务，只需要支付 15% 的服务费，你就可以享受剥虾员的专属服务，你可以一边玩手机，一边可以把虾肉吃到嘴里。那么问题就来了，你会付钱请人给你来剥虾吗？你是要保持吃饭的时候完全的优雅和干净，还是享受那种吃得大汗淋漓甚至顾不上形象的吃饭的过程和快乐呢？我们听到李圣杰，你们要快乐。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吗？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世，享年103岁。他几乎是五四运动的同龄人，他的一辈子横跨了整个现代中国。我们读历史看到的往往是宏大叙事，是教科书上那些冰冷的时间、地点和事件，但是在这本书当中，杨乙先生带给我们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充满了温度和细节的过去。在他的故事里，那些我们只能够在文献里仰望的名字，巴金、沈从文、闻一多，还有那些政要名流都卸下了光环，变得可亲可感。比如沈从文先生从来不会照顾自己，他的棉袄总是掉棉絮。吴瑟先生呢，有浓重的口音，穆旦也会为情所困。在杨乙先生的笔下，历史突然间就变得柔软了，充满了烟火气。他不是用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在记录，而是以一个亲历者、一个朋友，甚至是一个小妹妹的视角在回忆。杨乙先生出生在显赫的家族，他的父亲是天津中国银行的首任行长，他经历了从大家闺秀到流亡学生的转变，在西南联大那片精神的沃土上求学、成长、恋爱。他生命中三个重要的男性，哥哥杨宪益、诗人穆旦，以及那份若有若无的初恋巴金的哥哥大理先生，都深刻地塑造了他。在这本书里，他记录下的是那些点点滴滴的细碎，是教会女校里穿着白色旗袍参加恳亲会的少女憧憬，是跑警报的时候依旧不灭的求学的热情，也是因为突然间怀孕而不得不中断学业的无奈和挣扎。这里面可以看到时代的洪流，更有一个女人真实的悲欢离合。所以我觉得翻开这本书，我们不仅仅是在读一段历史，更是走进了一个百岁少女的内心世界。他告诉我们，活得久本身就是一种胜利，因为当你几乎送走了所有和你同时代的人，你就拥有了一个评价一个时代的独特的权利，因为你看到了所有故事的结局。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静静聆听这位穿越了百年风雨的老人，他的喃喃自语，他的碎碎念，还有他那如星河般灿烂的记忆。

一月刚听到你，二月我们已形影不离，三月下起了小雨，四月里蔷薇开了一地，五月的风有了微醺的气息，六月青草盛开，七月像狮子座流星的尾巴，八月我们一起遇见彩虹，九月和十月像两只眼睛装满了大海，十一月你像一枚落叶飘进我的窗台，透过窗口我看见十二月，十二月大雪覆满了山岗，无论光阴多长，我始终在你身旁，徐徐时光，每晚九点，你我共享一样的

0: 有方向。
1: 这里是我和你的徐徐时光，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昨天晚上在豆瓣看到有人说，叶嘉莹去世像是告别了一个时代。确实，100年从民国开始，这100年涌现出太多太多可以铭刻在历史上的名字。国家的命运影响了他们的命运，而他们的选择有时也在造就一个时代的变革。今天晚上想来分享一本书，名字叫《100年，很多人很多事》。这本书的作者杨乙，去年1月27号晚在南京去世，享年104岁。这本书记录了他传奇精彩的一生，也记录了那个贵族家庭经历的荣辱兴衰。然而更有意思的是，你可以从一个老人口中听到那些我们如雷贯耳的名字，比如巴金、沈从文、闻一多，还有一些当年的政客，袁世凯、杨士香、唐昭仪、顾维钧等等等等。在口述这本书的时候，杨乙已经是百岁老人了，他生命当中所熟悉的那些人大多数都已经离世，所以他得以知道这些人整个的生命史。文章里说，很多人他们的事儿从头到尾都知道个大概，有头有尾，听上去就像是一个个故事了。这些人和事不时想起，想忘也忘不掉，有的时候又不愿意想，因为好多人一辈子过去，细细想来更像是一出悲剧。这本书就像是一个老人在回忆他的一生，很多都是记忆当中点点滴滴的细碎，它像是一个人的自言自语，也像是碎碎念的去盘点那些他认识的人。我最钦佩的是这位老人在百岁的年纪还有那么好的记忆力，所以我们也得以在他的文字当中看到我们平时了解不多的那些名人的日常一面。比如他说，沈从文呢，在张兆和来之前不善于照顾自己，穿的棉袄总是掉棉絮。例如木旦总是为情所伤，而这些著名的人物在他们的正史上总是正经八百的，但是在这本书里却变成了非常真实的可亲可感的人。他们也有常人的弱点和悲欢，也有生活中的窘迫和局域。有人开玩笑说，看完这本书之后最大的启发是，人还是要尽量活得久一点，因为当你身边所有认识的人都死去之后，评价他们的权利就在你的手里了。所以人生值得一过，活着就是胜利。因为长寿，他几乎看到了所有人的结局，荣辱浮沉、生老病死都成为了有头有尾的故事。我想我们也应该学习这种人生态度，活得开心，活得长久。那今天晚上我们就一起来翻一翻这本百岁老人的回忆录，《100年，很多人，很多事》。

一本书，一段音乐，一部电影，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总有什么不仅触动了你，也感动了我。让我们聊，慢慢的聊，敞开心扉，品味他人，也看见自己。

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晚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读杨乙的《一百年很多人很多事》。杨乙原名杨静茹，是五四运动的同龄人，翻译大家杨宪益最小的妹妹。抗战期间曾经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著名的诗人穆旦是他的学长。后来因为怀孕生孩子，中断了西南联大的学业，辗转到了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借读。杨乙是典型的大家闺秀，父亲杨玉章是天津中国银行的首任行长。只可惜在他出生两个多月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而这件事情呢，又使得大家好像对于他的出生呢，觉得有一些不吉利的这个猜想。他的母亲徐艳若对这个女孩的到来也并不是那么的满意。母亲虽然是姨太太，大字不是一个，但是有一说一啊，这个女人有气节，有思想，有力量。丈夫去世的时候她只有23岁，但那个时候她已经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了。大姑姐要求她殉节，她坚定地表示说，老爷生前说过要我把三个孩子培养成人。后来这个女人不仅仅把三个小孩培养成人，比如她的大儿子杨宪益是著名的翻译家，长女杨敏如是北师大中文系古典文学的教授，而小女杨乙在翻译界的地位也是成绩斐然，比如她的代表作有《呼啸山庄》等等。这个女人呢，后来还自学认字读书，水平一度达到了写信读信的程度，可以说在旧时代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杨乙这个人最突出的性格是波澜不惊，从容优雅。她是五四运动的同龄人，那些被写进了历史的大人物和大事件，对她来说不过就是身边的人和事。一代文豪巴金也不过就是她的笔友，并且拿她当小妹妹。沈从文先生在她的眼里居然是一个不太会说话。

化的名作家，而蒋介石在他看来也不过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大学校长。在检查女生宿舍的时候，非常困窘的仓皇逃窜的情景让他印象深刻，而且他还可以经常见到朱自清、冰心等等。杨乙心中有三个男人举足轻重，也是他一辈子最崇拜的三个男人。第一个就是他的哥哥杨宪益，他也是在杨宪益的影响下爱上了文学和文学艺术。第二个就是他的灵魂之交诗人穆旦。第三个是巴金的哥哥大理先生李饶林，而大理先生应该也是他的初恋，虽然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承认，但在他的书当中的有一段文字就可以分辨出来，文章里是这么写的：但是怎么可能不难过呢？只是刚看到信的时候还来不及难过，觉得简直像晴天霹雳。我很少哭的，那个时候整整哭了三天，不吃不喝，而且是毫不掩饰的。宿舍里的人会不会听见？赵瑞红会不会不高兴？这些全都顾不得了。赵瑞红的确不高兴，曾经对我说气话：我死了你也不会这么哭吧？我说那当然，我现在只想哭，你不要和我说话。他说他的哥哥杨宪益去世都没有哭，但是诗人穆旦去世，他却躲到了近处，默然的沉痛。我记得曾经有一个中国学者在日本做过乡野调查，采访了一位百岁老太太，问到了1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最让她怀念的人是谁。她的回答让那个采访人唏嘘不已，既不是她的第一任丈夫，也不是陪伴她多年的第二任丈夫，而是一个跟她只有三天之缘的男人。她说，我愿意用这一辈子100年去换那个三天。而杨乙虽然和大理先生的相识远远不止三天，但两者内心深处应该有这样相恋的情愫吧。只可惜因为各种缘由错过了，就那样错过了一辈子。

张毅在书里说，人这一辈子不知道要遇到多少人多少事，到了我这个岁数，经历过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的种种，我虽然是一个平凡的人，却也有很多的人可念，很多的事情想说。他的人生百年是中国的栉风沐雨、沧桑巨变的百年，而在他的事迹回眸中，更多展现的是一代知识女性对于平常小日子的看重，以及这期间承载的亲情、友情、爱情和事情。整本回忆录呢，一共有四章的内容。第一章写的是他的家族旧事。他是一个十足的大小姐，她的童年在深宅大院里度过，祖辈的显赫和北洋政商两界的风云变幻，她不太闹得清楚。然而，她念念不忘的倒是一个个鲜活的人和普通人的境遇。来给你分享书中写的一小段。她说，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看到张学良和赵四，应该是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事情，我们在等着上菜，就见到张学良他们进来，除了赵四都是男的，穿着马裤靴子，像是刚骑了马回来纨绔子弟的样子。赵四穿得很时髦，手里拿着一个白色的长烟嘴，翘着兰花指。张学良的照片经常在报上出现，又因为丢了东三省名声很坏的，当然认得出来，我们都恨日本人，不喜欢张学良。不过我特别喜欢好看的人，看到赵四也想不起这些了。母亲看我老是盯在那边看，她就说，要看你就过去看呗。我就真的跑过去了，近了点，站在他们的桌子附近盯着看。赵四真的好看，赵四看到我看到他就逗我两句，还摸摸我的头发。我那个时候大概十来岁，比桌子高不了多少。赵四的指甲是血红的，后来才知道那叫扣单。这一段真的是把他率性、善良、单纯、爱美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而整本书，这个老人呢，你就会觉得他性格很活泼，有一种少女的俏皮的感觉。而他也始终用这种语调把历史上那些著名的人物带到我们的面前，好像他们又鲜活地在这个世界上重走了一遍，真的很好。当然这一章里还有旧时大家族的生活图景，各种各样的陈规旧俗，各式人等的介绍，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拿来仔细地看。那第二章叫做中西十年，这十年是杨乙最轻松愉快的少女时代，同窗友谊、少女心事、诗歌和话剧、电影和书信，是他这十年的主基调。在他的叙述里，可能会觉得旧时教会女校大家闺秀的生活，竟然比现在的校园更加的轻松愉快、丰富多彩。而他的英语功底就是在这个时期积攒下来的，也为他之后的译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摘录一段分享给你。恳亲会呢，就是学校的开放日，请家长到学校里来和老师沟通联欢。在中西，那像是一个盛大的节日。那一天，全体学生都穿白色的旗袍，鞋子可以是皮鞋或者是帆布历史鞋，只是必须是白色的。穿校服呢并不经常，只有碰上大的活动才穿。家长参观我们的宿舍、教室、礼堂、饭厅、图书室、琴房，还要看我们的展览、作文、手工、图画这些。下午照例有一个隆重的联欢大会，高潮总是演剧。一到恳亲会，操场上就搭起舞台，全校的教职员工都忙着准备工作，我们也忙着布置和排练，忙得心心头头，大家都沉浸在一种节日的氛围里。看到这一段的时候，真的是对这个恳亲会特别特别的向往。我回想我的学生时代，家长除了开家长会基本没有进过校门啊。直到我现在，我女儿今年上初二，
虽然也有过几次学校开放日，但大部分都是配合学校的活动，忙着去拍照啊，忙着去做一些后勤服务，就觉得蛮没意思的。当然这个学校呢，除了恳亲会还有体育大会和烹饪课堂。哎，这是100年前的教育啊，这么全方位的教育理念，这么开放的教育思想，真的你现在在国内有哪所学校可以达得到？虽然现在都说提倡素质教育，但是其实每一个人的体感都是在学业上过卷，卷的人喘不过气来。这本书的第三章写的是他的大学生活，从西南联大到中大。杨先生说，联大的生活轻松自由愉快，除了跑警报和生活艰苦，其他一切没毛病。暑假里我开始呕吐，吃不下饭，我意识到是害毛毛了。害毛毛是天津的说法，指的是妊娠反应。到医院去检查，果然是。赵瑞红的第一反应是把孩子打掉，我当时也没有其他的考虑，一切来得太突然了，不舍得什么的都说不上。有了孩子我怎么上学，好像一辈子就要被改变了。我当然知道我妈知道这个事儿会是什么反应，但也只能够硬着头皮写信告诉她。我姐后来告诉我，妈妈看了信觉得天都要塌了，急火攻心，支气管破裂，吐了好多血，和我的姐姐一起大哭。她和我姐都特别要强，我出了这样的事儿，让她在杨家抬不起头，也让外人说闲话。母亲给我的回信里说，她死了的心都有。又一想，她不能死，死了我们兄妹该怎么办？她有好多牵挂，要照顾我们。信写得很抒情，他觉得我出了这样的事儿太丢人，应该去死，但是你是我的孩子，我怎么舍得你没了呢？起先他是要我把孩子打掉的，后来变了主意，让生下来。就这样赵乙生下来，我们到重庆之后主要还是他帮我带的。

这么看，杨乙在学生时代也是，这么看，杨乙在他年轻的时候也是恋爱脑，为了孩子后来都辍学了，联大没有读完，甚至在生活不如意的时候还赌气给大理先生写了抱怨信，至此失去了和大理先生的联系。后来大理先生的死讯还是从朋友的信中得知的。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就在想，如果他和赵瑞红没有这么一段感情，也没有这个孩子，那他和大理先生会不会走到一块儿呢？只能够说造化弄人吧。继续来分享书当中的另外一段，讲到了蒋介石打着引号的校长在一个星期日突然微服私访，没有惊动校方，听说带了一两个人就迈进了我们的宿舍，女生在里面三三两两坐在自带的小板凳上洗衣服、袜子、鞋子、洗脚、洗头的都有，反正趁礼拜天洗这洗那了，阁楼上的衣服全部搬下来堆得乱，堆得乱七八糟的。校长突然进来，大家措手不及，他很窘，赶快就退出了。据说校长大人生气了，从此不会再来。我从南开回宿舍之后，听大家议论起这事儿，只听到一个女生说道：活该，我们还说他随便进女生宿舍，不讲文明呢。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既有些好笑又意外，看得出来委员长很重视自己的校长身份，虽然不知道他的出发点是做做样子还是真的爱惜人才啊，但是这些小事儿是我们在历史课本上看不到的。而最让我敬佩的是，那个年代的学生面对蒋介石毫无畏惧，不卑不亢，就像面对一般的普通人一样，没有什么区别，真的是不容易。在这本书里有大量的类似这样的情形的小细节。他说，我回望自己的一辈子分外清晰，想说什么能说什么，已经心无挂碍。

0: 听一段音乐，
1: 是谁在敲打，
0: 看一部电影，
2: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0: 读一本好书，
3: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清波里一回。
0: 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

欢迎你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的电波，来收听今晚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来跟你分享的是在意大家仰倚的一百年那些人那些事。这本书唯一让人觉得遗憾的是，它只写到了抗战胜利，所以它是一位百岁老人对于自己前半生的回顾。他在垂垂暮年重新讲述年轻时候的事情，距离当年已经不仅仅隔着时间，还隔着生死。过去呢，不太喜欢的人在时间的调和下也只剩下一层浅浅的底色，重新再提到的时候，更多可以感受到的是他的唏嘘和叹息。而对那些原本就喜欢的人，无论最终是否还能够重逢，在回望的时候也总是带着欣喜和雀跃的味道。在这本书当中，他还写到了人生的很多遗憾，书里有很多次说没有想到这是最后一面。读中学的时候，还有家庭和老师的庇护和束缚，离战争和报国都太远。等到上了大学，即使他有意避开政治，还是不得不身处于战乱的漩涡之中。那些年，周围很多的朋友都是地下党，偶尔还要帮助他们躲避搜查。街上经常有抗日战争的消息，就连校内都是政治斗争的影子。这本写满了回忆的书，大概记载了有100多个人，性情、命运各不相同，他们走向了各自不同的结局，而纷乱的时代是他们共同的底色。而最终，那些努力奋斗又挣扎的人，又融汇成了时代本身。他描述的那些细致的故事，绝大可能不会被史书记载，只能够存在于这样的回忆录和文学作品里。2023年1月27号，杨怡与世长辞，享年104岁。他唯一的一本口述自传，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洪流当中的视角，也让在和平年代长大的我们得以亲眼见到，在那样一个群星璀璨的年代，那时候的人们的真实生活。

0: 今天晚上跟你粗略地分享了杨乙先生的这本口述史，不知道你有怎样的感觉。在我合上书页的时候，心里有一种很复杂的情绪，有唏嘘，有感动，也有一种漠然的释然。这本书只写到了抗战胜利，只是他前半生的故事，这让我想起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回望自己这一辈子分外清晰，想说什么能说什么已经变得心无挂碍。这是一种多么通透和豁达的境界呢？在重阳节这一天，我们谈论敬老，其实我们敬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岁月，更是这份岁月沉淀下来的智慧和从容。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说，要感谢杨乙先生，谢谢他用从容优雅的笔触为我们保留了一份如此生动、如此珍贵的时代记忆。它让我们相信，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日子总要过下去。亲情、友情、爱情，这些人类最朴素的情感，永远是最坚实的依靠。她是一个穿越了百年风雨，却依旧保持着赤子情怀的少女。她的回眸，是对逝去时光最深情的告别，也是给我们后来者最珍贵的礼物。在这个重阳节，让我们都记得去倾听身边老人的故事吧，因为在他们的记忆里，也藏着属于他们自己的波澜壮阔且又细水长流的一辈子。人生值得一过，活着并且记住就是胜利。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晚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宿州、淮北104.8，六安88.2。

0: 辉生活广播。
1: 我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2: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3: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4: 怎么起笑了？
3: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5: 我
3: 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6: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7: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3: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8: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3: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 忘记烦恼。

0: 咱们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
0: 各位好，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是周二，我们要聊一个就是能让你的这周中的工作，不那么痛苦的一件事儿
1: 啊、
0: 哦，就是搭子。
1: 搭子，
0: 嗯。
1: 什么
0: 人家说无论是干什么啊，如果说你有了一个搭子，你干这件事情的积极性就会增强一点。
1: 是，
0: 以前我们说交朋友需要三观契合，生死之交，两肋插刀，
1: 不用说就上来就是生死之交。
0: 但现在呢，我们有一个就是搭着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轻量化的社交，你懂吧？就是不要要求对方一定要跟你三观一致，也不要要求他你俩多么深情厚谊，只是比较同频而已。比如说吃饭有吃饭的搭子，走路有走路的搭子，带娃有带娃的搭子，健身有健身的搭子，等等等等。
1: 不应该就都是你的对象吗？
0: 那不一定，就是只要你俩在一件事情上合拍就行了。所以今天就来聊一聊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某一个专属的搭子，饭搭子呀，娃搭子呀，散步搭子呀，追剧搭子，什么搭子都行，来聊一聊你和你搭子的故事。有了这个搭子，你的生活有没有变得快乐一些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 对，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6:15以后会带各位一起了解一下本土的资讯啊。
0: 当然今天我们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呢，也已经上到了我们的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啦。所以呢，如果想跟我们进行互动的话，首先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给我们发111，可以这个添加大胖的微信，让大胖拉你进我们的粉丝群，这个发送这个222，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一起来做小学生的奥数题，一起来动动脑筋吧。
1: 今天第一位回答出来的朋友，还是老规矩，将会拥有我们节目当中
0: 一首
1: 歌的点歌权。
0: 嗯，
1: 今天的题目呢太长了，关键它还是个圆，
0: 大家发吧，发一下
1: 发，
0: 因为他一看图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再发啊，别说你在开车的时候还发啊，
1: 上学的时候做题没见你那么认真，
0: 现在跟我较上劲了，
1: 什么东西、
0: 开始吧。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0: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

0: 无论是在景区还是商场，女厕所排长队已经成为一种别样的景观。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我来给你们实战分析一下。女厕所排队原因分析一：女人，你真的是水做的。小美，逛了半天街了，你已经喝掉了一杯奶茶、一杯可乐、一瓶矿泉水，你现在又要去喝咖啡，你是什么意思？
1: 人家都说啊，女人都是水做的，多喝水，皮肤砰砰砰。
0: 可是我们已经逛街两个小时，你已经上了五次厕所了，总共用11小时37分了。
2: 哎呀，
0: 女厕所排队原因分析二：女人把上厕所当成是一次社交活动。我们先来看一看男人上厕所的过程。
3: 干杯！干杯干杯。哎哎，小伙哥，哎，你旁边让，我去上个厕所。
0: 一分钟后，
3: 我回来了，继续搞。
0: 我们再来看一看女人上厕所的过程。
4: 干杯。
5: 哎，我要去上厕所，你去吗？
6: 要去要去，等我拿纸啊。
4: 哎，你们干嘛去啊？
5: 去上厕所。
4: 哎，等我一会儿，我也要去，憋好久了。
5: 哎，走吧走吧。哎，你去干嘛？
6: 上厕所啊。你上厕所怎么不叫我们啊？
4: 就是啊。哎，你不叫我，我怎么跟你说昨天那个女的？
6: 真的呀？哎呦，我都没看出来是这样的。她不是
5: 什么什么什么？给我讲一遍。
6: 我知道我知道，隔壁办公室的那个女的呀。
5: 天哪天哪，不会吧？看起来她很正经的。
0: 一个小时之后，女厕所里依然人声鼎沸。女厕所排队原因分析三：女厕所的隔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6: 刷个朋友圈吧。哎呀，顺便来补个妆，口红都糊了。哎，这里光线不错嘛，能拍出一种朦胧美。再来修个图，发个朋友圈。
0: 当然，作为女性之友，我想说的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女厕所的设计太不合理了。所以我呼吁，在今后的公厕设计布局方面，能不能考虑一下女性的特殊需求，将女厕所的面积建大一点，厕位建得多一点，造福女性，同时也关爱了男性嘛。毕竟，他好。谢大棒，这就是生活。
7: 来自李翊君的诺言，你说好了跟我一起去厕所。
8: 李翊君，就是我向你飞那个吧？
7: 是，说好了你要跟我一起去厕所的，你为什么拉着他去了？上厕所的搭子不是我的吗？你对我的诺言呢？

0: 当年和你一起追这种什么琼瑶剧啊、仙侠剧啊、各种剧的那个搭子，现在还在你身边吗？
1: 这是《孽海花》的片头曲。
0: 对，就是类似于这种爱的要死要活的那种剧啊。
1: 孽海花，孽缘的孽。
0: 好，我们今天说的是搭子啊，你这个，你。我先预设一下
1: 啊，
0: 就是不要说什么搭子都是你老婆的那种话，好吗？
1: 啊，
0: 不要做这种人设，也不是人设了，不要做这种就是反复让我们吃狗粮的事情，因为我在群里面已经吃了好多狗粮了。
1: 哦，就是我的老公啊。
0: 你换一个，
1: 就是我的老婆。
0: 你换一个答案好不好？我希望你能够换一个答案。说
1: 没有。哎，如果工作搭子不就是你和王姐吗？
0: 喝酒搭子呢？
1: 喝酒搭子我现在都不怎么出去喝酒了。
0: 工作搭子不重要
1: 啊？工作搭子不才是最重要的吗？
0: 为什么才最重要？
1: 你一天当中有
0: 我想起那天在食堂
1: 啊，
0: 有一次在食堂
1: 啊，
0: 然后我们有一个这个自助餐的一个区域，一个区域呢，就是它菜是排一排，然后让你自己拿着夹子去夹。然后呢，大胖呢，就是
1: 那天我去的时候呢，王姐呢已经在我前面在夹了。
0: 嗯，
1: 然后呢，张姐呢就在我的旁边，但张姐是后面来的。
0: 嗯，
1: 我没发现张姐来了，我只顾着跟王姐打招呼去了。
0: 嗯，
1: 直到张姐喊了我一声，我说：“哎，你怎么来了？”
0: 就是
1: 有一种被捉住了的感觉。
0: 对对对，他当时的样子有点心虚，不知道怎么回事。
1: 有一种确实。
0: 然后他突然间来一句：“今天这么急啊？”
1: 对，今天人这么急的吗？
0: 啊，开玩笑啊，这个工作搭子很重要，因为你工作的效率啊，工作的心情啊，
1: 你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工作当中。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的工作搭子难道不是最重要的吗？
0: 是是是，那我跟王姐谁更重要？
1: 我为有你们两个这样重要的工作搭子感觉到自豪和骄傲。
0: 人生最难回答的问题，不是我和你的前女友谁更美，而是你两个搭子谁更重要啊？
1: 都很重要。
0: 你换一个，没有其他搭子了。
1: 还有什么？
0: 你跟小五哥现在还算搭子吗？
1: 打游戏我们两个也打得少了。
0: 嗯，好无聊哦，你们中年男人好无聊哦。
1: 对，小五哥现在的最好的搭子应该是他儿子。
0: 啊，对。对对对，他现在已经跟儿子玩了。
1: 对，他现在
0: 谁跟他玩谁儿子。
1: 不是，他现在玩的内容呢主要偏向于带孩子，所以呢
0: 带孩子一起玩拍视频。
1: 所以我们可能看到的更多的内容是从他的镜头里面看到他孩子的一些点点滴滴的一些。
0: 所以你现在跟小五哥好说白了就是掰了。好，下一个。
1: 也不是掰了，就他们现在喝酒不喊我了。确实也不喊我。
0: 下一个没有了，就没有了。那你现在你跟你媳妇儿可以形成什么样的搭子？
1: 游戏搭子啊，我们两个晚上的时候会在家里面打游戏。
0: 啊，这一点确实是啊。
1: 至于喝酒搭子的话，其实我们两个人喝酒的速度和频率有点不太一样。
0: 嗯，
1: 就他喜欢喝慢酒，我喜欢喝快酒，就是吨吨吨吨吨吨的那种。
0: 不重要，就故意的，就让你吨吨吨吨醉了之后呢，然后他慢慢喝，然后开始套你话。
1: 哦，那不是，那倒不是，他
0: 就是等着你吨完了。
1: 他喜欢一个人喝酒。
0: 啊啊啊！不想带你。好久不想跟你分享，
1: 好久没有你的心。
0: 好，那就是说，其实大胖跟老婆还是非常的契合的啊。
1: 嗯，
0: 就是游戏搭子，吃饭搭子，
1: 吃饭搭子，对，吃饭搭子。然后再就是出去玩的搭子呗，
0: 旅游搭子，
1: 旅游搭子呗。
0: 嗯嗯，对，还有呢？
1: 哎，
0: 我觉得愿意陪你打游戏这件事情，
1: 装修搭子吧，
0: 就已经很啊，
1: 装修搭子。
0: 人生搭子啊，以后的人生都要一起度过了。想想就觉得很幸福啊。标准答案能不能抄一下？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教都教不会呀。哎，我想到了，我以前确实是有一帮工作搭子，就除了大胖以外啊。
1: 有。
0: 我们这帮同事呢，
1: 我和他比，我和他们比，谁更优秀？
0: 对，就是跟同频的人在一起工作，你更优秀。
1: 你当时的那些搭子都有谁？让我想，让我知道。
0: 我当时的那些搭子，现在反正就是已经不在一个部门了。然后大家之前的搭子这种状态呢，就是比较 就是每个人管一个环节，然后这种感觉是比较让你放心，你就不用太操心别的事情，把你自己这部分就是结束就行了。所以就搭时间比较长了呀，我们这帮人可能都搭了有一二十年了啊，就是十来年了，所以就是。
1: 那你刚才违心在讲我更棒，
0: 因为你现在陪我到现在啊。
1: 他们都离开你。
0: 长情是最美好的事情。
1: 长情是最真诚的告白。
0: 所以这个搭子，工作搭子，第一个，第二个呢，我想到了一个，就是算是也可以说是遛娃搭子，也可以说是旅游搭子，因为每到这个节假日的时候，特别是寒假、暑假的时候，如果你单独带一个孩子出去玩，就感觉有点孤独，对吧？不热闹。然后呢，我跟我的，哎，那应该叫我的表哥，我的两个表哥不是成家了吗？他俩的小孩也比较大了。然后后来我们试了一次，就是我们三个小家庭，就是三个三口之家，等于是九个人一起出去玩了一趟。然后去了一次港澳。就等于是成了一个小团嘛。
1: 小团体。
0: 对，然后就去玩了一趟。之后呢，我就觉得，哎，这样的搭配以后可以复刻。后来我们就经常，也不是经常，反正就是有空的时候，因为他们有的小孩比较大了，然后学业负担也比较重，所以很难抽出时间，就是一旦大家都是空了的时候呢，都能够尽量的聚在一起，也给下一代就是有一些情感链接的机会。不然他们的什么所谓就都是独生子女，然后所有的哥哥姐姐都不认识，你懂我的意思吧？
1: 明白。
0: 所以就是现在我跟我的两个表哥的家庭算是一种遛娃和旅游的搭子，这是我能想到的。还有就是生日搭子算不算？
1: 不是，生日这种事情他还能有搭子吗？
0: 就是我们平时呢也没有说一定要在一起怎么样，但是过生日呢是一定要在一起过。
1: 啊？
0: 就是有个三四个四五个人吧，然后呢他过生日的时候一起吃饭，我过生日的时候一起吃饭，就是一起吃饭，就一起过生日。但平时
1: 就是每年你们过生日的时候都是这一帮人，
0: 都是这帮人
1: 啊。
0: 然后
1: 不就是你们那一帮女的吗？
0: 对，但是呢，其实平时也不咋见面。其实我们真的平时也不咋见面。哟，但是就是过生日这件事，就是一定要在一起过。
1: 哼，反正也不喊我。吃饭的事情你就永远
0: 跟一帮女人在一起干嘛？
1: 吃饭的事情你就永远想不到我。
0: 什么代班的事情就一定能想到你？
1: 代班的事情就只有我。
0: 啊，好好。另外还有什么？哦，跟我们群友是八卦的搭子吗？
1: 群友什么时候？

0: 后再讲八卦。
1: 当群友开始有一些八卦，大家一起说的时候，哎，而且大家就是观点都差不多相似的时候，就会觉得
0: 我们的群友不是那种八卦特别强，
1: 也不是八卦，但是是在做，怎么说呢？是在给别人做心理引导
0: 啊。
1: 就是有些群友遇到了一些难解的困惑，或者心情的郁闷，或者情感的受挫的情况下，那大家一起给他做一个嘛情感按摩，懂吧？引导，告诉他你很棒，别人不重视你或者不在乎你是他的损失，不是你的问题。
0: 是是是，
1: 就是这样的，
0: okay.
1: 算是八卦搭子吧。
0: OK，
1: 我们所以这是群存在的意义，对不对？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1: 好，我跟大胖俩就是
0: 关于搭子的事情，
1: 生活范围比较狭窄，
0: 对，
1: 然后认知层次比较低下，这样自谦可以吗？这样自谦可以吗？
0: 感觉不像是自谦，
1: 这感觉骂人一样是吧？
0: 对，有一种自毁的样子。
1: 所以呢，我们只能说到这里了。大家来说一说你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因为比如说你会骑行。就是你喜欢骑行，就骑行搭子。
0: 哎，昨天晚上
1: 你喜欢下棋，你就会有下棋的搭子，对不对？
0: 啊、但骑行搭子你怎么说呢？昨天晚上我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了我们台的一个同事，
1: 嗯，
0: 就我以为他就分手了以后好长时间没有谈恋爱的那位同事，结果我看到他自己骑着车的过程当中，他后面跟着一个女骑手，问啊女朋友啊，对啊，我女朋友，啊，这是岳大胖，
1: 谁啊？
0: 啊，我都关了话筒跟你讲。啊，八卦的心又起来了是吧？
1: 啊，先听歌、
0: 啊，先听歌，来自田震的《自由自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是吧？去合肥高铁南站多少钱？
4: 2块钱。
1: 你可是想金香粉了，这样贵啊？
5: 能不能便宜点？便宜点就走。
4: 那行吧，上车，50块钱，赶紧的。
5: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
2: 哎，胖子，你坐我车吧，我平时开到高铁站才40块钱。
1: 好、哦，是吧？你看，那我就不坐你车了。
4: 那不着价呢，32个砖。
2: 我20。
4: 哟，强身子根的，胖帅哥，来，姐无必要请了，上去。
2: 哎，行行行，你厉害，你厉害，你走，走走走走。
4: 哼，跟我搞，搞死你，小伙子，俺女的自豪。啊，拉长子，走了。
1: 行，那个我打个招呼啊，二舅妈，我先走了啊。
2: 好，
1: 真没有想到在这里可以碰到你啊，下次有空再到家里去吃饭啊。
2: 行，没问题，路上注意安全啊。
4: 那个稍微等一会，她是你二舅妈，你做无体跟人家玩。
1: 你不是不要钱吗？那我不就不麻烦我二舅妈了嘛，对不对？咱们快点走吧，要不然我等会赶不上车了。我是严大胖，这就是生活。
6: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6: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4: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6: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好，我跟大胖俩八卦完了，我们今天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说搭子的事儿啊，就是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这个某一方面的固定的搭子啊？你在有搭子的日子过得有多快乐？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我们群里有朋友说那个就是怎么说，我应该怎么说，坦克他呢是在
1: 老师
0: 肥西工作，然后群友呢有一个群友呢是肥西人，他说呢他周日陪我骑车骑了一下午，骑得很过瘾。
1: 哦，谁陪他骑车骑一下午啊？
0: 我的天哪，他俩就是
1: 就变成了骑车搭子了，
0: 见面了啊，见面了。
1: 我们也有秀恩爱的呢，带娃的搭子，每一次带娃下去遛弯都是跟搭子一起，偶尔一个人呢我还不习惯，后面艾特了他老婆，他老婆立马给他回了一下，确实孩子七岁多了，带娃出门不管是远行还是遛弯 90% 都是在一起的，剩下 10% 呢可能是我老公出去喝酒了。
0: 解释一下，这是一对夫妻都在我们听友群里。
1: 对，
0: 每每有他们，
1: 你要不然这样，就兄弟，你不行，你加一下我微信，我给你换一个群的。
0: 每每他们有到有自己有共鸣的话题的时候，就会同时参与。体现出他
1: 也不一定是同时参与，
0: 夫妻同心一体的状态。
1: 他也有可能，你没看出来吗？他也有可能是叫什么来着？叫
0: 不在一个地方是吧？
1: 对，他老婆他老公直接艾特他老婆说：“你看这个话题我参与了，你也要参与一下哦。”
0: 哦，这样的。WY 说：“我有上下班的搭子，我每天载他，就是开车带他，是吧？不开心的，开心的都聊；不开心的聊过之后就没有那么 emo。他很E，也很乐观，我从他那里学习了不少，他从我这里也学会了很多。据他说的，我们也是邻居，平时有事也会互相帮忙。我还有运动搭子、吃饭搭子、逛街搭子，都是我的儿子。除了上班，我们都在一起。我不是自愿的。”我不是自愿的跟儿子在一起的是吧？哦，你儿子愿意跟你逛街就已经很好了。
1: 对，
0: 我现在跟儿子出去逛街要先跟他讲好讲好，我说这样，你玩一次卡丁车，我进三个店，你懂我的意思吗？他不愿意陪我进服装店，懂吗？
1: 服装店不是反正有地方坐吗？
0: 男生他觉得好烦。
1: 我知道呀，男生他也会，那你跟他讲，你可以坐在这里等妈妈。
0: 那干坐着怎么行呢？
1: 干坐着怎么不行的？他还要提供情绪价值。妈妈，这件衣服太好看了。
0: 不是，他不行，他不愿意坐着，坐着多无聊。所以有些女装店，
1: 你就要从小培养他这种在女装店里面
0: 待着很无聊
1: 坐下来耐得住性子的这种习惯呀。
0: 天选打工人说，我有比较固定的打牌搭子。或者说我是他们固定的打牌搭子，
1: 打麻将还是打怪？
0: 我的大学室友和他们的老婆。
1: 等一下，你的大学室友和他们的老婆？
0: 这大学室友不是一个人吗？他们四个大多数时候都会三缺一，所以基本每次都要喊上我才能打起来。我从原来的替补变成了这个正式队员，甚至上周还指望我来组队。加上我凑不齐人数，希望我来找别人，这就要组队是吧？
1: 来听一下小飞飞怎么说。
2: 我最好的工作搭子就是我的老板。我现在已经除了因为我本身在做销售这一块，除了销售的本职工作，还要跟老板一块应酬完还要送老板回家。然后我老板可能没有像其他老板一样风花雪月，他就两个爱好，一个抽烟，一个喝酒。
1: 你的搭子是你的老板，
0: 你跟老板天天一起吃一起喝一起送他回家，这个关系好暧昧哦。
1: 简单来说，你这个都有点跟你的老板是有点背靠背的关系嘞，就是他敢于把自己的后背交给你。
0: 他的一切秘密你都知道
1: 哦，
0: 我跟你讲，
1: 老板走的时候多少要把你安排一下吧。
0: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我没有搭子，我喜欢一个人。
1: 你老公不就是你搭子吗？
0: 为什么老公跟老婆一定要是搭子？你这个概念
1: 不
0: 对。不
1: 是的，我从她的朋友圈里面看出来的
0: 啊。据我所知，龙女士她只是随便偶尔带一带老公而已，大多数没有跟老公在一起，但是夫妻关系也很好啊。
1: 那他们家的那个鹦鹉不是他搭子啊？
0: 哦，都已经转化到了动物身
1: 上，从人转到动物啊。
0: 他说，但是有人呢偶尔陪我呢，我也不排斥，如果一定要找的话，我希望能找一个吃饭的搭子，这样就可以多吃一点啦。郭爱头说，我有健身搭子，不过最近太忙没有去健身了，所以变成爬山的搭子了。他那个身材一看就知道是健过身的，对吧？
1: 啊，
0: 哎，男生健身也是需要有陪着你才能好好的健吗？
1: 是啊，
0: 男生，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你是个，
1: 我其实不太需要，但是我得愿意先，首先我得愿意到那边去，或者换句话来说，健身这个事情，我就不讲健身了吧，我讲爬山吧，
0: 嗯，就运动，
1: 运动这个事情，
0: 嗯，
1: 首先我得自己先乐意。然后我得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所谓的运动和锻炼。
0: 嗯，
1: 就像我不太喜欢上器械，我就喜欢走路。
0: 嗯，
1: 但是爬山这个事情呢，我又觉得太远了。
0: 嗯，
1: 大蜀山离我家住的又太远了。
0: 嗯，
1: 没有人开车把我接过去的话呢，我是不愿意去的。
0: 哦，还有这么接过去？
1: 对，你要让我骑小电动到大蜀山脚底下去爬山呢，我也不愿意。我觉得骑车又太累了。
0: 哦。
1: 所以一定要有台车把我接过去。
0: 哦，
1: 搞完了以后你再开车把我送回去，要么我就住大蜀山脚底下。
0: 你是在这个路上这个消耗就已经消耗到你的热情了，是吧？哎，那你夫人现在在健身，你没有想要去跟她一起吗？
1: 她邀请过我很多回，
0: 你都拒绝了是吧？
1: 抓耳哥说，有个执着的游戏搭子，越菜越爱玩，拉着我一起掉分。他发了一张他们两位
0: 的截图
1: 的聊天记录。
0: 哦，就这样的是吧？
1: 以关键词战争的战为检索词。
0: 嗯，
1: 啊，
0: 就要不要一起玩一下，是不是？
1: 27号、22号、18号、16号、16，怎么16号那天你们问互相问了4次啊？
0: 没时间吗？战就是不是打一盘，是不是意思？
1: 要不要搞一把？
0: 嗯，就是游戏是大家约好时间一起上线就一定会遇到吗？
1: 不是啊，就是你要先微信问好了以后，然后觉得 OK 都有时间
0: 上线邀请他，是这意思？
1: 那就上线要一起打。
0: 那么多人同时上线，你怎么知道哪个是你？
1: 你有自己的 ID 啊？
0: 就是搜的 ID 吗？搜吗？要搜吗？
1: 你是我的游戏好友啊。
0: 就是你们之前也加过好友，他也有社交功能是吧？
1: 那不肯定的。
0: 我不懂，我没有打过游戏嘛。
1: 王者荣耀里面现在甚至里面你可以打麻将。
0: 哦，
1: 我都搞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竞技类的游，好吧，麻将也算竞技类的游戏吧。
0: 阿绵说，中午的吃饭搭子哟，之前呢大家都是去食堂的，后来呢我一个人开始每天带饭，再后来大家陆陆续续都开始带饭了，而且还相互分享好吃的菜，真是太好了。
1: 真的吗？
0: 哎，这个真很好啊，大家都一个人带点家里的
1: 饭菜，
0: 而且每家每户的饭菜是不一样的味道，哪怕是同样的菜都烧出来不一样的味道。然后你本来你只带了一个菜，现在你可以吃一个办公室的菜。
1: 什么？
0: 想想不是很爽吗？
1: 什么？李克勤和王鹤棣的秒针。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3: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3: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4: 好了，话题的部分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聊，来说一说你的生活当中的搭子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的一些资讯的内容。首先还是跟大家提一下，因为明天开始要降温了呢。
5: 好，
4: 从昨天开始，一股冷空气影响了北方大部分地区，带来了立秋之后的首场大范围降温。预计未来3天，冷空气继续影响北方地区。今天的降温区域集中在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中南部、黄淮东北地区中东部等地，局地气温降幅可以达到8到16度。
5: 8到16度。
4: 哈尔滨、长春、银川，就这些地方已经开始要创立秋之后的新低了。我们这儿呢，气温也相对有一定的下降，待会儿在省内资讯的时候详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刚才说的那个搭子哈，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你的饮食啊，就是你跟这个人可能经常在一起吃饭啊什么的，你们的饮食的状况会有点相似，
5: 饮食习惯就会很像。
4: 对，你身边的那个人是天天喝白开水、矿泉水，还是天天喝茶，还是天天喝饮料呢？
5: 哈水。
4: 大家知道啊，就是自从有了零糖零卡这样的概念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喝饮料喝的也没有那么有什么负罪感了。我喝的都是零卡零糖哦。
5: 哦，真的，你这样就不会升糖，不会有热量哦。
4: 跟大家说一下，零卡零糖实际上并不是说完全不含糖，只要每毫升饮料它的含糖量小于等于0.5克，能量小于等于17千焦，它就可以标注无糖无能量
5: 啊。
4: 所以说，第一，无糖零糖不代表完全没糖，另外无蔗糖只是说生产过程当中并没有添加额外的蔗糖，但是它本身可能含有果糖、浓缩果汁等等糖类，所以它依然是有糖的，也要控制摄入量。就像今天我们食堂有一个饮料，我问他，我说你加糖了吗？他说我没有加糖，后来讲一句加了果糖。果糖不是糖，对不对？还是很甜呢。
5: 是啊，
4: 而且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你长期的饮用甜味的无糖饮料，容易强化对甜味的渴求，就是你越喝甜的，又觉得，就你对甜味这个东西就开始上瘾。说白了，对吧？无糖茶饮呢，也可能存在着咖啡因超标等问题。失眠焦虑人群要控制摄入量。对于补水而言，最优选择依然是白开水。
5: 当然，
4: 饱和。
5: 怎么饱和？白开水最好喝了。
4: 渴的时候可能是，渴的时候是挺好喝，但是，哎，反正尽量不要小看这个含糖饮料，就是零糖饮料，好吧？
5: 好，接下来呢，再来跟各位讲一讲，你们还记得那只小青蛙吗？旅行青蛙，你们还记得吗？
4: 那个小青蛙，呱呱呱，那个，
5: 嘎嘎嘎是鸭子吧？小青蛙应该是呱呱呱吧？
4: 哎，吃到了一只小青蛙，
5: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4: 那个怎么唱的？
5: 今天啊， 这个旅行青蛙发布了一个停运的公告。
4: 嗯，
5: 说什么呢？由于 IP 的授权合作到期，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将在2026年12月8日正式停止运营。
4: 嗯，
5: 有
4: 多少人玩这个？
5: 就当年应该有不少人玩这个，它火了一段时间。
4: 嗯，对。
5: 这个2026年9月8日14点的关闭全平台的下载入口，玩家将无法下载这个游戏，同时停止游戏的充值、新用户的注册。然后到2026年12月8日18时将会正式停止游戏的运营，关闭游戏服务器，游戏官网下架，然后所有玩家都没有办法通过服务器登录游戏。关键的是，在游戏服务器关闭以后，各个服务器内有关游戏的所有账号和数据，还有角色的资料等等信息，全部都会被清空。如果你也充了钱的话呢，也没关系，他们现在也提供了一个退款的途径啊。
4: 嗯，
5: 你们现在就抓紧时间去退款吧。
4: 我这个旅行青蛙，因为我是不打游戏的人，我是怎么知道的呢？
5: 嗯，
4: 我是在一个相声上面听到的。
5: 嗯，这个旅行青蛙是讲的是主角是一只小青蛙，然后独自居住在一个石头洞的小屋里面，睡觉、读书、手工、旅游，说走就走，说回就回。玩家呢，只要收割三叶草，为小青蛙购买食物和旅行道具。偶尔呢，你就会收到小青蛙寄来的明信片或者是特产，
4: 告诉你它在哪里。
5: 游戏当中没有基于文字和语音的陌生人社交系统，就没有这些。
4: 嗯
5: 嗯，就这样出去。出去了以后，然后你也不知道他搁哪了，
4: 就像你养了个孩子，然后
5: 啊天天往外面跑，
4: 不着家，
5: 你就给他塞叶草，给他喂塞叶草就行了。
4: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最近安徽警方啊，就是我们省的警方侦破了一起新型的涉农的诈骗案，而且在全国各地呢有数百家种植户上当受骗，涉案金额超过800万元。被害人之一的王先生，他在砀山呢种了60亩西瓜。为了拓宽销路，他在短视频平台上发了一条销售信息，结果很快就有一家自称是农业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联系过来，表示愿意大量采购，不过采购之前需要缴纳26800元的保证金。王先生被对方邀请到线下公司参观考察，对方还提出只要发货就可以先付一半的货款，王先生当场就签了合同，交了钱，但是回家之后订货通知迟迟不来。王先生联系了这家公司，对方一开始推脱敷衍，最后彻底失联，西瓜全部烂在地里了。警方调查发现，这家所谓的农业科技公司是伪装成正规企业租用的写字楼办公，骗取农户从数千元到数万元不等的保证金，从信息搜索、话术培训、电话引流、签约收费到事后推诿的完整犯罪链条。目前12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合同诈骗罪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所以我们的农民朋友，就是无论你种了什么东西，人家跟你说要先缴保证金，然后再去这个给他发货或者再去签合同，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能相信啊！你不能货还没出去，就他的钱你还没弄到时候，你把你的钱又给他了，
5: 嗯，
4: 对吧？这不合规矩啊！
5: 当然不合规矩。
4: 对啊，嗯。
5: 接下来这个事儿啊，我们也想问一问各位啊，主要是我们最近被这些所谓的商标。商家的各种文字游戏啊给弄怕了。
4: 嗯，
5: 潘婷啊很多朋友都在用吧。
4: 嗯，
5: 洗发产品。
4: 嗯，
5: 对吧。
4: 嗯，
5: 最近网红爆款潘婷深水炮弹高浓精华发膜滋养型，
4: 怎么了？这个我用过
5: 啊，陷入到了一个舆论的争议。为什么呢？
4: 嗯，
5: 三分钟奇迹，他在广告上面有时候会这么说，对吧？
4: 就是三分钟就让你头发变好。
5: 对，这是他的商标。
4: 嗯，
5: 三分钟奇迹
4: 是他的商标，
5: 是商标，
4: 而不是宣传的
5: 效果。
4: 效果，嗯，
5: 按理说我们对商标的理解是潘婷是商标，三分钟奇迹为什么也是商标呢？啊？
4: 嗯。
5: 根据网友晒出的产品包装说明，产品当中 名称当中的高浓，并非指相较于行业其他同类型的浓度更高，仅仅是对比潘婷自己家的三分钟奇迹护发素。
4: 他这个护发素之前好像也引发过这样的一个争议，就是说他这个说的太确切了，反而是应该是不对的。
5: 你说实话，我是认为啊，有一些商标啊，能不能就别给他放开注册了？
4: 嗯，
5: 你净给我们耍这种心眼子，老百姓们

0: 想买一个踏踏实实的买一个有效果的这个产品呢，还要被你的这些所谓的文字游戏所坑骗，
1: 绕死了，
0: 对不对？
1: 嗯，
0: 之前你还记不记得，应该是某一款酱油吧，是讲到零添加，零加的那个商标，
1: 对
0: 啊，
1: 嗯，
0: 这个事情也是闹得很大，最后的这个商标被判无效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1: 哎，好吧，所以这样，你以后想不管要买什么，你先问一下豆包，说这个品牌有没有什么负面的新闻？
0: 豆包也不一定准，
1: 他搜索一下负面新闻嘛。
0: 负面新闻每一个厂家都有，你再大的牌子它都有负面的新闻。
1: 那怎么办？那你说怎么办？哪个用了特步羊就用哪个
0: ？Ledger， 你不行的话，硫化皂也不是不能用嘛。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你可用过的
1: 硫磺皂也不是不能用啊，一块肥皂洗全身也不是不着嘛，对不对？
0: 你可用过的？
1: 用过的，我们年轻时候长痘的时候不都用那个吗？后来发现没用。
0: 莫文蔚的岁月里的花。

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宋元时期，安溪茶叶经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如今已经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符号。早在新石器时代，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就有早期居民狩猎和游牧生活。数百年来，河北涉县旱作实验梯田系统确保了山区恶劣条件下的农业生产发展，创造了山地梯田景观，见证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国千年梯田、茶园与草原，靠什么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新增的三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故事。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日前，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和河北涉县旱作实验梯田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我们国家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增至18项，数量居世界首位。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位于福建省东南部，宋元时期，安溪茶叶经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如今已经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符号。这个茶文化系统同时还具备显著的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小气候等生态功能。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是我国入选的首个游牧农业遗产地，也是全球可持续牧业和脆弱牧场管理的典范。早在新石器时代，这个地区就有早期居民狩猎和游牧生活。这个系统拥有森林、草原、湿地、河流等多样的生态景观，当地的牧民现今仍然是传统游牧生活，通过不断转场放牧，植被受到保护，水资源得以合理利用，畜牧产品稳定供应和多样化的食物来源得到了保障。咱们再看河北涉县旱作实验梯田系统，那是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始建于元代，总面积21万亩，实验长度近万里，是旱作农耕文化的典型代表。数百年来，这个系统不仅保留了丰富的传统作物品种和环境友好的耕作技术，确保了山区恶劣条件下的农业生产发展，还创造了山地梯田景观，见证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老祖宗留下的传统农业方法和知识，至今如何影响并推动着后世子孙的农耕生产？农业文化遗产地对于维持特有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又起着怎样的作用？中国新添的三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有梯田，有茶园，也有草原，各有一份答案。接下来我们的资讯有故事，葛鹏就为您讲述中国新增的三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故事。首先，我将带您去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去了解一下。福建安溪是中国乌龙茶之乡，世界名茶铁观音的发源地。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是以传统铁观音品种选育、种植栽培、采制工艺和茶文化等为核心的农业生产系统，并且涵盖了该系统在生产过程中孕育的生物多样性，发挥的生态系统功能，呈现的人文和自然景观特征。 它已成为中国茶产业的突出代表和符号。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具有显著的全球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它首创半发酵乌龙茶制作技艺，丰富了世界茶叶种类，发明了茶树短穗扦插繁殖技术，保持茶树品种的优良特性，发现了铁观音茶树品种至今仍保留有铁观音母树，丰富了世界茶树基因库。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的生态种植管理模式对全球山区生态农业建设具有示范作用，茶文化传承模式为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提供了借鉴。从2014年被认定为第二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再到这次获得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正式认定，百万茶乡人翘首期盼的时刻终于到来。申遗成功之后，如何推动保护与发展相结合，推动农业文化遗产带动经济转型发展，实现百姓富、生态美呢？茶乡安溪给出的答案是这样的：在习近平总书记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统筹发展三茶统筹理念指引下，既要发掘传承弘扬古代文明，又要积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擦亮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张金名片，保护和利用人类农业文化遗产，传承和弘扬传统农耕文化，胸怀世界，放眼全球，讲好农业文化遗产里的安溪茶故事。那么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为什么能够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呢？要说安溪县产茶历史悠久，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素以制茶工艺精湛、茶叶品质优异、茶文化底蕴深厚著称。据安溪县志的记载，安溪产茶始于唐末，兴于明清，盛于当代，至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安溪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王小鹏认为，山地农业与茶园共荣共生、和谐共长，成为茶农的主要生计方式，森林茶树村落有机结合，构成完美的复合生态景观，这也是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最突出的优势。正是蕴含天地人完美结合的自然农法，以及千百年传承的生态种管智慧，安溪才得以吸引了世界目光。那在具体来说啊，首先独特的自然环境孕育神奇茶树，安溪所处的经纬度、年平均气温、降雨量、相对湿度、红壤或沙质红壤、微酸性土质及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高、矿物营养元素

还引入斯雷植保、大斯农等植保专业化服务组织，实施茶叶绿色防控全程托管、统防统治，还综合运用声、光、电生物干扰技术，创立全国首个生物信息对抗与智能虫害防治系统。安溪全县茶园面积稳定在60万亩，生态茶园的覆盖率达80%以上。另外，在茶树种植和制作工艺上，安溪有着被茶叶界公认为安溪对中国茶叶的三大历史性贡献。这一呢，是在明朝成化年间发明创制半发酵乌龙茶制作技艺，在中国茶类家族成员中增加了青茶种类。这二是在清朝雍正年间发现铁观音这一珍稀茶树品种，而直到今天依然流传着很多与茶有关的动人故事。三呢，便是发明短穗扦插茶树无性繁殖技术，不仅让安溪成为全国茶树无性繁殖发源地，也让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品尝到品种纯正、品质优良的铁观音。而与此同时，茶产业基础雄厚，创下县级茶园面积、年茶叶产量、涉茶总产值、茶叶从业人员受益人口、农民茶叶收入比例等多项全国第一，直接带动印刷包装、机械制造、食品加工、交通运输、仓储物流以及房地产发展，出现了一夜兴百夜旺的繁荣盛景。现在安溪的铁观音已经在欧盟27个国家、俄罗斯、日本等共46个国家和地区完成国际商标注册，成功入选中欧100+100地理标志产品互认互保产品清单。借助众多的平台载体，安溪铁观音以国礼茶、国宾茶身份惊艳国际政要舞台，香飘大国外交。千百年来，人与茶树和谐相处，创造性的融合形成完整齐全、特色鲜明的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这一系统在生产过程中孕育了生物多样性，发挥了生态系统功能，呈现了人文和自然景观特征，这也已经成为中国茶产业的突出代表和符号，因此最终也能获得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再添上一颗璀璨明珠。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这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的10年申遗之路。向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起冲锋是在2019年，而实际上申遗工作是可以追溯到2012年。在安溪县农业区划中心主任张长水看来，2012年是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申遗工作启动元年。那一年，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正式申报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工作。申遗工作启动之后，安溪县有关领导和人员先后到尤溪和福州去学习取经，还聘请了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编制申报资料。2014年，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被认定为第二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19年1月，在前期多年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安溪县启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报工作。安溪县委县政府是成立了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工作领导小组，启动并扎实推进申报工作。2019年6月，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入选第二批中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9年10月，入选农业农村部向联合国粮农组织推荐的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2020年8月，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文本经过2次研究修改，最终获得联合国粮农组织审核通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报进入等待联合国粮农组织专家。

实地考察阶段。2019年9月以来，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科学咨询小组专家海琳达·欧耶奇、李先德、闵庆文等都曾前往安溪，并对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进行实地调研和考察，对安溪县茶文化系统传承保护发展给予了高度肯定。2021年4月，12个驻华国际组织的外交官走进铁观音发源地，交流安溪铁观音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经验。联合国粮农组织驻华代表文康农对安溪县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做法大为赞赏。当时他就说，安溪茶文化系统不仅能够维系农民的生计，保护自然，传承文化，而且茶文化系统中还包括与茶叶相关的职业教育，这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希望安溪能够持续现在的做法。今年的5月6号，联合国粮农组织对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进行了线上考察。受全球疫情影响，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文化遗产科学咨询小组专家是不能来中国实地考察，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秘书处农业文化遗产科学咨询小组、农业农村部国际交流服务中心专家顾问团队和安溪县等候选遗产地的共同努力下，首创了线上考评，并最终呢是确定了安溪县为第一个接受线上考评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候选地。今年的5月20号，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申遗成功了，茶香圆梦，安溪惊艳了世界。申遗成功，福建安溪再一次走向世界。获悉这个消息之后，国家非遗乌龙茶铁观音制作技艺传承人李金登兴奋不已，他第一时间转发朋友圈并留下了评论。他说，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具有巨大的品牌效应，在提升品牌价值、带动农民增收、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国际交流等方面成效将更加显著。而就在安溪县各界还在为成功申遗欢欣鼓舞之时，不少茶人已经把目光聚焦了今后的保护和传承。其实早在评选阶段，专家们就十分重视遗产的保护与管理。安溪县国际交流中心副主任徐明认为，安溪要不忘申遗初心，积极兑现世界承诺，要擦亮遗产品牌，适度引导资本下乡，要积极探索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农业文化遗产挖掘、动态保护与合理利用。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之后，那又该如何留根铸魂呢？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科学咨询小组副组长、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李先德寄语安溪说，要科学评价农业文化遗产的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让生态保护的补偿机制能够落实到农业遗产地，让越来越多的国之栋梁参与到这项工作中。联合国粮农组织副总干事玛利亚·海伦娜·塞梅朵也提出了殷切希望。他说，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已通过非凡的生态农业方法证明其可持续农业模式的巨大潜力，通过对农业体系原有特色加以利用，它能为农村注入新的活力，推动农村发展。而作为这一遗产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安溪县农业农村局局长王小鹏深知，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只是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保护的一小步目标，而今后该如何继续挖掘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的内涵和底蕴，助力茶乡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呢？王小鹏说，保护文化遗产就要让文化遗产活起来，融入人们的现代生活。王小鹏说，近年来安溪县创新现代农业加文旅发展模式，
在全国率先发展茶庄园业态，建成了22座各具特色的茶庄园。海丝茶园茶旅圣地线路入选农业农村部中国美丽乡村旅游秋季精品路线，每年吸引了120万人次以上的铁粉莅临安溪体验消费，年旅游收入有12亿元。安溪县茶馆委办主任陈志明说，要充分运用安溪铁观音人文底蕴深厚、文化遗产丰富的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大胆创新，加快启动建设铁观音发源地文化园及铁观音小镇，建设提升西河山铁观音文化园、世界茶艺茶道文化交流中心等一批茶叶地标工程，挖掘茶文化特色，建设茶文化载体，彰显茶文化魅力，持续提升安溪铁观音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占有率。在传承中发展，在保护中利用，安溪县县长刘永强表示，茶文化遗产是安溪的宝贵财富和发展动力，要以申遗成功为新契机，继续把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补齐产业短板，促进三产融合，加快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中国茶文化走向世界贡献安溪力量。这就是新近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中国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那么我刚刚说了，本次入选的农业遗产共3处，稍后回来的节目当中，葛鹏继续带您到另外的2处去了解一下。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宋元时期，安溪茶叶经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如今已经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文化符号。早在新石器时代，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就有早期居民狩猎和游牧生活。数百年来，河北涉县旱作实验梯田系统确保了山区恶劣条件下的农业生产发展，创造了山地梯田景观，见证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国千年梯田、茶园与草原，靠什么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新增的三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故事。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中国新增添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我们要走进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核心区位于阿鲁科尔沁旗巴彦温多尔苏木，总面积是500万亩，涉及23个嘎查，也就是23个行政村，有15103名牧民。当地牧民至今恪守着古老而传统的游牧习俗，保留着逐水草而居、食肉饮酪、骑马射箭的蒙古族传统游牧生产生活方式。阿鲁科尔沁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志伟说，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具有丰富的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是全球可持续游牧业的典型模式。阿鲁科尔沁广袤的草原与密布的河流，为游牧活动提供了一年四季充足肥美的水草资源。大片的森林与山地阻挡了长驱直入的西伯利亚寒流，为牧民冬春劳作提供了适宜的向阳背风的活动空间。牧民、牲畜、草原、河流之间天然的依存关系，让这个地方的游牧生产方式历久不衰。而位于大兴安岭南麓与西辽河过渡带的独特地势，形成了南北迥异、四季皆宜的草原资源。阿鲁科尔沁南部是亚洲面积最大的百万亩优质牧草成片种植基地，有着中国草都美誉。北部是超过500万亩的原生态游牧草原，连绵起伏的山峦、茫茫无际的草地、星罗棋布的河流湖泊、雄浑博大的大漠孤烟和长河落日，那是再现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独特游牧景观。每年六月，阿鲁科尔沁草原上会上演一场几十万头大小牲畜大迁徙的图景。当地的牧民通过每年春季和夏季的转场放牧，确保草原植被的保护和水资源的合理利用，所以至今草原上仍保留着冬春营地和夏秋营地。阿鲁科尔沁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志伟说，阿鲁科尔沁旗有一部分天然草场被高格斯台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隔离在北部地区，当地把这一部分草场划定为夏牧场，把南部地区的草场划定为冬牧场，采用夏牧场、冬牧场轮牧的方式，既让牛羊得到了充足的饲草，也让草场得到更好的休养生息。在阿鲁科尔沁，这里生物类型多种多样，森林、灌丛、草原、湿地构成了重要的湿地生态系统， 那是为野生马鹿种群、东北亚种，还有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大宝、黑冠及其他珍稀濒危鸟类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栖息地和繁殖环境。经过科学考证，在这个地方有7个植被型、33个群系，有苔藓植物130多种，蕨类植物10多种，种子植物700多种。家畜品种主要有西门塔尔牛、蒙古绵羊、昭乌达肉羊、罕山白绒山羊、蒙古马等等。蒙古族崇尚天意、敬畏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活理念和生产生活方式，在这儿一直延续到了当代，并且逐渐融合现代畜牧业生产技术，特别是通过良种引进、提纯复壮以及天然草场保护、清除饲料种植和暖棚暖圈建设等一系列措施，逐渐破除了传统游牧业过于依赖自然条件等牲畜生长过程中难以回避的问题。每年进入农历五月，在阿鲁科尔沁北部、巴彦温多尔苏木各处的敖包祭祀就相继开始。夏季转场来放牧的阿鲁科尔沁牧民是遵循祖训，会换上盛装依约前行。牧民们各自献上新做的奶食、美酒和哈达，感谢大自然慷慨赐予，期盼草原风调雨顺、羊肥牛壮，并会绕着敖包走三圈表达敬意。在长期逐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中，阿鲁科尔沁牧民创造了富有民族特色的游牧文化，草原那达慕、祭敖包、阿鲁科尔沁民歌等传统体育和节庆活动，都是让人们领略到了蒙古族勤劳、勇敢、热情、豪放的民族风情。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不仅是整合了高格斯台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察干后特古城遗址、罕庙、根披庙等历史文物，也涵盖了蒙古族乐乐车制作技艺、蒙古韩亭音乐和阿日奔苏木婚礼这3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乐乐车曾经是蒙古牧区最有效的交通运载工具，为蒙古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是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乐乐车是北方游牧民族传统的生产生活用具，尤其是以蒙古族乐乐车最为驰名。乐乐是牧民赶车吆喝牲口的声音，乐乐车是因此而得名。这个车子是常用牛来拉，所以也称为蒙古式牛车。早在秦汉时期，人们就能造出车轮高大的木车，可载千斤重物，在草原、雪地、沙漠和沼泽一带畅行无阻，成为草原之舟。乐乐车是由车架子、车轮和轴鞍构成，多采用的是桦木和榆木等质地坚硬的木材。车架子的组成是2根圆木、9至11根横撑、8根竖撑和2根车厢盖。车轮部分由1根轴、2个车骨、36根车辐条和12根车网构成。乐乐车有2个轴鞍，连接车架子和车轮。制作乐乐车只有奔子、斧子、凿子和锯等简单的木工工具。技术工艺简单，但是蕴含着许多科学道理，体现了蒙古族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而咱再说阿日奔苏木婚礼，是阿鲁科尔沁旗阿日奔苏木地区的蒙古族传统婚俗。在蒙古族游牧生产生活方式上形成的这种婚俗，是具有浓浓的草原民族风情，反映了蒙古族人民诚实豪放的性格和多彩多姿的生活场面。阿日奔苏木婚礼以2个青年男女的婚礼仪式作为主线，是一个结构严谨的戏剧化的场景。在这里，蒙古族人民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婚礼过程中所使用的祝福和赞美词是蒙古族口头文学的精品，而婚礼中的蒙古包、乘马、乐乐车、蒙古族服饰、蒙古族奶食品和肉食品 以及蒙古族长调歌曲等等，都表现了草原特有的文化。而蒙古族最后一代大汗林丹汗的都城，就是现在阿鲁科尔沁旗境内的察干浩特古城，被国内外学术界公认为研究蒙古族汗庭音乐的重要基地。根据史料记载及学术界专家学者的详细研究和充分论证，林丹汗宫廷音乐是目前所知的较为完整的蒙古族汗庭音乐资料。蒙古族汗庭乐队是专门在蒙古金帐殿前表演的乐队，供可汗继位、诸王或外国来朝、册封皇后、皇太子、重臣封尊号，以及郊庙礼成、重臣朝贺、大享宗亲等场面演出。蒙古族汗庭音乐的乐声雄伟宏大，乐曲有可汗颂、朝廷赞、宗教礼仪、民间谚语和哲理训谕等内容，由乐声、乐曲和舞蹈三部分组成，有80多个曲目，共需要胡笳、胡琴、三弦、蒙古筝、霍布斯等18件乐器。阿鲁科尔沁旗人民政府重视保护和挖掘蒙古族宫廷音乐工作，将其列为旗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在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呼格吉勒图主持下，2009年便着手开展了蒙古林丹汗宫廷音乐的挖掘、抢救和恢复工作，还成立了蒙古族汗庭乐队。经过精心策划和排练，完成了乐器的复制、乐谱的配器、服装的设计、乐队的排练、舞蹈的编排、舞台的布景、演员的筛选等一系列工作，复原了失传已久的蒙古族汗庭音乐。始建于元太祖元年的蒙古族汗庭乐队，如今在阿鲁科尔沁草原得以重现。车、蒙古包和音乐是游牧民族数千年来逐草而居的最密切伙伴。走出内蒙古，接下来我们要去河北涉县，了解那里旱作实验梯田系统。涉县旱作实验梯田系统是位于河北涉县东南部的景甸镇、耕乐镇和官房乡3个乡镇，涵盖了46个行政村，总面积204.35平方公里。在这个系统内，实验梯田分布密集，规模宏大，是涉县乃至太行山地区旱作梯田的杰出代表。涉县旱作实验梯田系统里种植了多种农作物和经济林果，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强大的生态功能。梯田系统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长期的劳作过程中，当地人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农业知识与技术体系，形成了独特的节日习俗。而梯田系统还具有较高的景观与美学价值，随着季节的变换，整个系统在春夏秋冬分别呈现出不同的景色。胯下一条毛驴，头上一顶草帽，身上一件迷彩服，人和驴不紧不慢地沿村里柏油马路向山坡行去，这是王金庄村民下地的日常情形。到今天，王金庄村村民有近300头毛驴，这是他们从梯田往返住宅的日常作节，同时也是驮运粪肥、拉铁犁的农耕器具。河北涉县地处太行山深处，处于中国第一阶梯与第二阶梯分界线上，年降雨量仅500多毫米，蒸发量却达到1720毫米，年平均气温12.4摄氏度。山区平均海拔在800米以上，以石灰岩为主。在这里，尽管石厚土薄、山高坡陡、雨水稀少，但是从元代开始，当地的百姓便一代代凿石垒堰，留下了至今总面积达21万亩的

太行梯田。涉县汉作梯田系统核心区是井店镇王金庄。1987年出生在王金庄三街村的刘玉荣，后来成了五街村的媳妇，现在是涉县汉作梯田保护与利用协会的一名志愿者。他回忆自己的父亲刘牛定，年轻的时候拉着毛驴在山坡上修石堰建石庵子的日子，而每每这一时刻，他都觉得每一寸梯田都无比珍贵。土壤平均厚度不足 0.5 米，也就是不足半米深。最初定居在这里的村民先把分散的可供土集中起来，再用碎石围成矮矮的石堰，以防止水土流失。而随着人口的增多，梯田不断向山上延伸，但是越往上地越窄土越薄，人们呢便要筛选掉碎石参加入有机肥，经过数月涵养再填入实验备耕待用。在这里通常农民下地步行时间需要一两个小时，如果赶到立秋前后收花椒，许多村民就会连续几十天住在自家梯田里的小石头房子里，也就是刚刚说到的石庵子。石庵子是由石头片层层叠叠垒起来，一人来高，占地呢也就四五个平方米。刘玉荣的父亲刘牛定今年已经68岁，年轻的时候他是个石匠，曾牵着毛驴漫山遍野找了一个星期的石头，在自家田里垒起了一座石庵子，而碰上立秋农忙的时候，他在这儿一住就是一两个月。家里的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是定期到田里给父亲送干粮。把字刻在石头上是人类最古老的记录方式，也是保存信息最长久的方式。王金庄的石庵子有1000多座，明清时期刻下的字现在依然可见。志愿者刘玉荣用手机拍下了一张刻有光绪13年正月字样的石庵子。刘玉荣就说，有一个说法，我们刘家祖先刚落户到王金庄时就是住在大南石庵子里修梯田，后来在村里置下房产才搬回村中。这里的人们摸索出了一套独特的汉作梯田农耕技术，他秉承我国农业的精耕细作的传统，并与给予保商相结合，用地养地并举，并且通过锄、犁、耙、翻的工作方法实现了雨季给予、旱季保商。而当地人还在此基础上根据干旱气候独特的地貌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给予蓄水体系，包括水库、塘坝、水池、水井、水窖，用于蓄积雨水和泉水。而为了有效控制梯田的土肥流失，人们会在石堰边沿种植花椒树，既保护了围堰，又可以防止水土流失。种子在独特农耕环境下近千年的选育中愈加丰富，形成一条相比于石器传承更为活态的传承链。据2019年、2020年两次梯田普查，王金庄共普查到农业物种26棵、57属、77种，共计171个传统农家品种。志愿者刘玉荣说，比如菜豆，王金庄就有20多个品种，村里人每个季节都有品种收获。比如6月份，人们可以收获到新鲜的绿豆角，7月份可以吃到紫豆角和绿花豆角，8、9月份可以享用红梅丝豆角，10月份及11月份还可以吃到鲜嫩的紫荆梅豆角、绿梅豆角。涉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贺县林介绍，正是有物种多样性优势，当地通藏粮于地的耕作技术、存粮于仓的储存技术和结粮于口的生存技巧，天人合一的农业生产智慧，不但创造了规模宏大的实验梯田景观，而且还创造出了独特的山地渔养农业系统，保存了大量重要农业物种资源，
从而得以筹备种子银行。在种子银行陈列室里，排排架子上的玻璃瓶里装着各色各样的种子，标签纸上写着种子的品种。村民所种的老玉米大多是金黄色的玉米，名称换为金黄后，而也有少数种白色玉米的，换为白马牙。志愿者刘玉荣说，还有岭头山药、村边麻、洼地高粱、岗上棉花。乡亲们家的梯田适宜种什么，是都可以到种子银行借种子，等到秋收后再把种子还回来。比方说你借一斤种，那你还就还一斤半。靠着绿色生态的优势，当地梯田小米、玉米身、花椒等以较高优势的价格卖到了全国。农业文化遗产需要传承。刘玉荣记得，十多年前村里的毛驴有1000多只，但现在剩下不到300只。有些梯田曾经出现过撂荒的情况，等到村里干活的老人都老去了，梯田要交给谁来打理，这一度是个问题。不过刘玉荣说，我们梯田里生产的小米能卖到10块钱一斤，这本身能够证明特色农业种植的经济价值。而村里现在有学校、卫生院、文化中心，还建了高速公路站，能1个小时到安阳、邯郸、长治。这些基础设施对年轻人来说是有吸引力的。涉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贺献林认为，涉县梯田能种出远近闻名的核桃和花椒，还有小米、玉米、大豆、黑枣及其他农林产品，这本身就很有价值。过去种植梯田仅是为了解决温饱，现在可以利用特色农业种植、农旅产业开发，将梯田保护和利用变为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感谢关注本期资讯有故事，我是葛鹏，再会。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子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剁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欢迎您的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话题。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通过饮茶来减重哈，但是普洱茶、荷叶茶、绿茶、抹茶到底哪一个能减重呢？想要靠喝茶甩肉，要先搞清楚它们的真实功效。今天就来和您说说。中国是一个胃癌大国，胃镜检查作为能够早发现胃癌的手段也逐渐被大众接受，可是拿到胃镜报告的时候，大部分人却是一头雾水，这是什么意思，严不严重，根本就看不懂该怎么办。所以呢，我们就咨询了专家之后，向您全方位的介绍胃镜检查以及如何看懂胃镜的检查报告。当前国家大力推进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健康的体重管理作为核心内容之一，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如今儿童超重肥胖的问题日趋低龄化，不仅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体质健康，还可能诱发内分泌的紊乱、代谢异常等一系列健康隐患，成为阻碍儿童健康成长的突出问题。科学做好儿童的体重管理，既要有效控制超重肥胖的趋势，更要保障孩子生长发育所需要的全面的营养，平衡饮食、运动和健康的关系至关重要。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了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内分泌代谢科的主治医师韩艳平，从专业医学角度解读儿童超重肥胖的成因和危害，分享科学体重管理、营养保健、饮食运动引导的实用方法，助力家长树立正确的育儿观念，守护儿童健康成长。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在生活当中，我们很多的女性朋友们可能会靠喝一些茶饮来减肥，那普洱茶、荷叶茶、绿茶、抹茶哪一个能减重呢？想要靠喝茶甩肉啊，要先搞清楚它们的真实功效。普洱茶里的茶多酚能够帮助人体分解脂肪，但是要喝够量才有效果，每天至少三杯，而且持续3个月以上才行。所以呢，想要靠喝普洱茶减重，得长期坚持每天喝够量。再来看看荷叶茶，荷叶确实有点本事啊。荷叶当中的荷叶碱能够减少人体20%到30%的脂肪吸收，并通过调节胆汁酸的代谢来阻断胆固醇的重吸收。黄酮类化合物与生物碱可以激活脂肪分解酶，加速甘油三酯分解为游离脂肪酸，促进脂肪代谢。另外，荷叶还有利尿、润肠、通便的作用。但荷叶的减重光环下藏着不少的现实问题。研究发现啊，只依赖荷叶茶而不改善生活方式，减重效果非常有限。说到底啊，荷叶茶只能够在减重路上搭把手，想单靠它瘦下来几乎不可能。真正健康可持续的减重，还是要靠控制能量的摄入，每天制造300到500卡的能量缺口，加上科学运动，从生活方式上做出改变，才能稳稳地瘦下来。绿茶呢，确实对减重有着一定的辅助作用。 绿茶当中的儿茶素和咖啡因能够刺激中枢神经系统，提升脂肪氧化酶的活性，让代谢率有所提高，帮助身体多消耗一些能量。此外，儿茶素还能够轻微地抑制肠道内的脂肪吸收。不过呢，可别觉得只靠喝绿茶就能够轻松瘦下来，它在减重这场战役里面只能当个小助手，没有办法单枪匹马地把赘肉赶跑。健康饮食搭配适量运动才是减重的核心。如果一边喝着绿茶，一边胡吃海塞，又懒得动，减重计划还是会泡汤的。所以呢，日常可以喝点绿茶作为健康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但同时还要认真执行科学的减重计划，从饮食、运动等方面入手，这样才能够有可能收获理想的身材。再来看看抹茶。抹茶因为富含儿茶素和咖啡因，被部分减重者偏爱。儿茶素是一种抗氧化剂，能够增加脂肪的氧化分解，让脂肪从体内离家出走。咖啡因则能够提高新陈代谢，增加能量的消耗。但抹茶并不是减重的神药啊，它的效果取决于减重者的整体饮食和运动习惯。适量摄入抹茶可以作为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但是不能够完全依赖它来减重。要想一边喝茶一边减重呢，最重要的还是合理的饮食结构，以及制造能量缺口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哈。如果你一边喝着减脂茶、减重茶，一边又大快朵颐、胡吃海塞、不限量的去吃进了高脂肪、高热量、高油、高糖的食物，那么你喝再多的茶也是无济于事的。好，所以我们的减脂减重要从合理的饮食搭配以及适量的运动制造能量缺口开始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接下来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我轻轻呼吸。
4: 运动时脚扭伤怎么办？

0: 别管闲事。
1: 哎，看，那人摔倒了。
2: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1: 哎，走了。
2: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1: 这个嘛，
3: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4: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5: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咱们中国是一个胃癌大国，胃镜检查作为能够早期发现胃癌的手段，也在逐渐被大众接受。可是拿到胃镜报告的时候，大部分却是一头雾水，这是什么意思？严不严重？根本看不懂啊，该怎么办呢？那么所以呢，我们就咨询了有关专家，向您全方位介绍一下胃镜检查以及如何看懂胃镜的检查报告。胃镜是一根长度1到1.5米、直径约1厘米的软管，管子前端是一个灯泡和高清摄像头。检查把内镜从嘴深入到胃部，医生可以通过摄像头观察食道、胃、12指肠有没有异常，尤其是有没有癌症的征象。胃镜分普通类和无痛类两类，可以自行选择。普通胃镜就是采取局部麻药，检查时是醒着的，会有恶心、想吐等不适。无痛胃镜采取全麻或清醒镇静下进行，检查时是睡着的或是清醒半清醒状态，几乎没有痛苦，但预约时间相对久一些。胃镜报告怎么看呢？看报告最下方的诊断。胃镜报告的图片和大段的描述文字，非专业人士很难看懂，所以对于一般患者来说，要首先看位于报告下方的诊断或诊断意见。在诊断结果里啊，有几项是显示你没啥事儿的：一、胃界明显异常；二、慢性浅表性或非萎缩性胃炎。
6: Yes，
5: 专家说了，胃界明显异常就是一切正常。有些人的诊断中会有胃炎两个字，但如果只是慢性浅表胃炎，而且没有明显的不适症状，就基本上等同于正常。那诊断当中可能有问题的是，只要诊断中不只有慢性浅表性非萎缩性胃炎的一种，还有其他的诊断，比如胆汁反流、糜烂、溃疡等。专家说，如果出现这类诊断名词，要及时去医院就诊，医生会判断具体出了什么问题以及严重程度，再决定是不是需要治疗。有些可疑的异常需要做胃镜的时候啊，取一块组织或者是切掉息肉做病理活检，判断有没有癌变的风险。病理报告会晚于胃镜报告出来，和胃镜报告相辅相成，要结合病理诊断一起看。有几种诊断或关键词需要警惕了，有些病呢甚至有较高的癌变风险。一、慢性萎缩性胃炎，危险程度2颗星，说明胃不只是浅表发炎，深层的分泌胃液的腺体也被破坏，甚至慢慢消失。中重度的慢性萎缩性胃炎有一定的癌变风险。二、肠上皮化生，危险程度3颗星，就是指胃受到损伤后，修复过程中长出了类似小肠、大肠的细胞，这种异常细胞范围越广，发展为胃癌的风险会逐步升高。三、上皮内瘤变或异形增生，危险程度4颗星。
7: Oh no！
5: 这是一种癌前病变，比前两种情况都要更严重一些，说明一些细胞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异。如果发展到高级别上皮内瘤变，离癌仅一步之遥。四、腺瘤性息肉，危险程度4颗星，这是胃息肉当中存在一定癌变风险的类型。

0: 具体又分为管状腺瘤、绒毛状腺瘤、混合腺瘤，其中绒毛状腺瘤癌变的风险最高。当然，如果已经发展到了胃癌，病理诊断会直接写明是哪一种癌。无论哪一种情况，在拿到报告后都需要及时去医院就诊，医生会制定适合你的治疗和随访方案，防止癌变的发生或减缓癌症的发展。当然，胃镜毕竟是一种不是那么舒服的检查，并非所有人都一定要做。那么哪些人需要做胃镜呢？常有腹痛、腹胀、反酸、烧心等上腹部不适症状的人，胃癌患者的一级亲属及父母、子女、兄弟姐妹，40岁以上的患慢性萎缩性胃炎或胃溃疡、息肉、胃上皮内瘤变等特定疾病的患者，具体几年做一次胃镜，不同的人频率并不一样，需要就诊时听取医生的建议。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和大家说这样一个事儿哈，小贾今年32岁，是一个忙碌的上班族，每天加班啊，没时间好好吃饭。他听说呢吃水果对身体好，但是又没有时间天天去买，于是呢他在购物软件上购买了一些蜜饯，吃起来呢口味十分不错，但是吃了一段时间啊，小贾感觉自己啊经常口渴，上厕所十分频繁，去了一趟医院检查，空腹血糖竟然高达10.2毫摩尔每升。那么小贾就十分纳闷了，不是说好吃水果对身体好的吗？怎么自己的血糖反而升高了呢？水果呢是对部分可以直接食用的植物果实和种子的统称，多数是木本植物的果实，也包括少数草本植物的果实，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有甜味儿，可以不经烹调直接食用，能作为人体提供多种营养成分和植物的化学物质。水果当中可食部分的主要成分是水、碳水化合物、矿物质以及微量的脂肪，多数水果含水分高达80%到90%。此外呢，水果还含有维生素、有机酸、多酚类物质、芳香物质、天然色素、膳食纤维等成分，其中包括多种有益健康的植物化学物质。水果是我们日常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议大家天天都吃点水果。此外呢，适量的食用水果对促进健康和防控慢性病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成年人每人每天摄入200到350克的水果，而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的结果显示啊，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平均日均的标准水果摄入量为40.7克，其中城市居民是48.8克，农村居民32.9克，大城市居民平均每日的标准水果摄入量为87.4克，远达不到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推荐的标准。水果富含果胶，也富含多酚类的物质，水果是钾的重要膳食来源，并富含有机酸，对降低炎症反应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并发症有利。流行病学研究提示，每天摄入1到2份水果，一份约80克左右，可以降低21%的总死亡风险，降低14%的心脑血管疾病死亡风险。 参照世界卫生组织 WHO 推荐的证据评价方法以及标准，对证据进行评价，结果发现啊，增加水果的摄入量可以降低心血管系统疾病和主要消化道癌症的发病风险，预防成年人的肥胖以及体重增长。那为什么不推荐多吃水果干呢？新鲜的水果，比如说葡萄、杏、柿子等等，经过晾晒、干燥等脱水工艺加工制成的制品，就是纯水果干。这样的水果干一般不加入油脂、精制糖和糖浆等配料。常见的纯水果干有葡萄干，包括提子干、干枣、杏干、无花果干、苹果干、柿饼、桂圆干、龙眼干、西梅干、蔓越莓干等，还有桑葚干和枸杞干呢，也是可以纳入其中的。水果干制成之后，会显著减少原有的维生素 C 和酚类物质，但是保存并浓缩了水果中原有的碳水化合物、矿物质和膳食纤维，仍具有一定的健康价值。那么为什么刚刚说的小贾他在吃了蜜饯之后血糖升高了这么多？本质是水果干的糖分浓缩效应，加上商家额外的使用了大量精制糖、糖浆，加上小贾无意识的过量食用，导致短时间内摄入的糖分远超身体的调节能力。即使是纯水果干，虽然保留了膳食纤维和矿物质，但是已经失去了新鲜水果的低糖分密度优势，对血糖的影响远大于新鲜水果。血糖敏感人群尤其不适合过量食用，而且现在市面上售卖的水果干啊，一般不是纯水果干，为了增加口感，很多商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加入了油脂、精制糖和糖精等配料，糖分高得吓人啊，真的建议大家不要多吃。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收听。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3: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我轻轻呼吸。
5: 为什么水果不能代替蔬菜，而蔬菜也不能代替水果？蔬菜种类远多于水果，多数的蔬菜里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质的含量高于水果，所以水果不能代替蔬菜。而水果中的碳水化合物、有机酸和芳香物质比新鲜蔬菜多，而且水果食用前不用加热，它的营养成分不受烹调因素的影响，所以蔬菜也不能代替水果。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6: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7: 上网查一下看看。
6: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7: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6: 怎么问啊？
2: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节目的上半段到这儿就该和您说声再会了，那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时间，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治医师、医学硕士韩艳平，将从专业的医学角度解读儿童超重肥胖的成因和危害，分享科学的体重管理、营养保健、饮食运动引导的实用方法，助力家长树立正确的育儿观念，守护儿童健康成长。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的是儿童科学的体重管理。当前国家大力推进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健康体重管理作为核心内容之一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如今儿童超重肥胖的问题日趋低龄化，不仅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体质健康，还可能会诱发内分泌紊乱、代谢异常等一系列的健康隐患，成为阻碍儿童健康成长的突出问题。科学做好儿童体重管理，既要有效地控制超重肥胖的趋势，更要保障孩子生长发育所需要的全面的营养。平衡饮食、运动与健康的关系至关重要。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徽省儿童医院内分泌代谢科的主治医师韩艳平，从专业医学角度解读儿童超重肥胖的成因和危害，分享科学体重管理、营养保健、饮食运动的实用方法，助力家长树立正确的育儿观念，守护儿童健康成长。接下来了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韩艳平，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治医师、医学硕士，安徽省健康服务协会儿童生长发育分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儿童成长与罕见病分会委员，对儿童常见的内分泌系统的疾病治疗具有丰富的诊疗经验。好，此刻呢，韩艳平主治医师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韩医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聊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儿童体重管理的话题哈。那么从儿童内分泌科的临床角度来看啊，目前儿童超重肥胖的发展现在发病的现状如何，主要的诱发因素有哪些呢？
1: 从儿童内分泌临床角度来看呢，儿童超重肥胖目前已经成为全国流行并且呈低龄化并发症多发的态势，是当前呢最严重的儿童慢病之一。儿童肥胖呢，全国患病率近几年呢持续走高。最新的全国监测显示，学龄儿童，也就是6到18岁的儿童，超重肥胖率呢可以达到23.4%，也就是说呢，平均每5个人里面就有一个面临体重问题。6岁以下的低龄儿童呢，情况同样不容乐观，超重和肥胖呢也超过了10%。近10年呢，在我们儿童内分泌科的肥胖相关门诊量呢增加了有5到8倍。肥胖儿童中呢，85.6%呢会出现身体健康问题，另外呢还有53.3%伴有心理问题。儿童肥胖呢，它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临床角度来看呢，主要有以下4大原因。第一个呢，也就是核心原因，是吃得多动得少。第二个呢，比如说一些像家庭环境还有遗传倾向。第三个呢，是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包括睡眠不足，还有一些儿童的心理压力。第四个呢，内分泌因素，还有一些其他常见的病因，像我们内分泌科常见的一些甲减、库欣综合征、高胰岛素血症等，除了会伴有体重增加以外，通常呢还会有其他更典型的症状。
0: 嗯，那么儿童超重肥胖会对生长发育啊、内分泌健康以及远期的身体状况带来哪些具体的危害？家长需要警惕哪些信号呢？
1: 儿童呢超重肥胖对生长发育、内分泌还有远期的健康呢危害比较显著。肥胖呢易导致骨龄提前、骨骼过早闭合，最终影响终身高，还会引发胰岛素抵抗、黑棘皮病。像我们一些常见的像2型糖尿病、脂肪肝、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一些代谢问题，同时呢还会干扰一些性激素分泌。在我们门诊呢，经常会看到很多男孩子过来看乳房发育、性腺发育迟缓，还有一些女孩性早熟、月经紊乱，还有多囊卵巢。远期呢可显著增加成年肥胖、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发病概率，还可能会引发心理自卑、社交障碍的问题。当出现哪些信号，我们家长需要引起警惕呢？比如说出现了颈部腋下发黑，难以洗净，那其实不是脏，是黑棘皮病。睡眠打鼾，张口呼吸甚至憋气，体重增长远快于身高，食欲亢进，偏爱甜食、油炸饮料。男孩子呢出现乳房增大，女孩子呢出现性早熟，也就是在7岁半以前乳房发育，或者10岁前呢出现了月经来潮，都是提示女孩出现了性早熟。还有活动后呢易出现气喘、多汗、乏力， 体检呢发现血压、血脂、尿酸等异常，出现以上这些问题的时候，要及时到儿童内分泌科就诊干预。
2: 那么哪些饮食习惯是导致儿童超重肥胖的元凶？家长该如何引导孩子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拒绝挑食、偏食和高糖高脂零食呢？
1: 我们的肥胖儿童呢，常喝一些含糖的饮料，频繁吃一些油炸的食品、甜品，这些零食过量是儿童超重肥胖的主要饮食元凶。另外呢，不吃早餐、暴饮暴食、进食过快、睡前加餐，以及长期偏爱一些精米白面，还有少吃一些蔬菜粗粮，也会让热量呢快速堆积，导致肥胖。挑食偏食呢，会导致营养失衡，更易偏爱高糖高脂的食物，从而呢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体重越来越重。家长呢可以做些这样的正确引导。首先呢，三餐要规律，保证足量的蔬菜、优质蛋白还有粗粮，少油炸、少红烧，严格控制奶茶、果汁、薯片、糖果等高糖高脂的零食。另外呢，还要固定零食的时间，不要边看电子产品边吃，避免无意识的过量进食。吃饭呢要细嚼慢咽，不强迫进食，减少呢睡前加餐，营造清淡饮食的家庭氛围。家长要以身作则，让孩子逐步接受各种食物，既远离肥胖，也改善挑食偏食。
2: 那么在您的医疗过程当中接触到的超重和肥胖儿童和他们的家长当中，是否存在着体重焦虑呢？如何帮他们摆脱这种焦虑？
1: 在临床接触中呢，有些超重肥胖的家长还有孩子普遍呢存在明显的体重焦虑。家长呢就常表现为过度紧张，频繁的称体重，严格的限制饮食，甚至强迫节食。部分孩子呢则因为自卑被嘲笑，产生心理压力，或者因为过度管控出现逆反，偷偷进食，形成一个焦虑失控更胖的一个恶性循环。少数家庭呢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胖点没事，从而忽略健康风险。想要摆脱焦虑呢，首先要明确目标，就是减重不是越快越好，而是要稳步改善代谢，养成习惯。家长呢应停止过度监控和指责，避免把减肥挂在嘴边。其次呢，把关注点从体重的数字转向生活方式，全家呢一起调整饮食，增加运动，让孩子感受到支持而非压力。同时呢，要客观看待肥胖。多数儿童肥胖呢，可以通过科学干预的方式来逆转，不必过度恐慌。家长呢，也可定期带孩子到儿童内分泌科评估，用专业检查代替盲目焦虑。当焦虑影响情绪或者饮食行为的时候呢，要及时寻求心理支持。温和持续全家参与的方式，才能既控制体重又守护孩子的心理健康。
2: 那么对于不同年龄段儿童的每日营养摄入标准有没有差异？那超重肥胖儿童的饮食结构该如何科学调整呢？
1: 儿童每日营养摄入标准呢是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化的，简单的来说呢，就是长得快他需求越多。而超重肥胖儿童的调整呢，关键在于减量不减质。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呢，3到6岁前，也就是学龄前，每日需能量大概是1200到1800千卡，重点呢要保证每日奶量是350到500毫升，还有一个鸡蛋。7到12岁呢，也就是学龄期，每日需能量是1800到2250千卡，谷类呢可逐渐升至200到300克每天。13到17岁，也就是青春期，每天呢需要能量要超过2250千卡。此时每日的主食量呢可以达到250到300克，对钙的需求呢也达到顶峰，需要保证足量的奶制品。超重肥胖儿童的饮食调节呢，并不是让孩子简单的少吃，而是要科学的会吃。首先呢，总热量要达到80克，也就是说在正常推荐的基础上要减少20%，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要吃到8分饱。三餐的分配呢也要有讲究，三餐的能量建议呢，早餐呢是占25%到30%，午餐呢占35%到40%，晚餐呢大概要占30%到35%，要按照这个比例来分配每日的三餐。进餐的顺序呢也要调整。一般呢我们建议吃饭时呢最好要先吃蔬菜，再吃肉蛋，最后吃主食，有利于增加饱腹感，控制食量。
2: 那么在儿童体重管理的过程当中啊，怎么样平衡减重控重和长个子的营养需求呢？避免一盲目节食导致营养不良。
1: 儿童体重管理的关键呢，在于控制体重的增速，而不是单纯的减重。 绝不能盲目节食，否则会因为缺乏蛋白质、钙等营养元素而影响长高。平衡减重与长高呢，我们需要做到以下三点。第一个呢，要保证生长必需原营养元素的不减量，也就是说每天呢需要摄入足量的优质蛋白和钙。刚才我们讲，例如一个鸡蛋、500毫升牛奶以及适量的鱼、瘦肉，这些都是骨骼生长的原料，不能因为控重而减少。第二个呢，要调整主食结构，增加饱腹感，将部分的精米白面换成全谷物、杂豆、薯类，比如像燕麦、玉米、红薯这一类的。这类的食物呢，升糖慢，饱腹感强，既能控制总热量呢，又能提供 B 族维生素，支持新陈代谢。第三个呢，要优化进餐方式、进餐顺序还有烹饪方式。我们建议呢，是要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吃主食，多用一些蒸煮凉拌，少用油炸红烧这样的烹饪方式，这样呢能自然减少热量摄入，同时保证呢营养密度。
2: 这是给家长提的一个不小的要求哈，每天每日三餐要保证正常的营养摄入，而且烹饪方式也要特别注意。其实孩子的健康的体重管理就藏在一日三餐当中哈。那么针对超重肥胖儿童，您推荐做哪些日常的运动？怎么样根据孩子的年龄啊、体质啊，制定一些个性化的运动方案呢？
1: 针对超重肥胖儿童呢，我们推荐的日常运动应该以有氧燃脂还有力量塑形相结合。有氧运动呢，包括一些像快走呀、慢跑、游泳啊、跳绳啊，还有骑自行车呀这一类的，能高效消耗热量。力量训练呢，如弹力带、深蹲、仰卧起坐，可以增加肌肉量，提高基础代谢。制定个性化的方案呢，主要要把握两点。第一个呢，要按照年龄来定强度。3到5岁的儿童呢，每天累计要大于180分钟的活动，其中呢要包括60分钟中高强度，包括骑车、追逐游戏。6到17岁的青少年呢，每天至少要60分钟的中高强度有氧运动，比如跑步啊、打球啊，并且呢每周要加到2到3次的力量训练。第二个呢，重要的点呢，就是要按体质来调项目。严重肥胖或者是关节疼痛的小孩呢，我们一般首选是推荐游泳、水中行走这些无冲击的运动，避免跳绳、跑跳，从每天20分钟开始逐步增加。没有什么明显不适的低风险儿童呢，可以正常进行跑跳类运动。
2: 就是说孩子可以先尝试一下啊，这些运动哪一些比较喜欢又比较适合的，如果说这个运动起来有一些不适啊，是不是就要及时的进行一个再调整了？
1: 对，是的，我们一般调整的话，除了要根据年龄，还要根据孩子的身体状况来制定个性化的方案。
2: 好，那么儿童体重管理啊，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家长在日常照护当中容易陷入哪些误区，该如何进行规避并且坚持科学管理呢？
1: 常见的误区呢，主要是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临床中经常遇到的是很多孩子包括一些家长盲目节食，让孩子少吃呢甚至是不吃，结果呢蛋白质钙摄入不足，导致孩子呢身高呢也停滞不前，免疫力也下降，这个是绝对不可取的。第二个呢，是还有些家长呢只盯体重，每天都给孩子进行称重，孩子呢精神压力也大。肥胖儿童呢，在身高增长期呢，其实我们认为他的体重不增就是成功。第三个呢，就是一些奖励错位，有些体重瘦下来以后，家长会进行一些奖励，但是他选择的奖励方式呢，是一些用一些零食或者是炸鸡、甜食啊，包括看一些动画时间呀，作为这些表现好的奖励。这些行为呢，无形中又强化了不健康行为。科学的规避呢，我们要坚持4招。第一个呢，要关注生长曲线，而非单一体重。每月呢，要测一次身高体重，只要身高百分位数正常上升，体重百分位数不升或者是下降，那就是胜利。第二个呢，要全家行动，不单就孩子，家长呢要带头吃健康餐，规律运动，孩子呢自然就跟随，避免孩子吃粗粮自己喝奶茶的现象。第三个呢，要正向激励，拒绝食物奖励。当减肥或者成功的时候，可以用一些周末公园游玩呀，或者说一次露营活动啊，这些非食物奖励来鼓励他的进步。第四个呢，要允许一些小失误，然后坚持大方向。比如说偶尔吃了一些高热量食物，也不必太过的自责，下一餐调整回来就可以了。长期坚持呢，就是能可以成功的。
2: 好，韩医师提供的这些方法真的是非常的让孩子容易接受，而且呢也是充满了家长对孩子的爱哈。 孩子减肥呢，减重控制体重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确实是全家人一起才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哈。如果说孩子已经出现了超重甚至肥胖的情况，除了饮食和运动调整，是否需要医学的干预呢？内分泌科能够提供哪些专业的帮助呢？
1: 当孩子已经出现超重或者肥胖的时候呢，单纯依靠饮食或者运动往往效果是不太好的，需要及时呢寻求医学干预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儿童肥胖放任不管的话，会显著增加成年后的糖尿病啊、高血压、高血脂啊这些慢性病的发生风险。那我们在家长什么时候需要进行医学干预呢？在我们医学上来讲，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体重指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BMI， 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当这个指标大于第85百分位数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医学上呢达到了超重的标准，这个时候呢生活方式调整不佳的效果不佳的时候，需要医学干预。第二个呢就是 BMI， 也就是体重指数大于第95百分位数，也就是我们医学上已经达到肥胖的标准了，或者说呢已经出现了黑棘皮、睡觉打鼾、性早熟这些并发症的时候，也需要及时进行医学干预。内分泌科呢可以进行精准的评估，一般呢我们来是通过对孩子进行查体，还有一些激素的检测，包括甲状腺功能啊、胰岛素啊、皮质醇啊这些检测，排除呢因为甲状腺功能减退、库欣综合征还有皮质醇增多症这些罕见的内分泌疾病引起来的继发性肥胖。内分泌科呢还可以进行一些并发症筛查，包括检测血糖、血脂、肝功能、维生素 D 水平等。早期发现糖尿病前期呢，脂肪肝、高血脂呢这些隐形的问题，制定个性化方案呢，首先呢要指导家庭如何科学管理饮食与运动，避免盲目节食。对于12岁以上严重肥胖并且常规干预无效的青少年，我们呢可以通过评估来看他是否适合使用经过批准的减肥药物。儿童的减肥药物呢，市面上呢并没有那么多，而且对于12岁以下的儿童，我们主要呢就是通过他的调整饮食还有运动进行节食。但是对于12岁以上的，如果说常规的一些干预效果确实很差的话，可以给大家进行评估过后考虑是否使用一些减肥药物。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联合营养科、心理科、运动康复科进行多学科协作，从行为矫正、心理支持到运动处方，提供全方面长期管理。带孩子到内分泌科评估呢，并不是过度医疗，而是为了孩子的长期健康保驾护航。早评估、早干预，才能避免肥胖，带走身高和未来。
2: 好的。那么在孩子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如何做能够保持科学的身高体重呢？
1: 要让孩子保持科学的身高体重呢，核心是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且呢要长期坚持。能做到以下几点呢才是关键。第一个呢，要均衡营养，不偏食不节食，保证每日摄入足量的优质蛋白。我们所说的优质蛋白常见的有蛋、奶、鱼、瘦肉，还有一些新鲜蔬菜、水果和全谷物。控制高糖高脂的零食，还有一些含糖饮料，避免油炸食品。三餐呢要定时定量，尤其要吃早餐。第二个呢，要坚持运动，每天至少一小时，减少久坐。看电视、玩手机的时间呢，每次不应该超过一个小时。第三个呢，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不熬夜。生长激素呢，主要在夜间深睡眠时呢才分泌达到高峰，所以呢，我们一般建议小朋友要至少要在晚上9点前入睡，要固定作息，避免睡前呢避免玩一些电子产品，避免屏幕刺激。第四个呢，要定期监测，画儿童的生长曲线，每月测量身高体重，计算体质指数，也就是 BMI， 然后呢，对照我们儿童生长发育标准的百分位曲线，关注那些报警信号。哪些报警信号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呢？比如说一些常见的，如脖子啊，或者腋下发黑，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黑棘皮病。或者说短期内体重猛增，或者体重身高不增长、性早熟迹象等，要及时到我们儿童内分泌科来就诊。
2: 好的，非常感谢韩医师的分享哈。科学的体重管理是对儿童五健行动的关键一环。通过专家的分享，我们深入了解了儿童超重肥胖的专业知识、营养保障核心要点与饮食运动的科学引导方式，也明晰了家庭照护和医学干预的协同思路。儿童体重管理绝非一

一蹴而就的，需要家长、社会、医疗行业共同发力，摒弃错误的育儿观念，用科学方法守护孩子的饮食和运动习惯，在控制体重的同时保障营养供给，让孩子远离超重肥胖的困扰，拥有健康体魄，快乐成长。好的，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再次感谢韩医师的到来，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接触，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

0: 不踩雷。
1: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2: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3: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4: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1: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5: 小时候常常跟着妈妈一起念二十四节气歌，
6: 一月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连，惊蛰春分在三月，清明谷雨四月天，五月立夏和小满，六月芒种夏至连，七月大暑和小暑，立秋处暑八月间，九月白露接秋分，寒露霜降十月全，立冬小雪十一月，大雪冬至迎新年。
5: 岁月如歌，四季轮回，时间就这样悄然划过。如今我又在教我的孩子念当年妈妈教过的歌谣，念着它就不由想起从前那些温暖美好的日子。
6: 小寒接大寒，二月立春雨水
5: 连。二十四节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愿它继续陪伴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快乐成长。
7: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8: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8: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8: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9: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0: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9: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0: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9: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0: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9: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9: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Morning Call，我是主播史威。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
1: 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晴天到多云，江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 今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沿江地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凌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5到17度，沿江地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预计9月10号，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东部的部分地区将会有阵雨或雷雨。
0: 好，继续来关注合肥市的天气情况。合肥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里晴天到多云，偏北风3级，最低气温18度。预计10号的天气是多云到晴天。再往后面的话呢，有可能会有雨水啊，所以说这个天气大家还是要时刻的去进行注意。后面再出现降水的时候呢，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出行可能需要带好
1: 雨具。今天节目当中，7点到8点，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快速了解昨夜今晨的最新资讯。
0: 之后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新闻：投洽会启幕，安徽展区亮出科创名片。2026年亚博会开幕。今年前8个月外贸成绩单34.78万亿。
1: 国内有效发明专利的拥有量达到539.4万件。今天的坤哥聊体育要聊的是郑钦文逆转斯瓦泰克进美网8强，继续创造历史。8点半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从6元滞销到60元爆单，绍兴银发兜兰天团如何凭借老手艺破圈？
0: 8家中央金融企业获得3600亿元增资，将对普通老百姓带来怎样的影响？
1: 时隔10多年，保险法迎来大修，新法条如何管住股东之手，守护老百姓的钱袋子？今天的财智生活，财姐要聊的话题是
0: A 股和港股印花税的区别。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一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针对日本称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外交部发言人八号作出回应，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当地时间八号下午，我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
0: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计划用三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的参保规模。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
1: 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
0: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启动，在活动期间将开展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
1: 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等三部门发文，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95%以上的县域可以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都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0: 上海生育保障政策升级，聚焦产前检查、住院分娩、异地生育等重点环节，10月1号起实现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
1: 截至8号的18点，江西遂川高平镇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12人遇难，其中包括一名后续排查出的新增失联人员，仍有1人失联。
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报告，中国上榜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全球第一。
1: 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等额关税今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本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
0: 当地时间9月7号，伊朗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

0: 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1: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2: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2: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1: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2: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这是五个手指弹出来的曲子。
1: 五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弹奏出美妙乐章。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5: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4: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5: 早啊
6: 早啊。
5: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7: 开车注意安全，
4: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一起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9月8号在厦门开幕，安徽综合展区以160平方米的展示面积，携20家重点企业、38件创新展品精彩亮相，集中呈现我省开放生态、主导产业及标杆企业的前沿成果。参展企业包括科大硅谷、蔚来汽车、科大讯飞、国盾量子、零重力飞机等行业领军力量，覆盖新能源汽车、量子科技、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高端装备及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领域。
1: 近日，经过省政府同意，安徽省林业局、省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安徽省林业保护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省的森林覆盖率稳固在28.06%以上，森林蓄积量提升到2.8亿立方米，生态保护水平全面提升，森林火灾与林业有害生物危害有效降低，林业新质生产力不断提升，林业总产值达到8350亿元，稳定在全国第一方阵。
0: 近日，经过群众推荐、集中展示、评议等环节，分别确定29位优秀医务人员为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医生、中国好护士。其中，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人民医院、皖南医科大学附属太和医院门急诊科主任护师刘静，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地方病与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副主任医师张涛光荣入选。
1: 安徽省文旅厅日前发布公告，取消京寨县大别山玉博园景区、小南京乡村旅游景区、桐城市火海欢乐水世界景区、合肥市肥西老母鸡家园、肥东县岱山湖旅游景区、怀宁县孔雀东南飞景区6家4A 级景区的旅游质量等级，将安庆市宜秀区巨石

0: 石山生态文生态文化旅游区由4A 级旅游景区降级为3级旅游景区。
1: 9月8号上午，2016年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开幕式在亳州市体育馆举行。海内外中医药专家学者、行业协会、企业客商齐聚世界中医药之都，共话中医药传承创新与产业合作。开幕式集中发布了四大批次的重磅成果，一是重大战略合作落地。中国中医科学院与亳州市签约共建中药材供应保障平台。二是发布华佗医学研究成果，启动筹建安徽省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创新研究院、数字晚药平台、药食同源融合创新研究院等高等级平台。三是名医入亳，落地三家医联体、多个名医工作室与博士工作站，引进一批国内优质医疗资源。四是全国21家中药材行业协会联合发布中药材全流程追溯及优质优价共建共享倡议，促进行业规范协同发展。
0: 好戏连台，黄梅飘香。安庆呢，持续擦亮有戏安庆的文化品牌，让传统黄梅戏在传承当中创新，在开放当中出彩，持续焕发生机和活力。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这段时间，有戏安庆共唱黄梅群众戏曲联赛在安庆各县区火热进行，参赛者年龄横跨5岁到78岁，普通百姓从台下看客变身上台主角，唱出了乡音乡情。
3: 黄梅戏是刻在我们安庆人骨子里的乡音，这次回家乡的舞台表演氛围感完全不一样，也希望能用我自己的一点力量让更多年轻人爱上黄梅戏。
2: 有戏安庆共唱黄梅群众戏曲联赛覆盖安庆10个县市区，构建起市县乡3级贯通的戏曲交流展示平台，着力打造覆盖面广、参与度高的群众性黄梅戏特色文化品牌。
4: 共有100多个乡镇和街道，1000多名群众报名参赛，由群众演给群众看，让戏曲融入百姓生活。
2: 群众联赛热火朝天，黄梅戏科技大戏也拉开大幕。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原创的国内首部 AIGC 黄梅戏微短剧《打猪草》近日在故事发源地宿松县柳坪乡上线发布。微短剧在保留原汁原味黄梅调的基础上，采用戏中戏、梦中梦的叙事结构，讲述戏曲青年扎根乡土、传承黄梅戏的故事。目前已在学习强国、央视频等平台上线播出，全网播放量达200万。
5: 它是舞台艺术和计算机技术的一次亲密的结合，扩展了黄梅戏的受众群，也是黄梅戏的传播方式的一个革命性的转换。
6: 用先进的科技艺术技术和我们传统的民族艺术紧密结合，让更多的受众来了解它。
2: 黄梅飘香，生动濠江。日前，黄梅戏原创大戏《六尺向宽》和经典大戏《女驸马》亮相第2届澳门安徽黄梅戏文化周。跌宕起伏的剧情，细腻传神的演绎，让澳门民众近距离感受黄梅戏的独特韵味。
7: 这是一个伟大的夜晚，我们可以通过艺术连接不同的国家，尽管有语言障碍，但是文化是相通的，所以我很享受演出，特别棒。
8: 我们有2个方向嘛，一个是出海走出去，一个是在地国际化，要竭尽全力的把艺术做好，做到能够住到大家心里去。
1: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依然是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近日，商务部等4部门公布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确定第二批试点城市32个，芜湖、安庆入选。去年，商务部等5部门发布第一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合肥位列其中。截至目前，安徽省共有3个省辖市入选。
0: 今年以来，东至县充分发挥和美乡村直播间的平台作用，开通农特产品外销直通车，搭建传统文化展示新窗口，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来听记者的报道。
9: 大家看一下这个木耳，对吧？冬至的黑木耳，它这个原材料本来就是非常。
10: 近日，在东至县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中心，主播何愿红正在张溪镇寻味冬至和美乡村直播间向屏幕前的网友介绍当地的木耳酱。除了主播身份，何愿红还是东至县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中心运营负责人。今年四月份开始，他组织运营团队定期为东至县15个乡镇开展助农直播，免费推广农特产品。东至县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中心运营负责人何愿红：
9: 我们走进各乡镇村，种养着大户，开展公益直播助农活动，每个场次呢都是2小时以上，总体销售额近15万元。
10: 东至县张溪镇木耳收购商许浩：
11: 我们之前的销售方式是线下销售，现在借助这个直播间帮助我们线上进行销售，在目前为止他们每个月可以帮我们提升销售额2000多块钱。
10: 在东至县和美乡村直播间的镜头前亮相的不只有各色农特产品，还有底蕴深厚的传统手工艺。吕云峰深耕影雕技艺30多年，擅长人物肖像、乡土风物时刻创作。过去因为缺少宣传渠道，他的作品鲜为人知。如今借助和美乡村直播间，他的时刻作品走向了全国各地。东至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吕云峰：
12: 你像山东一个人啊，他就讲呢，我就早就想在石头上面做这个东西，可是你一直找不到人。看到我的视频，他就跟我联系，这样呢，面对面的交流呢，我们共同就是拉近了距离，在谈心，就是这个平台太好了。
10: 随着直播间热度的攀升，越来越多村干部也变身为主播，为家乡好物站台带货。东至县阳湖镇采取一村带全镇模式，重点培育本土主播。
0: 好的，接下来呢会进入半点广告，半点之后我们再见。
13: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4: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15: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6: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14: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16: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14: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16: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17: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0: 你们身边有没有那种反驳型人格的人？就是无论你说什么，他都下意识的要反驳你。哎，石头哥，我觉得最近天气挺好的。
3: 不算挺好的吧？
4: 还不错喽。
0: 哎呦，这家牛肉面有点贵啊。
3: 哎，你不能讲贵吧？不就是以后补皮子吗？

0: 吃完辣的喝杯可乐真舒服。
1: 哎，也不能讲是舒服，就是流量难受啊。
0: 真想死你。哎，对了，石头哥，听说你买了一辆新车啊。
1: 哎呀呀呀，也不算是新车嘛，刚买回来三天啊。
0: 新吧。哎呦我的妈。对了，听说那个是江淮新能源皮卡汉途 PHEV， 我的嗨嘞，这个车我都观望好久了。它是一款牵牛电混皮卡，汉途 PHEV 系统综合最大功率达到385千瓦，最大马力超过520匹，拖拽能力高达3.5吨，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这个大块头动力和续航都太厉害了。
1: 呀，以李黎讲的这样厉害哦，动力再强，他可能拉动大象啊。
0: 石头哥，你真会聊天。哎哎，我记得江淮汉途 PHEV 支持至高15千瓦外放电，轻松支撑户外作业、露营娱乐，甚至无人机快速充电等需求。你平时喜欢自驾游和露营，以后可方便了吧？
1: 啊，也不能讲是方便啊，就是随便户外一下嘞，都不用担心用电和生活的问题了。
0: 石头哥，你有没有发现你是反驳型人格？
1: 啊，你瞎讲啊！我怎么可能是反驳型人格嘞？
0: 那你不是反驳型人格？
1: 哎，你不能讲不是。哎，怎么了？不能讲吗？哎，我好凌乱。我等会，我到底是不是反驳型人格？我不是，不对，我是，也不对啊！哎，不对啊！我的啊，
0: 完了，石头哥疯了。哈哈哈哈，让他左右脑再互搏一会儿。我现在就先去买江淮新能源皮卡汉途 PHEV。
2: 爸，从今天开始不用开车送我了，同学们都要骑车去上学。哎，等等我。
3: 看来我真 out 了。儿子说他们要做乐活达人，骑车上学，乐在其中。
4: 爷爷，你真棒，跑了10圈，一点也不喘。
5: 那当然，爷爷也是乐活达人呢。
6: 现在是晚上8点，
7: 妈，走吧，全球熄灯1小时，我们一起散步去。
8: 女儿说我 out 了，乐活达人就是每天少开灯，更低碳，饭后散步更健康。
9: 走喽，
10: 一起来吧，做乐活达人。
1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1: 一面都市繁华，
12: 一面市井烟火，
1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3: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4: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3: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4: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3: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4: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3: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得聊。
14: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3: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昨天海关总署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2%。在八月当月，进出口4.6%同时保持两位数的增长，
1: 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到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3: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进
2: 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3: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 新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作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集聚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 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双向承诺。
2: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3: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 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1: 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9月8号至9月9号在北京举行， 主题是奋力推动15五知识产权事业高质量发展。国家知识产权局介绍， 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的拥有量达到539.4万件， 国内有效商标注册量达到5081.6万件， 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7年位居全球第一， 海牙体系外观申请设计的申请量、 马德里国际商标申请量均居世界前列。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将于今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 请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4: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 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 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 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
5: 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我头戴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为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4: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 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2: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荐的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0: 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近日，坐落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区自治州冷湖赛神腾山的天宇望远镜成功实现首光，一次曝光即完整拍下天鹅座北美洲星云和湖体星云以及周围的银河当中超过百万颗的恒星，即将进入科学观测阶段。那么天宇望远镜是上海交通大学光谱望远镜的先导望远镜，于2022年立项，由上海交通大学李政道研究所牵头，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负责研制。那目前天宇计划已经吸引来自英国、比利时、智利等国的研究团队加入，那么其数据将和国内外多个巡天项目联动。
1: 眼看着就要到中秋了，那中秋跟国庆呢离得非常近。2026年9月7号，就是在前天的时候，黑龙江大学公布了中秋国庆的放假安排。9月25号到10月7号放假调休，一共放多少天呢？放13天。
2: 哇！
1: 9月20号、10月10号、10月11号正常上课，也就是他要有3天的这个就是调休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本身呢，这个中秋节是放3天，国庆节呢是放7天，然后它中间只有3个工作日，所以呢，进行3天的调班以后，一共是13天的大假。黑龙江大学也是近期又一所拼出中秋国庆13天长假的高校。同样在9月7号，牡丹江医科大学也宣布是放13天。此外呢，长春大学公布的放假通知也显示，9月25号到10月7号放13天的假。根据稍早前的报道，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信息工程学院、淮阴师范学校、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都已公布了假期的安排，把中秋国庆的假期合并连放，时长一共是13天。那么其中呢，淮阴师范学院的工作人员就进行了介绍，如果按照常规安排，中秋是9月25到27号，放假3天，学生返校上完28到30号的课程，紧接着就会迎来国庆假期，学生往返来回反复进行，就会耗费路费，同时呢也比较辛苦。学校综合考量学生诉求，调整为双节连放啊，这个还是挺人性化的。
0: 是。好，接下来呢会进入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坤哥聊体育，稍后再回来。
3: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4: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3: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4: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5: 办理第3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6: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3: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9月7号在湖南省邵阳市绥宁县武阳镇武阳村两系法杂交水稻超高产制种攻关测产验收的现场，专家组宣布爽两优138超高产制种示范基地平均制种亩产达到 530.4 公斤，首次突破1000斤大关，创下杂交水稻大面积种制种高产的新纪录。
1: 9月8号，懂车帝援引成联分会销售销量数据显示，2026年8月全国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的前10车型全部是新能源汽车，传统燃油汽车无一上榜。这也是燃油车今年以来第二次全部调出国内零售销量前10的榜单。根据之前的报道，5月汽车零售榜前10就曾经全部都是新能源车，在今年1月，该榜前10当中，燃油车还占据7席，到3月剩下5款，4月仅剩吉利缤越1款，到5月归零，耗时不足半年。下半年燃油车一度反攻，在6月，丰田凯美瑞、大众朗逸双双回到前10。7月，前十中仅剩丰田卡罗拉锐放一款燃油车，其余9席全部都是新能源。到了8月，燃油车再度全部出局，拉锯之后再次清零，油电替代的势能可见一斑。
0: 昨天呢，微信视频号崩了，登上了热搜。那多名网友反映啊，微信视频号出现了异常，视频主页内的视频呢全部没有办法显示。那随后呢，腾讯微信官方微博也就回应称，在视频号服务器呢出现了抖动，导致部分功能出现了异常，那正在火速的恢复当中，给大家带来了不好的体验，实在是抱歉。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带大家了解到的全部的国内方面的重要信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您将收听到的是坤哥聊体育。坤哥今天要和大家说的是郑钦文逆转斯瓦泰克进美网8强，继续创造历史。
2: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北京时间9月8号凌晨，2026年美网女单1/8决赛一场焦点战，郑钦文延续了火热状态，最终以7-5、6-3淘汰斯瓦泰克，连续3次打进美网8强，同时追平了个人最佳战绩。取胜的瞬间，郑钦文直接躺在地上，随后开心挥拳庆祝，与对手握手致意。作为资格赛选手，郑钦文已经取得6连胜。上一次做到还是2年之前的巴黎奥运会，当时一举拿下金牌。值得一提的是，郑钦文过去4场比赛都是苦战3盘险胜，包括3场逆转，尤其是上一轮最为奇迹。面对前澳网冠军凯斯，郑钦文先输首盘情况下，依靠决胜盘0-5落后，连胜7局的表现，最终完成了惊天大逆转，成为网球四大满贯女子单打历史上第一位能够做到在决胜盘0-5落后，连赢7局直接终结比赛的选手，美网层面则是历史第一人。现在郑钦文再度迎战大满贯冠军，还是6次捧杯的斯瓦泰克，难度大幅提升。与萨巴伦卡一样，斯瓦泰克也堪称是郑钦文生涯的苦主之一。两人此前曾经交手8次，郑钦文1胜7负，处于绝对的下风，唯一一次取胜还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半决赛，最近一次碰面则是去年的印第安维尔斯战，当时连输2盘不敌斯瓦泰克。有了超级逆转凯斯之后，外加奥运会战胜过斯瓦泰克，郑钦文无疑充满了斗志，更容易迸发惊人的能量。而比赛的过程也确实如此，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情况下，再度上演了连胜7局的翻盘好戏，直接把斯瓦泰克打崩盘。随后第二盘再接再厉，凭借第7局、第9局的2度破发，比分6-3拿下，直落2盘晋级。这样的话，郑钦文就创造了历史，成为中国网球历史上第一位连续3次打进美网8强的选手，也是继2021年拉杜卡努之后第二位打进8强的资格赛选手。与此同时，郑钦文拿到了470个积分，包括资格赛40个积分，总积分达到1083分，即时世界排名升至第52位，非常接近前50位。 参加美网资格赛之前仅仅排在第121位。
3: 这是水滴的声音，这是水流的声音，这是春天的声音，这是自然的声音，让我们一起守护这些美妙的旋律吧，请爱护我们的大自然。
4: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来关注一条演出方面的消息。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粉丝集合，第二季冠军组合某某某要来合肥了。9月9号到9月10号晚间的7点半，开心麻花摇滚音乐大戏《燃烧 Plus 明星场》将在安徽大剧院开启安徽首演。某某某小队刘同、左凌峰、张唯一合肥集结，更有文颖倩、胡博实力加盟。剑奏扬起，热爱肆意燃烧，让我们跟随自由热烈的节拍，感受摇滚和戏剧的碰撞。9月9号到10号晚间的7点半，来安徽大剧院一起造起来。大家呢可以在微信搜索公众号开心麻花安徽站在线进行购票。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5: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6: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年度最高节税5400元，
7: 存款、国债、理财、基金、保险，80多款专属产品随心选。
6: 3分钟线上开户，存2元即可解锁专属礼遇，
7: 提前做好养老规划，守住往后岁月的从容安心。
6: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拨打95588。
8: 守护民生金融，筑牢安全防线，警惕非法吸储，远离虚假保单，抵制高利诱惑与非法金融活动。安徽省银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提醒您，投资理财选正规，幸福家庭不踩雷。
9: 哎，早。
10: 哎，早。
11: 早是好。
12: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13: 谢谢。
12: 现在打卡上班。
14: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